0: 时，直接去福田市场，这里下完课直接到市场那边去聊到一两点，然后再回家。
1: 哎，你好，你好，你好，老板，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玻璃幅度不管一旦难动，一般佛音不够呗。
4: 从你好聊到合同细节，这种浸泡式学习让他迅速掌握了沟通技巧。2014年，一位客商拖欠货款，双方因语言不通僵持不下。斯里卡充分了解双方的需求后，提议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既保住了客商的信用，又让经营户收回成本，让双方都很满意。这次成功让他成为义乌市涉外纠纷调解委员会的专属翻译，更让他领悟到语言不仅是沟通工具，更是文化桥
3: 梁。
2: 自行车，
3: 自行车呀，
2: 还是
3: 对，还是。Can you repeat after like the 颜色？
2: 颜色
3: ，Yeah, this is 粉色。
2: 粉色
3: ，Exactly。首先，我建议他们多跟中国人交流。你看着我在学校里面这里的照片，都有我的照片。我们去参加了很多的活动，有一些单词啊，或者一些文化呢，学校是教不了你的，你在社会上面才能就去学得到。那你说大概可以通知客户的话，能跟他说什么时候到？到港的话，
5: 这条船预计到港在9月底的。
3: Don dro, bon trasula biwa. Ke amodel gacha era de.
0: 到中国现在已经11年了，可以这么说，青春已经留在了这里了。我以后呢，就打算不仅要把中国的东西发到我们那边去，同时也要把非洲的好的东西到这里来。
4: 从语言小白到调解专家，从创业新手到贸易先锋，斯迪卡用11年时间证明，当非洲青年抓住时代机遇，这不仅是属于追梦人的时代，更是属于开放中国的未来。
6: 我们是2010年就做了国内电商，算是比较早的一批吧。但是随着这几年国内电商竞争的利益加剧，我们也一直在寻找新的突破口。
7: 喂，沈毅啊，你在哪里啊？
4: 此刻占据蔡在线脑海的是虹桥品会项目即将落地，这是东南亚采购集散中心下半年的重点项目。作为连接一带一路的新枢纽，它承载着将买全球卖全球理念转化为实践的使命。
6: 希望的是我们能够做到线下线上同时发布
7: 品会的进驻哦，到时候呢会带来上万个进口商品的 SKU 嘛，那除了会丰富我们场馆之外，也会打通我们一个买全球卖全球的一个产业链路那第三，
4: 从传统服装销售到网络电商再到跨境贸易，蔡在线的创业脚步始终紧跟市场潮流。如今加入东南亚采购集散中心，正是看中一带一路带来的巨大商机。
6: 当时就注意到了东南亚电商渗透还比较低，然后年轻人也多，疫情那几年也培养了用户开始网上购物的习惯，所以就开始进军了东南亚的市场。我们以往做大宗的话，其实整柜出的话其实不会那么繁琐，现在目前的话，现在都是以中小卖家跨境出海的这个工作在做，然后我们的工作也会比较繁琐。
4: 为了配合项目落地，蔡在线亲自沟通 IT 部门优化平台功能，这种数字赋能的实践也正是将买全球卖全球理念转化为现实的关键一步。
8: 那我们也可以在我们平台上面给他设立一个独立的一个窗口，独立的入口来给他嫁接进来。
6: 对对对，虹桥品会已经在我们这边落地了嘛，然后我们要给他多增加一个板块的入口，然后来做一个商品的线上展示，这样也能够让更多的人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统一选择虹桥品会的商品，来实现我们整个分销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嘛。
4: 在跨境电商时代，直播是快速占领市场

0: 利器，如何通过直播让新品在东南亚市场脱颖而出，也是蔡赛线此刻思考的重点。
1: 刚刚上新的，
2: 怎么样通过我们这个直播的这种形式，来通过线上的这个销售渠道，来销售那个整体那个品味那边的商品。
1: 我们要去对比各个平台啊，你的这个虹桥的东西，我该用什么方式给它推出去？我要是有一个卖场的感觉，要激进一点。我还是想要就是说循序渐进跟大家聊一下啊，我是说这个东西我给你种草一下，我推荐安利你去买，还是什么氛围啊，这个是我人员上面一个调动。
3: 平台的有哪些优势呢？不设置包邮的话，那这一段尾程的距离，
2: 现在目前的话国外的这几个平台，
0: 从选品策略到直播技巧，蔡赛线充分利用这些体系化的课程，让团队丰富知识储备，也为虹桥品会的落地和长效运营提供了人才支撑。
2: 就是爱拼才会赢，闽南话叫爱拼才会赢，因为我们只有去拼了，去闯了，才能够去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我一直相信团队，就是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去实现的。也就像我刚才讲的，你只有相信了，你才能成功。
0: 巴里江和同学们学以致用，将中国直播带货模式带回家乡。斯迪卡利用语言优势，探索成为义乌中非贸易先锋。蔡赛线依托电商网络，实现闽南商品买全球卖全球。在一带一路的广阔舞台上，三位青年创业者以直播为媒，语言为器，电商为球，共同绘就了一幅跨文化合作与创新发展的生动图景，不仅展现出中国开放经济的旺盛活力，也彰显了青年创业者的奋斗精神与丝路新征程上的无限可能。
4: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6: 迅速的爆头，
5: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7: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8: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9: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0: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9: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1: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12: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3: 认清赌注，
14: 让宣纸跟你一起，
15: 让宣纸跟你一起。
0: 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

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设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19.5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釉层匀净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鱼与禽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袅袅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

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壶吗？是，它是一个壶，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扑手，2尊佛像，2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哎，爸。啊，我跟小晴，我俩今天那个不是纪念日嘛，在外面吃点东西。我想问您一下啊，那个小晴特别爱吃你调的那个蘸料，你是怎么调的呀？
1: 首先是芥末哈。
0: 啊，您说，我记着。
1: 芥末呢，就像这个小指肚。
0: 啊。
1: 几个两条。
0: 指头肚大的。芥末。
1: 要滴几滴白酒。
0: 白酒。那个，这日料店的清酒行不行啊？
1: 清酒那不行吧？
0: 行，那我待会儿出去给他找去吧。好，爸，那先这样啊，谢谢啊。
2: 哎，没，不，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那个我还有个事要跟你说呢。那个赵喜的工作呢，有眉毛了。
1: 是一家那个木材加工厂，他们在招收这个销售员。
2: 这个工作呢，虽然不是那个正式编制啊，但是还是比较稳定的。年轻人嘛，工作呢就得从最基础干起啊。
0: 对，爸，是年轻人嘛，对，一步步来。
2: 你跟那个赵启商量。

0: 啥的啊。
1: 好的好的，
0: 我觉得这个工作不错，挺适合他的。
1: 哎爸，麻烦您了。哎爸，再见。
2: 咋样？
3: 没找着。一会儿他要是下来了，你可千万别跟他着急啊，咱有合同呢，不行还能跟他打官司呢。啊，
2: 真服了。接个妈电话。哎妈，
4: 赵喜啊，哎，大喜事儿，局里已经同意你来
5: 上班了，是铁饭碗儿。
6: 这家伙，你说啥呢？根本说不清楚，哪是铁饭碗啊？来，我来说。赵启啊，局里答应了啊，给你解决一个工作。虽然合同工嘛，但是现在咱们这林业不是困难吗？
2: 哎呀，我不要那啥铁饭碗啊！你给自强嘛，我这用不上那那玩意儿。
4: 你说你爸是不是老糊涂？
7: 那不是铁饭碗，那是啥呀？
2: 别管我的事儿了啊。
7: 急呀，你别理你爸，你就赶快回来。说是你报到就能上班了。
4: 这回多亏你星杰哥，你看你多幸福。
2: 先挂了啊，挂了啊，先不说了啊。自强，
7: 强哥，
2: 咋的了？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
7: 咋的了？
2: 跟那下面王老板车里坐那个，
3: 去看看呗。走。
2: 服了，
3: 妈说啥呀？
8: 啥也不懂，瞎说呢。
3: 一天没吃饭了，我去买点吃的。咱也不能不吃饭呢。
8: 你去吧。嗯。
7: 咋的了？
2: 看那车里刚那像王老板。
7: 他干啥去了？

0: 我就是想要新的刺激。哇，可以啊，陈青姐，学会浪漫了你啊！啊？干嘛？还真生气啊？哎呀，今天Charles给了我一个项目，明天就要上会，你说我能怎么办？ 哎呀，老公，咱们先过节好不好？过完节我好好陪陪。嗯，陈青姐，陈青姐，你够了啊！陈青姐，你确实是 Charles 给了我一个项目，让我把这个。
1: 也是他让你们抛弃银行的创意吗？银行都跟你说了，今天开会的时候
0: ，Charles 直接 present 了另外一家公司。我下了会就去找他了，可他是我领导，我在他面前没有什么话语权啊。你可以在会上告诉他这是抛弃。会上那么多人，我怎么说呀？而且后面我跟银行解释了。 这是上面的决策，我只是一个小职员，我能说什么？你知道为什么银行他们？
1: 为什么？因为
0: Charles 不认可银行的家族企业，更不想投一个人，还要在乎他背后的家族势力，很累，好吗？

0: 哎，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1: 姓王的，把钱还给我们。
0: 还，我肯定还。

0: 我们，那是个人吗？
1: 你今天要不把钱给我们，我们就报警抓你。
2: 赶紧报警啊！我正愁没地方躲呢。
1: 你他妈怎么耍无赖呢？你啥意思？
3: 没有
1: 呀，
4: 我们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我爸现在等着做手术呢，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先给我们一部分钱，让我爸把手术先做了，行吗？
5: 子强，我真危险。
2: 你们要不信，你们去法院告我。
6: 我玩不要脸是不是啊？我爸现在手术等着用钱呢。
2: 你爹死不死跟我有啥关系啊？
6: 你说的是不是
2: 我去，
1: 你
2: 干啥呀？
1: 你把钱拿出来给我！你快点！
2: 我这辈子也不给你钱，让你爹等死
1: 了！你给我站
6: 住！我弄死你！死吧你！
1: 赵行乐，赶紧跑！赶紧跑！快点！
4: 冯雪，你想让他死啊？

0: 还叫，还叫。
1: 哟，哎
2: 呀，这大国家的小鸡儿哈，今天老欢实了，把俩折腾够呛。放哪儿？
1: 哎，你先放在外边，一会儿我收拾。嗯，
2: 今天的肉我指定香了。
1: 你给俩孩子打个电话吧，叫他们回来吃，咱俩也吃不了这么些。这孩子们在外边饥一顿饱一顿。

0: 暂时无法接通。
1: 那咋没人接啊？
2: 啥？没人接？你给自家打。
1: 那这播着呢。
3: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自强的电话也打不通，
4: 这孩子24小时都开着手机，这不会出啥事儿吧？你说这俩孩子昨天一晚上都没回来，
1: 哎，能出啥事儿啊？那孩子搁外头做生意，晚上不回来睡正常啊。
4: 要不然你给那个凤菊拨一个，他们俩老跟凤菊在一起。
1: 我哪有他的电话呀？
2: 你不会去找一下傅宽呢？
4: 是的，
1: 瞎操心。
5: 嫂子啊，赵喜跟自强呢？
2: 你们家凤菊也没回来啊？他们俩电话也不接呀、
5: 啊？那凤菊电话也打不通啊？哎呀，完了完了，这联系不上了，这不完了吗？
6: 这一个人联系不上吧？这还有情可原。这仨人全联系不上，那没准儿。
5: 你先别说了，那、啊、这贺嘴，好的不灵，坏的灵，你给我说我一下。
2: 那遇到劫匪了？
5: 我就说别老戴那大金链子，
4: 那哪能呢？那劫匪那抢劫，那不得挑那个单棒的一个人抢啊？那还能一块劫仨能糊弄过来吗？
1: 哎呀，行了，别瞎琢磨了。这要有啥事儿，不得通知家属啊？别慌，再等等。来，整点毛块，来来来，进来进来，进屋。
4: 这不有啥事儿是吗？
5: 大哥，你说你家那是俩小案子，倒不着急。你说我家凤菊，是个丫头片子，那你这能？哎呀！
1: 干啥呀？
7: 我是给老李，派出所老李打个电话。
5: 打一个队。
8: 喂，是老李吗？哎，那个我是那个顾长山家的那个，对对对，存花嫂子。是这样啊，就我们家赵喜、自强，还有那个老梁家的那个凤菊，这仨孩子呀，两天一宿这都没回来了，对，这电话也打不通。我们这也没招了，想问问您咋能联系上孩子呀？
9: 喂，嫂子，你先别着急，你们要是想报的话，那随时都可以啊。这三个孩子都已经是大人了，不能出啥事儿啊。要不这样，我先帮你跟边子。

0: 好，
1: 别啊，
0: 好，好，谢谢啊，谢谢。
2: 咋说的？
0: 他说指定没事儿，说让咱安心等着，他帮打听打听。
2: 哎，就是嘛，我说你们呀，不淡定，那将来孩子做生意，全球到处飞，你操得过来心吗？
3: 想那个挣够远。
2: 哎，行了，做饭去。
4: 俺家那凤菊啊，你别看那丫头脑子小，这心眼子可多呢。没事啊，
2: 没事，
4: 没啥事。
2: 留家吃饭吧，我刚弄了那小鸡儿。
0: 嗯，那我帮着忙吧。
4: 你啥日子弄鸡？弄小鸡吃啊？
2: 大锅给的。
4: 啊，
0: 生火。你说三孩子，你说这跑哪儿去了？
2: 还打麻将呢？
4: 瞎玩呢。
0: 喂。
5: 喂，松花嫂子，你先把电话给顾队长吧。
0: 啊啊啊啊！那让你接电话。
2: 啊，
0: 是
2: 老李啊，
0: 联系上了，可能又联系上了，哎、让他接电话，你说这
2: 啥？啊？哼，啥？

0: 赵喜咋样？赵喜还在那铁西派出所呢，还没啥消息。你说这人不就这么碰一下吗？咋就成那样了？这怎么那么寸呢？这赵喜不能给他偿命吧？不能。
1: 人警察也得考虑到咱是上当受骗的，我觉得就是赔点钱。
0: 赔多少钱？多少钱咱也得赔呀嘛。我知道赔钱，你给我个数啊！你爸还搁里边躺着呢。
1: 那嘛，咱先不说这个，咱等我爸出来咱再看看呗。
0: 小老天爷呀，他就是不能看谁日子过得舒坦了，谁日子舒坦了，他就心里不舒服的。
2: 赵喜才18呀！哥，
3: 星姐，爸咋样？还搁里边呢，没出来呢。
2: 妈呢？妈，快去量量量！
0: 星姐，
2: 哎，
0: 咱就出了人命了呢。
2: 没事，我听强子跟我说了，爸的住院费我准备了。 够用。爸，我这都回来了，那这事儿我跟我大哥就给办了就。啊，吃饭了吗？没吃呢，那得吃饭去。
0: 吃饭
2: 去啊！吃饭身体就垮了，你身体垮了，我也垮了。
4: 爸，咱先吃点饭。
5: 护长山家属，
6: 哎，是护长山吗？
5: 对对对。

0: 干啥？
1: 我咋给你说的呀？
2: 爸，你不能怪妈，这么大事还想瞒着我呀？我是你儿子，我得回来呀。
1: 赵喜现在咋样啊？
2: 人没死，重伤，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1: 真的吗？你别蒙我。
2: 我蒙你干啥呀？别说话了，你好好歇着吧，马上。

0: 开手术了。
1: 小霞吧，省级医院呢、啊，这手术时间很贵的，我不做了，我把这钱留给赵喜。
2: 你别吵吵了，你好好养着行吗？
3: 爸，你得听妈的，这大夫都是这么说的呀。
1: 我五十多了，活够了。
2: 顾长山，你是想要气死我是咋的呀？

0: 这儿呢。
1: 爸醒了，他说他不治了，把钱都给赵喜。
0: 我爸你还不知道啊？这嘴犟。星姐不回来了吗？
2: 我就是看到星姐，我就老想起他妈了。你说要不是黄小平，咱家怎么会成这样？
0: 星姐是星姐，她妈是她妈。
1: 我还不知道星姐是星姐，她妈是她妈。

0: 香啊，
1: 不吃。
2: 要怪啊，就怪我这个当老大的没本事。我要是有钱，爸这病也不愁了。
3: 那谁也怪不着，那谁也不怪。
2: 侄儿，可香了。

0: 徐姐啊，你扶不起来，我去上个厕所。
1: 我能起来，这有尿壶，我给你把着点。
0: 哎呀，没事的，这上个厕所还能死人呢。那你把这给我卸了，我这
1: 不行，带着点。大夫都说了，
0: 没事的。
1: 你这动了，你这之前的钱全白花了。
0: 等会儿吧，等会儿，这会儿又不想尿啊，我就是起来想活动活动。
1: 明白了，怕麻烦我？
0: 没有。
1: 那广深那会儿都说了，以后再也不麻烦你了，你跟小晴过好自己的小家。咋的了？不拿我当儿子了呗？
0: 萱姐，你搁咱家一共没有待过两年，你别有啥负担。
1: 照你这么说，你就该给我赶出去。那我亲妈整这事儿，搁外人身上你能忍啊？
0: 那事儿啥情况，大家都知道，也不能都怪你妈。
1: 我亲妈这个事儿，你要是信我。还拿我当亲儿子，那就交给我来办。
0: 信呢？当然信你了。你打小的主意正，你办事我放心呢。
1: 那放心就行。咱这一家子走到今天多不容易啊！你就负责把你这个病给养好了。我都回来了，所有的事儿呢，我想招呗。
0: 那啥，欣姐
1: 啊，
0: 那你把那尿壶你给我拿上来吧。哎，我来。你出去透透气儿。

0: 喂，谁呀？
1: 我梁凤菊。
2: 咋了？
1: 姐，你是不是有一个同学他爸是在法院上班的？
2: 好像是。咋了呀？
1: 啥咋了呀？赵喜哥出事了，你不知道啊？
0: 出啥事了？
3: 我一句话两句话我跟你说不明白，你把你同学他爸手机号给我，我自己打电话跟他说。
0: 不是，你得告诉我出啥事儿，我才能跟我那同学说呀。
1: 你就帮不帮就完了。
0: 帮啊，那我找他有用吗？
1: 行啊，就这点事儿你都不帮是不是啊？赵喜哥出事儿了，他要判死刑了，我找不着别人，要不然我找你啊。你咋这样呢？就这点忙你都帮不了我啊？妈当时把你撇下就对了，就因为这点事儿，我真是我跟你说不明白了。那长山大爷他都啥样了呀？妈都急得心脏病都要犯了，你还天天在那儿考大学呢，你说你是不是闲的？我跟你喊咋的啊？你就不帮你拉倒吧，光光光光不说。
4: 行，啊，好好好好好，那先这样，先这样，好好好，嗯。
5: 5000块钱，你干啥玩意儿？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着。医院着急用钱呢，那谁赵喜的事儿啊，我在想招，赶紧送饭。
6: 哎，凤琴啊！
2: 喂，二哥，赵喜出啥事儿了呀？
6: 你咋知道的？
2: 凤菊他给我打电话，让我帮着找人，到底咋学啊？
6: 现在说这些东西没有用，那解决问题嘛，是吧？你激闹啥呀？你激闹又没有用，你激闹，你现在你就激闹你学习上的事儿吧，啊？你学好了比啥都顶用。
7: 哥在，
8: 我跟自强去咨询一下律师，别着急了啊。

0: 好吃好。
1: 请坐。杨凤琴上哪儿去了？班长。
2: 不知道啊。
1: 谁知道？
2: 不知道。
1: 来，咱们上课吧。今天这堂课呢，我们重点把上个星期的月考复习一下。
3: 小陈，哦，我是顾兆成。我问一下，我那几头鹿啊，你们还要不？
4: 多少陪伴，多少遗忘，多少时间，多少漫长，多少朋友。

0: 都打听明白了，顾兆喜啊，他有一个爹是咱附近的林场的工队队长，叫做顾长山，听说啊还是一个什么全国劳模，还上过电视，新闻都报道过他。这次咱绝不能饶了他。
1: 所以说呢，你们都得辛苦一点。
2: 上不下。
0: 咱们先上法院去起诉他，咱起诉了他之后吧，先让法律保护咱们。
2: 不用了，先打扰一下，我就想问一下，那个谁是家属啊？
3: 嫂子，王哥的朋友来了，您出来看一眼呗。
2: 好，
3: 嫂子出来了。
4: 嫂子，
2: 那个
5: 来了，
2: 一点一点心意。
5: 你们也是老王的朋友啊？
2: 不是，我是赵喜的哥哥。
5: 赵喜的哥哥？
2: 代表家里来看。
5: 代表啥？看看，看啥呀？看我过得够不够惨？
2: 不是，
5: 看我老公死了以后，我一个寡妇怎么办？
2: 我们是诚心的来道歉的，
5: 来谅解。谅解？我告诉你，不可能。你们家必须给我一命抵一命，法院要是不给你们判死刑，我就死。
6: 现在咋办呢？
2: 你之前报过案没有？
6: 没有。
2: 别考虑我妈，该她担的责任她得担。
7: 王姐，王姐，王姐，
8: 为什么打你啊？王姐，你不是生你咋回事啊？
9: 我说你四五十岁人了，骗几个连20岁都不到的小孩儿，
8: 你不像你现在这么多年，你也真叫过人了，你是人了你？
9: 哎，我们林场到底咋的你了啊？
8: 对呀，你家新杰当年上大学的时候，俺们可都给拿钱了。
10: 你
8: 这
10: 杀人了，这钱就你还？
9: 那就是，
8: 就是。俺爸咋说的了？叫母债子偿，
9: 对不对？就要新杰还，你还你儿子？
5: 干啥呀？你们是啊？逼死我呀！凭啥让我儿子还呀？啊！我跟你说，这事儿跟新杰可没关系，这事儿没关系，那是我托了好多。
8: 我想让你接受的，哎，你要不接受，俺们的孩子能信吗？
5: 我想让孩子挣俩钱咋的了？我这一片好心咋的了？我挣点钱咋的了？哎呀，你别跟我说
8: 啥
5: 话，我让孩子挣点
8: 钱咋的？哎，
5: 快爷爷，
8: 你干啥呀？
5: 不出事了吗？你给人打死了？
11: 大伙先冷静冷静啊！咱们都乡里乡亲的，都是林场的人，他不能干这种的以多欺少的事儿啊！
10: 是不是？乡
11: 亲，你是在骗我们钱？
8: 怎么回事呢？
11: 越是这种时候，咱们越要冷静啊！
5: 对，
11: 还越咋的？光打闹不解决问题，咱们得想想办法啊！
10: 钱都没了，你这。
11: 等星杰回来，咱们再商量商量。大伙儿先回去吧。
5: 咱回去商量。
10: 钱
5: 在这儿是
10: 钱能给呀？
5: 咱走吧，走吧。
10: 你放心，
8: 不
10: 是
8: 我家钱呀。
11: 好，
8: 别碰了啊，钱。
11: 走走走。哎，强峰啊，咱等一等。
5: 事儿啊，
10: 钱呢？
5: 钱呢？你们
10: 咋
5: 回来的？那等我要是不跟爷爷来，谁叫你们是不是又出什么事儿了？
8: 没事啊，这才几个月呀。
5: 啥没事？你事儿都不管，
8: 那你说咋整啊？这真是。
12: 收拾收拾东西，跟我走吧。
2: 先把把柄拿到手里面，用不用再说。现在这个时候，就是得把能想到的办法全都用上。我觉得这个律师还不错，明天跟他签协议吧。

0: 大哥，
1: 新军，思强，
2: 咋一个人在这儿呢？
3: 来，出去找媳妇儿，我还进呢。
4: 你呀，也不好好寻思寻思，那大伙凭啥围你啊？
5: 对呀，凭啥围我呀？你这事跟我有啥关系啊？这事跟我就没有关系。我明天我就报警。
4: 你呀，永远都是为了你自己呀，不是我说你。
5: 这，
4: 你说你这一回来，这个林场被你折腾的鸡飞狗跳的。
5: 啥叫我折腾的呀？我这不就是想着给孩子们介绍点事儿，让他们挣点钱，那想让大家伙儿也跟着共同生活好一点，我谁成想会这样呢？
4: 哎，行，别说这些了啊。你说自打上游走了以后啊，这些年呢，你呀，这个大江南北的，长城内外的，看把你能的，你办的这些都是啥事儿啊？啊？
5: 我是真不知道这个王老板他是个骗子啊，他就是我在鄂尔多斯开这个产品介绍会的时候认识的张老板，他给介绍的。那谁成想是这样啊？谁成想他是个骗子呀？那我也不知道啊。
4: 你不了解他的根底儿，你凭啥跟自强他们介绍啊？
5: 我，
4: 你看，你这不办的混蛋的事儿吗？这不是？
5: 你咋能说这样的话呢？你咋还能说混蛋？谁混蛋呢？谁想要干这样的事儿啊？我想要这样吗？我这是好心办坏事啊！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啊！
4: 不，好了，算这些话算我没说，你别
5: 冤死我了都！
4: 姐，他妈，
5: 快让我喝吧！
4: 别。

0: 喂，
1: 我见了一下律师，然后律师说
2: 对方有错在先，加上抓起时有自首的情节，
1: 还是有可能轻判的，重要的是拿到对方的谅解。啊，
0: 什么事儿啊？
1: 我现在需要一笔钱，给赵喜请律师。
0: 想从房子的首付里拿？
1: 啊。真对不起。
0: 银行卡的密码你有，你不需要给我打这个电话。人命关天，你现在就处理好你家的事儿就行。

0: 你看今天做这些检查，医生就说没事儿。哟，那天可真是把我给吓懵了。你说你爸一向这身体老结实了，连感冒都不得，是吧？那谁寻思他能得这病？
1: 就是他们队里的那帮人，没事就叫他喝喝喝，他一不进劝，谁给他倒上他就端起来。
0: 再加上你爷爷。
2: 每天晚上你老整两钟，你说你爸又陪着，这时间长了，你说真受不了。
3: 以后管着。
2: 不行，你不给学校上学，跑这儿来干啥呀？谁告诉你的？
3: 谁告诉我的？那临场人都知道了。我跟学校请假了，等你做完手术我就回去。

0: 这不是有你大哥呢吗？你赶紧回去上学啊！
1: 你要考试了，学校不讲课，复习。
2: 那孩子想你了，那陪你两天咋的呀？正好能跟我说说话。
0: 有个孩子添麻烦，你说我怎么得了这病呢？
2: 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你就躺好吧，你。
3: 顾少成，你挺厉害啊！
1: 妈，爸，
4: 出去，出去，
3: 出去，你干啥呀？
4: 出去，
3: 你心虚了是不是？
4: 没事，妈。
3: 那路场的事情，你注意挺正啊！别扒拉我。
0: 小两口又吵架了。
2: 年轻人的事别管他。这凤霞不真大脾气，是我不让他来的。
0: 你不让他来的，为啥？
2: 为啥？你要当爷爷了，为啥？哦。
3: 你松开我！你为啥不敢在你爹妈面前说呀？啊？你就是心虚，你知道你办错事你没脸。
4: 我就是怕告诉你，你生气你在伤着身体。
3: 你怕我生气？你盼着我生气吧？你说这么大的一件事儿，你咋就不能跟我商量商量呢？你把我当啥了？
0: 哎，我刚才听他们说那个鹿场的啥事儿？
2: 不知道不知道，这年轻人的事我哪知道那啥、啊？
3: 你是真有本事啊，顾兆成，你是真厉害啊，你全给我卖了，我咋办呀、啊？
4: 凤霞，咱爸搁里边躺着呢，那赵喜在拘留所蹲着呢，因为点啥你也知道，那全是窟窿啊。我这个当老大的，我不能不管人家呀，我也不能有点啥事老找丈母娘要钱啊。路没了咱能再养，人没了我咋整啊？
3: 那我没了呢？我知道了。

0: 这么大的岁数都老伤的，说不过去。
1: 伤啥呀？那他弟也没跟我说呢。
0: 那你是他妈啊，不一样。回头啊，你跟凤霞说说啊，她现在怀着孩子呢，别让她心里不舒服。
1: 哎，知道知道，别在这说这，就是。
2: 亲家母。
3: 呀，哎呀，亲家。哎。亲家母，你也来了。呀，快快快，快进来坐坐，快。
2: 我这先放这儿。
3: 哎，好。哎，
4: 别客气了，你
3: 来。
0: 你们听着啊，你那工作这么忙，还专门跑一趟啊。
2: 谢谢。你是咱们厂的老劳模，咱俩现在是亲家了，于情于理，你不得来吗？
3: 不是，那个你这病房啊，还有大夫，这都是亲家给你联系的。
0: 我这病真麻烦，给大家添呢。
2: 亲家母啊，家里边有什么困难没有？
3: 都好着呢，好着呢。嗯，
2: 这个，
3: 哎呀，你
2: 别，不，你听我说，
3: 你这，
2: 对，这是10000块钱，我们作为小晴的父母啊，哎，我们的一点心意。二大哥，
0: 林武听
2: 拿着，
0: 这个真不能要，
2: 哎，你拿着，
0: 这个真不能要，
2: 哎，你拿着就别争了，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吗？那么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是吧？好。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3: 我只想不让轩子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4: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5: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6: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5: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7: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8: 认清赌注，让宣纸跟你一起。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福林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下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着呢嘛，那你妈这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2: 你家好还是福建好？
5: 嘿，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我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我们随意的行为，却是他们一生的劫难。
1: 妈妈说，要像爱我的洋娃娃一样，爱他们。
0: 手上留情，脚下留意，留住最美的景色。

0: 省林也听到魏厅长也知道了，特意的嘱咐我，说这次不单要给顾占山同志最好的医疗，一定要解决生活的实际困难，所以我们党委呢就组织了一个小型的募捐。
1: 您这个，
0: 您先，
2: 不，
0: 你收了，这是干部们的一点心意，所以必须要收啊。
3: 谢谢大家伙儿了，
4: 谢谢听听，谢谢领导们，
5: 谢啥呀？您呐就好好的养身体，将来出院了，这不又是一条生龙活虎的好汉。<笑>
3: 那是一定的，<笑>
4: 就是就是。
3: 闺女，
5: 啊，病情很稳定的。 过几天就要手术了，爸过几天有时间，肯定过来看的。辛苦了。哎，你这话说的，星杰他爸也是我们厂的老模范、老职工了，我必须得过来看看。
6: 行，干嘛呢？
5: 应该跟你说话。
6: 没什么可说的，要说你自己说吧。
5: 哎呦。
6: 你妈走到前面去了，回头再说吧。
7: 我没生气。
6: 没有，没生气。好好好，再见啊，好好。
7: 咱不是说好了吗？俩孩子已经成家了，他们要是有什么困难，咱们呢，当老的就想办法帮助他们。是，脚上自己抹的泡，明白。
8: 您老公家是处理怎么样了？这事儿吧，真不能说。
9: 你说出来呀，我为你排忧解难。你赶紧说说啥事儿？
8: 那一天啊，他们……一会儿跟你说啊。哎，喂，你好。
9: 哎，你好，你好，是林孝晴小姐吗？啊，我是安家中介公司的小王啊。您和陈生上次看好的房子来找陈最后一套的了。最近呢，我给陈生打电话，他一直很忙啊，我都不知道你们到底还买不买了。您要是不要的话呢，我就卖给其他客户了。
8: 定金我们之前都付过了，这套房子我们肯定要。但是我这最近有点事情，你等我忙完好吧？
9: 那您看一下，李大概什么时候打函呢？
8: 三天，你给我三天时间，三天我就能忙完。
9: 啊，好的，好的。

0: 心杰，你看你爸这咋还不醒啊？
1: 他劲儿还没过呢。
0: 这还没过呀？
1: 手术挺成功的了，大伙都别在这儿围着了，该干啥干啥吧，大哥。
0: 是。
1: 带嫂子先回去吧，她还怀着孕呢。跟大哥一块回去。
2: 我哪能回你爸躺在这儿呢？
1: 你爷爷还在家呢。
2: 你爷爷我托长工媳妇照顾着呢。
1: 行，你不回，你哪能回去呀？
3: 那行了，亲家，我们也不在这添乱了，就回去了。
0: 回吧。

0: 凤琴呢？你在这儿也没啥用，回学校得了呗。
1: 是，凤琴，你听你妈的，快回去吧。
2: 高考，一节课都不能落下啊。
3: 我得搁这儿陪着我大爹、大妈。
4: 走了，走走你的。
0: 我拿包。
4: 哎呀，走你。
5: 珊珊啊，走了啊。过两天还来，
0: 让我走吗？还磨叽啥呢？走。
6: 那妈，那俺们就回去了啊。
1: 哎，
6: 你有啥事你就说啊。
1: 好，照常照顾好你媳妇。
5: 送她就回来。
2: 商量个事儿呗。
3: 啥？
2: 那隔壁酒店先给你开个屋子，你先歇会儿，跟我替个班。
1: 什么酒店呢？你有钱烧天你？
2: 歇会儿，过会儿，
1: 过来，过来。
7: 你跟妈说实话，你弟的命是不是保不住了？
4: 我想办法，争取宽大处理。
7: 那咋宽大呀？那人都没了。
4: 想办法呗。
8: 哎呀，我以为你掉里了呢。
0: 你说上厕所我还寻思呢，你说出这么大事儿，那赵喜欠王的山货钱啥时候能给上？
8: 我说你这个老娘们心眼咋那小呢？这啥时候了你还惦记那点破沾货呢？
0: 我这不就跟你嘟囔嘟囔吗？我还能这就要他？
8: 拉倒吧，你啥样人我还不知道吧？我告诉你啊，现在是老顾家最困难的时候，这时候咱可不能再推人一把，知道不？
0: 成啊，干啥呢？
9: 不跟你俩搁一块儿呢吗？
0: 啊，没用啊。
8: 哎，你俩杵着干啥呢？你跟着去看看去。鸡脑子一会儿打起来了，是不是啊？你
0: 跟你说话呢，转过来。你死丫头就那么犟，跟你说啥听不进去。跟你说话呢，转过来。好好的孩子非得打掉啊，啊，非要把孩子做掉呗？
10: 对，非打不可。
9: 你到底要干啥？
10: 你给我喊啥呀？
9: 梁凤霞，你是不是太过分了？你还把不把我当个人？我都说了，打孩子这事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10: 你不同意能咋的？你背着我卖过厂的时候，你问我同不同意了吗？你那会儿怎么不想着我肚子里还有你孩子呢？哎，你不是喜欢背着别人干事吗？我就非背着你把这孩子打了，我告诉你，我恶心死你，我让你后悔一辈子。你松开我！你干啥呀你啊？哎呀，你松手！放开我！哎呀，你松手！你弄疼我了。
0: 妈，孩子还在肚子里呢。赵成，快撒开。
2: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我不管了，我就希望你别后悔。
0: 赵成啊，赵成，来，给我过来。你说妈为啥非得让你生这孩子呀？咱们女人这辈子生着孩子生活才有奔头啊，你就像妈这么大岁数了，要没有你们仨，妈活着啥意思啊？那看你爸呀，一天窝窝囊囊的，跟他都够的了。你就听妈这一回行不？把孩子生下来，给自己生个亲人，生活也有劲儿了，是不？听我说话没？
1: 我拿啥生啊？拿命生呗。

0: 我生了咋养啊？我指望他赵成？他是有钱呢，还是有那命啊？他今天赵成但凡有了那钱，他能给我花？我就不想生孩子，咋的了？我就不想让孩子跟我活的一样，我就不想让我的孩子跟我一样没吃没喝的，天天在这个深山老林里哪里走不出去？
1: 林凤霞，你咋那么不知道天高地厚呢？
0: 我咋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呢？
1: 你喊啥？你赵成咋的了？啊，赵成咋的你了？啊，你这日子过不下去了，那我们的日子咋过的呀？我也没听说谁家养不起孩子呀。你就是自私，你知道吧？你就那么活吧，就那么对付吧。那小孩懂啥呀？知道啥是苦啊？啊，那5岁之前你记事吗？
0: 他咋不知道呢？你上楼，你问问凤琴去，他小时候知不知道苦？他记不记得小时候的日子咋过的？
1: 我就自私了，我全是跟你马小云学的。你马小云今天也跟我学一学，行不行啊？你那会儿你咋不再自私一点呢？你把我俩也打了，你是我俩干啥呀？造这个罪，你啥也不管，你啥也不知道。行了，你就行啊，死鸭子崽子！我告诉你，小凤霞啊，行，我就啥也不是了。哎，我不配给你当妈。 那孩子你愿意生不生，也就人赵成要你吧，啊，搁另外一个爷们儿早都让你踹了，自己觉着不错呢，寻思去吧。

0: Come in. What's the
1: matter? I want to ask, can you prepare some awards?
0: Did you do something wrong? I
1: have some business at home.
0: 公司呢确实是没有这个先例可以
1: OK 没关系谢谢
2: 你把这给我关了！
3: 你起来有啥用啊？你干什么？
2: 我得出去。
3: 刚做的手术啊！你这样，你下去有什么用啊？你躺下，你是不是想让我也躺下呀？啊！躺下！真是的呀！
4: 医院要送人了啊！
3: 起来有什么用啊？
2: 你扶我起来。我得去看看去。
5: 刚手术完，听话呀！
6: 我告诉你啊，200万，一分都不能少。我问过律师了，除非我们家属写谅解书，否则的话，你弟弟必死无疑。
7: 对，
8: 兄弟，兄弟，兄弟，绝对不能原谅。
9: 200万买你弟弟一条命，你们家不亏。
10: 大哥，这又不是菜市场买颗白菜，你出个价，我还个价的。
6: 这些事儿可都是有法律依据的，何况我们在公安的都立了案了。
10: 犯法归犯法，欠钱归欠钱，这两码事儿。
11: 啥叫犯法呀？你弟这可叫杀人呢。故意杀人！
10: 行，别吵吵，咱有事说事。那王老板还欠着我弟弟10几万货款呢，这事儿就是因为他欠钱不还而起的呀。那咱不能黑不提白不提的，
12: 咋的？你弟弟把我妹夫给干死了，你还想不想让弟弟活命？
9: 你弟弟早晚枪毙。

0: 老的也别活，大不了
1: 就这么干。
2: 没事，你
3: 有事
2: 说
3: 事，你有事说事，你有事说事，你有事说事，你有事说事，你有事说事，你有事说事，你有事说
2: 事，你有事说事，你有事说事，你有事说
3: 事，你有事说事，你有事说事，你有事说事，
1: 你有事说事，你
4: 我们这也是没办法啊，这都是事儿给逼的呀，
5: 这钱对我们来说那不是个小数目。

0: 在也成了我们家的债务，法院就是要判他，也得考虑这一点吧。
1: 我签，你把那汇款的案就先从派出所给我撤了，
2: 先出谅解书。
3: 先撤案，
2: 我们立马撤案。
3: 那你这红口白牙的，我咋相信你啊？
2: 咱两边不都有律师吗？把律师叫来，咱当面立个字据。
3: 嗯。

0: 了家里穷，这孩子从小就懂事，早早的出去做生意，养活一大家子。我们两口就这么一个儿子，你们家是断了我们的后啊，让我们老两口将来可怎么活呀？
1: 这字儿，这字不能签。他是欠人家钱了，但是我儿不至于死啊。老嫂子，咱不是说好了吗？你咋能反悔呢？
2: 妈呀，你签吧，你儿子还欠人十几万的货款呢。
0: 你男人都死了，你成天就是钱钱钱，你看看你从头到脚浑身上下穿金戴银的，要不是你对我儿子成天要钱，我儿子至于上外面欠人钱欠人款吗？就是因为娶了你这个败家娘们，我儿子才有今天这个地步啊。
2: 妈，这事儿你咋能赖我呢？钱是我一个人花的呀，你没天天管你儿子要钱吗？
3: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你个不省心的东西，你给我滚出去，滚！
2: 我凭啥滚呀？
4: 这你这媳妇咋跟你妈说话呢？
2: 你又是谁呀？
4: 你会不会说话？
5: 这样，
6: 都消消火，消消火，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
7: 我现在
6: 活
7: 的都是好日子，
2: 儿媳妇。
3: 你说你现在跟你妈，
2: 你来干什么？
8: 他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9: 啊，你现在还生着病呢，你赶快回去，这我马上处理好了。
6: 能处理吗？
9: 雪，你快快，你俩快点吧，回去。
6: 爸爸爸，你来了你也帮不上什么忙，
9: 这都有我在呢。
10: 我是顾兆喜的家长，我代表俺全家向你们道歉。对不起。

0: 要我们赔偿啥的，能做点啥，能让你们原谅我们赵喜吗？
1: 那你看看这家老的老，小的小，今后日子怎么过？
2: 对不起。就原谅赵喜吧，就算我求你们了，行了。

跟大哥先回医院。

0: 二哥，这赔偿款可不老少呢，太狠了。咱俩都记着点儿了，回去嘱咐他们，赔偿款这事儿千万别跟爸提。这事儿我想办法吧，你回广深吧。事儿是因我妈而起的，我得管。你是你。
1: 你妈是你妈，行了，这事儿听我的。哎，小青，没事儿，就是问问你，好几天没来电话。
2: 啊，我刚想跟你说呢，我想等赵喜这个事儿啊都办完了之后，我再回广深。
3: 可是你这一直不回来上班也不好呀，要不你先回来，等赵雪的事儿开庭的时候你再回去。
2: 我们家就我一个人能跟律师去对接这些后面的事儿。
3: 明白。
2: 你没事吧？
3: 没事，那你多保重啊。
2: 啊。

0: 来份烤冷面，钱搁这儿了啊。
1: 你哪找啊？没到你点儿。
2: 我就好这口啊，广深的时候吃不着这个味儿。寻思啥呢？
1: 广深能看着星星吗？
2: 那头看不太着，不像咱林场。
1: 你还记得小时候爷爷给咱讲的山神的故事吗？
2: 记得呀。
1: 我知道小时候他是在吓唬咱，怕咱走丢了。那现在吧，我觉得我们像是真的被山神诅咒了。我进过这片林子，走不出去。
2: 瞎寻思啥呢？我进过林场吗？我走出去了吧？我高考那会儿，你嫂子跟我说过一句话，就一个躺在坑里的人，那他能看见天，就这么大概。
3: 你是想跟我说井底之蛙吧？
2: 就再比方啊，咱人眼能看见的那个角度是124度，你知道啊？蜥蜴，两个眼睛滴溜溜的上面，他能看见的角度就是360度。
4: 好了，哎。
2: 你嫂子还跟我说过一句谚语，还拉丁文的，反正咱意思就是穿越逆境抵达繁星。
1: 哥，
2: 嗯，
1: 你回广深去吧。

0: 这儿啊，先来一下。小美，关于你那件事情，你需要多少？
1: 那是必须的。
2: 亲家，
3: 亲家母，
4: 爸，您来了。
3: 哎，亲家，
4: 爸，对面谅解书签了，律师说有了谅解书，对赵启的量刑会起到关键性作用。
5: 那咱们是要赔好多钱吧？
4: 律师还说，对方有错在先，再加上赵启是自首，还有谅解书也拿到了，事态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所以你就放心吧。
3: 亲家，那我就先回去了啊，安心养病，不该管的就别管。
2: 您在这儿吃了再走啊，要不然到外边去吃点。
6: 不了不了，
7: 我那个还有个会，改日。哎呀，改日吧。
2: 你看你连口水都没喝。
7: 没事没事没事啊，我走了。
5: 来了来了还拿啥东西？
2: 是啊是，亲家，你赶快送送你爸。
8: 我知道，即便是签了谅解书，你还要赔偿的。你刚才跟你爸没有说实话，我理解。但是今天你得跟我说实话，赵启这个案子到底需要赔偿多少钱？
9: 至少得50万。
8: 这不是个小数。你什么时候回广深？
9: 我想回，但是爸，我们家情况你也清楚。赵启这案子，只有我一个人能跟律师对接。
3: 哎，你跟我年轻的时候实在是太像了。哎，回不回广深，是决定你和小晴未来的日子，是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9: 我明白，但是我现在真没办法回去。
3: 其实，我对于你和小晴的这个婚姻态度，你是很清楚的啊。希望你们能过上你们想要的那种生活。当爸的还是有些担心的。
9: 我明白，等我把赵喜的事处理好了，我马上往回走。
3: 小晴啊，爸爸觉得你还是应该回来一趟。

0: 谢谢。老板娘，结账。姑娘，你老穿那双大凉鞋，你不冷吗？
1: 郭少峰，所以说我呢，还是希望你能够帮我劝劝孩子。咱家的条件呢，可不可否？是不是？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啊。关键是凤琴这个成绩，她在我们班是尖子生。你说如果要是不学的话，太可惜了。
2: 徐老师，你来了。
1: 这不是听说你爸生病了，趁着周末没啥事儿，老师过来看看你爸。顺便也想问问你，啥时候回去上课呀？ 等我大爹出院之后，我就回去。凤琴呐，老师刚才和你爸妈都唠了，马上就高三了，非常关键的时候，老师还是希望你能早点回去。
2: 徐老师，谢谢你这么远过来，我现在真的不能回去。凤琴呐。
3: 你看，徐老师，这大老远的坐着火车过来找你来，你摊上这样一个好老师，你多有福啊！你可得对得起你老师这一片苦心呐！啊，你爸没事儿了，过两天就出院了，你赶紧跟你老师回去上学去啊，听话。
2: 大爹，我搁这儿也能学，啥都不耽误。你现在让我回去了，我这也学不进去。我现在就想搁这儿陪着你们。
1: 赶紧，这孩子，徐老师，我家这情况你也知道，我向您保证，搁医院我也不会耽误功课的。母亲，行，那你就搁这儿吧，等你回学校，老师给你把落下的课补上啊。
2: 谢谢徐老师。行了，那大哥嫂子，我先走了。麻烦你了。吃饭了。哎呀，
4: 你这都给你们添麻烦了啊！我先走了，照顾你爸。徐老师，别，那个，把这核桃奶带上。
2: 拿上，拿上。
4: 哎呦，还你这个真的，拿上，拿上，拿上。行，
2: 送老师。
4: 送了老师。哎呀，
2: 老师都说咱孩子有出息。
5: 这要是考上大学，咱这一家出两个大学生，那长风家那郑和也没上大学，现在在边河的大超市里当经理呢。
2: 那玩意儿能比吗？那不一样。这得好几百吧？啥？你可问个好人。这行情我哪知道？
5: 啥都不知道。你是没鞋是咋的啊？ 成天穿着你爸这大鞋，你说你陪床的时候，你这鞋一脱，你自己闻这味儿，那隔壁床的老鼠屋里有味儿。这孩子，裤子撩上来点儿。哎呀，你看看，都吹裂了。哎呀，疼吗？
3: 不疼。
5: 妈，我要是你生的该多好！你是没当妈呢，等你当妈了，你就知道你难过了。有啥不容易的？不就是嫌弃我是个姑娘？生儿子那一辈子都是债，生儿子有什么好？你说赵喜，打他出生就没让我过过一天省心的日子，生他那会儿，哎呦！ 你爸就在那产房外边急得直打沫，一听说是个小子，好一蹦高就跑到工队上去，扛回两大桶酒，然后在路上逮谁跟谁喝呀？等护士说你进去看看孩子去吧，他早就喝得五迷三。

0: 是，咱们这边站好。哎哎哎，
1: 慢点。哎，天阳，
0: 不好意思，女士，您不能上去。
1: 干啥呀？我俩认识啊。不好意思，女士，刚这位女士说她不认识您，所以您不能上去。
0: 她是我婶儿，她能不认识我？你看，
1: 不好意思，女士，不好意思，我错了。不好意思，女士，您别这样，行吗，女士？哎，是郑律师吗？哎呀，我小平呀，黄小平呀，咱们在徐总的饭局上见过的呀。
0: 是这样，有个事情啊，想跟您咨询一下哈。嗯，我呢有个朋友，然后我给他介绍了另外一个人，可是谁想到呢，这个人是个骗子，这把我那个朋友的钱呢给骗了。我想问您一下，要是这样的情况呢，那这件事儿跟我算有关系吗？还有啊，那这个钱我要不要赔呀？啊，当面咨询？还得收费。怎么样？人没跑吧？全在我掌控范围之内了。那他住哪屋啊？
1: 那我不知道啊，他跟前台指定说啥了，一直都不让我进。我呀，现在人在东北呢。那这样呗，我回去之后，再联系您，好吗？哎哎，谢谢您啊。
2: 办个事儿还得花钱呢，啥人呢？这都是，他欠点儿利息。
3: 我找你们一个客人，叫黄小平的，我是他儿子，我有急事找他，但是我手机现在没电了，你能帮我给他打个电话，让他下来吗？
2: 黄小平是吗？
3: 哎呦，我还是自己找他吧。啊，谢谢你啊。

0: 干啥呀这是啊，没完没了了。那警察都说了，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啊，回去吧。
1: 哎，那怎么能没有关系呢？人是不是你介绍的？是不是你拍着胸脯说王老板靠谱的？
0: 哎呀，行了行了，我跟你说不清楚，你快点把叫他。
1: 咱们做人可得有良心啊，赵喜也算星杰的弟弟，你咋能这么对他呢？
0: 我咋的了？我咋对他了呀？你这说个啥呀？这是，
1: 我告诉你啊，
0: 快点，
1: 你今天必须跟我走。
0: 咋的？你还威胁我呀？那我就不跟你走咋的？我就，哎呀，我就不跟你走了。你要干啥？
1: 啊！哎哎哎！
0: 你给我走开！
1: 你不出来是吧？
2: 小伙子，以后做事别这么冲动，有啥事是协商解决不了的呀。
3: 是警察叔叔，我知道了，
4: 谢谢你啊，警察同志。
2: 啊，没事，你们再唠唠吧。

0: 儿子，你可算是来了。
1: 妈，这遭老罪了，这一天的我都失去人身自由了，你知道不？你说说这俩孩子啊，跟看贼似的看着我，我这走一步我就跟一步。
2: 婶儿，你咋撒谎了呢？他不想帮赵喜哥赔钱，我俩没招了才跟着他的，他老想跑他。
1: 你别血口喷人啊，我是良人吗？是你们疑神疑鬼的不信我，这像看贼似的看着我，这我也是有人权的，你们知不知道？
3: 哎，行，都别吵吵了。
4: 我妈都这岁数人了，她能不知道这事情的严重性吗？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你限制我妈的人身自由，这是违法的，还有你踹人门，这也是不对的。
3: 行，你妈说啥你都信，我说啥都没用，走了局。
1: 你这孩子说啥呀？你还想干啥呀？哎，你听，你看他那样，哎，你再看看那样，你看跟那
4: 孩子一
1: 样，他们这是要干啥呀？
4: 我这天天都忙成这样了，你能别给我捣乱了吗？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

0: 样，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1: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2: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3: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4: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3: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4: 叶青总对
5: 让宣纸给你一切，
6: 让宣纸给你一切。
7: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8: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还得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别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禁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
3: 网友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
2: 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早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1: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4: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5: 安安，好久不见呀，安安。
6: 我也觉得好久不见，
5: 待会儿去吃什么呀？

0: 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它是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写下订单。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啊，
1: 行，好，好，好，那咱下午见。哎，啊
2: 啊，
1: 我去见一趟赵喜的律师。完了，你有啥事儿，你给我打电话。
2: 你快去吧，妈没事儿，妈能照顾好自己。
1: 嗯，行，我先走了
2: 啊。

0: 你干啥去啊？啊！哎呀，我这待着也没啥事儿，我是寻思着上医院看看你干爸去。
1: 干我干爸？那行了，干啥呀？这酒店多不安全呐，一脚就能踹开。再说这东西也不沉，我拿着走。<笑>啊，是。房卡给你。
0: 我说的刚才是怎么找都没找着。<笑>
1: 你把那身份证给我。人命关天，你得留下来做个证。

0: 别装睡了，跟爸聊我摸钱的。
1: 哎呀，爸，有啥可聊的？都挺好的啊。
0: 都挺好的，就说不怎么好。
1: 应了你的话，小女子有点撑不住。我跟心杰没啥事儿，就是他身后那个家。就你说，我俩好的时候啥事儿都没有。然后这一结婚，他家事就没停过，一件接一件，从来就没消停过。现在就是觉得，他家那些糟心的事儿，连爸妈你们都连累进来，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你说他要是做错事了，他道个歉，然后这事儿就过去了。最主要是他没做错，我连责备他的理由我都没有。
2: 爸，哎，我现在觉得结婚真烦。

0: 别总整这简单的，你往后看看。转过来，我考你一个。流浪。
1: STRPY。
0: 你给我整挺意外的。
1: 我就是学习学的，可后脑海整坏了吧？
0: 后脑海放下来？你咋的了？故意的？你这不应该呀！你这，爸手术完了，你赶紧回去要上课去，一点课不能落下，知道吗？
1: 哥，我
0: 自己先瞅着。哎，小晴，
2: 我回来了。
0: 这到省城了？
2: 家里发生这么大事儿，我在广深哪儿待得下去啊？我请了年假。
0: 啊，我今天晚上正好轮到我给我爸值班，我得盯着他呀。明天一早我接你去。行，明天见。

0: 嫂子来了。
1: 你跟我说完自己回来呢？
0: 你俩吵架吗？
1: 没有。
2: 你嫂子估计是要接我回广深了。
0: 本来就得回。
3: 赵雪现在咋样了？
4: 哎呀，你再喝点水。
0: 那
3: 我这一直在喝呢，都喝了好几壶了都。
4: 这医院的水这个不花钱，你还舍不得喝咋的呀？你多喝一点，喝水能排毒。
3: 我是问你现在赵喜咋样。
5: 秦娜，把那粥端过来。
0: 啊，烫火。
5: 对，
3: 不喝粥了，我这肚子里全都是水，我哪能喝得下呀？
5: 你现在呀，你就管好你自己啊，啥也别操心。
6: 爸妈，小晴来看你了。
3: 啊，小晴。
7: 小晴，
8: 我来看你了。
3: 哎呀，你咋来了呀？
7: 爸，您别动了。啊，爸，您别动了。
3: 这大老远的，
7: 就是、你说你
6: 上回就要跟我一块儿回来，你手头上项目忙不开嘛，这刚松快点。
5: 真是，你说还惊动了小晴，真是的。来，哎，晴儿，快给你嫂子倒点水，把那杯子涮涮，快去拿去涮涮。来，吃个橘子。
8: 不用了，妈，
5: 吃一个败火。
3: 我这病啊，这麻烦你们一家子。星姐也是，我给她说她别回来，别回来，她偏要回来。这倒好，这一家子都给惊动了。
0: 嫂子，喝水，烫。
9: 凤琴，嫂子给你拍的照片还留着吗？你哥在家常跟我提你，说凤琴一定是咱们三道沟第一个女大学生。
5: 那个欣姐啊，
6: 哎，爱妈，
5: 这小晴儿爱吃点啥呀？
8: 哎呦，不用妈，
5: 我也不知道该给她准备点啥，拿点啥？你要不然去外边给她买点饮料去。她
8: 不用了，妈，
5: 别你
8: 来点。妈啊，我待会儿就走了，别打扰爸休息。
5: 哎，别走，你得吃饭呢。
3: 孩子不吃就不吃了吧？啊，
6: 爸，那等你
3: 走吧，走吧，
6: 等出院了，我们再来上家看你去。
3: 哎呀，我那儿又远又破的，你带他到那儿干啥去啊？你听我的，你现在就带着小琴回他那儿吧。啊，
6: 行，我送送你。
5: 你别听你爸的，等你爸身体好了，你就到家去啊。
8: 行，那我走了，爸妈。
5: 慢点走啊。
8: 我先走了。
5: 哎，琴，快去送送你嫂子。
10: 老嫂子
5: 啊，
10: 你这酒边是干啥的？
5: 他爸以前是我们林业局的局长，现在是厅长了。
3: 少说两句吧，咱能跟着厅长攀上亲戚？
5: 那咋不？

0: 那不是亲戚啊！哦，这卡里30万。
1: 别说你不需要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当我是你媳妇不？剩下那20万，怎么凑啊？
2: 怎么着呗。
1: 我真拿你没招。那钱，10万是咱们的房子首付，20万是我爸妈的。20万。那是他们的全部积蓄了。
2: 那我给你写个欠条吧。
1: 等赵喜那事儿过去了，
0: 你就跟我回去。
2: 好，好。
1: 你能正经点，你能正经点不？
2: 委屈你了。
1: 委屈一阵子没事，不能委屈一辈子。我这次回来是想要你一个答案。如果你决定跟我回广深，回到过去的日子，那未来不管你家再发生什么事儿，你都不能像现在这样不管不顾的管了。咋还得买房子呢？还得生孩子养孩子吧？
2: 我懂。哎，你说这小晴咋都回来了
3: 呀？那你做这心脏手术，那也是算是个大手术，对吧？那儿媳妇过来看看咋的了？
2: 这星杰在这儿待这么久，那广深的工作咋找啊？
3: 请假呗。
2: 请假的，这说的请假呢？那是广深，人家那工作说请假就请假的。
3: 嗯，咱喝着吧。
2: 这么的，你一会儿啊，给星姐打个电话，你就说是我说的，让她带着小青赶紧回广深。你听见了没有？
3: 我先一会儿我给她打。
2: 你总这么在这耗着。你小晴心里没想法啊？哎，我可告诉你啊，以后啊再不许让欣姐给咱们家一分钱。这事儿要让我知道了，我就出院，我不治了。
4: 行，你刚做完手术，别激动。
2: 凤琴呐。那还没走呢，别上学去啊！
5: 就走了。

0: 死我呀你！你平时走路逛街逛街，你这会儿怎么走路就敲我身子，这干啥呢你？大水，你爸这啥都不知道，还跟我说别让我告诉星杰，不麻烦他，我不麻烦他，我麻烦谁去我？
1: 妈，你跟星杰哥说，他也难拿出50万。
0: 对，他拿不出来，我能拿出来啊。你就好好学习，他好好工作，你爸就跟那儿躺着去啊！你们谁都别管我，我去卖血去，我割肾卖腰子，我卖腰子，我现在就去。
1: 哎，
0: 行行行，你活不要了啊！这啥都不懂，养着你们干什么呀我？
1: 妈，我能打工挣钱，你别急，
0: 我帮赵旭本来就应该你们打工啊，要不然白养活你们了，真是。你上哪儿打工去啊？
1: 网吧，我们学校对面有个网吧，

0: 你去过网吧？我告诉你，你要敢再去网吧，你看我不把你腿给撅折了！我。
1: 姐，刚才妈说错话了。妈怎么能让你打工呢？你要学你新杰哥，人得走出去，得自己长本事。

0: 是怕我又跑了是吧？
1: 想啥呢？
2: 儿子，这亮点书也出了，
3: 赶紧的，跟小晴就回去吧。
2: 啊，
1: 婉儿，
0: 你耗在这干啥呀？这好不容易出去，你回来干啥？那小晴，小晴都回来拉你回去了，你别磨磨唧唧，你再把媳妇给弄丢了。
1: 啊，赵喜这事儿没落听呢，我走不了。
0: 跟你有啥关系？
1: 赵喜之前要是还不上，他得挨重判。乡亲们的货款。那是人家救命的钱，那一定得还。
0: 那跟你有啥关系啊？啊？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你是活菩萨？

0: 小晴不是给了你5万块钱吗？你支援支援我呗。
1: 啊、哦！哎呀，这说来说去，原来还是为这点钱呢。儿子，那赵喜杀人，凭啥你来还？再说了，50万呢，这要你还，你得还多少年？是，咱是感谢老顾家，那妈心里边也感谢他。可是你只在他们家待了2年呢，那也不至于欠这么多吧？
2: 妈，这事儿咱之前不是唠过了吗？你好好想想，这事儿是我说不欠就不欠的吗？
1: 那咋的呀？又埋怨我了呗？
2: 哎呀，一说就是我埋怨你，一说就是我埋怨你。那咱讲事实，我在顾家的时候，你想过我没有？你逢年过节的，你来看过我没有？我上大学那钱，那有一分钱是你出的吗？
1: 对，你说的都是事实，可你知道啥呀？你知道妈也是没办法吗？那我离开是为谁？我还不是为了你吗？你说我当时要是不离开，那咱俩就咱娘俩咋活？
2: 啊，行，妈，你说你没办法，我信。你要出去让咱娘俩过得更好，我也信。那现在呢？你结果呢？
1: 都是我的错了呗，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爸爸，我对不起大家伙了呗。
2: 妈，我不说了。
1: 你根本就不知道妈这些年这日子在外面是咋过的。
2: 那钱我不要了。赵喜这事儿你得作证，欠的债我背定了。
1: 你说啥呢？
3: 做人留一线之后好相见，你说个数。
4: 5000，少一分不行。
3: 这玩意儿一共就能卖10000多块钱，你拿5000，我还不如不拿了呢。
4: 你把你妈金流都偷走，你妈第一个怀疑的人就是我。那你妈打人多狠呢、啊？你不给我一半，我凭啥替你背这个屎盆子呀？
3: 我用不着你替我背。我可能饿咋咋地，我到时候拿着我看。
4: 你急啥？这不是商量的吗？4500，我看在你是我亲闺女的份上，这屎盆子我替你背。
3: 我看在你是我亲爹份上，就3000，你爱要不要？
4: 咋就变成3000了呢？你还打发要饭？
3: 不是，
4: 我他妈，你给我磨叽吧！
3: 你瞅。

0: 压苍天。
1: 干啥呢？爷俩搁那树杈站着呀？啥呢？你们爷俩在一块儿肯定没憋好屁。拿出来。
2: 啥呀？
1: 拿出来，啥玩意儿？
2: 这个。
1: 拿我首饰盒干啥呀？他拿我首饰盒干啥？
3: 你闺女。要把你金溜子卖了，凑钱救赵喜，我这不一直给你拦着呢吗？
1: 比划啥呀？你这么虎啊？赵喜杀人了？
2: 赵喜哥是被逼的，
1: 他被不被逼，他也是把人杀了吧？啊？姑娘啊，妈知道你从小你就得意你赵喜哥，那要靠以前，那妈肯定不拦着你。那现在能一样吗？他把人杀了，那不是死刑，那也得炖巴黎子。
2: 他炖巴黎子咋？炖巴黎他不出来了？
1: 啥意思啊？啊，你还要等人家呀？
2: 嗯呐，我这辈子我就跟定他了，非他不嫁了。
1: 我是不是疯了你啊？
2: 我就疯了，
1: 啊、干啥呀？
2: 管他干啥呢？他以后蹲监狱，我也等着干啥？手不敢，我就送他，送他，
1: 干啥？瞅啥呀？我一会儿我就找人，我就跟你说媒，还治不了你了呢，还。
3: 闺女啊，你听你妈一回吧啊！咱找啥样的不行啊？非要找杀人犯呢？
2: 我就叫杀人犯了！刚才我给赵喜哥凑钱的时候，你不拦我，现在说我干啥？
3: 我不寻思着给你凑点钱，你意思意思就得了，咱往后就不来往了吗？
1: 你别跟他叭叭了，你那点心思我不知道啊，就他妈没有一个让我省心的。
2: 那，你把我娘家都得听你的，不听你的就不让。省心了，
1: 你给我喊啥呀？
2: 跟你喊咋的？
1: 哎，我那咋的？你给我过来，走走走，
2: 干啥呀？你别扯我，
1: 进来，你进去，等不了你了，哥，滚！
2: 孩子，你
1: 别滚，把剪子给我拿来，
2: 干啥呀你？
3: 拿剪子干啥呀？
1: 你快点的，我再给我拽，
2: 给我打开！
1: 你今天你就休想走出这个门，知道不？你要是真出去了，咱俩就断绝母女关系。我这辈子我就跟你俩老死不相往来，
2: 你这么威胁人，你出去说这些，你还会说啥？
3: 闺女啊，你就听你妈这回呗，你把你妈气死了，我还得再找一个，多费劲呢。
1: 你会说人话不？我告诉你，今天这个恶人呢，我就当了。你现在你恨我，早晚有一天，哎，你就连哭带嚎的，你跪我跟前，你就得谢我。你瞅瞅你爹那样。那嫁错了人，一辈子那糟老心了。
3: 啊，对对对对对，
2: 不是我跟你俩能一样啊？你俩那是搭伙过日子，我那是爱情，我爱赵喜哥，我就非他不嫁了。
1: 你这小孩崽子还爱情？你知道啥是爱情啊？我都活一辈子了，我也不知道那是啥玩意儿。
2: 我就知道，赵喜这个畜生，我死的心都有了。我问你俩废话了，我不给我钱拉倒，我自己出去挣钱去，老拦着我干啥？
3: 都
2: 拦不住
3: 了、哎、这跑了，追追追不追？
1: 追啥追呀、啊？你让他跑，首饰哥他没拿走，没钱他还能返了钱了？我告诉你梁副官啊，你别打我那首饰盒的主意，那是我留着给二姑娘上学用的。这一大家子有这么一个孩子能出去了，你要敢动动我那首饰盒，我也就不怕当回杀人犯。

呢？棉袜子，棉袜子，十块钱三双。

0: 笑啥呀？这事我都干不了，你能干呢？
1: 我能。
0: 你能干啥？你能？不就是钱的事儿吗？那让妈给你拿不就完了？
1: 不行，我大爹刚做完手术，家里没钱。
0: 你妈？我说的是你亲妈。
1: 那我更不要了，我宁可饿死，在街上要饭我都不要他亲。
0: 你怎么那么闲呢？你这孩子，你有啥过不去的呀？我跟你这么大那会儿，但凡出来个人能劝劝我、帮帮我，让我好好上学，那我能成今天这样吗？
1: 有人劝你也没听啊。
0: 我脑子不是不好吗？我上学了呗。那你脑子好，你有机会，你上这学干啥呀？姐姐没本事，啥也帮不了你。你有这机会，你就好好学。
2: 忘了咋卖的？
0: 10块钱3双。哎呀妈呀，
2: 啥袜子呀？10块钱3双？
0: 进口纯棉袜子呀。

0: 你咋又来了？
1: 你咋又下床了呢？不是跟你说了吗？大夫怎么不让你下床？
0: 我跟你说不让你来，不让你来的。没事儿，我给你妈掩掩背。
1: 我来掩，我来掩，你上。
0: 不听话。
2: 姐姐，你打小啊就爱心思，但是路子正，干啥事我们都放心。所以啊，你定下来的事儿，干爸基本上不管，啊，我不干预。但是我今天就想劝你一句。这代人呢就这样了，我估摸着这里的最后一代，但是你不一样，你还年轻，你呀就奔着眼前程去吧。

0: 放假了，就直接过来了。
1: 你放的啥假呀？啊，那东西都带回来了。
0: 我不上学了。
1: 我都差白跟你说了。
0: 没白说，都搁我后脑海里装着呢。我一定会坚持自己的梦想的。
1: 你咋坚持啊？你不是还想考出去呢吗？
0: 那是以前啊。我现在也不知道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个什么的。
2: 春夏秋冬，静静地
0: 走出去，可能是。

0: 哎，这衣服我怎么觉得小了呢？啊，你是不是喜欢？
1: 哪儿小了？
0: 你看看，这不是小了吗？
1: 哎呀，穿着就好。
0: 这领子这么紧着呢，
1: 穿着就好。
0: 这哪行啊？这不行，这穿这衣服怎么见儿子呀？别哭，别哭啊！别回去了。你这儿子小，别回。走吧。
2: 哎，收拾好了，走吧。
3: 走。
4: 白子强，到哪儿了？北门啊，
5: 哎，孟琴
4: 啊，快点啊！
5: 行，我们马上进来。
4: 好好，
5: 大哥
4: 啊，
5: 他们到哪儿了？
4: 路上堵着呢，
5: 咱先进去吧。
4: 啊。

0: 行赔偿义务，并或被害人亲属谅解等情节，依法可对顾兆喜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判决如下：被告人顾兆喜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附带民事赔偿48万5900元。上一级人民法院同意原判，最高人民法院予以核准。
1: 赵喜，赵喜。

0: 爸妈，哎，小晴，小晴，知道我爸今天出院，觉得医院人太多了，就直接来家里了。哎呀，给爸拿了点补品，补补身子。哎呀，拿这么多东西，就这，
1: 快坐，快坐，快坐。哎，
2: 都挺好的哈。
0: 嗯，爸呢？
1: 没事儿了，我这都出院了。
0: 小晴，哎。
3: 你晚上在这儿吃吗？啊，搁这儿吃吧。
0: 搁这儿吃。我这两天你爸在医院里，哎，有这家里啥东西都没有。我去给你买点鱼啊，买点肉啊。啊，
3: 你呀，别买那些东西。他们在南方，我都看那个拿白水煮青菜，你弄点清淡的啊，弄点清淡的。
0: 那行吧，那让星杰做吧。
1: 晚上吃点啥呀？
0: 不吃了，我今天晚上得回去。
1: 啊，还回去？那星杰，那你也收拾收拾，你要不然今晚上跟他一块儿回去吧。
3: 对啊，你就回去吧，我这都出院了，没啥事儿了。
0: 爸，你这刚出院，我陪你待两天。
3: 哎呀，你待啥呀？我这没事儿呢，你待着干啥？回去吧。嗯，
0: 爸妈，
3: 啊，
0: 我就先回去了，我爸妈那儿也有点事儿，不能回去太晚。
1: 哎呀，你这孩子，你再坐会儿啊！
3: 走啊！
1: 嗯，
3: 那回去问你爸妈好啊。
1: 爸，你也多注意身体。
3: 哎，
1: 走了，爸妈。
0: 哎，那就走吧。

0: 爸，你这捣鼓啥呢？身体还没好意思呢，我来走。
1: 哎，不用不用，你不用管。成了，够了，就这个，够你和小晴吃的了。来，拿出去。
2: 听我跟你说啊，小晴今天来呀，虽然啥也没说吧，我也看出来了，他是要带你走啊。哎呀，你们俩也不能老这样下去啊，自己娶的媳妇儿，你好疼人家。
3: 自强，钱还没还呢。
2: 咸吃萝卜淡操心，这跟你有啥关系啊？
3: 跟你没有关系，肯定跟我也有关系啊。
2: 你这不会是想要留下吧？不能啊，不能啊，这个你得听爸的。
4: 盘子，盘子，哦，怎么了？跟欣姐又吵架了？
5: 那我去看吧。

0: 青青啊，虽然这笔钱是我让小晴给你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作为林业局的老同事、老领导，我是给顾师傅的。啊，
1: 啊，您2005年就离开林场了，我爸也跟我说了，这么多年您是他遇到过最好的领导。嗯，现在我家遇到了问题，不是您应该去替他们解决的。
0: 是，这事儿不是我应该替他解决的，但是也不该全是你为他们解决的呀。
2: 你跟小晴，你们回不回去，将决定你们的生活方式。
0: 当然，这是由你们自己来决定的啊。
2: 但是我作为父亲，我是不想看到
0: 我女儿伤心的。
3: 爸。我相信信姐，她一定能想出一些办法。
4: 爸老了，管不了你们了，你们自己怎么办怎么办吧。好，先吃饭，吃饭，吃饭，咱们谈了，不谈了。
3: 明天跟我回去吗？
5: 喂。

0: 睡了吧？
1: 没有。
0: 我跟星君说好了，他跟小青回去。
1: 嗯，走了好，别耽误他们。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

0: 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6: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5: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7: 叶青总督，
8: 那宣纸给你们签，
9: 那宣纸给你们签。
1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星爷能回广深就好。赵成在边河，自强呢，做小买卖，放学回去上学，都挺好的。
1: 嗯。
0: 哎，喜大妈。
1: 嗯。
0: 哎呀，我说你啊，真是伟大。
1: 什么伟大呀？
0: 真的，咱家这么多孩子啊，你都给他们拉扯大了。
1: 有啥吃啥的，就是伟大的。
0: 那还伟大呀？赵喜啊，从小没少挨揍，我那都是假打，你那才是真打的。
1: 我就是吓唬吓唬他，谁真打？

0: 你的都使得真劲儿，吓
1: 我。那你呢？你那厮，那厮他把小四儿夹那玻璃给碎了。好家伙，瞧你那打他打的哟，你至于吗？
0: 有那么严重吗？
1: 你以为呢？晚上我一扒开他那裤子，好家伙，那屁股上都一棱一棱。
0: 那你啊，好家伙，拎这个洗碗追着赵喜妈绕着院子跑，那十里八乡的就听你大嗓门的。
1: 他真是把我给气急了，我真是想撵上他，我想把他给打一顿，但我追了半天我追不上他，我就冲他嚷嚷，我说你别跑了，你妈追不上你。你猜怎么着？这孩子他就乖乖的回来，他就说让我打他一顿。

0: 干嘛呀你？这不跟你说话呢吗？
1: 没事，睡吧。
0: 行，那不跟你说。

上点儿。秦特办，你得保护好你孙子，你知道吗？你得健健康康的，咱们得等着孩子出来，等孩子。

0: 你们知不知道，我听我爸朋友说，咱们珠三角这一块儿一个很大很大的调整，或许对内陆
1: 谢谢
0: 会有一个很大突破性的推动，这个对我们特别好。
1: 尝尝吗？
0: 有什么好？嗯，
1: 尝尝熟的。
2: 你吃三文鱼吃熟的？
3: 哎，最近折腾的肠胃不太舒服，吃不了生的。
4: 这几个月你都回了几次老家了？
1: 最近家里事儿是挺多的，回去就勤。
3: 事快处理完了。
4: 哎，你最近这黑眼圈有点严重，你睡得不好？
5: 哪有啊，就是加班熬夜嘛。
4: 哎，你还长痘痘了？你之前从来都不长痘的。
6: 喂，陈生你好啊，我是小王来的。
5: 哎、没有啊，
6: 你这边首付已经付到了，后来你要尽快约一下银行面签的时间了。
1: 不过了，
6: 哎呀哎呀，
5: 女人，结了婚，
6: 您的爱人呢，林小姐？
4: 对呀、
1: 啊。哦，这几天工作有点忙，那个咱约改天吧。哎，
6: 好好好，那我等您电话。
5: 我觉得是啊，
4: 还是单身好。
5: 单身好，那个 ，I don't want anybody， 你还可以。
4: 不是。我说的单身是不结婚的意思，我又不结婚，你管我爱冬瓜，
5: 搞不清楚。我让你今天分手，
4: 你为什么要分手嘛？我又不是结婚了，
5: 坏女人。
4: 还好吧。
5: 我跟你说，结婚也就是这样。
4: 多好呀，反正我们两个就这么待着吧，一起保持一致啊。哎，他们家是不是还味道还挺不错？
5: 挺不错的。
4: 上个月来吃了两次了都，
5: 也不贵哈。
1: 好香啊，需要帮您做一杯吗？
7: 前几天艾瑞跟我说有个员工提出想提前拿奖金，说实话我们公司确实没有这样的先例
1: 啊。
7: 你跟谢瑞到底出了什么事？
1: 他也跟我提出过同样的要求。什么时候？
7: 就是你出差那两天。
1: 哦，没事，都解决了，麻烦您了。
8: 你们买房子的手续不用还了。

0: 热啊，先少盛点。咋的了？
1: 没事，上班累了。有姜啊！
2: 啊，我忘了让他们放了，我给你挑。
1: 之前你都记得。你跟公司提前预支奖金了。
0: 啊。
1: 陈新杰，今天Charles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你知道我有多尴尬吗？
0: 他跟你说的？
1: 对啊。房子的首付钱是我管他借的，他看我着急就借我了，我也跟他说了我会再还给他的。
2: 你知道他咋跟我说的吗？他说那钱不用还了。哎呦，这人啊真行，他这么关心咱俩的事儿，你觉得他完全是出于好心吗？
1: 你可别多想啊。
2: 放心，我相信你，我没有多想。媳妇儿得跟别人借钱还是因为我的原因，关键借给你钱的这个人别有用心。

0: 想替换吴礼进，我家最大的不打烊啊。
1: 那你是东北的吗？
0: 妈，我这个粤语说的这么不标准吗？不是我，大姐，东北口音这么重吗？
1: 你这说粤语跟我口音一个味儿。
0: 妈，老乡啊，来来来来来，姐给你整好吃的来。老乡，老乡们，来来来。
1: 莹莹啊。
0: 啊，东北特色啥都有。来来来来来，你先坐着啊，姐给你拿菜谱。
2: 哎呀，宝贝，你不要闷闷不乐了，这又不是老公出轨原则性的问题。来，我陪你一醉方休。
3: 可是现在啊，他比出轨还可怕。
2: 什么呀？这只能说你们家老陈靠谱。

0: 我，
1: 多有责任心啊！那钱怎么拿出去的？想办法也得拿回来。男人啊，撒个娇就好了。
2: 可是我这心里吧，他总是在那打鼓。
1: 他打什么鼓啊？
2: 你知道吗？这自从啊出了那些事情之后，我就总是担心他家还会再出事情。我总担心他会再走。我。
1: 懂，就像那种抓到过丈夫出轨的老婆，她都哪哪都不对，
2: 净瞎说，
1: 开个玩笑嘛。
3: 来来来来，哎呀，你尝尝姐的手艺，看看正不正宗。
4: 嗯。跟我妈包子味儿一样样的，
3: 想家了。老家哪儿的？
4: 边河。
3: 边河？真的假的？
4: 真的。
3: 我老家边河的。不是，你边河哪儿的？
4: 三道沟林场。
3: 哎呦，我兄弟媳妇儿他那个表舅家那个弟弟，就搁那儿，叫刘大奎。
4: 啊，奎哥啊！
3: 对，
4: 有人归人。那我小时候他们家就搬走了，
3: 搬走了，咱也是一家人呐。等着，哎呀，你看看啊，咱姐俩搁这个千里之外相遇了，这叫啥呀？缘分，是不是？这么的，你今天呢就得陪姐喝点啊。
4: 行，陪姐喝点。
3: 姐给你倒上。
1: 没点呀，
5: 我点的。嗨
1: ，Hello。
5: 刚刚点了一杯，觉得蛮好喝的，是青米的。
1: 是的，我闺蜜喝个酒还能碰见老板，
6: 她喝多了。
5: 你出来喝酒，对付她知道吗？
1: 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呢？我不是因为你多事儿，我俩也不会吵。
6: 你的钱我会尽快还你，好吗？拜托老板，
3: 以后我们俩的事你少管。
1: 没事，老板，我管管他，他喝多了，你先去喝酒去吧。
5: 看出来了，你们慢慢喝，酒醒了之后，公司见。
3: 谁跟你公司？谁跟你公司见？
1: 咋回事啊？什么钱呀？他还借你钱了？
6: 我房子首付钱是管他借的，我就不应该管他借钱。
1: 可以呀、啊？
6: 啥叫可以？
1: 你不是跟你们家老陈过的举步维艰的吗？这个不行，下一个更乖呀、啊！
3: 你可拉倒吧你啊！真行，老瞎说。
1: 哎呀！哎，你不能再喝了，你不能再喝了。
7: 我两口子在边河那时候都是铁饭碗，是不是怪好的？
8: 嗯。
7: 你姐夫嘚瑟。非得说上南方下海，
8: 下海挺好的，挣钱啊。
7: 挣啥钱呢？起早贪黑的就整这仨瓜俩枣的，你要是赶上家里边有老人有病有灾的，多大窟窿能填满呢？
8: 那是。
7: 还好我儿子老出息了，学习可好了，我下半辈子就指着我儿子了。只要我儿子有出息，我们苦点累点的都不是个事儿。
8: 哎姐，那你每年还回去吗？
7: 回啥呀，家里边现在没有几个亲戚了，等我们一回去呢，那不是这个跟俩借钱就是那个跟俩借钱的，就好像我们出来打工那家挣多钱。

0: 认识的，误会。妈，你瞅瞅，都让我吃了。
1: 没事，姐。
0: 就当你整的吧。
1: 饱了，饱了，够了，够了，够。来，轩轩。啊啊！我倒是在啊，行行，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2: 不好意思哈，一个不小心把你老婆给喝多了。
1: 没事，要不然我把你先送回去吧，你也可以喝了不少。
2: 不用，我男朋友一会儿就来了。哎，陈老师，我多句嘴哈，我跟小晴认识这么多年了，他不是个小气的人。你们家出事儿的时候，他一个人可着急了。房子付首款都是他自己解决的，就怕给你添麻烦。
1: 这些事儿确实是我做的不太好。
2: 哎，不用跟我这么客气，他就是太没有安全感了。他还说他做梦经常梦见你要走，你去哪儿我也不知道，反正他还这么跟我说的。男朋友来了。
1: 行行，你快走吧，快走吧。
2: 我走了。拜拜，你照顾好他。

0: 求你了，下。哎，好，
1: 需要帮忙？
0: 啊，不需要，谢谢。
2: 你借我们的钱，我会尽快还给你的。

0: 梁叔，
1: 秦厂长，不开门呢？
2: 声儿不够大呗，那大敲。
0: 梁叔，梁叔，
3: 梁叔，你开开门，有什么问题啊？跟我们说，我们给你解决。你这都搬过来了，咋还能搬回去呢？
4: 再不回来我就死了，你们走吧。
5: 这梁叔一家搬走了，好几家都跟着搬走，这让其他不搬的看着，更搬不成了。
2: 你这会儿摊这么个工作呢，那也太难了。
0: 哎呀，这老些人啊，干啥呢？秦厂长，咋的？不认识啊？
2: 梁子，你说这小子，你说这几年不见，这出息坏了啊？这长头发也剪了，小寸头留上了。这咋的？这开大奔回来的，
0: 还行不？
2: 太行了，你这拆迁办小李，嘿嘿，这是老梁儿子，大梁，
3: 哥，
2: 好，
0: 咋的了？
3: 梁叔啊，是咱们第一批这个签字啊，在那个上城里住的，这没两天他又跑了。
6: 我知道，我知道，秦厂长，我爹这人你也知道，倔脾气。我这次就为这事儿特意赶回来的。哎呀，要不这样，今天啊，您几位先撤，这事儿包我身上，成不？
2: 那太好了，那你说话，你爹肯定听啊。我没办法，我最近我上老火了，我这鼻子头上。哎呀，这咋？

0: 哦，那赶紧啊，
1: 化能了都，你赶紧进去跟你爹好好说说吧。
2: 啊，你忙着吧，
1: 你快走吧，啊、我走了啊。
2: 好，这小子活该你发财啊。
1: 谁家？
2: 啊，那不送了啊。
3: 哎呦，
2: 爹，儿子回来了。
4: 凤琴，你咋来了？我跟你爹，我俩是进来看好好事，顺便过来看看你。我给你买点好吃的，来，接着。你们是不是要放假了？这把放假你回妈那住呗。人家老顾家现在出那么大的事儿，哪有功夫顾及你呀、啊？别麻烦人家了啊。拿着呀，拿着，到啥时候我不都是你妈了？还得是亲妈，谁不管你妈能不管你啊？闺女，你就好好念书，只要你能考上大学，哪有杂货卖铁的功夫啊？
5: 我大爹病刚好，你们别去找他，要照起那份钱。
6: 这时候咱不能跟别人似的，再给他们雪上加霜。
4: 说半天你都不吭声，胳膊肘往外拐可来能耐了。行，妈都听你的。你那个宿舍，要不然妈进去帮你收拾收拾。你爸妈看哪样？妈跳过去。
5: 这学校有学校的规定。
4: 啥破规定啊？那上哪妈来还让进呢？这把说啥不让进了？行，好像我愿意进似的。你要缺钱你就跟妈说啊，跟妈先回去吧。
5: 路上慢点，
4: 行，你放心吧。
7: 别老穿那大鞋了呗，妈不给你买新的了吗？你搁那摆我啥手啊？那刚才孩子在的时候咋不吱声呢？连个屁都不放。
3: 话不都让你说了吗？我还能说啥呀？以后回家再说呗，有啥话？
7: 那我说是我说，你说是你说，我堵你嘴不让说了。你往那一堆的，
3: 你不带我
7: 胡开似的。
3: 咋？我长了一个像和尚了？
7: 这闹挺冲的。

0: 晚上吃啥呀？
1: 有新的项目，下周上会，我今天晚上可能要加班呢。
0: 你还吃吗？
1: 不吃。嗯。
0: 水果吃。
1: 嗯。金姐。
0: 嗯。
1: 我妈喉咙疼，然后去医院没有查不出什么原因，我想让我妈来这边看看。
0: 啊，
1: 你把你爸妈也接过来，咱们过年都在这边，省咱们两头跑嘛。
0: 哎，他们估计不愿意来，回头我问问吧。
1: 嗯。

0: 好，我帮你贴。啊，不用，我来吧。你给我看看高低啊。嗯，这行吗？低一点吧。
1: 低一点啊。啊，
0: 再往右一点点。嗯，
1: 好，可以。
0: 咱家真喜庆。是啊。6年开始了，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2: 今儿可以多喝点啊！过年了嘛，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

0: 今年的奥运会在北京召开，你说咱能拿多少块奖牌吧？
1: 拿多少块奖牌啊？嗯，哎呀，我这保守的估计啊，
2: 咱们30多块吧。
3: 妈，你这说的也太保守了。叫我说，至少能拿50块呢。这次奥运会咱们是主场呢。
4: 我觉得是，上届咱都拿32块金牌了，这届只能更多。
1: 比赛嘛，就有一利一，比赛第二，重在参与啊。
5: 饺子来喽！哎呀，你听听你爸这套嗑，一听就是当领导的。人运动员谁不想拿第一？
0: 来来，大哥，
1: 师傅吃饺子。
0: 哎，饺子就酒，是越吃越有啊！哎
5: 呀，要不要醋？
1: 哎，给师傅来点。
5: 师傅来点醋。
4: 二哥。
6: 小陈他妈在广深看病，然后他今天得陪他爸妈，让我特意给你们带的那个
5: 补品。
1: 小陈他妈没事吧？
7: 检查了，没什么大碍。
5: 哎呀，你不在广深陪你丈母娘，你回来干啥？
7: 我要得好好表现。
0: 在家待2天，赶紧往回走。
8: 慢点，慢
7: 点。爷爷吃饺子。
1: 啊，吃着吃。这你妈包的还是酸菜馅的，老婆吃两口。
9: 为自己的家乡向全中华人拜年。
10: 5、4、3、2、1，新年快乐。
11: 谢谢谢谢，哎，够了够了，小青做了这么一桌子菜，真不错。哎呦，这条鱼真的还行。嗯，
1: 对呀，有模有样哈。
12: 爸妈，入乡随俗，小青私厨为您奉上炒年糕一份。哎呦，
0: 来，哎呀，好私厨哈！
11: 来，放这儿，
12: 快尝尝，快尝尝！
10: 来，尝尝我女儿的炒年糕。好吃哎！
12: 妈，
10: 不是真好吃。
13: 我这平时都是心杰做饭，这事我不太擅长。
11: 没事没事，你这做的挺好的。来来来，干杯！
10: 来来来，
11: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11: 嗯，吃点吃点。嗯，哎呀，吃吃我们家小青做的菜。小青啊，亲戚什么时候回来？
13: 上班之前肯定回来了。
10: 你看这个，去年你生病的时候，人家跑前跑后的，是不是？
14: 那亲戚他们家那么多事儿，人家回东北看一看，那也是有情可原的嘛，是不是？所以你就别胡思乱想了啊。
11: 林先生，我又没说啥。
12: 哎呀妈，赶紧尝尝我的手艺啊，可不能让我爸都吃。
10: 对对对，有难同当。
12: 爸，
10: 有糕同吃。
11: 好好好，我吃我吃我吃一块。哎。
12: 我去啊，你们吃你们吃，我去就行。
11: 这年糕炒的什么都僵掉的。
15: 林小姐吗？啊，你快递，给你签字。
12: 哦，谢谢啊。
15: 寄件人没写名。好，
12: 来。嗯。谢谢啊。
11: 那么大的一个熊啊，这肯定星姐买的。你说这不是浪费钱吗？
16: 呀，你说点好听的，你这过年。
11: 哎，小青啊，
12: 哦，哎 ，Charles，
17: 礼物收到了吗？新春快乐。
12: 哦，谢谢啊。

0: 爸，
1: 这老大熊真够大的啊，挺费心思啊。
0: 爸，你可别多想啊。
1: 我没多想。

0: 要是过来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
1: 难不成你也受过凶啊？
2: 好妹儿。

0: 你别看了，明天我就把它处理了。
1: 你不用处理，咋回事？谁送的？爸不在意，不在意。爸还是想跟你谈谈心结。心结这孩子啊，挺有责任心的，这点上跟爸挺像的。其实我已经感觉到了，你比方说，就是这头和边河这一头，如果是个天平的两头，这个心结的心啊，现在他已经倾向于边河了。如果他们家老是有这么多的事儿，心结老是得回去，你以后你打算怎么办？
0: 爸，我知道。说实话，我这心里吧，真挺乱的。但是我跟心结在一起，我真挺幸福。
1: 但是孩子，你不能什么都想要吧？如果心结真的离开了养育他的家，翻脸不认人了，这个陈兴杰还是你爱的那个陈兴杰吗？你看，就像这个大熊，你今天对他没有感觉，不动心。但是如果明天再遇到一个大老虎，再遇到一个大狮子、大马猴子，那你还能说你不动心吗？所以爸对你只有两个要求：如果你想跟陈英杰继续的好好的过下去，那你就要有克服现在这个生活状态的勇气和决心；二，如果你想放弃，那就干净利索。
2: 灾呀，就都泼走了。
3: 哎呀，我这媳妇儿啊，净整这些没用的，你这干啥呀？
4: 哎呀，也能有这个讲究，
5: 讲究。
3: 我听花的，
2: 去病消灾。
6: 去病消灾。

0: 其物移动或说话。
1: 哎呦天，这高压180呢，赶紧送医院吧。
2: 去啥医院呢？没事啊，我不去医院啊。

0: 子江，
1: 你们爷爷真是倔，真是有病也不去医院看。
2: 没事儿，爷爷身体好着呢，不会有大事儿的。
3: 还是得去医院，好多大病都是小病给耽误出来的。
4: 子强，你赶紧出去！穆长山呐，我还是不是你师父啊？那医院我不能去。
3: 没去医院，昨天量的血压有点高，今天没事了。
5: 去医院哪行啊？越拖越严重。
3: 我知道，但我们琢磨了一下，还是尊重爷爷的想法。
5: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3: 但我还是有点不放心，我准备再留下来待两天。
0: 是家里还有什么事儿吗？
3: 没有，就是留下来观察观察爷爷情况吧。另外，我想去林场考察几天。
0: 考察什么？
3: 回去跟你细说吧。
0: 好，我知道了，我过来。
3: 干啥呢？也不出声。
2: 我想跟你说，你回去吧，我能照顾爷爷的。
3: 不用了，你快回学校去。
2: 138分。
3: 可惜了，那你这还有进步的空间啊。这三个选择题都是考语法的，你这三个题不该错啊。
2: 那照你这么说，那哪道题都不该错。跟嫂子吵架，把火撒我身上了。
3: 瞎说啥呢？
2: 你跟嫂子想要的东西不一样。你现在不知道该不该坚持做你自己。
3: 我还没问你呢，咋又决定回去上学了？
2: 因为我想明白自己到底想要啥了。我们不该纠结是离开还是留下。
3: 你想要啥？
2: 我想让林子长得高高的，小鹿呢都长得壮壮的。我喜欢这片林子，我想出去学东西，然后回来还债。

0: 150，高血压180，你就没吃药自己就好了？
1: 谁说不是呢？咱师傅啊不是一般人，谁都比不了。
0: 哼，你说我要像他那样多好吧？我自打吃了降压药之后，哎呀，我这感觉我自己都胖不少。
1: 你不吃降压药也没见你瘦了呀？
0: 那是贼壮。
2: 哎，赵成说那个黄菠萝树皮可以降血压，他说他要给师傅整点，回头让他也给你弄一下。
0: 就别让他整树皮了，赶紧回边河吧。那凤霞一个人大着肚子，多累呀、啊。他当时说好了，说这给宋叔过完大寿就回去，这待起没完没了的了。哎呀，
2: 他知道，他说弄完树皮他就回去。
0: 行，快点，别让他磨叽了。你说你这也是啊，真不嫌费事，这整那玩意儿整的还整两样。
2: 那赵成喜欢呢。哎呀，
0: 费点事费点事。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啊？
1: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了，合同还有什么用？
3: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2: 哎呀，那可怎么办？
1: 大爷，你别急，有我呢嘛，咱有神药。
2: 哦，我神
1: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
2: 哦，
1: 10瓶根除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1: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2: 哎呀，太好了！
1: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它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4: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
5: 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1: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6: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7: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8: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9: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10: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1: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12: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1: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12: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1: 叶青总督，
13: 那宣纸跟你一起，
14: 那宣纸跟你一起。
15: 祁连山脉将充沛的水汽留在了青海，浩瀚大湖日益充盈，黄河蜿蜒经过，流出高原。人们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山谷森林间的精灵，追溯冰原植物的演变与繁盛，与万物生灵共享这片天地。这是最纯真的国家公园。

0: 六月，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北坡仍然被冰雪覆盖着，似乎一切都是静止的。然而，初夏的阳光已经开始发挥效力。再过几天，雪山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
1: 我喜欢这个季节，
2: 山醒了，水醒了，万事万物都复苏了。就像梦中一夜睡醒了，
0: 葛玉修是山地摄影师，他的作品与国家公园密不可分，和野生动物打了25年交道，他深知季节变换对动物们而言，快乐的日子即将到来。
2: 公雪鸡在叫，你听，它开始是像那个软木声一样的，嚓嚓嚓嚓，哎，声音一声比一声高。实际上，它好像在说，这里边母鸡都是我的。
3: 岩羊啊，这个时候就开始活跃起来了。你看它这个公羊开始打斗。他在锻炼积蓄力量，为交配做准备。

0: 当你走进自然的时候，所有这一切实际上把你内心的东西都呼唤出来了。有时候有些东西是在城市里边想象不出来的。
1: 祁连山南坡，平缓的山丘伸向高原湖泊，在六月飘雪中，迁徙的候鸟争相着陆。每年这个季节，葛玉修都会来这里迎候远方的客人。
0: 老实说，我对半岛雁非常的钟情啊。这些年鸟就和我成了一个伙伴，我们好像有个约定，我每年都来看看他们，看看半岛雁。

0: 繁殖季到来，斑头雁正忙着筑巢育雏。当所有生灵重返高原时，这位山地摄影师也将开启他新一年的荒野之旅。
1: 照相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到这儿，这是一种精神寄托。坐在这儿看一看，看鸟儿给你跳舞，鸟儿给你歌唱。

0: 初夏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美丽的原野风光也吸引了许多游客。然而，常年做高原野生动物调查的刘延林知道，这里仍有一些隐秘的地方，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庇护。
1: 能够考察整个祁连山这边的地名，然后特别是涉及动物的地名，可以给我们提供动物的历史分布的状况。比如说野牛沟，可能有野牛，有哈熊沟，还有所谓那个叫哪纵，就是岩羊的城堡，还有什么萨隆，就是雪霸沟。
0: 在极地原野，追寻地球上最神秘的野生动物。人们总能与那些从远古走来的生灵不期而遇。性情孤僻的荒漠猫就出没于这片灌木丛里。
2: 和我们熟悉的家猫不同，荒漠猫身上还保留着没被驯化的古老基因。它们孤僻、野性，人类很难接近，一种我们了解不多的物种。
0: 祁连山是荒漠猫的主要栖息地。这种中国特有的猫科动物，极佳的视觉和听力能够发现75米以外的分数。藏匿于岩石洞穴的荒漠猫还有一身伪装色，一般很难被人发现。
2: 就在印象里头，就我印象也是说，就是这个物种比较罕见，就不大容易见到。我们对荒漠猫的了解相比对雪豹的了解都要少，甚至少很多。
0: 那些断断续续的影像记录却成为了这位动物专家继续探索的线索。
1: 我们是在那个荒漠猫的洞口，这洞口我们在那边找到一个骨头，所以有可能是荒漠猫把食物抓回来之后在这边那个喂养它的小崽，因为红外相机确认的这块是有一窝小崽的。
0: 红外线相机里，一只母猫带着四只宝宝，这样完整的家庭录像还是第一次出现在镜头里。
2: 小草猫看上去挺萌的，过不了多久它们就会成为高超猎手。能发现荒漠猫的隐秘生活，简直就是种荣幸。

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南麓是连片的洼地，河水在这里放缓脚步，与高山草原汇成广阔的湿地草海。

0: 黑猩猩呢一般都在沼泽地，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安全。
1: 黑颈鹤是夏候鸟，从南方飞来后，它们便离群所居，夫妻俩在高原沼泽上觅食繁育后代。
0: 他们在互相打招呼，就像人说话一样，两个在接吻跳舞呢。他们在交配之前要跳舞，见面的时候打招呼以后也会跳舞。
1: 鹤宝宝长大之前始终会受到父母的关爱和照料，
0: 我觉得它是一种仙鸟神鸟，也是一种爱情鸟。如果一方死亡，另一方再不婚嫁，形成孤鹤，所以说有一种人孤一时鹤孤一世之说。

所以我就说野生动物用简单甚至纯净的生命在慰藉着人们的心灵。拍照片对我来讲是一种释放，心灵的一种净化。

0: 沿祁连山脚下的湿地向南，地势又陡然升起，这里是海拔更高的三江源国家公园，6000多米高的阿尼玛青山积聚着黄河源头的大部分冰雪，这是地球上仅有的半干旱现代冰川。
1: 这片雪呢，很可能在那个时候人类还没有走出非洲，这块冰呢就已经形成了。
0: 整个夏季，寒流与暖流缠绕着这座山峰，冰川随时被浓雾笼罩，极地气团会瞬间改变这里的小气候。植物分类学者钟欣选择了这个季节进山科考。
1: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在一天之内，我可以穿越数个垂直的气候带，还有植物带，就像从低纬度的地区走到了南极一样。
0: 严寒的禁锢终究被热烈的阳光破解，积雪开始消融，坚硬的冻土层，雪水无法渗透，于是形成溪流。雪水在冰原上流淌，最终汇入黄河源头的河流与湖泊。
2: 这些冰川也带来了丰富的矿物质，它把那些石头、基岩给磨碎成土壤，随着河流流向了我们的黄河下游，就变成了农业重要的根基。
0: 这里是生命的禁区，也是生命的源头。在冰舌刚刚褪去的碎石滩上，先锋植物开始萌发。
1: 长得像苔藓一样的，其实它是一种垫状的点地莓。为什么这种植物像垫状、像苔藓一样呢？因为在这个区域，它的主要是一个低温，那么长成垫状呢，使得几乎所有的植株保持在一个平面。它就不会有一个突出的部分被低温所冻伤。在自然选择的下呢，这边的很多的植物都不约而同地长成了垫状。
0: 酷寒气候只是冰川极地的面貌之一，这里狂野壮美，但生命的多样与繁茂同样令人惊叹。

0: 冰川草甸上的植物呢，就不一定都是暗淡的灰色，它们的身材很矮小，但它们是生机勃勃的。它们在我的眼里不是毫无生机的标本，我经常觉得它们像是大自然的向导，能把我带进一个奇妙的植物世界。
1: 冰雪融化的溪流在草原上汇聚成河、成湖，成为密布的湿地。最终显露出一条大河的形态，黄河便从这里流出高原。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湖区的水位一度降至警戒线以下，黄河源的生态健康开始引起了广泛关注。宫保是一名环保志愿者，每年入春后，他都要在这里巡查。
2: 今天你看天气相当不错，希望在这个季节里面都是这个牧民牛羊都是在这个周围。现在就是成立国家公园，他们也就搬走以后了，我们的操场也充充电，哎，黄河源头我们的中华水塔也需要充充电。
1: 扎林湖和鄂林湖是黄河源头重要的水源地，正在经历自然修复。
2: 鱼类大片的鱼类啊，他们就不跑，过去的话他就是见到人以后了马上他就跑，野生动物也慢慢回来了，草也长得比较高。
1: 现在是七月初，宫保和草原站的专家们正查看退牧还草后植被的密度和种类是否有所增加。
2: 小马多的话，这个里面要需要恢复的话十几年，我可能再也不长草了。现在你看，哎，马铃草啊，二号铃草可食用的典型的这些菌嘛，全部长出来了，这就是真奇妙啊！这个大自然就是真奇妙，太奇妙了。

0: 桂木环草，提升了水源地含氧量，高原植被在缓慢修复，黄河下游的景致也在悄然改变。
1: 原来这里有条路的，现在全部被水淹了，基本上恢复了上世纪70年代的样子。
0: 曾经与陆地相连的半岛，已然成为了一座孤岛。在大自然的庇护下，青海湖鸟岛成为最具生物多样性的岛屿，近百种候鸟在这里筑巢，而且种类还在增加。
2: 这个地方基本上四面环水，它相对比较安全，所以说鸟岛说白了就是个大产房，鸟的大产房。
0: 几座面向大湖、坐北朝南的礁石，正是鸬鹚鸟筑巢、育雏的绝佳之地。

0: 而此时也是生态普查的好时机。
1: 6.6, 7.7，
2: 好，这个是中国户，多了许多，是不是啊？我觉得反正非常开心。
0: 在岸边的灌木丛里，摄影师又有了新的发现。
3: 这是杯骨顶和凤头霹雳，凤头霹雳应该是西南鸟岛。他俩处得还非常友好，我还是第一次见他们两种不同的鸟，他们都在孵化。凤头霹雳在期待，凤头霹雳把这个蛋提出来了，看着是不是很残忍啊？你说在短暂的时间里让雏鸟活下来长大带到南方去，它必须这样做。
0: 严寒与暖阳再次快速交接，生死之间也必须维持巧妙的平衡。凤头霹雳和其他候鸟一样，早已定下返程时间。一个多月后，他们将带着在青海湖养育大的成鸟一起迁徙。
4: 大自然就自然的规律，也就是优胜劣汰呗，适者生存，哎，你能看得一目了然。
3: 我认为啊，高原上的每一条河流都有属于它自己的生命之歌。

0: 现在是七月，冰雪消融后，三江源国家公园东南部的年宝玉泽山谷是一片极致的山野。这里湖水充盈，青草肥美。不过，选择在此放牧的人们必须适应骤变的气候。
1: 你问我们村子里的任何一个人，在这个地区的任何一个牧民，没人会说赶牛放羊是一份工作，放牧是我们的生活。这怎么说，就是从小就习惯了吧。
0: 几天前，布达一家从冬季牧场转到了这片夏季草场。这位一直在外地读书的年轻人也就此成为了这片草场的新主人。
1: 我这个从小就跟在牦牛的屁股后面转。没想到啊，在城市里读书，在念完大学之后，我又转回到草原。
0: 短暂的夏季，野生动物也在争夺这片草场，布达必须时刻留意牛群的状况。在这个季节里，春天出生的小牦牛很容易成为狼和雪豹的猎物。
2: 我们要一直要看牛，不让它粮要吃了，看见狼的话我们要叫它，哦，这种我们要叫它，这样的话粮就跑了。
0: 上百头牦牛散落

0: 近千亩的草场上，与高原动物共存的游牧方式世代相传。
1: 我们家现在有100多头牦牛，不过我们很少去数它们，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吧。你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谁不在，啊，他们谁没来，我们一清二楚。
0: 年宝大滩草原是牧民们最重要的夏季牧场。再过2个月，草原又会变成冰天雪地，牦牛们必须加紧吃草。这是一年中最忙碌最快乐的季节。
1: 我躺在草原上真的很舒服，我的身体全部融入在这个环境里，我真的自己想飞的那种感觉。怎么说，雄鹰在飞在无边的天空中。

0: 从云巅之上的冰川走下山谷，植物分类学者中心在寻找这个季节高原上最有活力的荒野景观。
1: 这片河谷非常湿润，我现在走的草地上到处是星星点点的沼泽。哇！这个是年宝玉泽最壮观的一片花地毯，在整个高原上，在整个秋天和冬天，大部分地方是被冰雪覆盖的。春和夏只有那么短短的几个月，那这些草花呢，它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把自己的一生给完成，那长叶、开花、结果，把种子散出去，然后再迎接更加严酷的一个冬天。所以有的时候也把这些植物叫做短命植物。就只有在高原上能够看到生命在很短的时间里盛放的样子。
0: 季节更迭从不停歇，大自然立下了严苛规则，各种生物都要顺其自然，短命的植物也有其生存策略，更长久地保存花粉。
1: 我们看到这个像挂着流苏一样的铃铛的小花呢，叫做褐毛垂头菊。在年宝玉泽的这片草原上有很多的雨雾，那么花朵为了使它开放的时间更长，它为了使它的花粉能够保持干燥，那么它的开花的时候经常是倒垂着的。其实在青藏高原上，很多的植物它的花都是这样倒垂着的。
0: 放眼四周，上百种花朵簇拥在一起，一齐开放，也会有许多豪迈的花儿仰天盛放，更直接地张开怀抱招蜂引蝶。
1: 就像是对昆虫说，我这里很多蜜，赶紧来。昆虫访问了之后呢，它会比较快的时间就会结果。这些花特别是比那些垂头的花，它的花期会更短。
0: 高原的夏季不仅充满生机，也孕育生命。鲜艳的花瓣不仅守护着花蕊，也为小昆虫们抵御强烈的昼夜温差提供了庇护。所有的生物相互合作，绚烂的生命互相依存，等待着来年夏天的又一次绽放。
1: 我们在极地荒野上观察和采集植物标本，其实就是在享受纯粹的大自然。

0: 在黄河源头的湖岸边，花朵也在盛开。但在这里，受到格外关注的是这些萌宠长相的小家伙，高原鼠兔。人们一度把草原退化的问题归咎于它们头上。
1: 一个，两个，三个。
2: 鼠兔很可爱，它们吃草、打洞、树松底下的草根。现在草长不起来，问题不是在鼠兔，问题是草地上只剩下了鼠兔，它的天敌都没了。
0: 一只鼠兔一年可以生育两次，幼鼠生长20天后就能吃草挖洞。它们全年无休的啃食速度远远超过了植被修复的速度。在这片草原上，人鼠之战旷日持久。环保志愿者龚宝一直在探索生态控鼠的方法。
3: 张虎他就是专护吃高原鼠兔，这就是专门就老前人恩赐给的，他是专门是高原鼠兔的专制的天敌。

0: 一只藏狐背后往往会有一个家庭，为了养育幼狐，父母们一天能够捕捉上百只鼠兔。
1: 这个有时候啊，这个藏狐啊，它仅仅只是捕到一些各样兔鼠以后呢，它有它的天敌，迎来以后呢，它抓住以后呢，把它的那个食物都走，已经在阴性的情况下，把它都吃掉。
0: 宫保从小在牧区长大，在他眼里，高原生态就像是一副拼图，动植物和人类最终会拼成一幅完美的图画。深谙藏狐习性，宫保他们要给藏狐们打造居住的洞穴，邀请他们回到鼠兔密集的草原上来。
1: 这是狐狸的主洞，那面是它的洞门，这是西门，最后就是阿卡图，你看是我们布达拉宫里面用的其中的原料。这个又很香，狐狸十公里以外可以闻到这个味道，狐狸就过来了。动物的事情让他们动物来解决，动物来解决以后呢，这个自然而然就是良性循环。
0: 艳阳高照，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200,000亩油菜花盛开，万物欣欣向荣。
2: 按照一般概念中的高原是完全被草原和荒漠覆盖的地方，然而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里，地形地貌、作物和植物就完全不是这样的。站在油菜地里，四面就是高山和古老的森林，荒野和田野，文明和荒蛮交汇在一起。

0: 经过这些年的田野调查，动物学家刘延林发现，当地农牧民与动植物间的友好关系在日益加深。
1: 祁连山国家公园建立实际上开始做那个草地的恢复，它原来那个老虎沟那个沟里它就是一个放牧地，但从2001年开始禁牧造林，它就变成一个长满沙棘的没有放牧的地方，所以它就重新变成了一个荒漠猫的荒野。这是我们在20年内制造的一小片荒野。
0: 受到严格保护的古老森林占据了国家公园的南坡，常年行走在这片原野，刘延林了解森林的许多秘密。

0: 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森林，你可以感受很多东西，和荒原不一样的感觉。脚下、头顶上，各种细微的声响在撩动你的好奇心。我在森林里走一天，也会感到新鲜。
1: 这是青海特有的云杉树，树叶中的天然防冻剂让枝叶能够抵御高原极度严寒。不过夏季清理蛀虫的事情还要靠三指啄木鸟呢。
0: 这些小家伙非常厉害，它们敲击的速度比子弹还快，但根本不用担心脑震荡。坐在这里就像在森林公园听音乐会，感觉真是挺美妙的。

松涛鸟鸣是自然的律动，山林草海就是国家公园的绿色心脏。昼长夜短的八月，寒流的反击虽然短暂，却威力十足。

0: 云开雾散，年宝草滩上的高山湿地生机盎然。
1: 一种黄色的小花呢，叫云生毛茛，它特产于在青藏高原的3000到5000米的海拔。因为是高原的夏天非常短暂，所以你即使是有很多的雨水把它整个植物都给淹没了，它依然可以在水里面把花开出来。
0: 高原植物都是适应了极端环境的生命奇迹，水中的云生毛茛正在进行着这样的适应与博弈。即使花朵没能露出水面，依旧执着地绽放，不放弃任何一丝生存的希望。
1: 地上你看着是野花或者野草，它依然在这里繁衍。我们理解这个地方好像不适于生存，但是对于这些生命来说，它是用千百万年来去适应这样一种气候。这是它的家园。

草滩土壤稀薄，气候严酷，高原动植物经过千百年的演化才有了自己的生存之道。然而几个世纪以来，选择在此居

0: 我在大学的时候，那个篮球队的队长，我们的夜幕女队拿过我们学校里面的冠军。现在我学院城市的生活，离我已经很远了。只有周围的魔女和树兔在，看我们打篮球。这种场景是不是很穿越啊？这种感觉真的没法形容，但我确实很喜欢这种简单的快乐。
1: 从喧嚣城市到荒野牧场，对布达这样的新牧人而言，那是一种精神的回归，也是一种人生的跋涉。

0: 如果一定要我个人选的话，我还是喜欢骑摩托。风从耳边吹过，那时候你能还记得阿爸骑着马带你坐原上黄喷的就是飞翔的那种，有那种感觉。在枫叶的草原上，你才能找回以前的那种感觉，体会传统牧民的速度与激情，对吧？你说是吧？
1: 这片古老的山谷里，即便身处变化的时代，年轻人依然能找到某种精神上的联系。宫保相信万物生灵也是紧密连接的，那些生性机敏的藏狐会不会选择人工洞穴居住呢？
2: 我也不知道狐狸会不会来，喜欢我给做的这个窝

0: 一只鲁花钻了进去，好像它很喜欢这个窝。狐狸也来了，但是是不是闻到狗獾的味道了？一对狐狸从屋里钻出来了，半伸懒腰，他们真正把家安下来了。
1: 看来这对狐狸夫妻对这套湖景房还是比较满意的。宫保还特意为他们设计了产房，他期待着那些小生命的到来。
0: 我以前到晚做梦，也就是梦这个草原上梦到藏狐，但是呢后面一个看到一个呢，真正的显示在我的眼前呀、啊！你看，我公婆干啥这哈，我也忘记了啊！哎呀，对他们这个一看到一个呢，兴奋的不得了，那个感觉就是高兴的那种，这些语言了很难表达呀。
1: 月末，高寒草甸鲜花盛开，这是冬天即将到来的信号。牛群在山顶享用最后的美味。不过，日落之前，布达和家人必须把那些牦牛赶下山，因为这里是食肉动物的领地，那些母牛和小牛容易遭到掠食者的

0: 攻击。
1: 这些贪吃的你真的不会对付呀，他们四处乱跑，就是不肯下山回家，有时候你必须牵扯他们嗓子哄他们，其实他们都明白你为他们好。
0: 只有健壮的公牦牛还留在山上，母牛和小牛都回到了牧场，布达可以放心了。即使夜晚有野兽来袭击，一家人也可以保护他们。
2: 回到家乡以后，我还有一种感觉，还有一种怎么说，很幸福的那种感觉。这个草原啊，家人，还有雪山，还有花朵呀，很多东西。我想这就是我需要的生活吧。
0: 极致的地质环境也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在很少有植物能够生根的流石滩和冰原带上，有一种特殊的花朵也在召唤着植物分类学者中心，那就是高原绿绒蒿。
3: 像这些绿绒蒿呢，它们经常只生存在这样高海拔的山地。我们刚看到像流石滩上很多植物它还在匍匐生长的状态，但我们的绿绒蒿却是这样高耸开放的。
0: 世界上绿绒蒿属共54种，中国就有43种。它们主要分布在了中国西南的高山荒原之上，这里是这个星球上缤纷奇幻的绿绒蒿王国。
3: 蓝色多刺绿绒蒿，它的茎和叶上布满了危险的刺，就只有在这样氧气非常稀薄的荒野，我们在徒步跋涉，身心俱疲，心跳加速，才能跟这样的极端的美意外相遇。
0: 有的绿绒蒿一生只开花一次，那是它生命最后的绚丽。散播出去的种子可能需要5-6年的时间才会迎来下一次绽放。这是极端荒凉的冰原上最绚烂的生命之美。
3: 有时候我就在想，烘干的标本呢，就像一本旅行日记，它能将你带回到这片冰原荒野。将来，即使我在千里之外的都市，还可能会有一种和高原的山水、植物融为一体的感觉。这就是我所体悟到的自然精神吧。

0: 丰富多彩的万物生灵，分布栖息在祁连山和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山巅谷底，在这个人类星球上最具特色的野性高原，是我们最为珍贵的自然馈赠。
1: 有一天你走进国家公园，唤起的不再是某种教化的环保激情，而是想与家人和朋友分享的荒野的宁静和快乐。
0: 国家公园并不是树立在人与自然之间一条新的界限，而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在塑造深藏心中的那座永恒的家园。
2: 我肯定会回来的，这些山，这些水。

0: 给我精神上的召唤。
1: 假如我有一双翅膀，我就像半头雁一样，哼着小曲儿，翻过喜马拉雅山。那种自由，真的是令人向往。
2: 我们在这里重新认识自然与人类，纯真与永恒。这是我们对自然。

一月，当江南进入深冬，西子湖畔开始有暗香浮动。当气温高于5摄氏度，且连续3-4天平均气温接近0摄氏度，梅花就会凌寒开放。梅花这种蔷薇科的花卉，最能代表江南湿冷的冬天。杭州冬天也会遭遇寒潮，有10来天时间伴随大规模的雨雪天气，整个地区气温会骤然降至0下5摄氏度。即便是傲雪的梅花，也只能零落成泥，碾作尘。江南冬天的冷，迥异于北方。潮湿的空气会让体感温度更低，寒冷并不会影响游人的兴致。水墨浸染的西湖，不正是写意的江南冬景吗？冬日倒也有一些活泼的气象。鸳鸯在很多开阔的水域都可以见到这种野生鸟类，它们色彩鲜艳，打破了冬天的萧瑟。杭州的鸳鸯，有的来自遥远的北方，经过漫长旅途到江南来过冬，也有办了本地户口的留鸟，习惯以大家族的方式群居。壮凶并非示好，而是雄鸟之间展示武力，明确各自在择偶时的地位与机会。鸳鸯戏水才是体现爱情的方式。中国民间将出双入对的鸳鸯视为爱情鸟，事实上只在繁殖期内它们才保持一夫一妻的忠贞，下一年往往另觅佳偶，组成新的家庭。

所有的降水都被大地收藏，成为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江南是水做的，关于江南的每一句诗词里都有水气氤氲。所有的山林城乡文采华章都是由密布的水网浸润出来的。江南的水来自天空，来自远方的高原海洋，也来自本乡本土的山川树木。调溪名气不大，全长也不足200公里，但正是这条河流的水系，在杭嘉湖平原散作千港万湖，形成中国最密集的水网，滋养出山水清远的江南风度。从西湖往西北100公里，就是调溪的源头天目山。在天目山北麓高处，海拔1350米的高山沼泽里，泥炭显下，腐殖质层中，一种神奇小生物在最寒冷的季节进入最活跃的状态。这种体长在16厘米左右的两栖动物，名叫安吉小泥，是中国十种最珍稀的两栖动物之一。山顶沟谷的沼泽深处，水深50到100厘米的大小水坑，是安吉小泥理想的安身之所。直到1992年，这种神秘的动物才被发现。根据目前的统计，安吉小泥野外种群数量仅存600来位。小泥只在万物冬藏的时节才进入繁殖期，平时互不相见的雄泥与雌泥短暂相逢。

的雪也是降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雨雪落到地面，或随江河奔赴远方，或在低处汇成池泽，

很快，雌鲵在水坑中产卵，一对对螺旋状的卵袋粘附在水草上。产完卵后，雌鲵和雄鲵相继离开水坑。

两周后，小尼孵化出卵。新生小尼的脸颊处还保留着明显的羽状腮。一条卵带可以孵化出70至90条小尼，但它们的存活率非常低，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它们行动迟缓，很容易被山林里的各种动物捕食。一旦发育成熟，安吉小尼就会钻入泥炭藓和草丛中，不再轻易显露身形。

吉小尼隐居的这一带高山湿地叫做千顷塘，山间的沼泽里遍布大小水坑，这里就是黄浦江公认的源头，

天目山就像一座水塔，坐落在浙江西北角上，从西南往东北，整座山脉绵延。

1250公里，拦截住海洋暖湿气流，为江南水网带来丰沛的水源。天目山也是杭嘉湖平原生态系统启动的基础，从太湖南到杭州湾，从天目山到东海边，这里的每一粒米、每一颗茧、每一条鱼都离不开大山提供的原动力。冬季天目山收集高空气流中的水分，固锁在冰雪之中，等待天时的变化、季节的安排，为江南储蓄生生不息的能量。

天目山也是重要的基因库，养育着各种有趣的生物。树林底部阔叶树的倒木上，华子菇在冬天绽放出最绚丽的色彩。这种木腐菌能够分泌一种粘液，将菌株整个包裹起来，起到保水防冻的作用。它们不惧零度以下的低温，越是寒冷就越是鲜艳。

悠悠鹿鸣，这是梅花鹿召唤亲友的叫声。海拔1000米左右的中山落叶阔叶林带，冬季食物稀少，梅花鹿必须采取一种特别的过冬方式。它们可以降低心率和体温，从而把新陈代谢的活跃度降低一半，由此只需少量进食就足够它们熬过冬天。头领雄鹿谨慎地走在最前面，数头母鹿小鹿随后依次通过。一个鹿群数量可达20-30头。此时雌鹿已经怀孕，这种温和的野生动物眼神清澈无辜，惹人怜爱。大型食草动物可以清除林间的落叶和灌木，对于山林保持健康十分重要。目前在天目山中已经观测到20多个野生鹿群，种群数量逐渐上升，它们是生态良好的标示物种。

高海拔的山林被冰雪占据，低山的落叶阔叶混交林带虽也凋敝，但暗藏着更多生机。

红腹松鼠随时可以从冬眠中苏醒。一番梳妆后，小家伙决定出去碰碰运。

江南的冬天，多样的树种为松鼠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天目山的松鼠甚至并没有形成过冬储粮的习惯，即使在冬季，也能搜寻到各种残存的物资。

穿过满是落叶的山坡，越过清浅柳和缺萼枫香，爬上小叶青冈和东南石砾，路过庙宇大殿前的树丛，小松鼠完全不像处于冬眠间隙，它是山林里奔跑的精灵。

松鼠有着极强的环境适应性，会根据气温和食物供给的情况，随时调整冬季的生活方式。冬眠是不得已的选择，吃得饱饱的，才好进入下一场美梦。

江南山岭不会始终沉寂，回应太阳运行轨迹的变化，气温逐渐回升，绿色也变得更加通透。整个冬天，整座山林都在积蓄能量，等待苏醒的时机。山间的声音也越来越丰富活泼，甚至热烈起来。固态的冰雪释放成涓涓细流，然后奔跑跳跃，汇聚成溪涧，谱写调息水系的出张。

夜晚的小溪，气温降至零下，但冬天的寒冷已逐渐失去了统治力。溪水流淌的声音中加入了一种特异的音色，这是奥尔蛙在求偶。

雄蛙骨骼凹陷与其他种类的蛙截然不同，这种凹耳的结构更类似哺乳动物甚至人类。凹耳蛙能发出20赫兹以上的超声信号，在高噪音的溪流环境中，雄蛙和雌蛙就是利用独特的声音频段来进行交流。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

冬天即将过去，茶树已经准备好了萌发。寒冷倒逼茶树产生抗逆机制，在体内显著增加一种叫做逆境蛋白的物质。到春天芽苞萌发时进入新梢，此时的茶叶新芽氨基酸蓄积充分，茶多酚含量低，口感鲜甜清新。这就是独属于春茶的味道。在天目山麓，余杭的径山寺，茶叶的种植与饮用历史可以追溯到千余年前的唐代。茶圣陆羽对调息情有独钟，曾经在余杭与湖州一带隐居多年，种茶采摘，推广茶道。禅茶一味的径山茶宴，在宋代经由调息玉和水系一路东传，从此成为日本茶道的源起。

带着天目山的能量与调溪水的韵味，带着江南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径山绿茶、穿山丽水从千年前走来，流向世界。

天目山聚拢所有的降水，在山北和山南汇集为东西调溪，辐射整个杭嘉湖平原。这片4576平方公里的流域，水网密度冠绝中国。江南水乡的生活就是依着调溪水系缓缓展开。调溪下游，古镇底港，水清影白，残冬将近。这里曾经是运输交易蚕丝、茶叶和粮食的码头。江南的清晨，就是从桨声矮奶到水声汤踏中醒来的。临水而居，依水而行，很多世代以来，江南意味着富庶与清雅。唯在冬天可有闲暇，一杯清茶，三两好友，老人们从漫长的冬天聊到漫长的人生，旧日的生活方式在匆忙的今日世界里显得尤为珍贵难得。这就是调溪，这就是江南。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枫树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4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他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是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物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6: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1: 交通法规是个宝，路况信息掌中宝，酒精困倦皆病气，安全带是生命线，遇拥堵莫生气，应急车道不能超，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景区人流别急吵，危险区域勿靠。

要记，野路冒险不能要，听从指挥最重要。涉水活动风险高，救生衣具不可少。用火安全需警惕，防火避灾记辛劳。选择正规旅行社，警惕低价防圈套。爱护文物和生态，文明出行新风尚。开开心心出游去，平平安安把家还。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杀你的人呢？
1: 刚才在啊，可能是你。

0: 你们大队人马来了，把那毛贼吓跑了。
1: 陶老板，刚才那个枪声是那个毛贼放的吗？
0: 是是是是是。哎，林探长，我求你个事儿，让你的人护送我回家吧。
1: 庞龙、杜虎，送常老板回家。
2: 是。
1: 其他人，跟我来。啊，
0: 谢谢。
3: 走。
0: 谢谢。

0: 二位兄弟，谢谢了啊。
1: 好。

兄们，我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容易想心狠手黑，现在仇家找上门来，我养你们就是替我卖命的。我告诉你们，今天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六子，你带上人守住前门、前院和屋顶，此后的后门、后院后面的所有出口进口一定给我把住了，一个人不能放进来，连一只耗子都不能进来。

0: 怎么样？
1: 都盘问过了，没有一个人看清那个人长什么样子，因为他戴着面具。
0: 伤者送医院，物证拿好。
1: 是。

0: 吓死我了！
1: 到这儿来干什么？鬼鬼祟祟的。
0: 我这几天看你总心神不宁的，今天晚上又只吃了一点点，我就给您熬了燕窝粥。

事儿，没事儿，只要熬过今天晚上，斗宝大会常家一定会一鸣惊人。哼，我看到时候谁还敢胡说八道，谁还敢提18年前那档子事儿。

0: 欺师灭祖，背叛师门，干出了那件丧心病狂的事情。我私吞了师父家传的宝物金丝细鳞甲，我禽兽不如，可我当初也是被逼无奈呀。师父他加入了同盟会，那可是满门抄斩的罪过。有人逼迫我，我害怕了，我才做出了那件糊涂的事儿，
1: 为人所迫。

0: 谁逼迫你们来加害我们郑家？那晚动手的共有七个人，都戴着八仙面具。我知道你就是当年的铁拐李，其他六个人都是谁？
1: 我不敢说，他们现在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0: 你不说就先死。
2: 喂，你好，警察局。
3: 救命啊！我们老爷被杀了，正在小公馆。
4: 召集人手，小公馆。
2: 已经确认过了，这具无头尸体就是常世英本人。
5: 证据。
2: 常世英的右手上有一道旧刀伤，你看。伤疤的形状很特别，他的几个贴身保镖已经辨认过了，确认就是常世勇本人。
5: 常世勇，
3: 当我发现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
5: 问过小公馆的女主人了吗？今天晚上来了些什么人？她叫什么来着？邱锦香是吧？
6: 对，邱锦香，今年20岁，被常世勇娶到小公馆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说他已经睡下了，半夜的时候醒来发现常世勇已经死了，他吓坏了。说起来也难怪，一地的血，尸首的头还不见了。
2: 据他的贴身保镖说，今天晚上小公馆闯进了黑衣人，把他们都打晕了。
5: 黑衣人，债写成黑夜判官。黑夜判官是谁？
2: 不清楚。对了，邱锦香还说他们家放在书房保险柜的一件明代的金丝细鳞甲不见了。
5: 带我去看。
2: 是。

真的。

18年前，那七个人戴着八仙的面具，毁了我们的家。我会让他们血债血偿。常世勇是第一个负罪的，剩下的其他人，我会把他们一个一个的找出来。

0: 我的林探长啊，常家公馆这件血案你怎么能推脱呢？你必须负责到底啊。
1: 局长，咱们局里还有高探长、古探长，那么多位前辈呢，这个案子您真别交给我了。
0: 你这是什么话？你在我们警局也干了一年多了吧，那姓高的姓古的什么玩意儿你还不清楚吗？两坨臭狗屎，你是什么？江南警校的一枝花，好学生，高材生。我培养你，让你当上江州警局第一位女探长，你可得给我露脸呐。
1: 局长，这一年来我没少为局里破案子吧？
0: 我当然知道你十分能干了，因此我好钢就用在了刀刃上。你想想看，我为什么提拔你当探长？我顶住多大的压力，有那么多的闲言碎语，我是充耳不闻，闻而不答。有人说警界是真刀真枪的地方，怎么能让女人来独当一面呢？你想想，你要是能把常家这个案子给破了，不就堵住了他们的臭嘴，让他们对你刮目相看吗？你说呢？朱专员，你来了。
2: 啊，姚局长，听说常家发生了命案，我想来问问，你打算让哪位探长来侦办此案？
0: 我想让林探长接受此案，可是他似乎不太愿意。
2: 林探长这一年干劲不小啊，这个人选我很满意。
0: 专员，您是警局的督导，也曾是江南警校的教官，怎么样，替我做做工作，把这个你当年的学生说通。
2: 夏国啊，忙了一晚上肚子该饿了吧，走，陪我吃早点去。馄饨来喽，
3: 急了啊。
1: 我没胃口，师傅，我真的不想接常世勇这个案子。
2: 不要再叫我师傅了，我不过是在江南警校教过你几堂刑侦课而已。
1: 您一日为师，我终生为徒吗？再说要不是您的利剑，姚俊生他怎么可能让我一个女人当探长呢？
2: 说说看，为什么不想接常家这个案子？
1: 说实话吗？
2: 嗯。
1: 常世勇早晚会出事，他这么死算是便宜他了。这么多年在江州商界，他没干别的，就是做赝品，骗得别人倾家荡产。
2: 到底是谁杀了他，你有线索了吗？
1: 根据我们的初步调查，是一个叫做黑眼判官的人，因为他在凶案现场用血写了血债血偿这几个字，所以我现在初步判断，这应该是一起仇杀。
2: 啊，这个案子，听你这么一分析，好像越来越有趣了。

0: 谁呀？大清早的。
1: 我是警察局的，昨天这里发生了命案，我们有些地方没有调查清楚，所以还得再调查一遍。哎，警察老爷，
0: 我什么都不知道。昨天我放假回家了，老爷怎么死的，我真的什么都不清楚。女主任昨天晚上把我叫回来，她说她一个人住在这里，害怕。
1: 行了行了，我没有要问你问题。命案现场是在二楼吗？
0: 在二楼，那二楼啊，我们都不敢上去，听说上面满地都是血呀。
1: 停，在这儿待着别动。

0: 传说中的无常索命啊。
1: 黑夜判官这么有名，为什么我从来没听说过？
2: 他出名的时候啊，你还没出娘胎呢。早年啊，他可是江州城大名鼎鼎的一位侠客，也有人说他是大盗，但总之他干的都是杀富济贫、除暴安良的大事，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也没有人见过他的脸。但所有人都在传说，在黑夜里，他一身黑衣，披着一袭黑斗篷，来无影去无踪。他做的事情，老百姓都称快。只是在18年前，这个黑夜判官突然就没有了消息，没有人知道他是活着呢，还是死了。
1: 那也就是说，一个重出江湖的人，杀死了常世隐。师父，这一定是仇杀。
2: 小虎啊，其实你还是很想当警察的，可以探究真相。
1: 师父，我是很想当警察，但是现在这个世道之下，警察还能探究事实真相吗？
2: 能啊。
1: 能吗？
2: 能。
3: 现场保护的不错，一定要记住，在我们警察局没来人之前，千万别放人进入现场啊。特别是二楼，一定要记住，不要让闲杂人等进去破坏了现场。
4: 我知道了。
3: 关门吧。
4: 好，那您慢走啊。

0: 终于拿到独家报道的东西了。像我崔伟，堂堂七尺男儿，满腹才华，在大公报蛰伏了这么久。主编，这回我一定要让你知道，谁才是大公报第一大手笔。
1: 卖报卖报，大公报独家披露程家小公馆血案，古董行老板齐特被杀，凶手一出，头颅不知所踪。
2: 给我一块，给我一块啊！
3: 不知所踪，我知道你就是当年的铁拐李，其他六人都是谁？
4: 我不敢说，他们现在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3: 你不说就先死，想活命的话，说出那六个人的名字。
4: 其实我也不全知道他们的身份。
5: 你怎么了？

0: 都有谁？我侄子都有谁？
1: 究竟是谁要毒死常世勇？

0: 老天不长眼呐、我们道家的死得太惨了，有没有青天大老爷给我们常家做主啊？
1: 常家人说了，尸体没找回脑袋之前肯定是不能出殡的，今天这是在闹丧呢，故意闹到咱们这儿不走了，
2: 这不明摆着给咱们施加压力呢呗。
3: 他们就是不放心把这案子交给一个女探探。
0: 我打死你这个狐狸精，你这个不要脸的。
2: 娘，下面打起来了，
0: 我撕烂这个狐狸精的脸。
2: 娘，别打，
0: 别拉我。
2: 娘，
4: 大太太，我和他也是伺候了老爷一场，你就让我送送他吧。
0: 呸，都怪你，我们老爷死得才这么惨，死得不明不白，脑袋都没了，死无全尸，现在还有人在报纸上写笑话我们老爷老了老了，死在外面小公馆里，死得好香艳呀、看我们打死你这个狐狸精。
2: 别打了，娘，
0: 别打了，别拉着我，我今天被打死一个狐狸精不可。
2: 娘，大庭广众的，这大伤大坏了，说我常家无情。
0: 我就打死这个狐狸精，我叫无情。
4: 大太太，你饶了我吧，我怀孕了，是常家的骨肉，您看在我和孩子的面上，就让我送送老爷吧。
0: 怀孕了，我还不知道你肚子里这个小王八蛋姓张姓李呢，打死你这个不要脸的。
2: 别打了，
0: 我打死你。
1: 张夫人，打两下耳光消消气就行了，用这个会出人命的。来，起来。
3: 常夫人，你们家属要求破案的心情我很理解，但是这个案子非常的复杂，所以我们还需要一段时间调查。再说了，这是警察局，不能由你们在这闹丧，你们还是先回去吧。
0: 林探长，你先给我查清楚，这个狐狸精肚子里的小王八蛋是不是我们常家的种？
3: 跟这个案子有关的所有人我们都会查，谁都不会放过。
4: 大太太，我对老爷是一心一意的，这小公馆上上下下都是知道的，你也是知道的呀。现在我有了常家的孩子，老爷又不在了，小公馆里的开销没有人管，我是真的没有办法再厚着脸皮来求您大太太的。看在这个孩子的面上，你就给我点生活费吧。
0: 你这个狐狸精，你不要脸，你还敢问我要钱？我告诉你，三天之内外出小公馆。
2: 行了，
4: 大太太，你就可怜可怜我们母子俩吧。大太太，大太太。
1: 别太激动，锦香好歹怀的也是你们常家的骨肉，别把事情做得太绝。
0: 徐大律师，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2: 娘，你
0: 这是我们常家的事儿，轮不到你这个大律师替他出头。
1: 这是我的工作啊，忘了通知你们了，锦香已经正式聘请我作为他的私人律师，我会跟你们商讨一下关于家产分割的事情。
0: 你是不是疯了啊？你还想跟我们分家产？
5: 徐大律师，你没跟我们开玩笑吧？
1: 啊，我这次来就是想看看你们常家对锦香的态度。锦香已经怀了你们常家的骨肉，这孩子生下来，她作为孩子的母亲，有权向你们常家索要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财产。哦，你们不服的话，可以打官司，对吧，林探长？
3: 啊，
1: 告辞。
0: 你老天爷呀！
3: 他说什么？
0: 常家的，
5: 不知道。
3: 徐查理。怎么哪儿都有呢？
0: 那个小狐狸精要跟我分家产。
5: 娘，你别生气了，小心气坏了身子。
4: 徐律师，我什么时候聘请您当律师的？
1: 啊，你放心，念在我和常老板相识一场，我肯定会帮忙，分配家产的事交给我就好了。啊，好了，放心。

0: 常夫人，我听说程兄在外边养的那个丫头要和你们打家产官司。
1: 可不是吗？真是人走茶凉，我们老爷这一走，全城的好朋友都躲着我们，没有一个愿意帮我们娘俩的。
0: 那你们就没有去找找叶八爷？他可是个好管事的人呢。
2: 能不找吗？找了。那个老东西仗着自己是满清遗老，黑白两道有点面子，跟我们都摆起谱来了。都这老东西跟我说什么没时间忙，他愣是没让我进他们家门。
1: 赵经理，你说我们家这档子事儿，八爷要是不管，我们娘俩可真没办法了。
0: 你们娘俩别着急，见八爷的事儿我有办法。只要你们见到叶八爷，凭着过去的交情，我想他应该会伸出手来帮你们一把。

0: 哥，你说这魔术真有报纸上写的那么好看吗？
1: 我保证你今晚看完之后高兴得睡不着觉。
0: 那我们快进去吧。
2: 走走。
3: 叶八爷呢？今天晚上请了城里的很多名流，一块来看南阳来的大魔术师变戏法。刚才我问了剧院的周经理，他说叶八爷一会儿就在二楼的包厢里，等我看准机会带你们上去。
0: 好，
4: 谢谢谢谢。
5: 八爷，好，好，好，好，好，
6: 喜跑大侄女也来了。
0: 嗯，
6: 好啊，一海啊，
7: 啊，
6: 你义父呢？怎么，还是这么不给面子？
5: 嗨，义父在家闭关修佛已经三年了，一直不见人。哦，不过这次他让我告诉你，他多谢您的美意，改日啊，他请您喝茶对弈。
6: 好，好，好，好，好，这个尚红发呀，玩的都太雅，我呀，玩不惯。回去跟你义父说，等他出了关，我请他泛舟河海，吃鱼喝酒。
5: 好，
6: 来坐吧，
5: 请。
6: 好，
3: 看到了吗？那就是叶八爷。我先过去，你们在这儿等着。
5: 好。
6: 一涵啊，
5: 啊，
6: 听说这个魔术戏班在南阳一带非常有名，尤其是那个鬼王的魔术啊，堪称一绝。据说能通鬼神，待会儿可得好好欣赏啊。
7: 哎呦，叶八爷您也来了。
6: 哎呦，赵经理，看来鬼王的魔术很受欢迎啊，连你都来开洋荤了啊。
3: 八爷，不打扰您了，有事您尽管吩咐。
6: 好好好好好。
5: 赵大经理，您也来了。
7: 哦，小少爷。
8: 娘，他怎么还不下来？
9: 哎呀，你别着急，这不是求人吗？
8: 能不急吗？
9: 别着急，

0: 娘，你别着急啊。
1: 嘿嘿嘿，这不是那徐大律师吗？啊，你来这儿干什么？
2: 我来看魔术来了。
1: 徐查理，我告诉你啊，我不管你在上海有多威风，这儿是江州。我告诉你，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2: 张公子，我知道你们母子俩正在为分家产的事情生气，但是法律就是法律，他会对每个人都有公正的处置啊。告诉你，
1: 徐查理，别给我来这套啊！
2: 哎，张公子，我们下班时间不谈公事啊。
3: 赵经理，我听说恒通票号在经营方面出了点问题。
4: 小少爷，请转告上爷，我们恒通票号运转正常，你们真天门放在我们那儿的所有款子万无一失，没有一点问题。
3: 知道赵经理做事谨慎，至于钱的方面，还希望赵经理多费心。
4: 那是，
3: 要是有谁想骗震天门的钱，那就是活够了。
4: 那是啊，谁吃了熊心豹子胆，敢骗震天门的钱呢？我可得真是想找死，而且还是找那不舒服的死啊！
3: 我要让他活着。活着还不如死呢。
5: 张老板，这儿呢，这儿呢。

0: 啊，侄女儿，这台玩意儿还行吧？
1: 太好看了，简直比闹市口拉洋片的还好看。
0: 这刚演了半场，还有下半场呢。这鬼王啊，还有这一半绝活都没亮呢。哎，你
2: 八爷，我们娘俩可算是找到您了。八爷，您可要看在我们死去当家的那一点薄面上，帮帮我们娘俩呀。
0: 常夫人，贵府那点事儿我都听说了。怎么着？老常在外面养的那个小的还要跟你们打官司分家产？
2: 可不是嘛，你说这民国还有没有王法了？还是咱们那个时候有皇上好，君臣长幼。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频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绥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4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频率等于他的30年。
1: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2: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3: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1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2: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3: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
2: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1: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

0: 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0: 常夫人，贵府那点事儿我都听说了。怎么着，老常在外面养的那个小子还要跟你们打官司分家产？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说这民国还有没有王法了？哎呀，还是我们那个时候有皇上好，君臣长幼父子啊，都有个规矩。现在倒好，全乱了套了。哎，在外面养了一个卖艺的丫头，她也敢请律师跟我们常家分庭抗礼，她要打官司。八爷，你可要替我们娘俩撑腰啊！

确实是我爹的人头。

0: 深知，虽然常世勇脸上那个过字确实是他所写，但常世勇并非死在自己手上，他必须尽快调查清楚这件事。现在常世勇的头颅突然出现在众目睽睽之下，这到底是谁干的？其用心到底是什么？徐查理感觉自己面前似乎升起一团迷雾。
1: 爹、啊，
2: 爷们儿，扛住了，去洗把脸，清醒清醒。待会儿林探长肯定会有话问你，啊？
3: 我陪你去洗手间吧。
1: 徐大律师，你说我爹他到底得罪谁了呀？这是，啊，这人头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啊？
3: 张公子，你放心，林探长一定会帮你找到凶手。
1: 你说，
4: 小姐，你没事吧？
5: 娘，这故事真好看。
4: 张公子，请节哀。
6: 谢谢上小姐关心。
3: 这位是？
6: 该我。这位是震天门上一代女儿喜宝。这位是徐查理大律师。
3: 你好。你们也是被吓坏了吧？
5: 我们家小姐什么时候见过这种场面？刚才差点被吓晕了过去。
3: 啊，那赶紧去洗个脸，定定神吧。
4: 谢谢。

0: 是你在这装神弄鬼吓唬别人吧？
1: 没，误会。
0: 徐查理，自从你来到江州之后，就没发生过什么好事，所以我认定你不是什么好人。没有，姐姐，你真的误会了，刚才有个黑衣人，他想袭击我，是徐律师出手救了我。 谢谢你，徐律师。
1: 不客气。
0: 七宝，黑衣人呢？他从窗户逃走了。

0: 的人都得查，谁都有作案嫌疑。
1: 一定要登记仔细了啊！

0: 丁探长，不知道还有什么事儿？如果没有我什么事儿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先回去了？
1: 八爷，事情是这样的，刚才我们晚去了一步，让罪犯给跑了。但是在他逃跑过程当中，他在洗手间的窗户上留下了指纹，所以我们还需要大家的配合，留下指纹，等我们对比之后就可以离开了。
2: 你说什么？你没搞错，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1: 也许罪犯还藏在我们当中，不仅在座的各位要调查，今天来过这个剧院的所有人我们都要调查。
3: 令探长，那指纹是什么玩意儿啊？
2: 是，就是我们手指上的纹路，我们每个人的指纹都不一样，林探长特别照顾，让我第一个验了指纹，凭着这个我才摆脱了嫌疑。
3: 就是手印吗？
2: 啊。
1: 周经理，
4: 林探长，你有什么吩咐？
1: 还劳烦您安抚一下后台的演员还有楼下的观众，在我们没有取完指纹之前，今晚谁都不可以离开这里。
4: 哎，是是是，您放心，戏院的前门后门都由您带来的人看着呢，一个也走不了。
1: 好，那就劳烦各位留下你们的指纹吧。
5: 哎呀，本来是想看一场魔术师的精彩表演，没想到在这儿惊魂一场。徐大律师，赵某今天第一次见到你，荣幸之至。
2: 好，
5: 改日啊，咱们找个时间好好叙谈叙谈。
2: 一定。
5: 好，后会有期。
2: 告辞。哎，赵经理，不好意思，我知道你很忙，但我有个小事情想请教一下。
5: 请讲。
2: 林探长跟喜宝小姐是亲生姐妹，那为什么他们不姓一个姓呢？
5: 哎呀，这件事儿啊，那说起来可就长了。这林探长和喜宝小姐的亲生父亲是镇天门的掌门尚红发上爷，前者是大太太所生，这大太太呢，她姓林，她的父亲就是镇天门的创始人林金虎。
2: 哦，
5: 当年上爷入赘到林家，给林家当上门女婿，后来就继承了镇天门的产业。这位林太太呢，是脾气倔强，听说上爷在外面娶了二房太太，还生了女儿喜宝，回去就跟这个上爷闹啊，后来干脆抱着女儿就出了镇天门，跟女儿改了姓，随了娘家，也姓了林。这位林探长呢，两岁就跟他妈出去过了，这日子一长了，跟上爷的关系啊，那可就生分了。
2: 是这样，徐某初来乍到，这江州的好多风土人情都不知道，多亏有您指点。
5: 哪里哪里，徐大律师啊，我听说你在帮着常老板外面那个女人打官司啊。
2: 对啊，赵经理跟常家很熟吗？
5: 不熟不熟不熟，我们呢只是生意上的往来，生意上的往来。哟呵，这天哪，不早了，咱们再续啊，再续再续再续。

诸位，18年前，咱们七个秘密联手，做下了那件惊天的大事。但是我们之中大多数人。

0: 并不相识，所以为了保密，我们才各自戴上了八仙的面具。那件事做完之后，原本我们发过誓，今生我们七人永不再相见。可惜世事无常，现在出了点岔子，所以我只得借用寻人启事的办法与诸位再度联络。今日我等再次重聚，但仍然必须遵守之前定下的规矩，彼此之间不得探究，更不得透露其他人的真实身份，否则后果自负。
1: 诸位，事出突然，曹国舅也是被逼无奈，今天召集大家在这儿，就是要商量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们应该听说发生在常家的那件血案了吧？不错，常世勇死了，可能在座的都应该猜到了，他就是当年的铁拐李。
2: 莫非常世勇的死与十八年前这件事有关联？今日的报纸我也看了，黑夜判官重出江湖了，据说在凶案现场留下了血债血偿的字迹。
1: 还记得十八年前我们七个人也戴着同样的面具，就在这间传说中的鬼屋里面密谋了当年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以为我们做得干干净净，可是没想到仍有差池。
0: 今天召集大家来，就是请你们一同合计合计，究竟是哪儿出了差错。
2: 但是黑夜判官不可能还活着，他早就死在十八年前了，我们都是亲眼所见。
3: 爹，他不可能还活着，他早就死了。
1: 既然他人死不能复生，那么必定是有人假借他的旗号在装神弄鬼。我们一定要查出这个人到底是谁。

0: 喂，啊，我是常公子，有事吗？
1: 徐律师，请你带着锦香姑娘到舍下来一趟，我们母子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二位商量。
0: 现在吗？
1: 对，越快越好。
0: 好，我马上过来。

0: 谁让你进来的？出去！
1: 哎，别，聊两句，聊两句。刚才我跟你俩手下聊了聊，知道你们昨天忙活了一晚上，没查出一点头绪。这剧院里边100多号人，没有一个能跟窗户上的指纹对得上的，是吧？
0: 套取破案细节，我能告你有罪，知道吗？
1: 哎，什么罪不罪的？我是一片好心，看你们查案查得那么辛苦，我来给你们提供点线索。
0: 什么线索？
1: 昨天晚上在戏院里边出现的那个常世勇的头啊，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
0: 别提那个头，那个头我们在现场还没来得及仔细看，本来想带回警局做详细的分析和调查，但是常家人说了，有了头才能入土为案，所以通过姚局长连夜就把那个头带回家了。
1: 还好我看到了。我跟你说，这个头啊，他面色是青紫的，眼睛有渗血，哦对，鼻孔和嘴唇都有渗血的痕迹，
0: 这是中毒症状。
1: 啊？
0: 他中毒了。
1: 哦。哎，等，你们之前尸体解剖过吗？
0: 常家不让解剖，说死者为大。
1: 哦，可是现在这个死人能说明一切问题。
0: 对呀。
1: 啊，对了，我再给你提供一条。

0: 用的血槽，现在常家还在停灵，这尸首就放在常家的后院里边。你们要想找到线索的话，就得抓紧时间了。我就说这么多了。
1: 回来啊！你今天怎么这么好心啊？黄鼠狼给鸡拜年？
0: 作为一个公民，是有义务向警方提供对破案有利的线索的。啊，对了，提供线索有奖金吗？
1: 没有。
0: 那算了。

0: 徐大律师，锦香姑娘，今天请你们来，是想商量一下关于分家产的事儿。我已经跟古董行的账房先生对过账了，这不对不知道。一对，我们常家已经是个空架子，寅吃卯粮，亏空大了，生意早就撑不下去了。别看这表面上风光，其实。
1: 一直是我们老爷活着的时候硬撑着吧，不信你们看看这账本。
0: 我不太识字，我看不懂。徐大律师，他不懂，你可以找一个信得过的账房先生看看。我们母子不欺瞒你们，常家确实没有钱了，我们这官司不用打了。
2: 没有钱，那我的孩子生下来，我拿什么养他呀？你拿什么养？我们娘俩还不知道靠谁呢。常世勇倒是痛快，就这么一蹬腿死了，剩下我们娘俩受人欺负。少爷，经常听的人听说老爷官司。
0: 什么？娘，到底怎么回事啊？警察局的人在动我爹的棺材。什么？你说什么？今天林探长找过我，说是为了尽快破案，要把你爸的尸体拉到警察局去做什么解剖。哎呀，开始我也不同意，可他说了半天，我觉得在理儿。虽然我也不想让你爸死后，那身上还开肠破肚，可不这样。
2: 就有可能抓不到凶手啊，所以我就狠狠心答应了。哎呀，娘，你开肠破肚！哎呀，老爷，
0: 你怎么死了还要遭这样的罪呀？
2: 锦香姑娘，你也先别着急啊。既然你已经怀了我们常家的骨肉，我们常家不会不管你的。 你放心，只要我们常家有一口吃的，就少不了你们母子两个的，啊！

0: 我们先去吧。好，师傅，结果怎么样？你的判断没错，常世勇是被毒死的，毒药是无头碱，从他肠胃的消化物来分析，应该是和当天晚上的食物一起服下的，在一个小时以后，毒性发作致他死亡。那么也就是说，常世勇的死。
1: 跟他身边的人有关系，难道是邱锦香？

0: 许明明吓死我了。
1: 小点声，小点声。
0: 你说现在怎么办呢？啊，你们常家就剩下一个空壳子，咱俩一点钱都没捞着。还有啊，那警察局一旦查出你爸爸是被毒死的，咱俩可全都露馅了。要不，咱们今天晚上就跑吧，什么也别管。

0: 头啊。
1: 先别急。
0: 我能不着急吗？
1: 听我说。
0: 哎呀，你说。
1: 即便是我家没钱了，我们手里不还是有件金丝甲吗？那一定能卖个大价钱。
0: 不行，全江州城都知道那个东西。谁要把那东西拿出来，这就等于不打自招，自个儿是凶手啊！那东西真的不行。
1: 哎呀，宝贝儿啊，你是不是忘了？谁在幕后主使我们杀夺殿？就是那个老东西啊！他不是一直惦记着咱家那件宝贝吗？杀人的事儿，他也逃不了干系。要不这样，我们马上去阅读，跟他好好谈一谈。我相信他会知道这里的轻重，一定会出个大价钱的。
0: 对呀，是他让咱俩杀人的。咱俩要是被抓了，他也跑不了。要是那个老东西不肯出大价钱，咱俩就把他给抖出来。
1: 没错。
0: 要是那个老东西肯出大价钱，咱俩拿了钱就赶紧跑吧，去找个没有人的地方，咱俩好好过日子，不要再整天提心吊胆的了。哎呀，我这心呢。哎，你刚

0: 许明，许明，许明，醒醒啊！许明，这是什么地方啊？快醒醒啊！
1: 锦香，
0: 这是哪儿啊？
1: 这怎么回事
0: 啊？不知道。
1: 这是哪儿？救命！
0: 救命！
1: 救命！
0: 有人在吗？
1: 救命啊！
0: 救命啊！
1: 救命！
0: 有人吗？
1: 救命啊！
0: 救命啊！
1: 有人在吗？
2: 你们不用再挣扎了。常旭明、邱锦香，你们两个冒用我的名义杀了常世勇，以达到你们不可告人的目的。现在真相马上就要大白于天下了，你有什么话要说？
0: 黑夜判官，你是黑夜判官？
2: 没错。
1: 不可能，不可能！别信他，他一定是在诈我们。
2: 好啊，那让我来说说，你看对不对？你们看到了我在常家公馆窗户上留下的血债血偿的字样，发现常世勇很惧怕我，于是你们决定暗中下毒杀了他，然后栽赃到我的头上。那天晚上我刚见到常世勇，他就毒发身亡了。我猜当时你们应该就在附近偷偷地观察着，而我走之后，你们砍下他的头颅，接着又自作聪明地模仿我的笔迹，在墙上写下血字。我说的没错，你们不仅仅伪造了命案现场，还在开明戏院众多的观众面前上演了一场大变人头的好戏。你们还让一个黑衣人闯进女厕所里面，故意让上家小姐看见，目的就是为了让众人坚信把常世勇的人头挂在戏院内的人正是我。这所有的一切都是黑夜判官所为，可惜你们失算了一点，那个黑衣人在逃走的时候留下的手印，那是一个女人的手印。那个所谓的黑衣人正是你，邱锦香。你曾经在杂耍班练过踩高跷，也有几分武功底子。那天晚上正是你踩着高跷绑着男人的鞋，装成那个所谓的

0: 的黑衣人，对不对？常旭明，你居然杀死了自己的亲生父亲，而你邱锦香杀死了自己的丈夫。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可选。
1: 那两条？
0: 看看你们的头顶。
2: 这是什么东西？你到底要干什么？
0: 你们看到挂钉板的这根绳子吗？上面沾满了松香，只要沾上火，不到半分钟就会被烧断，而你们头顶的这个钉板就会狠狠地砸下来。想过这种死法吗？
1: 不要！
3: 求求你，我不想死啊！不要！
0: 不想死的话，就说出是谁指使你们做的。我要那个人的名字。
1: 赵廷轩，逼我们杀死老爷，把所有杀人罪过都推到你身上的那个人，就是赵廷轩啊！
4: 赵总经理，这该怎么办呀？这个，再这样下去，票号就要倒闭了呀！
5: 别急嘛，老陈，咱们票号呢，只是一时遇到了难处，我正在解决。
4: 可是赵总经理，我不能不急呀！票号资金严重匮乏，眼看就要撑不住了。
5: 我知道，老陈，你呀，先回家吧，我会妥善处理的。啊，
4: 赵总经理，您可快点啊！
5: 啊。

0: 对呀，判官大人，您大人有大量，放过我们吧。
1: 都是赵廷轩逼我们干的，我们也不想杀人啊。
2: 他拿什么要挟你为他杀人？
0: 他知道了我和锦香的私情，而且他还知道锦香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我的。
2: 那他为什么要杀你爹？他跟你爹有仇吗？
0: 他一直想得到这件金丝甲，他知道如果我爹要知道我和锦香的事儿，他一定会杀了我的。他说不如先下手为强，他愿意出高价收购这件金丝甲。
2: 所以你就杀了你的亲爹？
0: 谁想杀自己亲爹呀？都是他逼我这么干的。
2: 那嫁祸给我也是他逼你们干的？
0: 是，没错。
2: 那为什么要砍掉你爹的人头？
0: 赵廷轩说，杀人现场越血腥越好，这样警察才会相信杀人的事儿就是你干的。还有，负责破案的凌小谷，虽然是个女流之辈，可是她真的很机警。我们担心，她早晚会查到锦香的身上，所以就设计了黑夜判官出现在戏院里的那出戏。
2: 可是你们没想到，如果你们不在戏院这么闹的话，狐狸尾巴还可以多藏会儿吧。
1: 我求求你了，不要杀我们，我们真的是走投无路啊。
0: 我有罪，我可以将功赎罪啊。最可恨的是那个赵廷轩，这么多可怕的事情都是他逼我们干出来的，你饶了我们吧。
2: 想活命的话，那就用赵廷轩的命换。
0: 好，我听你的，我什么都听你的。我爹他怕你，赵廷轩也怕你，你们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如果跟我们两个相比，你更想让赵廷轩死。
3: 我也想让他死啊。
0: 我用那件金丝甲把他给勾出来，任凭你处置。
2: 那金丝甲在哪儿？
0: 就在我们手上。这是赵廷轩一直想要的东西，我一直没有给他。一来风声太紧，二来我怕那老东西跟我耍诈过河拆桥，所以就一直没有给他。
2: 那你现在可以给他了。

0: 当然要。你们在哪儿？东西是不是在你们手上？
1: 随身带着呢，有备无患。不过现价好啊，价钱得翻倍。
0: 好，不过你得给我时间，容我筹一下钱。记着，今天半夜12点，
2: 咱们在江北码头见面，
0: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那就这么定了。不过你千万别跟我耍花样啊！
2: 放你的心吧。
0: 你们图的是钱，我要的是货。
1: 我跟赵庭轩说好了，半夜12点，江北码头交易，金丝甲就藏在小公馆里，十分隐蔽，只有我跟锦香知道。
3: 那锦香留下，你跟我去取。
4: 徐明，不要走，不要留下我一个人，不要留下我。徐明，你不要走，不要留下我，我害怕。
1: 不怕，不会有事的。

0: 就是这儿，就在小公馆厨房的地板底下。要不我现在过去给你拿吧。
1: 不用，我自己去拿，你好好待着吧。

把手举起来。

0: 我回来了。那个黑夜判官，他们都以为他是个神，其实他就是个屁，想跟我斗。上车。
1: 你是怎么跑出来的？黑夜判官呢？
0: 黑夜判官，他上我的当了。
2: 果然如赵庭轩电话里所说，警察局的人真的在小公馆设了埋伏。哎，你说黑夜判官他再聪明，他能想到金丝甲是穿在你身上吗？啊，估计啊，现在已经被乱枪给打死了。
1: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啊？
2: 去哪儿？啊，你把金丝甲脱下来。

0: 钱带了吗？
1: 你们两个拿着钱赶紧走。实话告诉你们，我刚刚得到最新消息，警察局方面已经从小公馆找到了没用完的毒药。凌小谷断定，你们两个和你爹的死有关。
0: 这些我都知道，不用你操心。

0: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1: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2: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3: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4: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0: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5: 认清赌注，让宣纸给你一切。

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0: 细听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将。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手里了。张世勇啊，张世勇，你虽然是我的大师兄，可你比猪都笨呐、啊！你怎么能是我的对手呢？嗯。我心狠手黑，实在是你利欲熏心，想把这件宝贝公诸于世替你翻身的时候，就注定了你要死，而且死得很惨。宝贝儿啊，咱们俩要到美利坚合众国了，我的后半生衣食住行可就全指望你喽。那个突然冒出来的自称是黑夜判官的，管他是真是假，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咱们要离开这块是非之地了。
1: 说什么？邱锦香和常旭明都死了？
2: 是在江北码头，都是一枪毙命。我们会尽快抓到凶手。
1: 免了吧。常家这个案子折腾了这么久，上面有限期破案，我的压力有多大，我想你是知道的。这件事牵扯面太广，你要是真查下去，恐怕麻烦会更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既然凶手已经伏法了，就不必再大费周章了，你说呢？
2: 局长，可是这个案子现在还有很多的疑点。
1: 还有什么疑点？他们合谋毒死了常世勇，然后又为了金丝系鳞甲互相残杀，案情就是这样，还有什么好说的？别钻牛角尖了，想想看，案子了结了，你我不都清静了吗？这事你就别管了，就这样，起来。

0: 诸位，虚惊一场，那些有关黑夜判官的花招，原来都是常家儿子干的。
1: 要我说，常世勇那蠢货早就该死，一定是他生前的时候跟他儿子透露过黑夜判官的事情，所以他儿子在动手的时候才会用黑夜判官这个障眼法。
2: 就是，是常世勇自己愚蠢，居然敢把当年从黑夜判官那里抢到的金丝细鳞甲公之于众，真是唯恐天下不乱。
3: 听警局的人说，那件金丝甲已被丢到河里去，那段河水流湍急，照我看不太可能被打捞上来。
0: 那太好了，就应该让他和所有与黑夜判官有关的秘密永远沉在水底，
1: 就让那些秘密永不见天日吧。
0: 事情既然已经了结，这个地方以后大家也不必再来了，请各位按照规矩每隔五分钟走一个人，请你们依次离开这里，不许彼此交谈，不许探究对方的来历，

真的，我们就等死吧。我可得赶紧离开这儿。

0: 老爷，您回来了。哎，您慢点。
1: 陈丈放开了吗？
0: 哦，他正在屋里等您呢。
1: 啊，你们两个把门给我看好。
0: 是是
1: 啊。
2: 哎呀，赵总经理，您总算来了。这票号的事儿，您老得赶紧拿个主意啊！
1: 啊，老陈呐，放心吧，咱们恒通票号那一时半会儿垮不了。
2: 可是恒通没钱呢，赵总经理，大笔资金都被您抽走了。东家在山西中风病危，管不了事儿，咱这边全靠您一个人撑着。这钱上头，一旦有个风吹草动，立马就会有挤兑风波呀！
1: 啊，我清楚。哎，老陈，今天你来我这儿，别人不知道吧？
2: 不知道啊，您不让我保密，不跟别人说吗？

爹一共有三个徒弟，老大常世勇已经报应上身，老二赵廷轩图谋已久，抢走金思家，说明十八年前的事，他必定是知晓内情，甚至。

0: 林探长。
1: 嗯。
0: 有事儿。
1: 嗯。常世勇的案子破了，我是来谢谢。
0: 不用。
1: 徐查理啊，你们家也太有钱了，一看在上海没少挣昧心的钱呢。哎，你一个人住这么大一房子呀？你跟我说，徐查理，你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0: 林探长，咱有什么，坐着说啊，来。
1: 过来跟我喝酒。咱俩今天得好好喝，过来，坐下，坐，喝杯酒。
0: 我晚上不能喝太多酒。
1: 装是吧？喝不喝？
0: 好。
1: 你说你这领带都戴一天了，大晚上你还戴，勒着你不难受啊？
0: 不难受，不难受。
1: 我难受，你摘了吧。
0: 摘啊。舒服了吗？
1: 舒服了。我来啊。找你有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我得感谢你，感谢你在常世勇的这个案子上给我提供了常世勇人头的重要线索。
0: 不用谢，应该的。
1: 不应该。喝酒。第二件事，你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在工作当中态度严谨的人
0: 啊，
1: 不管你给谁打官司，但这是你的职业精神。
0: 对，职业精神
1: 我佩服。我是警察。警察是什么？警察是除暴安良，为民除害的。但是我们警局除了我没有人认真负责，常家的血案还没有破，还有很多的疑点。结案了，为什么要结案呢？嫌疑人杀死了，我们得找凶手啊。所以说警察就是除暴安良，为民除害的。
0: 你说过了。
1: 我再说一遍。再说一遍不行啊。
0: 行。
1: 所以呢，这世道啊，很多事儿不是你想做就能做的，不是你想要主持公道就能主持公道的，就算你是个警察他也没用。
0: 林探长，我是这样理解的。这个
1: 徐查理
0: 啊，林

0: 呀，
1: 徐查理，你这喇叭我们警察局也有。你简直太有钱了，你怎么就那么有钱呢？我要去跟你当律师，去挣昧心钱。
0: 林探长，我们都是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的。
1: 我呸！我才是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的人。不当警察，我想去当律师。可是我要是不当警察，谁去除暴安良？谁去为民除害？我特别想当一个好警察，你肯定能理解我。
0: 哎，
1: 因为你是一个有职业精神的。
0: 是。

0: 这下可出大事儿，咱有一大笔钱存在亨通票号呢。
1: 赵廷轩这个老家伙，就这么死了？
0: 死得透透的。听说昨天他们家瓦斯爆炸，引起了大火，等救火队赶到的时候，他跟他的保镖都已经烧成焦炭了。
2: 死的真是时候啊！
0: 还有，亨通票号的东家早在半个月前就在山西中风了，估计现在就剩一口气了。
2: 关照的那个陈先生昨天也失踪了，到现在连毛都找不着。
3: 小兄弟们，把门给我砸开！无论如何，今天我一定要看到柜台上那个账本。
4: 是，
5: 小少爷，
2: 有一个兄弟不知道被谁刚刚塞了个小纸条在口袋里，是有关赵庭轩的消息。
0: 赵庭轩是假死，他还在江州城。
2: 赵庭轩没有死，少爷，那么要不要去查一查？
0: 查。
2: 这种消息一定不是空穴来风。哦，对了，赵庭轩的尸体还能认得出来吗？
0: 听说都烧得面目全非了。
2: 哼，这老狐狸，他金蝉脱壳。小兄弟们，把全城给我搜！
6: 是是。

0: 少爷，有消息了，江侧有兄弟来报告，这赵庭轩呢躲在一家小旅馆里。
1: 真的？
0: 真的，派兄弟打探过了。
1: 我就知道这个王八蛋没那么容易死。
2: 喂，
3: 林探长，赵庭轩没死。
2: 在哪儿？

再等三天，我就会带着钱和金丝软甲

赵大经理，你这招金蝉脱壳玩得够高的呀！把他带回去，我要让他知道什么叫完璧归赵。

0: 小谷，你怎么来了？我接到线报，赵庭轩没有死，而是藏在这里，被你抓到了。哦，我也是正好逮了个正着。等等，人不能带走。这个老东西骗了震天门一大笔钱。
1: 除了震天门之外，恒通票号大大小小几百个处，他们都是受害者，所以赵庭轩必须得带回警局，接受公正的审判。
0: 笑话，得罪震天门的人，由震天门自己来解决。
1: 你们这些警察，信不过？信不过也得信。现在是讲法律，尚一涵，你最好别乱来。
0: 小谷，你身上流着的是上家的血，少给我讲什么法律。上家得天下是刀口上舔血拼出来的，震天门认的是拳头，不认你们这些官家势力。上午把人给我带走。
1: 震天门的人给我听着，人得给我留下，否则谁也别想离开这里。
0: 林小谷，我名义上是你哥哥，虽然你不认我，但是我告诉你，震天门出来的人绝对不允许别人拿枪顶着自己的脑袋。把枪给我放下！你触犯我底线了！
1: 你抢了我的犯人，也触犯了我的底线。

0: 姨父，您怎么来了？
1: 小姑啊，把枪放下。枪乃大凶之物啊，不能对着自家人呢。
2: 上爷，作为探长，赵廷轩这个案子由我负责，还需要震天门的人配合。
1: 都这么多年了，叫我一声爹就这么难吗？厉害，放人吧。
0: 啊，
1: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要相信法律啊，只靠打打杀杀能解决问题吗？把他交给警察局，我们震天门只是损失一点钱，总会找回公道的啊。
0: 衣服
1: 快啊，
0: 放人。
2: 多谢上爷医嘱。
1: 哎，相国，你娘她还好吧？
2: 还好，只是秋天到了，柯基老犯，总是好不了。
1: 那是老毛病了，必须要用老方子治。厉海，
0: 哎，
1: 去震天门把药配好，给小谷他娘送去。
0: 知道了，我今天就去办。
2: 多谢。
1: 哎，
0: 玉父，你也别太难过了。小谷和大娘总有一天会回心转意的。
1: 是啊，那天也许很快就到了，也许啊是遥遥无期呀。
3: 啊，林探长。
2: 嗯。
3: 林探长。

0: 谁让你进来的？
1: 林探长，那天你在我家。
0: 找我什么事儿？
1: 我听说你们已经抓到赵庭轩了。
0: 耳包够快的呀，一言难尽，谁能想到100多年的老字号恒通票号会发生挤兑事件？不查不知道，一查才知道，他们早就已经寅吃卯粮，并且账面上已经有大量的资金不翼而飞了。这一切都跟那个炸死的赵庭轩有逃不开的干系。
1: 那天晚上死在他家里的应该是个替死鬼吧？
0: 他的账房陈先生，他死了，除了赵庭轩之外，就没人知道恒通票号储户的那些钱跑到哪儿去了。
1: 哦，
0: 你怎么打听这事儿啊？难道是有人雇了你打听那些失踪的钱在哪儿？震天门？
1: 没有，误会，林探长误会了。我这次来呢，是毛遂自荐，担任赵庭轩的辩护律师。
0: 出去。
1: 啊？
0: 出去。
1: 职业精神。
0: 滚！
1: 好。职业精神啊！
0: 人渣！
1: 赵先生，在这里头住着还习惯吗？
2: 这里很安静啊，徐律师。可是我能感觉到，大墙外边可是不安宁。恒通票号的那些储户们，此时此刻是又闹又嚷啊，群情激愤。

0: 我还能感觉得到他们对我是恨之入骨，恨不得把我一块一块撕碎了蘸酱吃。
1: 你害得他们很多人这辛苦攒了一辈子的钱都没了，能不恨你吗？还有你可能也听说了，恒通票号倒闭后，有很多在那儿存入大笔资金的储户发现血本无归，走投无路，跳楼的跳楼，跳河的跳河，这些人命债可都是你赵廷轩欠下的。
0: 徐大律师啊，这话我可就听不明白了。你说我血债累累，十恶不赦，可你为什么主动的给我当辩护律师呢？
1: 因为我知道，如果不被警察抓住的话，你赵廷轩还是有退路的。至少你手里还有一大笔从恒通票号卷走的钱款，警察和震天门至今都不知道这笔钱的下落，对不对？
0: 徐律师啊，你是个聪明人，聪明。可我告诉你，如果你要是受警察局的委派来和我谈判，让我拿那笔钱来换取减轻对我的刑罚，你就免开尊口。
1: 赵先生，别紧张啊！我这次来不是代表警察来跟你谈条件的，我代表的是震天门。
0: 震天门。
2: 让我放了赵廷轩那老家伙，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
1: 以目前的状况来看，我们两个应该都没疯。但是小少爷，现在的局势唯有放赵廷轩一马，震天门才能够挽回损失。
2: 说来听听。
1: 赵廷轩现在落在警方的手里，那是必定要接受公开审判的。你也知道他这个人，铁公鸡一个，既然伏法的话，就不会再交出半分钱。我知道你们震天门这次损失可不小啊，如果想通过正常的法律渠道来解决的话，僧多粥少。
2: 那你的意思是，
1: 我可以代表赵廷轩和你们震天门达成一项秘密协议，他要的是生命和自由的保证，而你们震天门则可以拿回你们想要的钱。
2: 你确定能从姓赵那个老东西身上榨出钱来？那可是个舍命不舍财的主。
1: 他之前死拽着钱不放，是因为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只要你们震天门许诺饶他不死，准他远走高飞，我想没有什么理由他死扛着下半辈子都吃牢饭吧。
2: 徐大律师，你这么费心费力在这里图什么呀？
1: 能图什么？钱呗，这里边的钱可多了去了，你们要大头，我要小头，足够了。
2: 好，真是跟聪明人说话爽心爽口。行，你要震天门做什么？
3: 把他带出来。
4: 是。

0: 林探长，急什么？离开庭的时间还早呢。
1: 还是早点的好。要不是我们这押送路线保密的话，没准你出门就被人杀了。走后门。
2: 是。走走。
1: 有的人跟绿头苍蝇似的，哪儿臭往哪儿跑啊。
3: 哎呀，林探长，你看你这一大早就说你们这儿臭烘烘的，

0: 明显是起床气啊，起得太早太辛苦。今天我们开庭，这来回都有林探长亲自押送，辛苦。有机会一定请林探长吃西餐。
1: 哼，不吃，你的钱脏，吃多了会拉肚子。
0: 哎，拉不了，拉不了。
1: 你要是想跟着去的话，最好把嘴给我闭上。

0: 赵廷轩，别太得意了。到了法庭，有你哭的时候。是吗？这路还长着呢，咱们走着瞧，还说不定谁哭谁笑呢。我的林探长，我劝你还是别打什么歪主意。就算有这个假洋鬼子给你撑腰，但是法律也不会饶了你。
1: 林探长。法院没给这个官司定下来之前，别把话说太满了。
0: 我知道你跟大法官有交情，但是我会盯着。如果这个案子你们敢徇私枉法，假洋鬼子不用我动手，就那些老百姓也饶不了你。

着。

0: 不错啊，这牛排，来点。我知道你着急，我也急，沉住气儿啊。明天一早，我就去日富银行，把你们要的金条给取出来。哎，可我再说一遍，咱们必须按事先说好的办。之后，你让你的兄弟把我送到码头，我只要一登上了去美国的大轮船，咱们的事儿那就算是两清了，从此那是井水不犯河水。
1: 对，从明天往后，你走你的阳关大道，我走我的独木小桥。
0: 小少爷，我佩服你能够在这恩怨分明四个字儿的前边摆上个利字。
1: 就因为这个利字，否则的话得罪震天门的人早就尸骨不全了。
0: 那是那是。可时代变了，这个也得变。放荡江湖不能只图什么义气恩仇，那是虚的没用，得来点实的。这个真金白银那才叫实惠。就拿咱们之间这档子事儿说吧，黄金你们留下，命给我留下，这对你们震天门来说没什么损失啊。
1: 我的这帮兄弟啊，保护着你就放心吧，都是个领个震天门的高手。
0: 哎，小少爷别走啊，我这儿还有话没说完呢。我这个人呢、他有个毛病，这夜里他不能一个人睡觉。这前两天在局子里面真是把我给宿坏了，所以麻烦您呢，在外边给我找俩妞。哎，要上等货啊，哎，千万别把那窑子里的给我弄来了。
1: 给他找俩妞。
2: 是
3: 是。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

0: 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明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

0: 爱沙河交响与贺兰琴曲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缕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俯瞰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调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志成报国。
2: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3: 我就燃了手在那，我人手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稚，激发童趣，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究竟是谁？再不说我开枪了。
1: 还记得吗？以前天黑了，我常常在院子里面吹这首曲子。

庭轩，十八年前你可不叫这个名字，当时你是个孤儿，是我们郑家收留了你，你是我郑高奇门下的第二个徒弟，你叫邢小武，现在摇身一变成了赵庭轩。还记得十八年前

0: 当年你戴的是哪个面具？我戴的是韩仲离。
1: 师父饶命啊！师父饶命啊！师父饶命啊！徒弟错了，徒弟错了。我实在是迫不得已啊，是被那长师兄给逼的。他是大师兄，就是他，串通了外面的人，泄露了你是土木会成员的秘密，把你给出卖了。
0: 外面的人是谁？是谁让你们出卖我的？ 你们师兄弟三个十八年前是不是都有参与？
1: 是，跟的是长师勇让干的。
0: 他威胁我跟小柱子，他说如果我们不干，就把我们两个和师父全家都给杀了。要是干了，他能给我们一笔钱，能饶了我们可以活命的师父。当时我们俩年轻，不懂事，他惹把子，就稀里糊涂的跟他干了。
1: 常师兄已经死了，你当然可以把责任全部推到他的身上。
0: 不，我说的都是真话，都是常师兄逼着我们干的。我如果说半句假话，一刀两样，一刀俩洞，我不得好死，我不得好死，师父。
2: 那是谁联系的你们三个？是冯光玉，
0: 是他要害郑家。 是他串通了我们，是冯光玉。冯光玉，师父，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了。冯光玉，那可是您的大舅哥啊，他亲妹妹是您的夫人，他做买卖还是您给的钱了？可是这家伙，他忘恩负义，他吃里扒外，他太不是东西了，他。师父。
1: 我跟小柱子，那充其量也就是你的徒弟，跟那冯光玉相比，他可是您的家人呐！啊，要和他比，那千刀万剐的也是他呀，师傅，不愧是我，师傅饶命，我的师傅呀，饶命啊！

0: 师傅，
1: 别杀我，
0: 别杀我。
1: 早知道你是蛇蝎心肠，所以我找了很多你的同伴，想让你们一起。

0: 师父，师父，千万别把我推下去！我不想死，我不想死。
1: 不想死的话，就好好用心回答我的问题。如果有半句谎话，我就让你下去跟他们作伴。
0: 师父问一句我就答一句，我有什么我就说什么呀，师父。
1: 你从常世勇那儿夺走的金丝细鳞甲，是不是也跟你私吞的钱藏在一起？
0: 是，师父真是洞察天机，什么也瞒不过你老人家的法眼，都是和金条一起放在日福银行的保险柜。师父，
1: 你是用什么身份登记的银行保险柜？密码是多少？
0: 我说。

0: 小柱子现在人在哪儿？
1: 在十八年前那个晚上之后，他就不辞而别了，没人知道他去哪儿了。这么多年，我和大师兄，他就没和我们联系过。只是最近这几天呢，我知道他还活着，就在这座城市里头。至于他是不是改名换姓了，他在干什么，这我就不知道了。
0: 最近这几天，你们这些人还聚过？
1: 是聚过。常世勇死后，我们几个接到了冲去的暗号。我们的联络暗号是。

0: 气，什么意思？
1: 昨天留在这里的六个弟兄和两个妓女都被人下了迷药，到现在还迷迷糊糊的，什么也问不出来。
0: 这脸上用血写的字儿，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1: 哎，对了，上次在开明戏院常世勇脸上不也让人用血写了一个字吗？还有俊强那边也发现一具尸体，身份不明，不过那个人带着一把狙击步枪。
0: 如果说赵庭轩是被那个人打死的，那那个人又是怎么死的？
1: 两具尸首怎么办？
0: 那个陌生人扔到长江里，至于赵庭轩，随便扔什么地方，只要别跟震天门扯上任何关系。
1: 好，
0: 到底是谁想杀死赵庭轩？坏了，找我，日福银行。
2: 好，邵先生，对不起，756号的物品已经被人给取走了。
0: 你们干什么吃的？凭什么把东西给他？
2: 这个人有登记保险柜时的身份证明和密码，按照规定，他有权利拿走保险柜里的物品。
0: 长什么样？他长什么样？
2: 是个中年男人，身材跟你差不多，比你瘦一点，戴着眼镜，留着胡子，声音很低沉。他穿了一身灰色西装，帽子压得很低，没看清他的长相。
3: 哎，老崔，
4: 回来了。
3: 哎，老崔，刚才啊，有人给你送了个箱子。
4: 箱子？
3: 是啊。
4: 谁呀？这么一大早的？
3: 不知道啊，是个男的，看上去神神秘秘的。箱子挺沉的，还上了锁。给你，这钥匙。
5: 是不是在外边得罪什么人了？别人给你
2: 送了炸弹呢？
5: 开玩笑的，
4: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
2: 啊！还好我胆大，要是被你吓死怎么办？
5: 开玩笑，开玩笑，别生气，别生气啊！开玩笑。
4: 是，

0: 都见到，见到金条啊！快看啊！
1: 什么
0: 金条？金条！哎呦，
1: 金条啊！怎么做呀？
0: 商量商量，金条吧。飞哥，
2: 别乱，别乱，都别乱！
0: 真的，金
2: 条，都别乱！
0: 我现在脑子很乱，我得捋一捋。方伟哥，箱子，金条。这黑夜判官，
3: 黑夜判官，跟他有关系？
0: 这箱子是黑夜判官的，
4: 老孙，
0: 这金条也是黑夜判官给我的。
4: 老孙，你是不是疯了？
0: 不是，你看吧，你看，喏，崔伟记者见字如晤，这箱金条乃是席卷恒通票号的罪人赵廷轩死后所遗之物，
5: 请你速将其兑换成现金。以信内附属所有因恒通票号倒闭受害储户名单为准，按具体损失金额按户补偿到位。结余款项请崔兄替我捐赠慈善机构，将此不义之财用在慈爱义助之处。
0: 切记，如果你胆敢染指半分，我定当深夜取你性命，
2: 取他性命，
0: 令你难见明天的太阳。
4: 太阳，
0: 那黑夜判官嘛？
3: 黑夜判官，站这儿就麻烦了。行了，这不让判官。
6: 所以说，这世道很多事情不是你想做他就能做的，不是你想要主持公道他就能主持公道的。就算你是个警察他也没有用。
5: 其实在这个时代，用我的方式也能给这个世界一个公道。
7: 快报快报，大公报独家消息，携款潜逃的罪犯赵廷轩命丧黄泉了。黑夜判官慷慨解囊，整箱金条救出票号倒闭案中所有苦主。哎，您的报纸，哎，拿好了。快报快报，
8: 看看这黑夜判官真行啊，说干就干。这赵廷轩死的真够解恨的。
9: 哎，不是说前些日子那黑夜判官是假冒的吗？
8: 哎，对呀、啊。
9: 感情他真的回来了。你还年轻，二十多年前我就听说这个黑夜判官专门劫富济贫，除强扶弱。
10: 给我也来一份。
9: 当年在江州很是有名，是个真正的侠义之士。
8: 嘿，这下可好了，像他这样的侠义之士回来，咱们平头老百姓就有好日子过了。
9: 对对对，哎。
11: 汉钟离死了，不过他是咎由自取。诸位可能还不知道吧，汉钟离就是现在正被千夫所指的赵廷轩。
12: 哼，赵廷轩真的是自己找死，被震天门给抓了。我们担心他临死前乱咬人，说出什么不该说的往事来，所以只好派人去干掉了他。不过我们派出去的杀手失踪了，现在生死不明。我怀疑我派去杀赵廷轩的人已经被那个自称是黑夜判官的人杀掉了。黑夜判官，难道他真的没有死？难不成他像猫一样有九条命？
11: 不可能，别忘了那个人的头都被切下来了，那可是咱们几个亲手所为。
13: 会不会当年我们斩草却没有除根？别忘了他是有儿子的。
12: 这一点应该也不可能，当年咱们是亲眼看见那小子砸死在火堆里的。依老夫看，恐怕是当年同盟会的余孽对郑家的事知道一星半点，如今在暗中作祟。大家稍安勿躁，我会派人慢慢的查。再聪明的猫只要沾了星总会留下味道， 迟早我要亲眼看看这个冒牌黑夜判官的真面目。
5: 那是谁联系的你们三个？
1: 是方光玉，
10: 他可是您的家人呢、啊、那前头放挂的可是他呀师父。

0: 方丈，冯老板是要在天后娘娘面前供奉长明海灯吗？嗯，需要多少香油钱？你随便说。总之有一点，这油灯昼夜不能熄呀。阿弥陀佛，冯老板真是慈悲心肠。 不知这是要超度哪些故去的亡魂呢？要不要写下他们的名讳？我们在晨昏诵经的时候，也好保佑他们早日往生啊！
1: 不用了，你们只要在天后娘娘面前为他们祈祷诵经，便是了。
0: 贫僧这就去安排。

0: 我们走吧。
1: 爹，我们这是在祭拜谁啊？这么多年来，您一直被噩梦惊醒，为什么您总是喊着郑家姑父的名字？爹，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0: 春夏，我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可你却为了恪守当年一个娃娃亲的盟约，人没过门，却给他们郑家足足守了18年的活寡。不要再跟我提起郑家。

0: 那个小段子，要赞一赞这几日在咱们江州做了惊天动地大事件的一胆侠客黑夜判官。好，传说20年前呢，这黑夜判官就是咱们江州出了名的强盗。话说世人最怕强盗这两个字，可不知若论起来，你说天下哪一处没有强盗啊？啊，就说这一等做官的吧，五国欺君，盘剥百姓，虽然他高官厚禄，难道不是强盗？再说这做一等公子的，依靠着父兄的势力，狐假虎威，张牙舞爪，坑害乡民，无所不为，百姓不敢申冤，官府不敢盘问，难道不是强盗？只论这衣冠楚楚之辈中，尽有这狼心狗肺，恨似强盗之人。反见绿林江湖中仗义疏财，一诺千金之事，也是层出不穷。今日我就给诸位细讲讲这道义有道的好汉黑夜判官。
1: 净胡说八道。车，车呢？哎。

0: 妹夫，是你吗？你还活着？
1: 冯广玉，你做了那么多对不起我、对不起我们郑家的事，不知道这十八年来的每个晚上，你是否能睡得安稳？手上沾着我们家人的血，你不怕死后会下十八层地狱吗？当年我郑家待你不薄，为什么还心存歹念，要置我全家于死地？
2: 什么？我爹失踪了？
3: 司机小王被打昏了，咱家的汽车也不见了。
0: 你杀了我吧！这么多年来，我没有一天不在悔恨中度过，我生不如死啊！当年我贪心，我只是贪心你们家铺子里的款项，被人胁迫才做了那件可怕的事情。

0: 时差，后悔莫及呀！我求你，求你杀了我吧！就在这儿，就在这个废墟面前，你杀了我吧！求你！
1: 风无月，你真的悔恨的话，就说出当年的幕后主使是谁。
0: 我不能说，他们的势力太大了。不管你是真正的黑夜判官，还是假他之名来取我性命的，请你痛痛快快地杀了我吧，让我赎我自己的罪孽。
1: 你真的想死？
0: 但求一死，对郑家，我死一万次也难辞其咎。只是我真的不能说出18年前的幕后主使。如果我泄露了这个秘密，我的女儿会死得很惨。在这个世界上，她是我唯一在乎的人了。她是个有情有义的好孩子。她当年知道郑家全死了，她哭得死去活来的。她说她既然跟弘毅定了亲，那就是郑家的人了。就为这个，她足足为你们郑家守了18年的活寡呀。我求你啊，我求你千万不要伤害我女儿。
2: 爹，你在哪儿呢？
1: 春霞。
2: 爹，
0: 这是我女儿，我求你，我求你千万不要伤害她。你别伤害她，你杀了我也别伤害她。
2: 是吧？
0: 春霞，
2: 你怎么被人绑到这里来了？啊！你等一下，爹，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春霞，走，走，

0: 是个有情有义的好孩子，他当年知道郑家全死了，他哭得死去活来的，他说他既然跟弘毅定了亲，他就是郑家的人了，就为了这个，他足足为你们郑家守了18年的活寡呀。
1: 你确定没看错？不是你酒后眼花，不是你心生幻想。
2: 是他，肯定是他。他没有死，他还活着，黑夜判官还活着，我看得清清楚楚，他那件黑披风，还有他的声音，他常吹的那支曲子，肯定是他，没人能假扮他，就是他本人，黑夜判官郑高琴。他没有死，他还活着，他肯定活着。

0: 你不要发疯，他不仅活着，而且他什么都知道。他知道18年前的那个晚上，我也动手了。他知道所有的事情，他是神，他是无所不知的神。
1: 放屁！
0: 他是神，把这个玩笑，别让他发疯。他是神，他是神，是无所不知的神。
1: 他是神，他是无所不知的神。
2: 方广玉，我相信，如果不是因为你自乱阵脚，那个黑夜判官，不管他是人是鬼是神，他都不应该从你嘴里得到任何秘密。看来。

0: 让我们失望了。
1: 不，我没有让你们失望。我知道你们之中好几个人的身份，但我没有说，因为我要保全我的女儿。
0: 还好，你还知道你有个女儿。如果你想让你的女儿好好的活着，那么现在最好闭上你的嘴。邓刀奇已经死了，挫骨扬灰，他活不了。一定是有人冒名顶替在这搅浑水。你现在回家安稳的过日子，别上当。放开他，让他走。
1: 各位，我冯广玉保证，绝不会向任何人说出你们的姓名。只求各位一件事：如果将来我有什么山高水长，念在昔日的情分上，给我的女儿春霞一条活路。求你们了，谢谢。

0: 看来这个冯广玉真的是彻底乱了阵脚，失了分寸。再这样拖下去，恐怕他真的会说出那些不该说的秘密。如果他崩溃了，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们是不是应该想办法除掉他？好，那就先下手为强。
1: 老爷，叶八爷来了。八爷，啊，请。
2: 好好。
3: 八爷，啊，快来，坐。哎，坐。
2: 老冯啊，嗯，这么早就喝得酒气熏天呐？啊，哎呦，行了，别喝了。我呢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儿我来是想跟你谈点正事儿。
3: 八爷的正事儿，那就是生意上的事儿。八爷，我心烦。要是生意上的事儿啊，您跟我们家林掌柜说去。
2: 我今天跟你谈的是你我两家都操心的私事。嗯，我有个不争气的儿子，你是知道的，哎，没有一点英武血气，整天和那些穷酸夫子描字作画。阴柔气十足，
3: 你看，哪有当老子这么说自己儿子的？这谁不知道？您叶家的玉鹏公子，那是出了名的才子啊，描的一手好丹青，做的一手好文章啊。
2: 吟诗作画，
3: 嗯，
2: 那能当饭吃吗？我这个小子就是不争气呀，这心思没放在正道上。就说家里的生意吧，还一直是让我操心过问。嗯，我就是想啊，给他娶个懂事的媳妇。男人不娶妻，就是没有龙头的马不安生。
3: 嗯，
2: 为这我还专门去了一趟东门里，找鹤鸣堂的合婚先生老马给算了一下。
3: 哦，
2: 老马说，
3: 嗯，
2: 我这儿子命里得有贤妻相助。这么着，论八字儿就找来找去呀，在咱这城里头啊，唯有令爱与犬子最为相配。
3: 您等会儿，八爷，您这没喝酒怎么也说上醉话了？这您知道我女儿都快三十了，比您公子大十来岁呢，这能般配吗？
2: 哎，夫妻般配不在岁数，而在命中注定。你我两家若是联姻，后福无穷啊。今天我是斗胆来向你求亲，你务必得答应。
3: 不是，这打哪儿说起来的话茬啊？这是
2: 我今天是真心实意的来求这门亲事，你可千万不能拒绝。行了，这事儿啊，我看就这么定了。嗯，
3: 这

0: 姑娘，看一看金鱼吧。啊，你看这金鱼多漂亮啊！
1: 老板，金鱼怎么卖啊？
0: 这个是两个大子一个，您要是都要了，我把这鱼缸送给您。
1: 正好六条，我都要了。
0: 好嘞，这个都给您。
2: 哎，
3: 姑娘，怎么这么不小心啊？钱都掉了。
1: 谢谢你。
3: 哎，细皮嫩肉的，还挺水灵。
1: 你干什么？
3: 陪爷几个好好乐呵乐呵啊！
1: 放开我！放开！
3: 来。

0: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执掌，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2: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3: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4: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3: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4: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3: 认清楚这个，
5: 那宣纸给你一千，
6: 那宣纸给你一千。
7: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8: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绥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物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层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

0: 祸不单人，祸不干事。
1: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茶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2: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哎，
1: 姑娘，怎么这么不小心啊？钱都掉了。哎，
2: 谢谢你。
1: 哎，细皮嫩肉的，还挺水灵。
2: 你干什么呀？
1: 陪爷几个好好乐呵乐呵啊！
2: 放开我！
1: 哎，
2: 放开！
1: 来，这，哎，你谁呀？敢管大爷的事儿？兄弟们，给我上！

0: 的事谢谢你了，徐律师。
1: 不客气。哎，你一个姑娘家跑到那闹市口去干什么？
0: 我听说闹市口这边的鱼市上卖的金鱼品种特别齐全，我想去那里

0: 家里佣人那么多，随便叫一个帮你去买不就行了吗？
1: 那不行，这可是我送给我姐姐的礼物，我要自己挑金鱼送给她。你怎么了，许律师？
0: 啊，没事，我只是觉得你长得特别像我的一个故人。哦，对了，我知道有一个卖金鱼很好的地方。
1: 真的？那你能带我去吗？
0: 好啊，来，上车。走了。

0: 徐先生，您来了。
1: 哦，我带朋友来跳几条金鱼。
2: 哦，好，您随便看，看中哪条您尽管拿走。
1: 好，谢谢谢谢。啊，您先忙。
2: 哎，您看您看啊。
1: 这家的金鱼还不错吧？
3: 嗯。
1: 这家铺子的老板很有名的，他们家族养殖金鱼在江州已经有200年的历史了。
3: 哦。
1: 别看这个生意小，他们家祖祖辈辈靠卖金鱼已经置办了好几处宅子了。
3: 真的？
1: 嗯。哦，其实我也养金鱼，因为我觉得跟人比起来，金鱼活得简简单单，无忧无虑。
3: 可是我觉得这条金鱼看起来很忧伤。
1: 金鱼的感情没你想的那么丰富，据说他们的记忆只有半支烟的时间，过了这会儿功夫的话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3: 金鱼真惨，如果他的记忆真的那么短的话，那一辈子快乐的事情就都不记得了。
1: 你反过来想，悲伤的事情也会不记得，不也挺好？
3: 不，如果我是金鱼，我宁愿选择快乐也记得，悲伤也记得。
1: 快乐也记得，悲伤也记得。

0: 我到家了，谢谢你。
1: 啊，不用，你赶紧回去吧。
0: 嗯。
2: 小姐回来了。
0: 徐律师，我们都要做一只快乐的金鱼。

1: 我不嫁，你别说了。
2: 春霞呀，
1: 爹，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是郑家的儿媳妇，我谁也不嫁。你怎么那么糊涂呢？郑家人都死绝了，你说你年纪轻轻的，怎么就那么死心眼呢？叶家哪点不好啊？家大业大，任玉鹏又是个独生子，名门之后啊，你嫁过去绝对亏待不了你呀。
2: 我生是郑家的人，死是郑家的鬼，我死也不嫁。如果你觉得叶家好，那你嫁去吧。
1: 放肆！我告诉你。

0: 你看看啊！你看看你弄得乱七八糟的，书生气十足。你看看你浑身上下哪一点像我叶振山？都是你娘把你惯成这样子，这门婚事怎么了？辱没你了？
1: 爹，冯家那老姑娘都快三十了，你又不是不知道。爹，您知道现在外面的人怎么议论咱们吗？
0: 人家说一夜八爷千挑万选，就给自己儿子找了个小妈，小妈多难听啊！这个，
1: 你懂这个屁！冯家在江州城有70%以上的海运和漕运码头，你知道这些值多少钱吗？你知道这些钱对我们龙兴大业有多大的价值吗？
0: 难怪，原来您是看上人家的钱了，为了一个什么虚无缥缈的光复大业。
1: 您就把我一辈子的幸福搭进去了。我是您儿子啊！您到底有没有替我想过？混账东西！没有钱，你在这世上就寸步难行。我看你是当逍遥少爷当惯了。要是没有你爹苦心经营，哪有这份家业？靠你！ 等你什么都没有了，看你上哪儿吟诗作赋，上哪儿笔墨丹青，你就等着趴在你爹的坟头上哭吧！你，我告诉你，赶紧洗把脸，跟我到冯家换龙凤帖。如果你再敢闹腾，别怪我一把火把你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给烧了。

0: 请叶八爷和冯老板放心，这一对新人的更帖，在下一定会好好收藏，放在月老庙中求签问卜，到时候择一个大吉之日，花好月圆。
1: 有劳马先生了啊！马先生说了，这俩孩子有福，命里注定要做夫妻。
0: 玉鹏啊，来。
2: 给你的老泰山行个礼，拜见岳父大人。嗯，好孩子，以后呢，你就是我冯家的半个儿子了。我们家春霞呢，什么都好，就是倔强了一些。你呢，知书达理，多担待着点啊。来。
0: 我知道你是个读书的好坯子，我专门让人去给你挑的上好的端砚、壶笔、宣纸、徽墨，粗陋
1: 了一些，你就将就着使吧，啊！谢谢岳父大人，客气什么？这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嘛，啊！<笑>老冯啊，我就这么一个独生子，给你。

0: 做了女婿，这以后他就和你的女儿一起把你供养到老。
1: 八爷，我女儿蹉跎多年，能有个好归宿，我也就踏实了。
2: 连日来，因为春霞的突然出现，徐查理内心波澜起伏。他发现自己动了恻隐之心，甚至暂时迷失了方向。徐查理意识到，现在需要做出决定。冯广玉是自己不共戴天的仇人，他必须放下一切杂念，继续自己复仇的脚步。

雨来了，和尚背了鼓来了，那里藏庙里藏一藏藏了个小儿郎，儿郎儿郎你看家，锅台有个大西瓜。

0: 老爷，客人送走了。另外，叶八爷临走留下话，马先生说明天就是个好日子，马上筹备婚事。
1: 一大不中留，留来留去都是冤仇。
0: 老爷，小姐是有情有义的，所以才会为了一桩娃娃亲的承诺守节至今呢。我斗胆猜测啊，这肯定是小姐的精诚感动了天上的神仙，所以才会送上门来这么好的一桩亲事啊。
1: 是啊，叶家公子，你说要人品有人品，要才貌有才貌，可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佳婿。哎，但愿吧，但愿春夏能够回心转意。
0: 老爷放心，小姐会想明白的。

0: 下去。
1: 老柯啊。
2: 哎，老爷，
1: 我把闺女嫁出去了，我这心事啊也就了了一大半了。然后把冯家的这生意都收一收，一打到我们冯家从打杂干到管家，这一晃也20多年了吧。你跟林掌柜的如果想干点生意，言语一声，我给你们出本钱。
2: 老爷，
1: 嗯，
2: 咱冯家这航运买卖在江州城那可是独一份啊，您这收了生意干什么呢？
1: 什么也不干了，这大半辈子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的太累了，找个清静的地方。哎，大悲院就不错，跟住持另间草舍，早闻佛经，晚听木鼓，再向菩萨数数我的罪，挺好，过两天清静日子也就足矣了。
2: 老爷，咱们家现在家里有钱，外头有事，这又刚结了叶家这么一门腰杆硬的亲家，您这怎么突然说起这大和尚四大皆空的话来了？
1: 要真能四大皆空就好喽。
3: 谁？
2: 老爷，那个刀尖上有个纸条啊。

0: 春霞，小姐，春霞，金盒小黄袋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1: 孩子，孩子，你怎么能这么想不开呢？你怎么能自寻短见呢？你，
2: 爹，我求求你，不要把我嫁出去。
1: 孩子。爹是为你好啊，爹最不放心的就是你。你说你要有一个好归宿，爹也就了了这个心事了。
2: 爹，我就这么陪着你不好吗？我已经是郑家的人了。
1: 你糊涂啊，孩子。你表哥郑弘毅已经死了，郑家人全死光了，你总不能为郑家受一辈子寡吧。
2: 不，表哥没有死，他一定还活着。我刚才迷迷糊糊还听见他跟我说话，他让我好好活下去。
1: 不是你，哎呀，这一定是雷晕了，说胡话呢你这啊。快快快快请杨大夫来给小姐看看。
3: 好，
1: 快
3: 好。
1: 哎，等等啊！找几个听话的丫头，把小姐给我看好了，不能有半点差池。
3: 明白，我这就去。

0: 谢谢，谢谢你之前救了小女一命，谢谢。
1: 冤有头，债有主。我不滥杀无辜，但是也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害我们郑家的人。
0: 我知道，我知道你是来要我命的。可是，我求你宽限我一天，就一天。明天小女出嫁，你让我亲眼看见她，她有个好归宿，我也就死而无憾了。我欠你的，一定拿我的命来还。并且我答应你，在我临死之前，会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求你了，我求你。
2: 时候也不早了，我们得给您开脸闭头，讨个好兆头啊！
3: 是啊，你就是不嫁，我不嫁！哎
2: 呀，小姐，小姐，别闹了！
4: 老爷，
0: 春霞，你听爹一句话，你嫁过去吃不了亏。叶家那孩子，啊，人品才华都是一等一的好。
3: 我不嫁。
0: 你
3: 要是再逼我，我就一头撞死
0: 你。反了你了，把他绑起来，快给他穿嫁衣。
2: 哎，小姐，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
2: 快
3: 换衣服啊！
2: 来，摁住，把衣服给我。
5: 来来来，
2: 穿上。小姐，
5: 老爷，老爷，花轿已经进大门了。
2: 啊，带上啊！哎，快起来，起来！
3: 好了，
2: 小姐，
3: 听话呀，小姐。
0: 把他嘴巴给我堵上，盖头盖上。
2: 好。
0: 哎，找块干净点的布啊。
2: 哎，好，
3: 哎，好。
5: 来，是。
2: 小姐，小姐，来，来一点，再起来啊。
6: 律师去查理，
7: 徐大律师到。
8: 谢谢谢谢，
9: 好好好，恭喜恭喜，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啊。里边请，里边请，好好好，谢谢大家看得起我叶老啊。
10: 高兴高兴了，高兴高兴了，
9: 啊，好好好好，待会儿大家吃好喝好啊。
11: 叶八爷，尚某给您道喜来了。
12: 哎呦，尚爷，能够惊动闭关修行的尚爷前来，我叶振山脸上着实是有光彩啊。
11: 一切恩爱会皆由姻缘和呀。哎呀，即使身为番外之人，看到小儿女喜结连理，总是替他们欢喜的。我在这儿祝他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啊。
12: 哎呀，聪明人就是聪明人，这几句话一说，听着就舒坦，简直是心花怒放，真是受用啊。
11: 哎，西蒙，把贺礼给八爷瞧瞧。
13: 是。

0: 用亲手绣的，送给两位新人，祝他们鸳鸯鱼飞，琴瑟和谐。
1: 哎呀，喜宝大侄女的手工手艺真是越发精巧啊！
2: 好，谢了。少爷，
1: 请，
2: 请。
3: 小少爷，您来了，
2: 刘老板，您也来了，
4: 起
2: 来，
4: 好好，哎，
0: 查理哥，你也在这儿
5: 啊？是。
0: 里边坐，里边坐，走。你的金鱼还好吗？
5: 啊。还好，还活着。
6: 金娘子到喽！
7: 哎呦，金娘子到了。

0: 新娘子怎么被嫁了走了？难道这门好亲事她不情愿？
1: 不会吧，她比新郎大那么多岁，能嫁过来晚上睡觉都得乐醒了。
0: 哎，咱俩走走走，看新娘子。

0: 一拜天地。
1: 限我一天，就一天，因为明天小女出嫁，你让我亲眼看见她，她有个好归宿，我也就死而无憾。并且我答应你，在我临死之前，我会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
0: 夫妻对拜，好。

0: 上爷，恭喜二位啊！同喜同喜。上爷，雅间落座吧，我随后就来。好。
1: 就是啊。哎，好了，
2: 不仅是看
3: 分享，还走。哥，啊。新娘子看起来好像不高兴似的。
4: 人家盖着盖着，你哪知道人家高不高兴？
1: 是
3: 啊。你没发现吗？新娘子红衣下面绳子都露出来了，好像是被绑着的。
4: 这个时候你可别乱说。哎，对，咱俩去看看新郎怎么掀盖头。走。
3: 查理哥，你跟我们一块儿去吧。
5: 啊，我
3: 走吧，一起去嘛。
6: 一把栗子一把枣，生了孩子满地跑。
7: 新郎官挑盖头了。
8: 天地都已经拜过了，这生米啊都已经煮成熟饭了，你就别闹了啊！你不闹啊，我就把绳子给你解开啊！听话，别动。
9: 这么多回亲事，还是头一次碰到新娘子跑了的。
10: 哎呀，可不是嘛！哎。

0: 哎呀，各位，
1: 恭喜恭喜
0: 各位！我在后花园设了酒宴，还请了小四喜的戏班搭台唱戏。能喝酒的多喝几杯，愿意看戏的多听几出。如果有怠慢的话，还请各位多多谅解啊！
2: 八爷，人气儿挺厚啊！
3: 哟，陈军长，
0: 陈军长，
2: 哎呀，恭喜八爷，贺喜八爷啊！
0: 哎呀，陈局长，军务繁忙，还能够前来贺喜，是我叶府蓬荜生辉呀！
2: 八爷，这话就见外了。你儿子是谁呀？不跟我亲生的一样吗？是吧，嫂夫人？今儿个是儿子的大喜之日，我老陈一定到场，晓得呗？上礼。
4: 陈军长，
2: 看看
4: 你看人家这礼，
2: 好东西呀！这是我大哥张作霖从关外夹皮沟金矿给我整过来的竹翅金条。你说八爷，这世上那么多好东西，我都不稀罕，我就喜欢金条。送给小两口，讨杯喜酒喝。
0: 陈局长，这礼太贵重了吧？
2: 嗨，这算什么呀？有我大哥张作霖坐镇关外，那金矿就是我们家开的，要多少有多少，诸位。可以报个数啊！哎呦，
0: 老冯啊，陈军长送来的可是一份厚礼啊！
5: 是，冯某，谢谢陈军长。
2: 就，冯老板，哎，多日不见呐！哎呀，你们冯家码头可是忙得很呐！啊，我的粮草和给养等了多少天了，愣是不。

0: 不能停泊靠岸呐、啊！你让我望眼欲穿，都成了长脖老等了，冯老板。
1: 陈军长，息怒。只因这两天春茶跟药材从南边运过来，所以码头忙了一些。您放心，明日我即刻派人手安排码头的工人卸货。军务是大事，谁也耽搁不起，不是？
0: 这话我爱听。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咱们不提那些不愉快的事儿
1: 啊。是是是，
0: 正好你也嫁闺女，我也给你备了一份厚礼
1: 啊。不，岂敢岂敢，让您破费了破费了。
0: 来呀、啊，抬上来。
2: 还有这么大一箱子，
3: 还有
2: 一箱箱子里什么东西？
3: 这么大一箱子，
2: 哎，
3: 有什么东西啊？
4: 陈军长。这么大一箱子，难道里面装的都是从夹皮沟出的足赤金条？
0: 他妈了巴子的，我要是有这么一箱子金条，我还在这儿当差啊？我早回东北老家享清福去了。华爷，这里边另有乾坤。
4: 好、
0: 哦、小子们把箱子打开。
5: 是
6: 是，
2: 什么东西？什么玩意儿？箱子什么玩意儿？还叶子？
1: 陈军长，您这一箱子普洱是送给我的。
0: 哎呦，冯老板呐、啊，你真是买卖太多，家大业大，忘性也大。这是我打发人从你们冯家码头的轮船上气出来的。
1: 嗯。
0: 你仔细看一看啊，这上面的封印，每一柄都盖着你们冯家店铺的印章，只是戏码变了，狸猫换太子。诸位，
2: 这是什么药？刚做完，不是药吗？
0: 上等的滇西一方土啊！
1: 陈局长，
0: 就这一块就价值千金。
2: 怎么
0: 治？方老板，民国政府规定禁止私人倒卖烟土，你借着轮渡倒卖烟土，该当何罪？
1: 陈局长，
2: 他们倒卖烟土，
1: 冤枉，天大的冤枉啊！我们冯家从云南采购茶叶跟药材，从不染指这烟土的买卖呀、啊。不可能，不可能！
0: 冯老板呐、啊，我就知道，光有确凿证物你是不会承认的，你非得咬死说栽赃陷害。来啊，带人证！
7: 走，快点！
2: 这是什么人？
1: 哥，林掌柜，这是怎么回事？

0: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

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狗子，昨晚我想了一整晚，我突然意识到了一点。
1: 意识到了什么？
0: 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这儿拍二牛的视频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二牛的视频里融入我们的音乐？为什么这里不能是我们的舞台？
1: 要是我们这么乱来，被公司知道了怎么办？
0: 我都想好了，钱总还有一个半月才回国，咱们就尝试一个月，不行就回城里去。
1: 阿飞，不是我扫兴啊，我们之前不是也试着在其他类型的号里搞音乐，都失败了。
0: 哼，这次不一样，这里有如画的美景，这里有蓬勃的朝气，这里有诗意和浪漫，而且你看，我们的主角也是喜欢音乐的。
1: 好吧好吧，其实我也挺想留下来帮帮文三伯的。
0: 真的？那就这么说定了，走吃早饭去。
1: 我怎么就这么宠他呢？咱们要去找冯一？
0: 听说他是三农专家，我请他帮文三伯的养鸡场出出主意，他就喊我过去了，说是要抛砖引玉。
1: 哦，可以呀，阿飞，居然连人家联系方式都要到了。
0: 那必须的。

0: 你们来啦！
1: 这里是
0: 我工作的地方，跟我来。
1: 嗯。

0: 王小姐不愧是河神啊，还会养鱼啊。
1: 还河神？你想让我上天啊？那叫河长，而且河长只是兼任，养鱼才是我的本职工作。
2: 小朋友们，我们往前走啊。哟，冯毅你也在啊。小朋友们，这位大姐姐是冯博士，她是我们中心的水产养殖专家哦。
0: 你是博士啊？
1: 怎么，博士脸上要写字吗？这里的回鱼都养在缸结构流水槽里，通过人工造流，他们24小时

0: 时都在逆着水流游动，这样养出来的鱼肉质更好，口感更佳，我们叫它冲浪鱼。
1: 哦，居然还可以这样养鱼啊！
2: 24小时都在运动，
3: 冲浪鱼也太牛了吧！
0: 啊，那边在捕鱼呢。
3: 哇！
0: 除了冲浪鱼，我们还将水产养殖与水培种植这两种不同的农业技术进行结合，研究菜鱼共生系统。
1: 菜鱼共生？
0: 没错，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鱼池中的水作为营养液用来培育蔬菜，同时水里的鱼会吃掉菜根上的部分微生物，减少蔬菜生长过程中的病害，被蔬菜吸收过滤后的清泉又流回冲浪鱼的鱼池供鱼儿生存。这就是鱼肥水、菜净水、水养鱼的生态循环模式，既节约成本又提高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这就是菜鱼共生系统。
1: 哦，
0: 怎么样，两位农创客先生参观了这里后有没有受到一点启发？
3: 哦，原来如此，养鸡也可以搞点高科技，可是鸡不会冲浪啊，怎么办？
1: 这些农业黑科技是厉害，但是这么高端的东西在你们这种研究基地里还可以运作，普通村子哪里用得来啊？
0: 农业黑科技多了去了，也不是每一项都是这么大的工程。
1: 这样啊，
4: 二牛，你脱不掉的。
1: 不是可以用音乐吸引二牛过来吗？你追他干嘛？
3: 这不是追了二牛这么多天，从没追上过一次，我有点不服气嘛。话说，你有没有觉得二牛被我们追多了，越跑越壮了？
1: 越跑越壮。
5: 嘿嘿，
3: 跑步机。
1: 没错，你们想啊，运动越充分的鸡，鸡肉的味道和口感更好吧？
3: 是啊，
6: 是啊。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跑步机啊，值得一试。
7: 跑步机的脚上都带着一个印有二维码的智能溯源脚环，扫描这个脚环就能查看这只土鸡跑过的步数乃至养殖全过程的信息，相当于是土鸡的身份证。而且出栏销售的跑步机有一个硬性标准，就是必须要跑到100万步，确保土鸡运动充分，肉质鲜美。
6: 跑100万步？哦，用这样的方式确保土鸡的品质。
1: 怎么样，如果用跑步机的技术养土鸡，咱们的鸡就又有卖点又有品质保障了。
6: 可是这个脚环好弄到吗？这高科技玩意儿我是搞不来啊。
1: 放心吧，类似的技术在很多领域都已经投入使用了。技术方面呢，我们还有冯一这个大博士帮忙，
8: 还有我这颗优秀的头脑。
6: 好好好，那咱们让土鸡们跑起来吧。
1: 信号溯源脚环到了。

0: 号接收器也到了。
1: 信号接收器要电，以后更多自动化设备都要电，得去办电吧。
2: 那是不是得去电力局啊？
1: 这里办上有村里驿站的电话，打个电话就能上门服务。
0: 哦，原来如此。是唐吉飞先生吗？没错没错，是我。好嘞，你们家养殖场的用电就交给我们吧。
2: 哇、哦、厉害啊。
1: 在我们这里创业最多跑一次已经不新鲜了。

0: 现在追求一次都不跑。
1: 紧身运动服也到了，运动服，
2: 这是我买的。
3: 成了，
0: 这是我们基地卖鱼和蔬菜的电商平台，到时候跑步机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销售。
1: 哦，原来如此啊，这样销售的渠道更丰富，就更加不用担心土鸡卖不出去了。
2: 牛哥，第一次直播，一起加油哦！
4: 主播是只鸡吗？
5: 准时来看二牛哥哥的直播。
6: 手机摔倒了吗？角度有点低啊！今天播什么？
2: 嘿嘿，家人们，感谢大家再次收看我的直播啊！今天开始为大家直播养鸡场的日常。记住我们频道的关键词，音乐加养鸡，对，我俩是养鸡的音乐家。啊，各位，今天给大家来一个人机合奏。各位，让你们看看我们家的音乐鸡有多喜欢音乐。来来来，今天是二牛合唱团的

0: 阿呆，这段时间的经历让我创作欲爆发啊！你看我这段怎么样？喂，大忙人，跟你说话呢。
1: 怎么了？
0: 音乐创作了，忘了自己老本行了吗？
1: 来，我听听。
2: 唐继飞，有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2: 想不想扩大养鸡场？

0: 漠就非常适合测试蜂鸟艇的极限。耶哈！先来试试蜂鸟艇的振翅模式。现在，再让我来试试硬点俯冲。
1: 哇哦！我还从没见过有哪艘舰艇能这样移动。
2: 我根据蜂鸟的飞行模式设计的这艘舰艇。
0: 接下来进行速度测试。呜呼！目前为止一切运行良好。糟糕了！
3: 兔兔兔，出什么事了？
2: 我刚才驾驶蜂鸟艇的时候，飞行的速度太快，
0: 导致引擎过热，蜂鸟艇现在开始下坠了。
1: 我的小乖乖呀！
0: 我只需要着陆后再往冷却系统中加一些水就行了。这下更糟糕了！
3: 兔兔兔，蜂鸟艇马上就要坠毁了，我命令你马上弃艇。
0: 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弹射座椅！好消息是蜂鸟艇的弹出测试非常成功，但是在紧急情况下，应急储备用水被撞开了，这点不成功。蜂鸟艇无法飞行了，除非能找到冷水让引擎降温，而我被困在了这片浩瀚的沙漠里，也就是说，我现在该马上启动罩雨警报了。
3: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你现在还好吗？
2: 我没事，但我的罩雨手表好像出问题了。
4: 队长，兔兔兔的罩雨手表已经没有信号了，蜂鸟艇的信号也消失了。
1: 也就是说，我们没法知道兔兔兔所在的具体位置。
3: 那我们只好往兔兔兔飞行的方向前进，沿路寻找它了。
0: 队长，你能听到吗？更糟糕了。
5: 请问你遇到什么麻烦了吗，女士？
0: 一只海龟？你为什么会跑到炽热的沙漠里来？
5: 我在散步，我觉得用这种方式前往目的地最惬意了。
0: 可是我以为海龟会生活在凉爽潮湿的地方。
5: 我其实是一只彩龟，确实生活在凉爽潮湿的地方，但不是一成不变。我正在去寻找水的路上。
0: 水吗？放眼看去都是沙子，哪有水啊？刚好我也需要一些水，才能让蜂鸟艇再次起飞。
5: 我知道沙漠里哪儿能找到水，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女士。
0: 非常感谢你的邀请，不过我已经呼叫了海底小纵队，最好在这儿等他们来找我。
5: 我希望你的伙伴们方向感和我一样好，如果想在浩瀚的沙漠中找到你，可是要花很长时间的。
0: 也许我可以先去找水，然后马上回来，请等我一下。
4: 根据兔兔兔飞行的方向和速度来看，我的勇士直觉告诉我，它应该会降落在那座沙丘的旁边。看到蜂鸟艇了，哟！
3: 直觉真准，呱唧。
1: 可是兔兔兔并不在这里啊，它会去什么地方呢？
3: 兔兔兔说，蜂鸟艇的引擎温度过热，需要在冷却系统中加一些水，帮助引擎降温。
4: 蜂鸟艇上的水壶也不见了。
3: 我猜兔兔兔一定是去沙漠里找水了。
1: 可是在沙漠里它会去哪儿找水呢？
3: 我也不知道，但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兔兔兔。蜂鸟艇需要加水冷却才能重新飞行，这壶水刚好派上了用场。飞到空中能够更快地发现兔兔兔。
1: 队长，你确定这么做安全吗？
3: 不用担心，皮医生，蜂鸟艇并没受到严重损坏。再说我们还知道不能在沙漠这种高温环境下飞得太快。
4: 队长放心，皮医生和我会继续在地面上寻找兔兔兔。
3: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你是想说我们还没有到那儿吧？
1: 我说的是水还没有到那儿。
0: 啊，所以水到底在哪儿啊？
1: 请你抬头仔细看看。
0: 啊，
2: 队长，追踪器显示暴风雨要来了，你有突突兔的消息了吗？
3: 目前还没有，但我看这场暴风雨来势汹汹，
4: 我得飞到云层上面去。啊，这下好多了，不过我得等这场暴风雨过去之后才能继续寻找突突兔了。
0: 提前知道会有一场暴风雨，还带来这么多水。
1: 彩龟有种本领，就是能感知沙漠中即将来临的暴风雨，所以我让你别急。好了，现在滑下去吧。
5: 我来喽！
1: 非常漂亮的入水，我相信其他小动物也觉得特别棒。
0: 啊，其他小动物？
1: 女士，来看看水下。嘉年华，
6: 你看到突突兔了吗，队长？
4: 还没看到，但是我好像知道它去什么地方找水了。哦，沙漠里突然出现上千个细湖，可是突突兔到底会去哪一个呢？
1: 看到没，朋友，在这些沙丘细湖里生活着各种各样聪明的小动物。旱季时，它们在沙子里睡觉抵御高温，等下雨了再出来。
0: 包不包括一条看起来很饿还长着锋利牙齿的大鱼呀？
1: 有啊，你说的是狼鱼，他们会把看到的一切都吃掉。不过你怎么会问这个？
0: 因为我们刚刚跳水时不小心惊醒了一条狼鱼。
7: 没错，为了躲避干旱，我在沙子里睡了整整一个旱季，肚子早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饿了。
1: 女士，别愣着了，赶快逃啊！稳扎稳打是无法赢得这场逃跑比赛的。
7: 好饿呀！你别跑。
1: 还有什么主意吗？
0: 现在想主意还来得及吗？
3: 我的主意是把你们两个吊起来。
8: 队长，蜂鸟艇又可以正常飞行了。
4: 没错，他准备好进行最后一项测试，
3: 那就是营救测试。
4: 突突突，
1: 我很高兴的不认识你，女士。
9: 水里的各位小心了。
0: 艇的营救测试非常成功，从空中看景色更美了，沙漠里竟然有这么多细湖啊。
1: 自己亲眼发现感觉更棒了，女士。
2: 不好意思，溅起这么大的水花，狼鱼先生，我觉得这些美味鱼饼干会更合你的胃口。
7: 味道确实很不错。
1: 谢谢你们的帮助，海底小纵队，我欠你们一个情。
2: 我们总是乐于帮助他人，
4: 我们还要谢谢你帮助了突突兔。
0: 真抱歉，蜂鸟艇竟然临时出了故障。
9: 伙计，别放在心上，蜂鸟艇在最后关头可是发挥了重大作用呢。
0: 是这样吗？
4: 那当然了，这还只是蜂鸟艇的首次试飞呢，就已经证明它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能发挥多大的用处。
0: 请再给我一点时间，队长，我一定会修好引擎，避免让它过热罢工。修好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我觉得吧，还是稳扎稳打，慢慢来比较好。
10: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远近。
11: 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10: 达西西报告。

0: 水源啊，这里到处都是沙子。
1: 请你相信我，女士，我们很快就到了。
0: 那么我们能不能加快速度啊？这样就可以早点到达有水的地方了。
1: 别着急，稳扎稳打，女士，等我们到那的时候，水自然就到了。
0: 要不我先快速跑到那里带一些水回来。
1: 没必要，水现在还没有到那儿呢。

0: 海底小纵队与企鹅探险。
1: 灵通呼叫纳克教授，我现在把检测的温度数值发给您，水的温度比上一周还要高。
2: 好的好的，看来今年南极洲的春天似乎比我预想的要来得更早一些。
1: 这也意味着南极洲的冰比往年融化得更快了。
2: 没错没错，我的小助理冰托。
3: 所以你现在必须马上回到水熊冲艇上。
4: 我马上就回去，教授。
3: 冰托，那是冰块裂开的声音吗？
2: 冰托，你现在马上往后退，不然
1: 冰会裂开。
2: 冰托，你那里的情况还好吗？
1: 我现在没事，一会儿就不知道了。我正飞速向大海飘去，还有一头虎鲸在我周围徘徊。
2: 可是水熊冲艇没办法在开阔的水域航行。
3: 快点快点，是时候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0: 纳克教授，请汇报情况。
2: 队长，我需要你们紧急支援。冰托现在被困在一块浮冰上，正朝着大海的方向飘去。他没办法游回来，因为有一头虎鲸在他周围徘徊。
5: 我的小乖乖啊，我弟弟现在有大麻烦了。队长，有个不情之请，我申请执行这次任务。宾托是我弟弟，我要过去保护他的安全。
0: 我明白了，皮医生。达西西，麻烦你开飞鱼艇送皮医生过去吧。
5: 谢谢你，队长。
6: 我已经给海龟艇加装了雪橇防滑链，它能快速带你到南极洲，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5: 谢谢你，兔兔兔。
0: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啊，这次是皮医生执行任务。
5: 信号显示宾托的章鱼手表就在前面，希望他没有受伤。宾托，能听见我说话吗？
7: 哥哥，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我快要撑不住了。
5: 抓住你了。
1: 哥哥，你来得真及时，
5: 看到你平安无事就好。弟弟，现在让我们一起去找纳克教授吧。
1: 哇，这艘新舰艇也太酷了吧。这个是干什么的？
5: 冰托，拜托你什么都不要碰，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平安回到水熊冲艇上。
1: 你快看那边。
5: 真是奇怪，我在地图上从来没有见过那座岛啊。
1: 那座岛其实一直都在这儿，之前没看到是因为它被冰覆盖住了，现在冰全都融化了。
5: 这是个不好的信号，冰对于南极洲的动物来说很重要。
1: 就像是我们企鹅还能游泳，但当周围有虎鲸的时候就不适合去水里游泳了。
5: 是吗？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8: 虎鲸出现。
1: 哥哥，小心前面。
9: 可以吃你吗？
1: 不，你不可以吃我。
9: 哦，我明白了，看来我还得继续加强练习捕食的技巧。
1: 嘿，大虎鲸，有本事你来抓我呀。
5: 冰通，你这是在干嘛？
1: 我帮忙把虎鲸引到另一边。

0: 你重新发动舰艇。
1: 这可不是什么明智的做法。
0: 纳克教授曾经说过，普京在水里的速度可远远比不上企鹅。看吧，虽然普京体型很大，但我们轻松甩掉一头还是没有问题的。
1: 如果有两头该怎么办？不用担心，哥哥马上来救你了。
2: 失败了。看吧，妈妈，我就跟你说这里有好吃的。
3: 做得非常好，孩子。现在我就来给你展示一下虎鲸正确的捕食技巧。你需要在水中制造大浪，把食物从冰面上冲进水里。
1: 冰拖！
3: 现在换你了。
2: 我做的怎么样？
3: 还不赖嘛。那你得在离食物近一点的时候再潜入水中，才能让大浪掀翻冰块。
2: 哥哥，哥哥，
1: 待在原地不要动，冰托。
3: 我们一起行动的话，效果会更好。
1: 我就知道多带一些绷带总是会派上用场的。
3: 好了吗？一、二、三，下潜。
2: 哥哥。找到感觉了，我们能再来一次吗？
3: 当然可以了，孩子，你要多多练习才能早日掌握技巧。
0: 那两头虎鲸要用这块浮冰进行捕食练习了。
1: 海龟艇还是没有办法重新启动，我们先游到岸上去，晚点回来再想办法。
3: 孩子，预备，下潜，
1: 跳。刚才真的好险啊，还好这座小岛看着非常安全。皮医生呼叫巴克队长，我还是需要大家帮助我来完成这次营救。
4: 我明白了，皮医生，我们马上过去。
0: 等等，石头在打呼噜。
1: 石头原来是象海豹，这儿怎么有这么多象海豹啊？
0: 纳克教授跟我说过，冰融化意味着象海豹生存的空间变小了，
1: 所以他们才会挤在一起吧，已经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了。
0: 但万幸的是，这些象海豹不会把企鹅吃掉。
1: 我担心的倒不是他们会不会吃我们这件事。
0: 快点跟我来这边。
1: 冰托，跑慢点，不然你……如果放慢速度，就能更加安全地走过去。
0: 幸好刚刚那是一头雌性象海豹，纳克教授还跟我说过，雄性象海豹会打架。
5: 我会用我了不起的精致抱摔，瞬间就把你放倒的。
6: 不是吗？不过你可不要小瞧我，伙计，我也是有独门招数的，那就是强劲有力的大撞击大力鼻。
5: 哦，那么我一会儿要用我的脸部锁骑把你们两个全都给放倒。
1: 他们为什么要打架？
0: 纳克教授说，雄性象海豹每年这个时候会为了当首领打斗，他们一打起来就特别忘我。我们还是快离开这儿吧，快走。
1: 冰托，小心一点。
0: 谢谢你，哥哥，我们走。你怎么了？
1: 我的脚受伤了，但我们不能留在这里，这里容易被注意到。
0: 可是你现在没办法走，你受伤了，我可以给你包扎。
1: 但你不知道怎么包扎，冰托。
0: 相信我，哥哥，你可以给我演示，就像刚才我给你演示怎么躲开虎鲸一样。
1: 好吧，我来教你怎么包扎。首先拿起绷带一端，然后再顺着绕几圈。
5: 这座小岛是我的兄弟，
6: 是我先看到他的。
5: 错了，我比你们两个看到的都要早，明白吗？
1: 首先用一只手牢牢固定绷带的一端，然后再绕上几圈。就是这样，现在你可以用两只手加快绕的速度了。你学新知识的速度特别快，弟弟。
0: 谢谢夸奖，哥哥。
1: 你成功了，宾托，我们继续走吧。
0: 我们无路可

0: 你说的很正确，兄弟。如果企鹅会飞的话就好了。
1: 你的愿望即将实现。如果企鹅会飞的话就好了。
2: 你们还没回去，所以那颗教授非常担心。于是队长就派我们过来找你们了。
1: 我们刚刚看到空无一人的海龟艇，确实很担心。但是我们推断你们应该不会走得太远。
3: 我哥哥开得很快，瞬间把我救下。突然，虎鲸朝我们冲过来，我们旋转着又撞到了一块浮冰上。
4: 这场冒险可是相当的刺激，你们不用担心，我马上就能修好海龟艇，让它动起来的。
5: 谢谢你，兔兔兔，还要谢谢你弟弟。
3: 谢我什么？
5: 我本来以为自己今天是来保护你的安全，但同时你也保护了我。你跟着那颗教授一起工作，真的成长了不少。
3: 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不过是你教会了我要勇敢坚强，遇事要沉着冷静。哥哥，
4: 两位，你们要不要亲自测试一下我精心改装的海龟艇的冰上模式呢？
5: 那么，宾托，我们开着它去找水熊冲艇吧。哇哦！
3: 我能按下启动按钮吗？
5: 可以，只要你跟我保证慢慢哦。
6: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远近。
8: 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融化的冰山。

0: 总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走走，
2: 不带他，不带他，
1: 不带
2: 他，
1: 不带他。
3: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1: 试一口，一秒放松。
4: 别怕，大家都抽了。
5: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4: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上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1: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6: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5: 我要赚钱养家，绝不能碰壁，丢工作，留案底。
4: 真正的灵感来自

0: 坚持，不是幻觉。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2: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3: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4: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5: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6: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7: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8: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9: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0: 认清赌注，
11: 让宣纸跟你们一起，
12: 让宣纸跟你们一起。
13: 每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939年7月，在今天彭阳县红河乡红河村的一孔窑洞里，诞生了一个秘密党支部——中共红河地下党支部。它是宁夏农村唯一坚持开展地下革命活动，直到全国解放的中共地下支部。他的首任支部书记叫王兆煌。王兆煌，彭阳县红河乡人，1937年初，红军西征转战来到彭阳一带，在当地组建了抗敌后援会。王兆煌经群众推荐，担任红河抗敌后援会主任，积极配合红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动员群众筹粮筹款支援抗日前线。1937年7月，王兆煌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7月，中国共产党红河地下支部正式成立，王兆煌任支部书记。他要求党员学习党的基础知识、组织纪律，及时了解敌情。他还利用每月到边区汇报一次党支部工作的机会，带回很多传单，利用各种场合进行宣传，对群众的鼓舞很大，对敌人的嚣张气焰

更是有力的打击。红河党支部成立之际，正值红军奔赴抗日前线之际，但国民党不顾国共合作大局，反共政策甚为嚣张，在红河地区周边，敌人的关卡林立，到处搜查逮捕革命志士。为了确保地下党组织及人员的安全，中共红河地下支部贯彻执行党在国统区隐藏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制定了不准喝酒、不准通财、不准说假话、不准暴露党的秘密的四不准规定，若有违犯，将会受到严厉的党纪处分。严酷的斗争实践告诉王兆煌，不但要做好隐蔽，还要积极开展工作，发展党员，壮大党的力量。血的教训让他深深懂得，党员的素质关乎党的安全，把好发展党员关极为重要，必须坚持做到不可靠的人不发展，成分不好的人不发展，沾染了不良习气的人更不能发展。对已确定的发展对象，他都要亲自进行甄别，并通过让其多次承担艰巨任务来考验检视。惠安明是城阳乡的一名保丁，经过观察，支部成员与王兆煌发现惠安明为人正派，是合适的发展对象，于是支部就派人主动接触惠安明，积极做他的思想工作。王兆煌也亲自登门和惠安明谈当前形势，谈红军，谈陕甘宁边区，惠安明的思想进步很快。一次，国民党固原县政府给城阳乡政府发了一封抓捕地下党员的秘密信件，惠安明得知后想方设法及时通知了党组织。由于采取了紧急防范措施，地下党没有遭受任何损失。经过多次考验，惠安明被吸收入党。就这样，红河党支部一边做好隐蔽工作，一边发展壮大革命队伍。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使王兆煌增长了斗争才干，增强了斗争本领。他和敌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为党在国统区的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他采取实事求是、机智灵活的斗争策略，使红河地区的保长迫于革命的声威，反党反革命行为越来越少，基本上对红河党支部开展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国民党固原县政府只是敷衍应付。1942年夏，组织上从袁成子派两名干部去青海工作，到红河乡与王兆煌接头后，王兆煌连夜护送两名同志躲过敌人的哨兵，巧妙地应付了土匪的拦截，在天亮之前赶到了平凉，顺利地完成了护送任务。在最艰难的革命岁月里，王兆煌和党支部党员一起积极发展思想进步，表现突出的国民党固原县乡保人员加入党组织，分化瓦解敌人，扩大革命阵营。他还派中共地下党员打入敌人的自卫队，这些在敌人内部担任特殊使命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及时准确掌握敌人动向，传递情报，多次挫败敌人有预谋的破坏活动。1948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上级党组织指示红河党支部积极发动群众，迅速壮大自己的力量。王兆煌深受鼓舞，更加努力工作，同时加强了秘密串联，组织群众抵制敌人抓兵逼款抢粮。1949年春，为配合解放宁夏，王兆煌带领党支部组织动员群众，成立了一支60多人的游击队。他率领游击队，白天隐蔽，晚上出来活动，袭扰敌人，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固原。凭着坚定的理想信念。

故人的勇气胆识，灵活的斗争策略和严格的组织纪律，红河党支部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坚持斗争11年，而未遭到严重破坏，经受了白色恐怖的严峻考验，一直坚持到新中国成立。1949年8月2日，固原解放，红河党支部迈入崭新的革命和建设征程，王兆煌也开始了新的人生奋斗。他先后担任固原县城阳区区长、中共开城区委书记等职。1962年，从岗位上退下来，以一名普通党员的身份，继续为家乡服务，直至人生的终点。

0: 文化自信，发源于千年历史的积淀，灿烂的中国智慧，追溯到每一个辉煌的时代。沿着时间的脉络，我们创造出了丰富而璀璨的文化宝藏。优秀传统文化的风骨神韵，伟大革命文化的刚健机遇，铸就了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于是有人一生只为一事。
1: 我做国家成这一个模型，一共花费整整15年。
0: 他们坚守，只因热爱。
1: 我做这盘的目的就是给后辈儿孙留下一个记忆，不要忘记故园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
0: 有人面向未来，他们传承，只为接续文化的火种。
2: 我特别喜欢在录像子给人介绍建设，
3: 这些是传统文化，要让咱们下一代去继承、去发扬，把它牢牢地要把握住，咱们传播下去。

21世纪的创意心智，引领着崭新的文化潮流，传达我们深藏于心底的文化自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明传承，生生不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天下至味，鱼羊为先。在中国人的文字和思维里，羊和鱼是先中之最。如此说来，宁夏可谓是鲜味之都。盐池滩羊的美名四海皆知，黄河鲤鱼低调但实力不凡。

0: 岂其食鱼，必合之理，《诗经》当中短短八个字就道出了黄河鲤鱼的名贵。黄河九曲，奔流不息。母亲河黄河从巴颜喀拉山脉一路奔流而下，流经宁夏段的时候呢，赠予了当地子民一种金色的礼物，那就是黄河鲤鱼。是一条大鱼吗？
1: 应该是十几斤。
0: 十几斤？
2: 天哪，好大呀！
0: 这个大家伙老威风了。你要知道啊，不是所有的鲤鱼都被称作黄河鲤鱼，只有这种生在黄河里、长在黄河里的鲤鱼才叫做黄河鲤鱼。在宁夏黄河外滩，你可以吃到用东北铁锅炖的黄河鲤鱼，如果运气足够好，可能会是条20多斤的大鲤鱼。来自东北的一家人在这里捕鱼做鱼已经有21年了。作为一个宁夏人，如果连他家的鱼都吃过，那你一定是位资深的吃货。东北的这个就炖就讲究的是大铁锅，然后架着这个木柴，噼噼啪啪的声音，木柴的香味和铁锅里酱料的这个香味，我闻着吧，老香了。小小的黄河鲤鱼让一大家外乡人在这里有了安身立命之所。
1: 对，尝尝我们那是，这属于东北厨艺，宁夏风情。
0: 对，宁夏风情。
1: 嗯，
0: 今天这鱼老大了，20来斤，没有一点肥的口感，反倒所它的这个肉都非常的紧实。
1: 因为咱们黄河水，它是活水，然后鱼是顶着这个溜走，
0: 就是它逆流而上，所以它们都是运动健将，
1: 特别鲜，
0: 非常的鲜。
1: 嗯，对。
0: 在很多外地人的印象当中呢，西北人不会做鱼，也因此不怎么爱吃鱼。宁夏人第一个表示不同意。在黄河即将流出宁夏的平罗六清地村，一家人世代依黄河而居，如今靠着农家乐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而这里的招牌菜就是清炖黄河鲤鱼，鱼一上桌就满园子的鲜味儿。我们先尝尝汤。就主打一个鲜字儿，一般情况下我们客人来了也都是现捞的这个黄河鲤鱼，
1: 现捞
0: 现做。
1: 嗯
0: 嗯，只有最新鲜的食材才敢用这么朴素的方法去烹饪，就是好吃，这得得益于我们黄河的馈赠。宁夏人格外珍惜靠水吃水的这口好福气，不断改良烹饪技法，表达对黄河鲤鱼至高无上的尊重。
3: 在30年前呀，我师父教过我一个菜，叫鱼米之乡。
0: 这么宁夏的一道菜，我居然没有听过。
3: 加工起来也很麻烦，
0: 下头去尾去了鱼骨。
3: 对，你看，这还要去这个鱼刺，你看，刮成这种鱼蓉。
0: 鱼蓉。
3: 哎，
0: 这样刮完之后，小刺儿。

0: 上也都没了。
1: 对对对对对。
0: 黄河不仅滋养了水中的生物，也润泽了这片沃土。宁夏大米就是最值得称道的产物之一，这道鱼米几乎是宁夏人细腻精致烹饪的最好体现。
1: 怎么样？
2: 惊艳到我了啊！如果不报菜名啊，我估计大家都不知道它的食材是黄河鲤鱼。
1: 对，因为一般人讲这个黄河鲤鱼啊，它有土腥味。
2: 丝毫没有。
1: 对对对。
0: 因为有了黄河，宁夏人不仅爱吃鱼，还特别的会做鱼。黄河鲤鱼和身边最朴素的食材，成就了这道鱼米之乡。这也是勤劳智慧的宁夏人用母亲河的馈赠演绎出的最鲜活的烟火气。
3: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5: 迅速的爆头，
4: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6: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我区刚刚经历了入汛以来最大的一次降水过程，共136个气象站创建站以来七月日降水量极值，主要集中在沙坡头区、利通区、青铜峡市和灵武市。13号19时至14号14时，全区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沙坡头区迎水桥镇孟家湾村，为101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利通区金银滩镇八浪湖农场，为43.3毫米，银川站累计降雨量17.8毫米。未来两天，南支暖湿气流继续北上，配合弱冷空气东移，我区中南部处于伏合带内，水气充足，多阵雨或雷阵雨。引黄灌区以多云分散阵雨为主，气温稳步攀升。17号开始，暖湿气流东移撤出我区，高空又会转为大陆高压控制，全区晴朗少云，空气湿度快速下降，辐射升温显著，中北部又即将开启持续性高温天气。来看具体预报。银川晴转多云，18到31摄氏度。石嘴山晴转多云，18到30度。吴中晴转多云，16到31度。固原晴转多云，15到26度。中卫晴转多云，16到30度。宁东晴转多云，18到30度。

0: 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是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成为内容主角。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4: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5: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6: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7: 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
8: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9: 叶青总督，
10: 让宣纸归你一切。

0: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在银川会见中粮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李国强一行；
1: 宁东基地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多元科技投入体系，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为宁夏工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
0: 连日来，宁夏全区普降大雨，各地各部门党员干部全面开展排涝清淤、隐患巡查、群众转移安置等抢险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宁夏体育运动训练管理中心训练一大队党支部，用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和一枚枚奖牌，书写着宁夏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奋进篇章。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在银川会见中粮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李国强一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参加。
2: 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李国强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中粮集团长期以来给予宁夏发展的支持帮助。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有着特殊的缘和情，党的18大以来3次来宁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赋予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0: 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闽宁协作伟大实践，引领宁夏山川面貌、群众生产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宁夏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推动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良好开局，特别是精耕细作，发展葡萄酒、牛奶等特色优势产业，带动群众稳定可持续增收，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成效。中粮集团是全球领先的国际化农粮食品企业，希望集团依托宁夏农业资源禀赋，优化产业企业存量，加速释放产能，布局谋划新的优质增量，推动奶产业等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农业种养、精深加工等领域合作，在双向奔赴中联农带农，互利共赢。李国强感谢宁夏对中粮集团发展的支持，介绍了集团产业布局、在宁业务情况，表示中粮集团与宁夏合作基础深厚，将强化央企担当，充分发挥农粮全产业链优势，与宁夏建立对接协作机制，加大投资布局，加快项目建设，聚焦产业合作，全面发力，为宁夏各项事业发展贡献力量。中粮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庆丽君、自治区领导买燕州李小波参加。
1: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近年来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核心战略，园区科创指标稳居全区前列，一大批新材料精细化工企业依托技术突破实现提质增效，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为全区工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
0: 在宁东基地，宁夏新化化工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套自主研发的香料中式装置正在稳定运行。这家企业2020年落地宁东基地以来，针对香料合成收率低、生产成本高、固废资源化利用率不足等行业共性难题，持续开展小试、中试、工业化放大全链条试验。企业自主研发的烷基磷基磷盐系列合成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2025年营收同比增长39%。
2: 咱公司的这个17个博士领衔，160号本硕博研究研发团队突破了这个各项瓶颈，那么进行提质提标、降本增效，然后进入这国际高端客户的领域，成为分美意国际 IFF 的这个信用保障。
0: 在新能源新材料赛道，宁东基地宁夏维远新能源有限公司深耕锂电池分散剂高端医用辅料研发制造，建成从基础原料到成品完整闭环产业链。为缩短研发周期，降低试错成本，企业在园区率先搭建智能研发大模型管理系统，依托6000平方米自治区级企业技术中心，组建博士高级工程师研发团队，深度联动兰州大学、宁夏大学，开展产学研联合攻关，定向培育产业专业人才。
3: 研发不是成本，而是企业最核心的竞争力。我们开放共享自身科创资源，把企业技术中心、智能研发系统的成熟经验和设备资源向园区上下游中小企业开放，同时联动产业链企业开展共性技术攻关，打破企业各自为战的局面。
0: 近5年来，宁东基地园区 R&D 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强度突破3%，累计财政科技投入超6.8亿元。科技型企业数量较“十四五”初期增长近6倍，高新技术企业突破50家，拥有各类创新平台近80个，建成西部地区首家国家级化工中试基地。宁东技术市场汇聚科技成果超1000项，成果入库年均增速56.7%。企业的科创蝶变是宁东基地全域创新生态持续优化的生动缩影。宁东基地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多元科技投入体系，梯度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梯队，70%以上归上工业企业常态化开展研发活动，不少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实现产业化应用。
4: 我们推动

0: 宁夏首个省部部件高等研究院落地宁东，未来我们将继续攻坚核心技术，加速成果转化，做强现代煤化工科创实力，为煤力新宁夏建设交出宁东科创答卷。
1: 7月14号，2026年中外商协会宁夏行暨经贸合作对接会在银川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出席并致辞。

0: 活跃引擎，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宁夏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和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资源禀赋得天独厚，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文旅资源丰富多彩，尊商重商开放包容，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明的方向，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希望与会嘉宾当好宁夏开放发展的促进者、传递者、推介者，帮助更多的宁夏优质产品、优秀企业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宁夏将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提供更优服务、更强保障，促进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对接会上，自治区工信厅、农业农村厅、文化和旅游厅、商务厅和中卫市有关负责人进行产业推介。宁夏贸促会聚焦产业集群和重点产业捕链沿链强链需求，发布了贸易需求、创新机会、招商引资三个清单，与相关中外商协会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将在推动产贸销合作、全链条产业培育、助力企业出海、培育贸易新业态等方面达成一系列合作。中阿博览会也向与会中外嘉宾发出邀约。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宁夏贸促会和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主办，首次将中外商协会资源与宁夏重点产业进行嵌入式对接，共同打造合作新模式，吸引了500多名中外嘉宾参会。7月13号，2026年“一带一路”国家工商界走进宁夏经贸合作交流活动在银川举办。活动邀请来自南非、土耳其、塔吉克斯坦等16个共建国家的60多位工商界代表，与宁夏50余家企业齐聚一堂，围绕数字信息、现代农业、新材料等重点领域精准对接，共寻发展机遇。会上，宁夏企业代表分别推介各自领域的发展优势与潜力，宁夏贸促会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商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为宁夏优势产业出海拓宽通道。
1: First of all, Suriname is a small country, and Suriname has fine oil.
2: 苏里南是个小国家，但是拥有优质的石油资源。但有了石油之后，我们还需要多元化发展，需要涉足其他领域。通过此次的展示活动，比如枸杞种植、葡萄酒酿造等，我们可以借鉴中国在农业方面积累的经验。我们正在建立信任，并且会持续不断地跟进下去。
3: 连日来，宁夏全区普降大雨，多地出现积水内涝、沟渠溢水等险情。汛情当前，全区各地各部门迅速组建党员突击队，冲锋一线。广大党员干部顶风冒雨，向险而行，全面开展排涝清淤、隐患巡查、群众转移安置等抢险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7月13号晚至14号凌晨，中宁县遭遇全域性短时强降雨，最大累计降水量达31.6毫米。接到橙色山洪预警后，中宁县各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向险而行，连夜下沉一线，迅速对中宁县241处过水路面和桥涵实施临时管控，督促46处野外工地落实关停撤转。13号23时前，2521名施工人员和271名生产群众全部安全撤离，同时对23处山洪危险区、102处低洼路段、56处危险房屋展开拉网排查，紧急转移风险群众643户、1726人。
4: 我们都全部都在岗，及时应对这个极端天气。
0: 7月13号当天，中宁镇及公安等部冲锋在前，协同作战，全力保障排涝抢险和物资运输。
5: 村干部昨天就只好蒙锁好就过来了，这边有吃的，有喝的，有床，感觉都挺好。
0: 吴中市气象台7月14号凌晨4点31分升级城市暴雨积涝为橙色预警，利通区城区一涝点出。

0: 水利部门将预警和风险研判，做好工程调度巡查，强化部门联动，全力做好洪水防御后续工作。记者从宁夏气象台获悉，受东移扩散冷空气和偏南水汽共同影响，13号19点至14号14点全区出现降雨天气过程，其中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沙坡头区引水桥镇孟家湾村，为101.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利通区金银滩镇八浪湖农场，为43.3毫米每小时。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明天白天全区多云天气为主，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吴中、中卫、固原三市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小雨，局地累积降雨量可达10到30毫米。
1: 作为自治区竞技体育的核心力量，宁夏体育运动训练管理中心训练一大队肩负着为区争光、为国育才的重要使命。多年来，他们将党旗高高悬挂在训练场，用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和一枚枚奖牌，书写着宁夏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奋。
2: 继续保持好，最后一遍，顺利顺利，蹬出去。对，好。
3: 作为一名中长跑项目教练员，多年来上级军把几乎所有时间和精力都倾注在他所带的运动员身上。近几年宁夏中长跑项目先后取得突破性成绩，前不久在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女子3000米障碍决赛中，宁夏运动员杨艺婷刚为中国队夺得了一枚金牌。
2: 全体运动员刻苦训练，奋勇拼搏，将日常汗水凝聚为赛场上的闪光时刻。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出成绩，为国争光。
3: 盛夏时节，在宁夏体育运动训练管理中心训练场上，训练一大队的运动员和教练员正顶着高温开展日常训练。一大队现有运动员107名，教练员17名，来自田径和自行车两个大项。近年来，面对竞技体育的高强度竞争和训练备战的艰巨任务，一大队党支部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围绕提升竞技实力完成参赛目标，让党支部成为攻坚克难的定盘星。
4: 我们有7名教练员党员常年扎根一线，年均带队300天以上，成为技术攻坚和人才培养的中坚力量。我为我们宁夏竞技体育培养出52名优秀的运动员。
3: 近年来，宁夏体育运动训练管理中心训练一大队党支部坚持把党建引领贯穿于训练备战各个环节，引导青年运动员树立为国争光的远大理想，积极为各项目在人才培养、创新训练方法等方面创造条件。2025年训练一大队运动员屡创佳绩，在第15届全国运动会上，宁夏运动员何洁夺得男子马拉松冠军，朱诗萌在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中获得第4名，杨艺婷分别取得女子3000米障碍赛第4名和女子5000米项目第6名，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0: 记者从国网宁夏电力获悉，宁夏电网用电负荷7月3号达到1765万千瓦，创历史新高，较此前记录提升39万千瓦。迎峰度夏以来，持续高温叠加工业生产稳步复苏，全区用电需求快速攀升，其中铁合金、电石、煤化工等行业负荷同比增加50万千瓦，

0: 算力中心充换电服务业负荷同比增加17万千瓦，同时居民空调制冷、农业养水灌溉用电激增，银川、固原、吴中等地公网负荷均明显上涨，呈现全域增长多点突破态势。面对负荷考验，国网宁夏电力提前部署，依托区域负荷监测体系动态优化运行方式，加强重载设备特巡特护，完善错峰应急预案，全力保障工业生产和民生用电。下一步，国网宁夏电力将持续跟踪天气变化，强化调度运维，以坚强电网护航全区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记者从宁夏移动获悉，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宣和园区110千伏变电站近日完成建设并送电成功，为西部算力高地再添强劲电力引擎。
2: 自4月3日正式动土开工，仅用时86天，创下全国同类型变电站急速建设标杆。
1: 速度的背后是建设方式的创新，该项目采用新型预制仓一体化工艺，各模块在工厂集成预制，现场快速装配，大幅减少了交叉作业和施工风险。同时引入多维空间测量建模技术，将设计生产安装周期从25天压缩至8天，效率提升近3倍。据了解，此次送电成功将有力保障园区D03、D04机楼的用电需求，为项目7月30号整体交付打下坚实基础。
0: 2026固原市彭阳半程马拉松赛7月12号鸣枪开跑，5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跑友齐聚如河之畔，用脚步解锁18度清凉固原，沉浸式感受六盘山下四色固原的独特魅力。本次赛事以彭阳万里一马当先为主题，串联城市街巷、如河生态廊道，展现人在画中跑的生态画卷。
3: 毕竟第一次来彭阳这边嘛，感觉赛道也挺好的，就是天气也比较凉快，这边环境也比较好。
4: 挺新奇的，第一次提着鸡，然后彭阳的红梅杏，这里的特产，我觉得很有新意创意，让我们感受到彭阳的热情。我觉得我今年是第一次来，我明年我应该还会来的。
0: 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宣传司、福建省委宣传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宁夏回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等单位联合推出的山海共潮生闽宁协作30年融媒直播特别节目将于7月15号启幕。山海共潮生闽宁协作30年融媒直播特别节目将通过3场直播讲述闽宁携手发展的生动故事。首场直播将于明天上午9时推出，节目在视听中国全媒体矩阵、黄河云市客户端、宁夏广电新闻中心新媒体矩阵同步直播。7月13号，驰骋山河间寻迹贺兰山百乘千车自驾游活动走进贺兰县，来自宁夏、山东、山西等地上百名车友在贺兰山东路开启了一场深度探访之旅，全方位展示宁夏的山水之美。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整合贺兰文旅资源，打造精品旅游路线，推动葡萄酒与文旅深度融合。
6: 当前我区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强降雨过程增多，面对可能出现的暴雨天气，公众该如何科学避险？
0: 宁夏应急管理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提醒公众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掌握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低洼地带老旧房屋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同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并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等应急物资。其次，户外工作者应避免暴雨期间作业。
7: 暴雨来临时，公众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切勿在低洼路段停留，避免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
0: 此外，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确保自身安全。
8: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9: 7月13号，全国台联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宁夏分营在银川开营，活动以。

0: 青春中华与您相约为主题，来自台湾十余所高校的20余名青年学生将前往银川、吴中、中卫等地，通过实地考察、现场观摩等方式，感受宁夏在乡村全面振兴、民族团结、生态治理等方面的发展成就。7月13号，第三届全国文艺评论新锐力量专题研修班在银川开班。研修班以关照时代场景、增强朝气锐气为主题，汇聚全国26个省区市的60名青年评论骨干，通过业务专题授课、闽宁协作主题文艺创作现场教学等方式，激发评论骨干回应时代命题的自觉意识与创新活力。2026年自治区总工会送文化进基层文艺演出首场活动，7月12号走进西吉县白癌乡黑窑洞村。活动中，歌舞、花儿、音乐快板等节目轮番登场，将精品文艺盛宴送到群众家门口。本次走进西吉县巡演共设6场演出，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澎湃文化动能。大河上下中国书法城乌海炎黄城市书法作品巡展银川站近日在银川美术馆启幕。本次展览汇聚乌海市80位书法家的精品力作，作品厚古成今，文墨凝练，体现了作者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展览将持续至7月19号。灵武市全民健身中心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预计10月底竣工交付。据介绍，项目总建筑面积4200多平方米，功能布局完善，运动品类齐全，可全方位满足市民健身锻炼、文体活动、专业训练等多样需求。
1: 眼下盐池县4.2万亩黄花菜全面进入盛采期，金色花海呈现出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黄花菜是盐池县特色富民产业，年产鲜菜4.3万吨，产值突破3.5亿元。近年来，盐池县持续在标准化种植、深加工延伸等方面发力，盐池黄花菜获评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
2: 7月13号，闽宁协作30载塞上湖城大美银川职工摄影作品展在银川市美术馆开展。一幅幅摄影作品全景呈现闽宁协作30年来银川市生态体制、乡村蝶变、城市焕新的时代画卷。
3: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展览，跟随一张张光影镜头，回望山海同心的奋斗历程，感受大美银川日新月异的变化。

0: 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星河小黄袋。
1: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4: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
2: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4: 认清赌注，
6: 让宣纸跟你一起，
2: 让宣纸跟你一起。
7: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1: 美伊新一轮军事冲突继续，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2: 眼下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
3: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

0: 列的产品出现。
1: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着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此后，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
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重要指示，为走好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1: 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不久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这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万，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天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3: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1: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这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1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15%。不仅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去年8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可控、普惠包容治理原则。
4: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

0: 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4号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7月14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0: 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

0: 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与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同期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在进口品类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对拉美、非洲、欧盟分别增长16.2%、19.6%、10.2%。在各类经营主体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1%、16.8%。
2: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资源督查机制作用，对所有者职责履行和权益维护情况开展监督，探索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机制，并做好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给我国东北地区带来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省中北部从12号开始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沈阳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超过450毫米。今天凌晨，浑南区有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消防员驾驶皮划艇立刻赶往现场。
3: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0: 老人被紧急送医救治，随后救援人员继续对小区逐户排查，凌晨2点多，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强降雨导致辽河、浑河等17条河流出现超警以上洪水，80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目前正在有序泄洪。在沈阳蒲河，受上游来水和降雨叠加影响，水位上涨明显，当地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对重点防洪堤段进行加固，及时修建子堤。吉林分级启动应急响应，全省落实网格化值守，24小时

0: 寻堤查险，重点对山区村屯、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应转尽转。全省23座水库超汛限水位。今天14时，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在提前预泄腾库、留足防洪库容的基础上，联合调度丰满、白山等流域骨干水库拦洪超过18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69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影响明天基本结束。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天气气候呈现明显暖湿特征，全国平均降水量为264.2毫米，较常年偏多6.1%。
1: 雄安新区这座从零规划的未来之城，9年来正与北京形成日益紧密的创新共同体。那么这样的协同创新正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活力？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0: 在雄安新区高铁站，记者见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陆兆明，他的团队正为雄安地下空间搭建高精度导航系统。
2: 今天我们正好早上在北京要讨论一个算法，然后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中午可能要在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测试。
0: 为加速技术落地，陆兆明团队成员人均每周至少要在京雄间往返2趟，而这背后正是京雄创新链条的清晰分工。北京聚焦核心算法优化与芯片设计，雄安提供地下管廊、大型停车场等多样测试场景。
2: 就大家都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了。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了。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制造这颗卫星的是一家来自北京的卫星企业。入驻中市基地后，企业无需自建厂房，也不必购置昂贵的测试设备，便能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部体检。
3: 中市基地是雄安高端高新产业的加速器，打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目前呢，中市基地聚焦空间信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聚了20多个优质的科创项目。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正通过跨区域的人才流动加速推进。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9栋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研人才。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攻关。
4: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3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扩大消费15-5规划近日出台，规划围绕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6个方面，部署涉及增收、育儿、养老、住房、汽车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公安部今天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 根据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

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完善近海观光、潜水体验等旅游产品体系，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等邮轮港口建设。截至今年五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一至五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察暗访、线下线上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13号20时至14号20时，全国大范围区域将出现不同等级高温健康风险，多地风险升至极高红色级别，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今天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举行，共向黑龙江放流大规模狮翅鲟200尾、5厘米以上黄狮翅鲟苗种48万尾、经济鱼类鲢、草鱼苗种520万尾。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文博机构的近3000件珍贵文物，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展览将持续至明年11月1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携手共创伙伴共发布64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持续擦亮大剧大片看总台品牌。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无人机基地等。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通知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科纳拉克市上空有美军战机盘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摧毁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此外，美军13号还称，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当天称，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将对美军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受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五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号称，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遭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普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晚些时候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参加完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当天乘坐一架伊朗飞机返回也门。飞机进入也门领空后，萨那机场遭到袭击。也门政府称，伊朗飞机进入也门是对也门领空的侵犯，表示将用一切手段予以回应。在萨那机场遭袭后，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飞机随后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也门政府与伊朗于2015年断交，但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保持着联系。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声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会后，法国称，为支持乌克兰组建的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邻国进行演习。同一天，乌克兰与法、英、德等9个欧洲国家还声称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意愿联盟相关国家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另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表示，西方的反俄阴谋并未消失，但他们的企图不会得逞。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国际乒联13号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同时明确此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赛的相关指导建议不再适用。国际乒联表示，基于上述背景，其执行董事会做出了当天的决定。国际乒联近期还恢复了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1: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这是1933年春天的北平城，一处普通的店铺门前，一位年轻的洋车工人正在等候客人。突然，他站起身，闯进店中，大声说：“老张，请客在东来顺，大家都在那儿等你们。”随后，蹬着自己的洋车往东来顺那儿去。在他身后有几个人紧紧尾随，然后在经过几处热闹的街道之后，年轻人混在人群中迅速换装，机智地甩掉了跟踪的特务。

0: 这个拉洋车的年轻人名叫李天才，是宁夏旅平学生会的一员。他以洋车工人的身份为掩护，在北平的洋车工会和东城区俄语商学院建立了两个工作据点，并和华北总工会办事处保持着密切联络。李天才1908年出生于宁夏中宁县枣园乡，在枣园国民学校就读时，曾聆听过共产党员宣侠父、钱征权铲除封建军阀、打倒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宣讲，受到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启蒙。1929年春，21岁的李天才考入宁夏省内最高学府宁夏省立第一中学。1930年，中共北方局派遣杜润之到宁夏，在银川建立了中共宁夏地方党组织。杜润之把宁夏省立第一中学作为重要的工作阵地，在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李天才等一批学生紧紧团结在他的周围。1930年秋季开学后，学校在发放助学金时，偏袒一部分追随校长徐宗儒的学生，引起另一部分学生的不满，学校秩序大乱。杜润之秘密指示李天才等进步学生团结起来，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学校保守势力和国民党宁夏当局。学生们组织罢课，但被警察持枪镇压，13名学生被抓走。
1: 看见
0: 当局逮捕学生的行径引起社会各界强烈不满，杜润之在进步师生中做工作，提出抗议。党组织还发动师生联络被捕学生的家长亲友，揭露学校内部，争取社会的同情和支持。最终在舆论压力下，国民党宁夏当局免去徐宗儒的校长职务，任命杜立廷为校长，并释放了被捕学生。宁中学潮虽然取得了胜利成果，但国民党当局随即开始清查。他们在杜润之的信件和书籍中发现了红色言论，还通过邮局查出有大量进步刊物在宁中学生中流传，便以共党嫌疑罪名将杜润之、杜立廷等人逮捕。进步教师有的被解聘，有的被驱逐出宁夏。杜润之虽在狱中，但身份还未暴露。李天才通过各种关系仍和狱中的杜润之保持着联系。1931年4月，经杜润之介绍，李天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8月，冯玉祥利用甘肃各派势力的矛盾，策动其旧部在兰州扣押了时任甘肃省政府代理主席的马鸿斌，史称雷马事变。雷马事变后，马鸿斌部主力也成章部奉命开赴兰州救援，宁夏防务一时空虚。在狱中的杜润之得知情况后，认为应该利用这一时机抓紧组织宁夏武装暴动。9月，李天才回到宁安泊后，积极策动地方驻军发动兵变。当年12月23日深夜，兵爆发动，但因为内线人员记错日期，兵爆随遭失败，李天才等人被捕。在狱中，李天才虽遭严刑拷打，但始终没有暴露党组织的任何秘密。1932年初，经多方营救，李天才被保释出狱。李天才回到中宁宁安堡后，秘密组织力量，分头策动地方驻军发动兵变。1932年3月，李天才回到中宁县，在枣园国民小学担任国文教员，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一次，他给学生出了一道作文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个学生在作文中引用有道则现，无道则隐。他在批语中说，文章没有志气，贪生怕死是个弱者，青年应该大干一番，创造新时代， 大丈夫治乱世，救民于水火之中才是伟人。同年四月，杜润之经营救获释出狱，准备离开宁夏前

到通缉，他一心想继续投身革命，便潜回中宁老家，隐藏几日后化妆成拉船工，经包头到北平继续参加革命工作，这就有了开篇看到的那一幕。在北平，李天才找到了许多宁夏旅平学生会的同学，建立了秘密联络点。他深入工厂联络工人，组织赤色工会，散发传单，宣传抗日救亡。然而危险如影随形。1933年8-9月间，李天才被特务监视，在北平门头沟遭敌逮捕，关押在天津监狱。在狱中，李天才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以惊人的意志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敌人无计可施，动用酷刑将李天才杀害。李天才牺牲时年仅25岁，他用不怕牺牲、不负热血的青春，实现了大干一番、创造新时代的誓言。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升级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1: 金和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

0: 难道说你要去找那样大的青石板吗？
1: 我没有。
0: 我之所以这么跟你讲，就是要让你明白，老祖宗不是那么因循守旧、固执不变的，他是在变化的。多聪明，很有智慧，在变化中找到解决的办法，他不会那么傻的使劲儿。
2: 江都，你到这儿多长时间了？
1: 一年8个月。哦，
2: 老话说，3年学徒，5年半徒，7年成师。你看，你来到这儿的时间也不长，就已经坐上了长帘了，而且还上了电视。你比我强多了，你有出息。哎呀，
1: 我哪敢跟您比呀？您可别笑话我了。
2: 你这个人呢，聪明，肯干，很不错的，就是在做人做事啊，要跟那个坐纸一样，108道工序，要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来。
1: 您不觉得现在宣家我是最脚踏实地的一个吗？从我来宣家旗一直到今天，所有的苦活累活我全都冲在最前面，我没有偷过一天的懒啊。
2: 不要急。
1: 我没急，师傅。是，他们是不喜欢我，因为我们的理念不一样，这个我可以理解。可是我做了多少，师傅您是看在眼里的。我做这些都是想要光耀宣家的门楣啊。
2: 我知道，我知道，你所有付出的辛苦啊，我都清清楚楚。
1: 师傅，嗯，既然您刚才提到了，我有些话一直想要跟您讲。
2: 想说就说，你说我听听。
1: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说下去。
1: 返璞归真，这个是很多现代人所追求的。还原古法，坚持古法，它不光是能造出好的纸，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卖点啊。我们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要坚持自己，这其实就是坚持宣家的品牌。
2: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宣家祖祖辈辈就是在不断修正、不断进步中传承下来的。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要脚踏实地？你想造好一张好纸，这没错，这是对的。但是你在造纸的时候，你又去想那个营销啊，还有怎么卖啊，还有那些荣誉，得想多了，那纸就造不好。
1: 我造纸的时候，我没想这么多呀。

0: 这么没有信心？
1: 我怎么没信心？没信心我还能去北京吗？
0: 票买好了？
1: 小林帮着买的，我到车站刷身份证就行了。
0: 你说说，现在这个社会发展真快，咱们连个火车票都不会买了。亏了有这么一个林姑娘，把家里的事儿办得妥妥当当的。
1: 我们自己家有人是会买的，可是八天都见不着人影，还不如一个外人。
0: 那你就把林姑娘当成自己家人，别当外人。
1: 嗯，我有这个命吗？
0: 哎呦，行了，你别在这儿忙活了，你赶紧去收拾收拾东西，准备准备，还要去北京呢，这儿有我呢，快去吧，快去吧。
1: 过细一点啊。
0: 哦。
2: 师傅。
1: 嗯。
2: 去年祭祖大典，咱们准备了猪头和鸡，还有好多东西。
1: 嗯。
2: 我看这日子临近了，咱们是不是也该开始准备起来了？
1: 现在上上下下都在全力以赴的为进松鹤斋而准备着。今年的祭祖大典呢，我看就先放一放，到明年的时候我们再祭。
2: 啊，迟迟也好，毕竟今年也太匆忙了点。那您先忙着，我回去了。
1: 好。
3: 你要是不一起喝一点的话，我给你泡个茶。
4: 哎，别泡了，我这喝一晚上水了。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回去了。我还有材料没写。
3: 一人，你再坐一下，就一下。来，
4: 哎呦，行，我自己来吧。
3: 来，请坐。
4: 那你说，
3: 你说说看，到底是我想要做的古法治好，还是现在宣家做的传统手工治好？
4: 不是张度，我这也不懂啊。
3: 你这么聪明，你一定懂。
4: 我哪儿懂啊？我一点都不懂，我什么都不懂，蠢得很。
3: 你不光聪明，你还智慧。
4: 这话让你说的，那我回家照照镜子得了。
3: 我一直就是想要恢复宣家的千年荣光。宣家千年以来做的就是古法制。我继承千年传统，我有错吗？
4: 说实话，我挺敬佩你的。
3: 但是可悲呀，宣家人不这么想。
4: 或者你换位思考一下呢？宣叔叔这么坚持他的想法，也许有他的道理呢。
3: 我是个外姓人，我不姓宣。
4: 哎，行了，别喝了，喝够多的了。你呀，赶紧回去休息，我也该回去了啊。
3: 我就是想跟你说，如果我是宣言的话，我的坚持就没有错。
4: 那我跟你说，那是你以为。宣言在他爸心里边错大了，你知道吗？
3: 你躺一下。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陵豪杰墓，不花无酒。

0: 别看了，看也不让你捞，你都绝版了。就这几个人，就这点活，还有哪你不放心？
1: 我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马上去北京，这家里啊，不能出任何闪失。小满，
2: 哎，师傅，
1: 你张度怎么没跟你在一起捞纸呢？
2: 他今天没来，我给他打电话，他说身体不太舒服，请一天假。
3: 不是身体不舒服吧？那是心里不舒服。
1: 哎，大家都在一起常年干活的一家人，别在背后说三道四的，这不好。我跟你们说啊，我这次去北京啊，要待个好几天呢，大伙儿要警醒一点。咱们这行最怕的是什么？
0: 火。
3: 火呀。
1: 对，咱们这个沾不得火，沾火就出事儿。

0: 质量特别好，特别润滑。哎，还有这款性价比高一点，580。哎，如果您要送人的话呢，我建议再配上一道宣纸呢。你看，我们这个宣纸啊，特别好。这边还有那边，你先自己看一下吧。先生您好，
1: 您好，您好，
0: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我是来谈合作的。
0: 这个要跟我们采购部谈呀，你有预约吗？
1: 麻烦您给带一句话，就是金线轩家，在康熙年间就跟宋国斋合作了好几百年了。我今天就是来谈恢复合作的事。
0: 好，那你稍等。
1: 哎哎。

0: 老人家，嗯，您是从京县来？
1: 是是啊，
0: 您请坐。哦，倒茶。哎呀，我比较忙。哦，有什么事情咱们抓紧时间说。
2: 好好好，我是宣城金县的，我叫宣永年。哦，也是宣家宣纸的35代传人，还是中国宣纸的非遗传承人。啊，请您来看看。
3: 您先喝口水。啊，
2: 谢谢你，不用。您看，哦，哎，宣誓的宣纸。
0: 哎，不用拿了，不用拿了。哦，
2: 这些呢，就是给松鹤斋的纸啊。
0: 这些都是手工纸啊。嗯，好纸好纸。
2: 是啊，啊，我们宣家是从宋朝开始就做宣纸的啊。青檀皮啊，沙田道就是源于我们宣家的。啊，有1000多年历史了，松鹤斋啊，是从康熙年间就打响了名头，一直到民国都是用我们宣家的纸。
0: 听说过，听说过。嗯，宣总，嗯，您叫我小徐就行。嗯，宣纸采购这块我负责。哦，啊，是这样，宣总，我们呢有合作的厂家，而且呢是非常固定的，好多年了。
2: 我知道。我们是合作了近百年的了，
0: 这不都是以前的事儿吗？
2: 以前那么

0: 么长的时间合作，那以后更可以好好的合作。
1: 炫总，炫总，哎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有长期合作的固定的厂家，而且合作的一直非常好。
0: 徐经理别误会，我绝对没有去撬别人生意的意思，我是说纸卖得好不好质量很重要，我就以质量来说话，您可以看看这个品质怎么样，如果说不行，质量不过关，二话不说我扭头就走啊。您看您看，
1: 来来来，帮帮忙，
0: 您看看，亲如蝉翼，白如雪，抖如丝绸，不闻声，泼墨似云，分五色，酒藏不住，色如心。
1: 炫总，您看这样好吧？哦，你把纸先放下，留个联系方式，先回去，然后咱们电话联系，好吗？
0: 是这样，徐总啊，我知道您忙，不过呢，我可以等，我就在北京等。
1: 这样啊，徐总，虽然呢，我负责选址采购，但是这事儿也不是你一言我一语咱们就能定得下来的，松鹤斋有松鹤斋的规矩，至少您容我几天，我请专家来试试纸，总可以吧？
0: 这个我懂，我懂，它是规矩。没有规矩，它就不成方圆。
1: 那就先这样，你把电话留下来，咱们以后联系。
0: 好，谢谢。
2: 你两个去哪里啊？哪里去啊？
3: 不是，你早上布置我的资料已经给你放到桌子上了，然后桃子报告也写好了，线上都发你了。
4: 桃子的报告写的不行，得地得不分，标点符号乱用。你的材料我马上回去看，估计也好不了。你们两个这是去吃饭吗？
5: 我们哪有时间准时吃饭呀？方广平他们家环保设备要改造，我们现在得赶紧过去，环保局一会儿来人了。
2: 七哥不就行了？
3: 廖主任，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就好了。嘿。
4: 张度要做一种古法纸，他说要做的是千年宣纸的纯正血统。我认为这个提法很好，有高度，而且还填补了咱们桃花镇宣纸产业的一个空白，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方向。
5: 哟，这么厉害。
4: 林然，他让你去帮他录视频做记录，帮他的古法纸做宣传。
5: 真是的，这张度，那肯定是我去呀、啊！我给他拍的视频都百万点击了。
4: 好，你厉害，那你去吧。
5: 哎，行，那你去方广平家，我去拍短视频。哎，去吧去吧。
3: 走了，廖主任。
6: 你慢点吧。哎，
5: 交给我了，走了，拜拜。
4: 你这个二把刀，会不会开啊？
2: 你光拍短视频，视频上文章也得写好了。
6: 哎，你放心。
4: 慢点开。

0: 喂喂，
1: 永年，事情谈得怎么样了？哎，
0: 那还能谈得怎么样？人家已经是安徽泾县来的宣家了，那非常热情，又端茶又倒水的，你放心吧。
2: 那太好了，这下你也了个心愿啊。哎，北京大，你跑来跑去的腰没事吧？事要办完了就赶紧回来啊。耶，
0: 你以为是买个针头扯个布条的事儿啊？再怎么样，人家也得按规矩来，找个人试纸。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还没试纸呢，那就是事儿还没办妥呗。
4: 宣家的

0: 职，还有什么谈不妥的？
1: 他找人事职走过场，啊，走完了这个过场，我就回来了，也就最多耽误三五天时间了。
2: 哎呀，行行行，我没有催你的意思，都到了北京了，那该把事儿办顺利了，就办顺利了再回来啊。
1: 好了好了，兄弟啊，我累了一天了，也谈了一天，我想早点休息了啊，反正你放心，谈完我就回来。

什么情况啊？玩消失吗？

0: 你挺会享受，去找灵感吗？
1: 找个地方跳海。
0: 死远一点是对的。

0: 来，走，快点。
1: 等等，还有多远啊？
0: 咱们翻完这座山，下一座山的山顶就是水的源头了。
1: 还有一座山。
0: 啊，
1: 行。
0: 宣纸，它之所以可以流传千年，就是因为它注重每一个细节。古法造纸108道工序，每一道都要准确极致。
1: 我觉得你说的都对，但是我中午午休时间就2个小时，要是再爬的话，就来不及了。
0: 来，先去一下，走，慢一点啊。我们就在这儿拍。
1: 好啊。
0: 这景不太行，咱换个地儿吧。
1: 还换呀？张度，你到底是要拍风景，你还是要介绍水源啊？
0: 我只想拍得更完美一点，把最好的景色可以呈现给网友啊，这样他们才会对古法造纸会更感兴趣。
1: 好，好，好，你来找。
2: 回家先别急着用，找一阴凉通通地儿，什么都不用管，就放着，让它退退火，有个1到3年，比现在还柔还软，吸墨性又好，到时候您就用吧，自然运散，墨分五色，那也叫一地道。
3: 得嘞，就按照你说的办，
2: 没问题，您听我的，包满意的。啊，
3: 好的，谢谢。
2: 您慢走啊。
4: 您真棒。您说的太好了，您真是太懂行了。
2: 您高抬，怎么着？要买纸？哦，
4: 来看看。
2: 您随便看，有什么需要您就招呼我就行。嗯，有话您就直说呗。您这啊，
4: 您可看看，
2: 宣誓纸业。
4: 嗯，不讲名头，只聊品质。
2: 好纸，正宗的上好宣纸，难得呀！
4: 哎呀，我才是难得碰见懂行的。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纸要在这儿卖的话，它够格吗？
2: 这可由不得我，主要我说了也不算呐。
4: 您就实事求是说，它跟别的纸比起来，它怎么样？
2: 我这么跟您说吧，我就是负责卖纸，别的我不能乱说。
4: 您实事求是说，怕什么？
5: 大叔，您这跟打卡似的，上午下午各来一次。真的没这个必要，我们徐经理啊。

0: 他最近真的挺忙的，他很少过来啊。
1: 啊，我知道，我知道。不急，不急。我能等，看、啊。

0: 先走啊。
1: 你好，师傅。
0: 您到我办公室去吃好吗？
1: 不用不用，我坐在这吃什么？
0: 我给你倒点热水。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来来，您坐您坐。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坐坐坐。来，哎呀，这都四天了，您没回去，每天都到这儿来。
1: 事儿没办好，不好回去。
0: 哎呦，这样啊，玄总，有一个专家，是大师，这几年呢，经常到我这儿来，就是为了找一张好纸。哦，我联系一下他，请他给您试纸。如果他说您的纸好，那么咱们这一关就算过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0: 我现在就给江自流江大师打个电话，约他的时间。
2: 你说谁？
0: 江自流啊，这可是咱们京城最好的画家。
2: 徐经理，能不能换一个大师？
1: 因为。他都要找一张好纸，
0: 您是怕他太挑是吗？
2: 我倒不是怕这个啊，
1: 我怕他不懂。
0: 哎呀，玄总啊，能请到江大师给您试纸，我是壮着胆子，您知道吗？如果这您还挑三挑四，那我真的没办法了啊。
1: 哎，徐经理，我不挑，我不挑，就请他试纸，请他试纸。
0: 那行，那您等我电话啊。哎。

0: 我跟你讲啊，纯正的古法纸啊未必就好。我跟老轩啊造纸这几十年，为什么一直研究改进呢？就是因为用工节约了啊，整体品质就提高了。
1: 古法纸传承千年，自然有它的道理，看各自追求什么吧。
2: 好，哎，你看你看你看啊，
0: 这是你做的纸浆，杂质多，
2: 看见没有，我们洗料啊接上下水循环洗，比你这种传统的方式啊带料上就干净，白度高。
1: 杂质本身也是纸的一种文化韵味，不能只追求白度啊。
0: 嘿，你这样讲就没法讲了，
1: 传统做到极致才有机会出圈，怕就怕没有特点，两不靠。

0: 江老，
1: 欢迎江老，欢迎江老，
0: 欢迎江老，大驾光临。
2: 我等你的电话等的可是够苦。
0: 没有好纸，哪敢惊动您呐？
2: 最好别让我失望。
3: 绝对是上好的宣纸，在我们这儿都顶到头了。
2: 对，好，那就试试。
0: 麻烦您。

0: 这是我们祖宗留下的宝贵的墓志啊！
1: 泾县宣家的新址，但是好过十年前。
0: 姜老，您真是神了！我还特意把这标签给藏起来。您这一滴一抹，这全明白了。
1: 高啊，实在是高啊！来来来，收吧收吧，来来来。

0: 许阿姨，
1: 哎，云姑娘来啦，
0: 找有事儿啊？哎呀，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让你陪我吃吃饭。我今天一大早去市场买了小河虾，可新鲜了，还买了灶台锅巴，都给你做。
1: 不是，那多麻烦呀！
0: 哎呦，不麻烦，
1: 你轩叔叔不在，
0: 到家里去陪阿姨说说话。
2: 我刚想问呢，轩叔叔那边怎么样啊？
0: 我也正想告诉你呢，试纸了，觉得特别的好。哎，你说巧了，那试纸的是姜自流，宣言那师傅，你见过的。哎，说来呀，也挺有意思的。姜自流这个人啊，十几年前就总往我们家跑，那时候宣言还小呢，他老跟你宣叔要这样的纸，那样的纸。那要求可高了，可事儿了。两个人一见面就吵，吵完了还见，见完了还吵。可是他就是不去看别人家的纸。这回也是人家给说的好话，
2: 那证明他真心认可轩叔叔做的纸啊。
0: 那当然了，不过这能不能合作还得看缘分。嗯，
3: 叶师傅，我呀想跟您捞点好纸。
4: 这都跟松鹤山合作了，还不算好纸啊？
3: 还不够，我说的呀是古法纸，纯古法，所有的工序跟古人一模一样，捞出来的纸呢也是一模一样的，说不定还能更好呢。
5: 跟古人一模一样，累不死你。
4: 你这一点呀、啊、跟老轩一模一样，没苦硬吃，我可不吃啊。
3: 夏虫不可语病，
6: 想考古啊，挖坟去，这是职场。
7: 小鱼啊，这张大师好心教你，你就好好学了。
6: 就是我师父没死呢，我用不着他教我。
8: 你少讲两句吧，人家现在是传人二掌柜，师傅不在就他说了算。
6: 哼，我吃葱吃姜我还就不说算。哎，对不对，这古板古板古人怎么做纸他看见了，我跟你说让他下去问清楚再上来跟我讲好吧。

0: 各位师傅们，你们一定很奇怪，我怎么会拉了这么一个局？我没别的意思啊，就是明天休息，我想请大家一起吃个饭，一起探讨探讨。毕竟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向大家好好学习，还请大家务必光临，不吝赐教。我马上订餐厅，把地址发到群里面。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吃的，直接说，别跟我客气啊。咱们都是自己人嘛。
1: 张渡哥，我明天有事。
2: 我不去，我没客。
3: 那他俩不去，我也不去了。你能解释啥好？

0: 的。
1: 啊，你知道卖多少钱吗？
2: 多少钱？
1: 999。
3: 如果用上了乾隆梅花玉碗间，你别看它小，它物有所值啊。
4: 钱总，
5: 不客气，
4: 谢谢谢谢。哎呀，
5: 钱总，真的是对不起你。啊，江老没得可说，一通夸，说纸好，好纸。嗯。可我跟老总一汇报，老总就问了我一个问题：您送来试的纸是好纸，可怎么能保证以后您发的货都是好的呢？
2: 徐经理。这个您放10000个心，我们
5: 您坐您坐您坐。是这样，我们这些年在这方面吃了不少亏，每次来的人都跟您一样看着忠厚老实，拿的纸也都非常好，可是等合同一签，定金一拿，扭头就不是怎么回事了。
2: 徐经理，我们宣家跟宗格斋的合作，那是讲究的是一个信，
5: 那都是100年前的事儿了，亏是我们这几年才吃的。陈总，我们是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我们为什么愿意跟大厂合作？问题就在这儿。我们是不想砸了松鹤斋这块牌子。陈总，这件事儿我真的是尽力了，您都看到了。再多说，你就是为难我了。
6: 薛叔叔，不是说试纸挺顺利的吗？怎么回事啊？
2: 试纸呢倒是顺利的，但是呢，人家就是不想跟我们合作。
7: 这个原因就是人家嫌我们厂太小，
2: 将来产品的质量啊，他怕难以保证。
6: 我明白了，问题出现在松鹤斋对咱们不信任。那我觉得能不能请他们来咱们这儿考察一下呢，看看咱们是怎么造纸的，顺便了解一下咱们宣氏纸厂的口碑。
2: 这个我已经想到了，但是恐怕也难，因为毕竟100年没合作了，那缺乏信任的基础了。
8: 哦，哎，老宣，那个江自流，
9: 不是说那个江自流在北京挺牛的吗？他说话肯定能算数啊，你去找找他嘛，行不行？
2: 江自流，他……
6: 我觉得江自流一直往您家来，不去别家，就充分证明了他是认可咱们这儿的纸的。
9: 而且他试纸的时候又说得那么好，
6: 我觉得您找他，他肯定会帮忙的。
8: 就是。
2: 他江自流的脾气比我还

0: 去，他什么事都要他来掌握，而且当年我们两个人还掀了桌子的。掀了桌子也不怪人家，是你先不对的啊。
1: 当年薛叔说什么呀？
0: 他说人家狗屁不通，狗屁不懂，是不是？
1: 薛叔叔，那就冲这一句话，您就得给人家道歉。
0: 我绝对不会给他道歉。
1: 那这样，您不道歉，但是呢，您就把这个事情跟他说，您看他会怎么办，行吗？
2: 老薛，
1: 咱好不容易去趟北京，这事情成与不成也没事儿，但你跟那个姜自流毕竟是几十年的交情了，咱大老远的跑到那儿去，咱就是去看看人家，是不是也应该呀？
0: 薛叔叔，
2: 您现在就去找他啊，然后我们就在这儿等您消息啊。
0: 我考虑考虑吧，
1: 我挂了。
0: 哎呦，
1: 不跟他说了，那我挂了啊，薛叔叔。

0: 小雪啊，就是这位先生找江老师啊，
1: 请问您是？
2: 我是安徽宣城金县的宣永年。
1: 哦，您就是宣师傅。
2: 是是是，
1: 我爸经常提起您。
2: 你爸他在家吗？
1: 在家。
2: 哦。
1: 哦，不过抱歉啊，我爸他这会儿正在午休呢。
2: 哦，那就不打扰他，我就在这儿等等他。哎呀，
1: 不用，宣师傅啊，我带您去茶室吧，去那儿坐着等。
2: 好。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6: 好纸啊，惊现宣家的新纸，但是好过10年前。
7: 江老，您真是神了。
8: 我还特意把这标签给藏起来，
7: 您这一滴一抹就全明白了，
8: 高啊，实在是高啊。
9: 来来，收吧收吧。
10: 你大老远跑来，我也不想为难你，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要回答的让我满意，我亲自给松鹤斋的董事长打电话，您的事儿包在我身上。你回答我，你和我谁对纸？狗屁不是，嗯，狗屁不懂。
1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

0: 来了。
1: 哎，来了。啊，
2: 薛师傅，坐吧。
1: 哎，好，谢谢。
0: 你可真是越来越讲究了，俩肩膀扛一脑袋，空着手就来了。
1: 啊，那个，哦，我刚才在您家大门外看见有卖糖葫芦的，我去给你买一串。
0: 嗯，我够算了。你有什么事儿吗？啊？你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可走了。
1: 这是您的家，
0: 我遛狗去。
2: 爸，爸！啊，薛师傅，你
1: 我也跟着一块儿遛去。
3: 张老师，您开着车还遛狗呢？哎呦我的妈呀！
4: 嗯 ，Lucky， 哎，怎么样啊？啊？
1: 你说怎么样呢？你这是遛狗呢，还是遛我呢？
4: 我就是给你泄泄火。
0: 来吧，好东西出了北京就吃不着了。
3: 什么东西这是？
0: 啊，你是野猪吃不了细粮吧？
3: 我们两个人的碗里盛的是一样的东西吗？
0: 弟子，碗里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可这脑子里盛的不一样。
3: 什么不一样？
0: 你自己。

0: 这事儿敲到你头上来了，你说吧，你愿不愿意帮这个忙？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你开个条件啊，你只管说。我开条件？嗯。我缺什么呀？我，你口气不小啊，你能给我什么？ 就这个，多少钱？我给。我看你倒是有三分诚意，我什么都不要你了，只想听个是非曲直。就这张纸，是您97年春分时节做的特敬六尺丹，您自己看看有什么毛病。
1: 什么毛病啊？
0: 自己看啊。

0: 没毛病。嗯，哎，戏里无瑕，云纹如雪，刃如牛筋。
1: 你还真好意思往你这脸上贴金啊！让我看这张纸，色浊无光，纹理不匀，你说对不对？你要是一点意见都听不进去，你干脆就在那山里猫着，你就别出来了。让我说，就这道纸，你看着。润墨失序，啊，再看写字儿。色而不畅，就像老牛犁地，你说对不对？你也别哼了，你大老远跑来，我也不想为难你，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要回答的让我满意，我亲自给松鹤斋的董事长打电话，您的事儿包在我身上。你回答我，咱们两个，你和我，谁对纸狗屁不是，狗屁不懂，
0: 我就给你一个答案。论纸，你江自流狗屁不是，狗屁不懂。
1: 蒋玉。

哟，徐经理，哎，徐经理要到我们厂去考察？啊，不不不不不，肯定欢迎徐经理去，欢迎欢迎。谁呀？是江自流给你们领导打的电话。徐经理，你没有搞错吧？哦不，哦，欢迎欢迎徐经理去，欢迎徐经理。

0: 家伙。
1: 可不是嘛！哎呀，你说说，这老宣去北京是没白去，
2: 当然了，大伙呢也没白干。我早就想好了啊，如果这回合作成功了，我先给大家加工资。
3: 是是是，
2: 那不管多少，都是我的一个心意嘛。
4: 哎呀，你不用这么说，我们都放心着呢。
2: 你师傅还说了，他说啊，让咱们把这个纸啊多捞一点，人家呀要看咱们库存，到时候别人家要的时候咱没有啊，对不对？
3: 对，
2: 这个纸的质量一定要保证，好不好？
4: 好，好，您放心，今天这所有的槽子，我让他们开足马力。
2: 好，
4: 兄弟们，干活，
3: 干活。
2: 行行行，拜托了啊！我到别的车间，我去跟他们说说去啊。
3: 师娘，您慢点。
2: 哎，
3: 师娘。叶师傅，聊两句。
4: 聊呗，不耽误啊。
3: 还是那个事儿，我想请您帮忙捞点不发纸。
4: 你这几天不好好捞纸，要不是不见人影，要不呢就是一个人在那瞎捣鼓。就为这事儿啊？
3: 我想试试，觉得是个路子。
4: 你是吧？我真没时间。你看看现在不是忙着吗？宗贺斋马上就来了，再说老宣呢他也没说过这事儿啊，是不是？
3: 我耽误不了您多少功夫。
4: 哎，别讲，我忙着呢。阿南，
5: 哎，
4: 来，
5: 好，
4: 快起身。
6: 一见公职到临间，所有的本宫悉心见，站立宫阿门叫嚣。哎，算了。哎，太早了。
3: 小月，
7: 啊，
3: 你能不能帮我捞两天纸？哎，抬脸儿，你之前干过，简单。捞纸，啊。
7: 张总，
3: 老咳嗽说，
7: 你们俩干嘛呢？
3: 我没啥事儿，我们俩聊点私事儿。
7: 啊，我没聊啊。这工作时间，聊什么私事啊？赶回去。
3: 哎，马上去。你就帮我捞两天纸，你觉得行吗？
8: 捞行，
9: 那得看怎么捞，是吧？
3: 哦，我给钱，给钱。你看够吗？
8: 我，你看我就说你是个明白人。哎，什么时候捞？
3: 现在行吗？
8: 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对的，
4: 张栋，谁让你捞不发纸的？
3: 没谁，我自己要捞不发纸。
4: 你师娘怎么交代的？你不知道啊？赶紧停下来，停下来。嘿，小鱼
10: 啊，
4: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着一起下酒？
11: 那师傅讲以后厂子归张督管，那我只有听他的了。
4: 胡说八道！老薛临走的时候交代了，让老师哥代管。
11: 那没人跟我讲，我又没听见。
4: 那我现在就跟你讲。
11: 那你讲了又不算呗。
4: 我
11: 来，小鱼，
8: 咋了？
4: 行啊，看，等你们师傅回来，我看你们怎么交代。
8: 哦，
4: 马哥，坐。
12: 稍等，

来，继续。我电话里跟老轩说了，他就回了我三个字儿：随他去。这回立传人没有立他，他心里会有点不舒服。

0: 说了，老轩也说了，欠这孩子的，那就随他去吧。
1: 多捞点少捞点倒没多大关系，就是不知道这小子啊安的什么心，别捣出什么乱子来。
0: 师兄，张杜这孩子他除了轴没什么坏心眼儿，你说他能使出什么乱子来呀？您就别多想了。都来考察了，估计不会再变卦了吧？
2: 放心吧，阿姨，这么大老远都愿意过来，基本上就确定了。
0: 那就好。
3: 不过轩辕师傅都来了，轩辕今天不来。
0: 我打他电话，他老是关着机，不知道忙些什么。
3: 我也联系不到他，上周给我发一信息，说他闭关了。
0: 哎，他别给我出家了。
3: 哎呀，不可。
4: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北京松鹤斋的徐经理。
5: 哦，欢迎，
6: 大家好。
4: 徐经理，来，我们到厂区去看一下吧。好，
6: 看
7: 这边请。
5: 哎，不介绍我？
4: 哎呀，您是大名鼎鼎的江大师，谁不认识
7: 呢？江大师，欢迎。
8: 你，你还敢来见我啊？
3: 我们领导去线上开会了，委托我们来接待你。
8: 哦，不敢。哎呀，嫂子，哎，中午吃什么呀？
0: 请你这蒸饭都准备好了。
8: 还有那个
7: 茂林糊也有。
8: 就是冲着这口来的。
0: 江大师啊，我们家老轩说了，谢谢你了，给我们帮这么大的忙。
8: 他谢谢我啊，鬼才信呢。
7: 哎，真的。
9: 大娘听我说啊，一会儿那个江大师和徐经理要来这里参观，所以呢大家要拿出平时的最好的水平，可千万不要给我掉链子，明白了没？
10: 好。哎，
9: 张杜呢？
11: 他呀去找江大师。
4: 别人家呢我不好说啊，但是我们轩家做宣纸就用三种原料啊，一个是青檀皮，第二个呢是沙田稻草，第三呢就是上等的山泉水。我从大山里面呢把山泉水呢引过来。
12: 从山里引过来啊？这距离可不近呐。
4: 5公里。
12: 哎呦，大工程，太好了。
5: 好工配好料，我没跟你胡说吧？这就是态度。
12: 江老啊，这大老远来了，要不您先歇歇，我上去看看这个水源地。就这细节，就充分证明了轩家造纸的态度。
4: 谢谢。
12: 我得上山拍些照片，回去跟我们这个老总好好汇报一下。
5: 你得好好看看。那我就在这儿等你们的好消息。

0: 哎呀，这炒个小菜熬个汤的我还行，做这个冒领糊啊，还得是我们秀梅姐。
1: 是的呀，关键是那个姜子溜嘴太刁了，糊弄不了。
2: 沈阳，哎，生抽来了，
1: 就等他了。
2: 哇，好香啊！嗯，
0: 香吧？
1: 香满，哎，后院拔几颗葱。
2: 好。哎。
3: 徐经理，你看，就这水管，然后呢，我们是什么呢？铺这个水管，山泉引过来，一直通到山下的蓄水池。这个地方呢，就是沙田道。大家看看这个稻谷啊，就是我们做宣纸的，而且这个稻谷是。

0: 这桌呢比平时多两个菜哦，
1: 青玉蒸蛋还有茂林糊，
2: 都是我的最爱。哦，懂了懂了懂了，
3: 你这对工人没得说没得说，
0: 这算什么？卧虎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卧虎百瑞。
4: 徐经理，不瞒您说，在咱们桃花镇私营造纸企业，咱们宣家一直给工人上着社保、保险什么的，哎，这么多年都没有间断过。
5: 而且我们的工资比别人家的都高点儿。
6: 这个啊，我听说早年松鹤斋也是这样，就是像家人一样，特别有人情味儿，是吧？
7: 以心换心嘛。
6: 是是是是是。
8: 要想做张好纸，首先得有一颗真心。
7: 是是，
6: 老板跟员工都宠成这样了，还能做不出好纸来，对不对？
8: 那你就别端着了。
6: 不端着，我端。不， 我必须端一个，我必须端一下。哦，薛总啊，哎，就冲您这人品，冲您这份坚守，您家的纸一定错不了。咱们的合作，咱们好好聊，我敬您。
8: 我就等你这句话了啊，
7: 徐经理，来，我敬您，
6: 我敬您，我敬您，敬您，敬您，
7: 您您品，
6: 来
4: 来来来，
6: 我敬您，您
4: 我陪一个，陪一个，
6: 好
4: 好
6: 好，
8: 好，辛苦啊。
4: 来来来，
7: 您慢点吧，您请坐，
4: 吃菜吃菜，您尝尝这个小鱼儿啊，是我们早晨的时候刚去小河边
8: 吃好的。太好了，
9: 徐经理，哎，感谢您对桃花镇的支持。我呢喝不了酒，但是我要表达一下感谢，我敬您一杯。
7: 谢谢。
8: 这丫头可不得了啊！你要是今儿不把合同签了，连这门你都出不去。
6: 好，马上签，马上签。
9: 稍喝点。
6: 好。好，
9: 江大师，您可不能这么说啊！我向您赔罪还不行吗？
8: 好，那咱们两个干一个。
9: 少喝点。
8: 少喝点，少喝点。
9: 嗯。你们吃。
10: 徐经理，哎，江大师，师傅吃了，我吃饱了，我先去忙了，你们慢用。
6: 好。
9: 这么。来来来，
8: 尝尝这个。
6: 好，
9: 味道怎么样？

0: 叶院长，哎，看见张杜了吗？没有看见。
1: 您吃，这是土鸡。站长，嗯，我干事从来不磨叽，回去以后，我就给您这儿签一个长期的战略合同，以后松鹤斋每年的这个订单，都到您这儿的这个数量。
2: 行，张杜，
3: 陈大师。
1: 张总，麻烦你们，
3: 你们能不能帮我？不急不急，等会儿再说啊！不着急。
1: 徐经理，
3: 张杜，
1: 随他去。
3: 徐经理，江大师，我想请您二位看看，这是我自己造的古法纸。
1: 古法纸？
3: 对，纯古法纸。
1: 你造的？
3: 我自己造的，108道工序，全都按照古法。
1: 规行矩步，没有半分差池的。哎呀，这有点意思啊！哎呀，沈总啊，你可能不知道，这个紫禁博物院现在正满世界找古法纸呢。姜老知道这事儿，曾院长每天找我，这把我给逼的呀！我上哪儿给他找这古法纸去？这，姜老。
4: 要不你给长长眼，看看？哎，
3: 江大师，
4: 看不了。
3: 你是专家，你就给看看。这，
4: 我不参与。张永年，你收了个好徒弟，
1: 让你尽孝。
3: 江大师。
1: 行行行，你也别慎着，我给你看看。谢谢徐经理，我看看。
5: 吃轩家的饭，砸轩家的锅。
1: 哎，你就别跟着钱了。哎呦，谢谢。 江老，嗯，江老，你给看看呗，这纸有点意思。不过你说了不参与，江老，你可是紫禁博物院的专家团的，不参与。行，你不参与，但是这买卖我得做呀。宣总，嗯，这纸，实话实说啊，嗯，这纸。 真的不错，啊，做的可圈可点。这紫禁博物院啊，想统一用这个古法纸修复国宝级的这些古字画，啊，江老也是专家团的成员之一。依着徒弟刚才说的有道理，我是觉得这纸有门儿，啊，如果说紫禁博物院认可，我是觉得。 您可以先捞一批这个古法纸，这订单可是大呀，而且又是跟紫禁博物院合作，那我觉得您宣家这一炮可就，是吧？还有啊，宣总，100年之后，您宣家再次跟松鹤斋合作，而且是携。
4: 紫禁博物院的这么一笔大单而来，那你在这业内，你就是业内的龙头啊，宣总。师傅，你就同意了吧？这对宣家只有好啊。
1: 师傅，
4: 古不古法纸，我不懂，我呢也不评价，但是我只知道。
1: 我们宣家做的纸，那行，那咱回头再议，更何况这个紫禁博物院还不一定看上这纸，对吧？来，宣总，来喝酒，江老。 来来来，沈总，敬敬敬敬敬敬。啊，
0: 青年兄，这徒弟不错呀，活泼可爱，上蹿下跳，就差把这桌子给掀了啊！嗯，说起你徒弟，我想起我徒弟了，萧炎呢？
2: 别往这说。你看，我跟这孩子说了，师傅今儿来呢，他说了要回来的，我这就给他打电话。
0: 我找他去。现在呀、啊，哪有徒弟看师傅了，都是师傅去看徒弟了，反了。
3: 姜老，吃了饭再去，不差这一会儿，好吧？
0: 我不愿意看他孕期的样子。
3: 哎，你这，
2: 那我带您去。我
3: 陪他，
0: 走了，
4: 慢慢吃啊，
3: 您慢吃啊。
2: 师傅，我先去啊。
5: 姜老师。

0: 来来来来来，江大师，
1: 好好好，
2: 走走走，
0: 来来来，来，请请请请请，宣言，宣言起来了，
3: 请进，
0: 江大师，请进，
1: 呵，
0: 这是。遭抢劫了，这是！哎呀，这孩子怎么把这个屋子弄得这么乱呀？哎呦，来收拾一会儿。这孩子把这儿……哎呀，这……
4: 哎，这算什么呀？他当初在我的工作室搞创作的时候，你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哎
5: 呦，艺术家都有个性。
0: 哎呦，你看，这还让您夸他呀？一会儿就收拾好啊！
4: 你看他现在把他糟蹋成这样。说明他呀，在专注的做事情。
5: 谢谢谢，
4: 我嘱咐过他，做事就要置身一处，不疯魔，不成活。
0: 您可真是他的好师傅。哎，
5: 江老，你看看啊，这有点意思，有创意，
4: 有意思。山不向我来，我便向山去。
6: 师傅。
4: 你个小兔崽子，
6: 你怎么来了？
4: 你不去看我，我不来看你吗？
7: 林然，你也在啊？
0: 哎，别淋淋淋了，你赶紧进去给我洗脸刷牙去。
7: 你林然，你报销费大家啊！
0: 师傅，你等等。
8: 徐经理，这里边太乱了，咱们出去坐吧。给你们倒点茶。
7: 我一回来，我就闭关了。到了第七天，我感觉我被困在了一座四面只有墙的房间里面，没有出路，只有绝望和窒息。到了第十四天，这种感觉就变了，就变成了一种巨大的孤独跟放逐感。再后来，我就没有了时间的观念了，师傅。我就那会儿，我感觉我自己好像超脱了本我，我可以清晰地捕捉到我的每一个情绪是如何影响我的。我就把那些情绪啊，一块一块地拾起来，让他们成为我创作的这些作品。这些我用纸浆凝合成的作品，其实就是我情绪化的表达，更是我这段时间完成的自我救赎。
4: 幸好我没早来打扰你。
7: 现在正当时，师傅，您这会儿来刚刚好，我特别开心。
4: 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有些难关呢，你就得自己走过去。
7: 是，
4: 凤凰涅槃，浴火才能重生。可惜啊。你只学了我的毅力，你这画画不怎么上心，还是？
7: 哎，师傅，你要说到这儿了啊，这样，今天都在这儿呢，去看看我那画，不一样了。徐经理，你也帮我看看，如果好的话，帮我推荐推荐啊。
6: 好，
7: 走走走走走，
6: 去看看，
7: 来来，一起一起啊！哎，师傅，哎呀，不一样了，我跟你讲啊，走走走，一起，
0: 我收拾，我收拾，
7: 你别收拾，一起看看。哎，真不一样。
9: 来，你觉得怎么样？很有信心，要不也不会给你打这个电话了。
10: 哎，老轩也是，你说这种人留着，他过年。
11: 主要是呀，这轩家祖上啊也没有辞退工人的先例啊。
10: 那也得看遇见什么人呢，这种人要轩家祖宗看见了，祖坟都得给他气冒烟。
11: 谁说不是呢？

0: 老板，你干嘛去？
1: 哎哎哎，去哪儿啊？这不是你的操，这是师傅的。
2: 师傅学给我。
1: 你不配，你不配。
2: 配不配又不是你说了算。行吧，干活。
1: 滚。
0: 干嘛呢？小满，起来干活。
1: 装死是吧？喜欢干活啊？看我，啊，来，看我，啊，再看啊，我看啊。

0: 打你，死伤都打上
1: 了。什么？打架是吗？来！
0: 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
2: 你看，他还一套一套的。他
3: 堂弟三尺有神明，你存什么心思？你自己心里清楚。哎，
1: 你不要脸吧？我们老孙家还要脸的。
2: 就是、啊。
1: 你赶紧走吧。
2: 是吗？
4: 行了，行了，
1: 撤！
4: 行了，行了，吃饱了，撤了。
5: 赶快，该干活干活。老爷，带个头，
1: 过去，
5: 快点，过去，走走走走走。哎呀，快点，走走。
3: 算了，
4: 真是没事找事儿，你。
5: 小满，干活。
6: 啊。跟谁干、啊？
5: 跟张杜。
6: 我
5: 什么呀？听话。
6: 是师傅。

0: 来，大家看一下啊，其实这些设计原型均取自于我们国家的优秀传统文化，里面有盛世唐朝的仕女图，也有《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他们都有一个先天的优势，就是大众熟知。在经过我的设计之后，又用了一个新的特性，那就是丑萌。
1: 那个咱能不能就别说那么虚啊？咱们就是最好是给大伙儿解释一下，就是你用这个宣纸疙瘩做这些丑萌的破玩意儿，保证会有人买吗？
0: 我先纠正一下啊，我卖的不是破玩意儿，我卖的是情绪价值。当然了，您不懂，我特别能理解，毕竟这两个字啊，您只占一个。丑萌表达的是年轻人叛逆的心理。
1: 是彰显自我的一种全新的潮流方式，是对主流审美的一种叫板。你这说了等于没说，我不知道你们啊，我确实是理解不了。但是咱们有一说一，小军老师就是你之前说那个迷你的手工造纸系列，我还是挺感兴趣的。但是别的吧，我确实瞧不上。
0: 我倒是对小轩老师这一次的设计是很感兴趣的，
2: 我也很喜欢，因为我们都是不完美的自己，我不追求自己完美，我就是我。
0: 哎，
1: 小轩老师啊，嗯，你之前提的盲盒是什么意思啊？
2: 不知道黄总有没有过集卡的经历啊？就是类似《水浒传》人物的那种，你买的时候你不知道会获得什么卡，但是你就特别想把所有的人物都给集齐了。
3: 哎，我集过。
1: 就我们那盲同学啊，他抢着集呢，
2: 这种心态其实就是在寻求情绪的满足。
4: 盲盒的魅力所在就是在于它的不确定性跟它的稀缺性上，
3: 通过延迟满足，给人一种情绪上极大的刺激感，给成功者带来更高的成就感。
1: 什么呀，铁臂阿童木啊，这不都是小屁孩玩的吗？
4: 张总，你很成熟。 您讲完了吗？那我说几句。我个人呢，倒是对小轩老师这一次的设计理念是很感兴趣的。他全新的设计理念给我们未来的公司的新的产品提供了一个很特别的方向。那么他刚才所说的盲盒的销售模式，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特别的建议。这些呢，对于我们大雅斋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我这个人是愿意接受挑战的，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1: 各位。

0: 我先抛个玉引引个砖。
1: 我首先是反对的。我提醒各位一点，大家不要做好好先生，一定要表明自己的态度，尤其是董事长。
2: 你要是急于向董事长汇报的话，你现在就可以出去了。
1: 不，干什么呀？说话一鸣一扬不扬的，开个会你还不让人说话了？
3: 小熊老师设计的产品呢，我个人认为啊，是可以去考虑尝试的。我最担心的呢是营销策略啊和资金投入的问题。就比方说这个金陵十二钗，那么首批推出的前六个呢，肯定是走低价打市场的。
4: 这样做，我们是想要培养消费群体能够有消费盲盒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3: 我听明白了，比方说有人啊，他已经买了这六个便宜的，那么想集齐剩下的这六个呢，是不是价格就贵了？所以说前面推出的这六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赔钱赚吆喝。那么这一块的投资大概在多少呢？
2: 这一块的资金投入我估计在800到1000万。
1: 不可能。
2: 什么不可能？投资是你说了算的吗？
1: 那投资也不是你说了算的。
4: 哎，行了，各位，我该说的都说完了，你们慢慢讨论吧。
2: 宣言。
4: 到时候把这个不用的话给我送回来。
2: 黄经理，去送一下。
3: 我觉得呀，投资风险不小，我建议公司啊慎重考虑，就这么多了。
1: 他这句话说到点上了啊！你看刚才小熊老师上下嘴皮子一碰，这说起来简单，但是到头来呢，啊，投入巨大的，承担压力巨大的，那是我们，他就负责拿回报嘛，是不是？而且谁敢肯定，砸进这么多钱就一定能有回报吗？所以呢，我再强调一遍，公司所有的重大的决策。都必须由董事长把关。
2: 我会向董事长汇报的。
1: 太好了，等你汇报完之后，我们再决定。
2: 散会。

0: 肖会长，
1: 怎么了？
2: 开吗？啊，可以。你不是说年轻人都喜欢吗？年轻人喜欢，那肯定就好。哎，
1: 轩雅，啊，
2: 都几点了，欣然怎么还不来啊？
1: 我说咱们肖会长怎么心不在焉的？原来是惦记咱们欣姐呢。
3: 欣然怕是来不了了。
1: 为什么呀？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今天我们立下一个规矩，在宣家不许做你认为的古法纸。
4: 您就这么笃定？您做的纸比我的古法纸要好吗？
5: 这次大规模的国宝修复，关系到国宝文物的千秋万代，选最好的纸才是我们的责任和态度。
6: 这宣言说的对啊，让宣言跟张璐比，两个晚辈就是输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7: 他们一致把票投给了你的传统手工纸，他们联名向上请示，把原先用古法纸修复的议案彻底推翻。
8: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

0: 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5: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逸飞在银川会见中粮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李国强一行；
1: 宁东基地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多元科技投入体系，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为宁夏工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
0: 连日来，宁夏全区普降大雨，各地各部门党员干部全面开展排涝清淤、隐患巡查、群众转移安置等抢险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宁夏体育运动训练管理中心训练一大队党支部，用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和一枚枚奖牌，书写着宁夏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奋进篇章。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逸飞在银川会见中粮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李国强一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参加。
2: 李逸飞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李国强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中粮集团长期以来给予宁夏发展的支持帮助。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有着特殊的缘和情，党的18大以来三次来宁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赋予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米宁协作伟大实践，引领宁夏山川面貌、群众生产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宁夏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推动“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良好开局。特别是精耕细作，发展葡萄酒、牛奶等特色优势产业，带动群众稳定可持续增收，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成效。中粮集团是全球领先的国际化农粮食品企业，希望集团依托宁夏农业资源禀赋，优化产业企业存量，加速释放产能，布局谋划新的优质增量，推动奶产业等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农业种养、精深加工等领域合作，在双向奔赴中连农带农，互利共赢。李国强感谢宁夏对中粮集团发展的支持，介绍了集团产业布局、在宁业务情况，表示中粮集团与宁夏合作基础深厚，将强化央企担当，充分发挥农粮全产业链优势，与宁夏建立对接协作机制，加大投资布局，加快项目建设，聚焦产业合作，全面发力，为宁夏各项事业发展贡献力量。中粮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庆丽君、自治区领导马彦洲、李晓波参加。
1: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近年来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核心战略，园区科创指标稳居全区前列，一大批新材料精细化工企业依托技术突破实现提质增效，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为全区工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
2: 在宁

0: 宁东基地宁夏新化化工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套自主研发的香料中式装置正在稳定运行。这家企业2020年落地宁东基地以来，针对香料合成收率低、生产成本高、固废资源化利用率不足等行业共性难题，持续开展小试、中试、工业化放大全链条试验。企业自主研发的烷基磷基磷盐系列合成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2025年营收同比增长39%。
1: 咱公司的这个17个博士领衔，160号本硕博研究研发团队突破了这个各项瓶颈，那么进行提质提标，降本增效，然后进入的国际高端客户的领域，成为分美意国际 IFF 的这个信用保障。
0: 在新能源新材料赛道，宁东基地宁夏维远新能源有限公司深耕锂电池分散剂高端医用辅料研发制造，建成从基础原料到成品完整闭环产业链。为缩短研发周期，降低试错成本，企业在园区率先搭建智能研发大模型管理系统，依托6000平方米自治区级企业技术中心，组建博士高级工程师研发团队，深度联动兰州大学、宁夏大学，开展产学研联合攻关，定向培育产业专业人才。
2: 研发不是成本，而是企业最核心的竞争力。我们开放共享自身科创资源，把企业技术中心、智能研发系统的成熟经验和设备资源，向园区上下游中小企业开放，同时联动产业链企业开展共性技术攻关，打破企业各自为战的局面。
0: 近5年来，宁东基地园区 R&D 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强度突破3%，累计财政科技投入超6.8亿元。科技型企业数量较“十四五”初期增长近6倍，高新技术企业突破50家，拥有各类创新平台近80个，建成西部地区首家国家级化工中试基地。宁东技术市场汇聚科技成果超1万项，成果入库年均增速56.7%。企业的科创蝶变是宁东基地全域创新生态持续优化的生动缩影。宁东基地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多元科技投入体系，梯度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梯队，70%以上规上工业企业常态化开展研发活动，不少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实现产业化应用。
3: 我们推动宁夏首个省部共建高等研究院落地宁东，未来我们将继续攻坚核心技术，加速成果转化，做强现代煤化工科创实力，为煤力新宁夏建设交出宁东科创答卷。
4: 7月14号，2026年中外商协会宁夏行暨经贸合作对接会在银川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出席并致辞。
0: 庄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开创性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为全球发展勾勒了新愿景，开辟了新空间，激发了新动能。世界各国商协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活跃引擎，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宁夏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和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资源禀赋得天独厚，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文旅资源丰富多彩，尊商重商开放包容，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明的方向，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希望与会嘉宾当好宁夏开放发展的促进者、传递者、推介者，帮助更多的宁夏优质产品、优秀企业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宁夏将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提供更优服务、更强保障，促进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对接会上，自治区工信厅、农业农村厅、文化和旅游厅、商务厅和中卫市有关负责人进行产业推介。宁夏贸促会聚焦产业集群和重点产业补链沿链强链需求，发布了贸易需求、创新机会、招商引资、 三个清单，与相关中外商协会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将在推动产贸销合作、全链条产业培育、助力企业出海、培育贸易新业态等方面达成一系列合作。中阿博览会也向与会中外嘉宾发出邀约。

0: 7月13号，2026年“一带一路”国家工商界走进宁夏经贸合作交流活动在银川举办。活动邀请来自南非、土耳其、塔吉克斯坦等16个共建国家的60多位工商界代表，与宁夏50余家企业齐聚一堂，围绕数字信息、现代农业、新材料等重点领域精准对接，共寻发展机遇。会上，宁夏企业代表分别推介各自领域的发展优势与潜力。宁夏贸促会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商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为宁夏优势产业出海拓宽通道。
1: First of all, Suriname is a small country, and Suriname has oil.
2: 苏里南是个小国家，但是拥有优质的石油资源。但有了石油之后，我们还需要多元化发展，需要涉足其他领域。通过此次的展示活动，比如枸杞种植、葡萄酒酿造等，我们可以借鉴中国在农业方面积累的经验。我们正在建立信任，并且会持续不断地跟进下去。
3: 连日来，宁夏全区普降大雨，多地出现积水内涝、沟渠溢水等险情。汛情当前，全区各地各部门迅速组建党员突击队冲锋一线，广大党员干部顶风冒雨向险而行，全面开展排涝清淤、隐患巡查、群众转移安置等抢险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7月13号晚至14号凌晨，中宁县遭遇全域性短时强降雨，最大累计降水量达31.6毫米。接到橙色山洪预警后，中宁县各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向险而行，连夜下沉一线，迅速对中宁县241处过水路面和桥涵实施临时管控，督促46处野外工地落实关停撤转。13号23时前，2521名施工人员和271名生产群众全部安全撤离，同时对23处山洪危险区、102处低洼路段、56处危险房屋展开拉网排查，紧急转移风险群众643户、1726人。
4: 我们都全部都在岗，及时应对这个极端天气。
0: 7月13号当天，中宁县12个乡镇及住建、水务、公安等部门的2200多名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协同作战，全力保障排涝抢险和物资运输。
5: 村干部昨天就给我通知了，完了之后今天又再次通知，把家里边都水也断了，电也断了，完了之后把家里边都收拾好，门锁好就过来了。这边有吃的，有喝的，有床，感觉都挺好。
0: 吴中市气象台7月14号凌晨4点31分升级城市暴雨积涝为橙色预警，利通区城区溢涝点出现积水现象。
6: 没事，那没有给你掉水了。
0: 吴中市公安、消防救援、住建交通等部门迅速组建党员突击队赶赴现场，用抽水机清理积水。小区物业组织人员用沙袋堵在小区门口，防止内涝。吴中市公安部门对积水路面及时进行了封闭，劝离市民绕道行驶。为应对本轮强降雨，宁夏水利厅提前会商分析研判，安排部署洪水防御工作，向责任人发布预警1.7万条，靶向提醒社会公众24万人次，启动4级应急响应，派出5个工作组指导各地开展防汛工作。受降雨影响，贺兰山东路及清水河、苦水河等流域30余条河流沟道出现洪水过程，最大流量97立方米每秒，雨情水情总体平稳，防洪工程运行正常。下一步，各级水利部门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加强监测预警和风险研判，做好工程调度巡查，强化部门联动，全力做好洪水防御后续工作。记者从宁夏气象台获悉，受东移扩散冷空气和偏南水气共同影响，13号19点至14号14点，全区出现降雨天气过程。其中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沙坡头区引水桥镇孟家湾村，为101.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利通区金银滩镇八浪湖农场，为43.3毫米每小时。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明天白天全区多云。

0: 天气为主，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吴中、中卫、固原三市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小雨，局地累积降雨量可达10到30毫米。
1: 作为自治区竞技体育的核心力量，宁夏体育运动训练管理中心训练一大队肩负着为区争光、为国育才的重要使命。多年来，他们将党旗高高悬挂在训练场，用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和一枚枚奖牌，书写着宁夏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奋进篇章。
2: 继续保持好，最后一遍，顺利顺利，蹬出去。对，好。
3: 作为一名中长跑项目教练员，多年来上级军把几乎所有时间和精力都倾注在他所带的运动员身上。近几年宁夏中长跑项目先后取得突破性成绩，前不久在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女子3000米障碍决赛中，宁夏运动员杨艺婷刚为中国队夺得了一枚金牌。
2: 全体运动员刻苦训练，奋勇拼搏，将日常汗水凝聚为赛场上的闪光时刻，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出成绩，为国争光。
3: 盛夏时节，在宁夏体育运动训练管理中心训练场上，训练一大队的运动员和教练员正顶着高温开展日常训练。一大队现有运动员107名，教练员17名，来自田径和自行车两个大项。近年来，面对竞技体育的高强度竞争和训练备战的艰巨任务，一大队党支部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围绕提升竞技实力完成参赛目标，让党支部成为攻坚克难的定盘星。
4: 我们有7名教练员党员常年扎根一线，年均带队300天以上，成为技术攻坚和人才培养的中坚力量。我为我们宁夏竞技体育培养出52名优秀的运动员。
3: 近年来，宁夏体育运动训练管理中心训练一大队党支部坚持把党建引领贯穿于训练备战各个环节，引导青年运动员树立为国争光的远大理想，积极为各项目在人才培养、创新训练方法等方面创造条件。2025年训练一大队运动员屡创佳绩，在第15届全国运动会上，宁夏运动员何杰夺得男子马拉松冠军，朱诗萌在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中获得第4名，杨艺婷分别取得女子3000米障碍赛第4名和女子5000米项目第6名，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0: 记者从国网宁夏电力获悉，宁夏电网用电负荷7月3号达到1765万千瓦，创历史新高，较此前记录提升39万千瓦。迎峰度夏以来，持续高温叠加工业生产稳步复苏，全区用电需求快速攀升，其中铁合金、电石、煤化工等行业负荷同比增加50万千瓦，算力中心、充换电服务业负荷同比增加17万千瓦，同时居民空调制冷、农业养水灌溉用电激增，银川、固原、吴中等地公网负荷均明显上涨，呈现全域增长多点突破态势。面对负荷考验，国网宁夏电力提前部署，依托区域负荷监测体系动态优化运行方式，加强重载设备特巡特护，完善错峰应急预案，全力保障工业生产和民生用电。下一步，国网宁夏电力将持续跟踪天气变化，强化调度运维，以坚强电网护航全区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记者从宁夏移动获悉，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宣和园区110千伏变电站近日完成建设并送电成功，为西部算力高地再添强劲电力引擎。
5: 自4月3日正式动土开工，仅用时86天。创下全国同类型变电站急速建设标杆。
1: 速度的背后是建设方式的创新，该项目采用新型预制舱一体化工艺，各模块在工厂集成预制，现场快速装配，大幅减少了交叉作业和施工风险。同时引入多维空间测量建模技术，将设计生产安装周期从25天压缩至8天，效率提升近3倍。据了解，此次送电成功将有力保障园区D03、D04机楼的用电需求，为项目7月30号整体交付打下坚实基础。
0: 2026固原市彭阳半程马拉松赛7月12号鸣枪开跑，5000名来自

0: 全国各地的跑友齐聚如何之畔，用脚步解锁18度清凉故园，沉浸式感受六盘山下四色故园的独特魅力。本次赛事以彭阳万里一马当先为主题，串联城市街巷如何生态廊道，展现人在画中跑的生态画卷。
1: 毕竟第一次来彭阳这边嘛，感觉赛道也挺好的，就是天气也比较凉快，这边环境也比较好。
2: 挺新奇的，第一次提着鸡，然后彭阳的红梅杏，这里的特产，我觉得很有新意创意，让我们感受到彭阳的热情。我觉得我今年是第一次来，我明年我应该还会来的。
0: 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宣传司、福建省委宣传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宁夏回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等单位联合推出的《山海共潮生闽宁协作30年融媒直播特别节目》将于7月15号启幕。《山海共潮生闽宁协作30年融媒直播特别节目》将通过3场直播，讲述闽宁携手发展的生动故事。首场直播将于明天上午9时推出，节目在视听中国全媒体矩阵、黄河云市客户端、宁夏广电新闻中心新媒体矩阵同步直播。7月13号，驰骋山河间，寻迹贺兰山，百乘千车自驾游活动走进贺兰县。来自宁夏、山东、山西等地上百名车友，在贺兰山东路开启了一场深度探访之旅，全方位展示宁夏的山水之美。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整合贺兰文旅资源，打造精品旅游路线，推动葡萄酒与文旅深度融合。
4: 当前我区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强降雨过程增多，面对可能出现的暴雨天气，公众该如何科学避险？
0: 宁夏应急管理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提醒公众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掌握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低洼地带老旧房屋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同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并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等应急物资。其次，户外工作者应避免暴雨期间作业。
5: 暴雨来临时，公众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切勿在低洼路段停留，避免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
0: 此外，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确保自身安全。
6: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7: 7月13号，全国台联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宁夏分营在银川开营，活动以“青春中华，与您相约”为主题。来自台湾10余所高校的20余名青年学生将前往银川、吴中、中卫等地，通过实地考察、现场观摩等方式，感受宁夏在乡村全面振兴、民族团结、生态治理等方面的发展成就。7月13号，第3届全国文艺评论新锐力量专题研修班在银川开班。研修班以关照时代场景、增强朝气锐气为主题，汇聚全国26个省区市的60名青年评论骨干，通过业务专题授课、闽宁协作主题文艺创作现场教学等方式，激发评论骨干回应时代命题的自觉意识与创新活力。2026年自治区总工会送文化进基层文艺演出首场活动，7月12号走进西吉县白癌乡黑窑洞村。活动中，歌舞、花儿、音乐快板等节目轮番登场，将精品文艺盛宴送到群众家门口。本次走进西吉县巡演共设6场演出，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澎湃文化动能。大河上下中国书法城乌海炎黄城市书法作品巡展银川站近日在银川美术馆启幕。本次展览汇聚乌海市80位书法家的精品力作，作品厚古成今，文墨凝练，体现了作者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展览将持续至7月19号。 灵武市全民健身中心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预计十月底竣工交付。据介绍，项目总建筑面积4200多平方米，功能布局完善，运动品类齐全，可全方位满足市民健身锻炼、文体活动、专业训练等多样需求。
0: 眼下盐池县4.2万亩黄花菜全面进入盛采期，金色花海呈现出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黄花菜是盐池县特色富民产业，年产鲜菜4.3万吨，产值突破3.5亿元。近年来，盐池县持续在标准化种植、深加工延伸等方面发力，盐池黄花菜获评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
6: 7月13号，米宁协作30载塞上湖城大美银川职工摄影作品展在银川市美术馆开展，一幅幅摄影作品全景呈现米宁协作30年来银川市生态体制、乡村蝶变、城市焕新的时代画卷。
4: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展览，跟随一张张光影镜头，回望山海同心的奋斗历程，感受大美银川日新月异的变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我区刚刚经历了入汛以来最大的一次降水过程，共136个气象站创建站以来七月日降水量极值，主要集中在沙坡头区、利通区、青铜峡市和灵武市。13号19时至14号14时，全区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沙坡头区颍水桥镇孟家湾村，为101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利通区金银滩镇八浪湖农场，为43.3毫米，银川站累计降雨量17.8毫米。未来两天，南支暖湿气流继续北上，配合弱冷空气东移，我区中南部处于伏合带内，水气充足，多阵雨或雷阵雨。引黄灌区以多云分散阵雨为主，气温稳步攀升。17号开始，暖湿气流东移撤出我区，高空又会转为大陆高压控制，全区晴朗少云，空气湿度快速下降，辐射升温显著，中北部又即将开启持续性高温天气。来看具体预报。银川晴转多云，18到31摄氏度。石嘴山晴转多云，18到30度。吴中晴转多云，16到31度。固原晴转多云，15到26度。中卫晴转多云，16到30度。宁东晴转多云，18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

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思想田野播出，宁夏青凭什么贵三成？理论热评，关注好物如何卖出好价。实践回响，让我们看看在总书记重要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宁夏农产品如何走特色路，打品质牌。
1: 相信思想的力量，欢迎收看《理想宁夏》。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指出，要走特色化、差异化的产业发展路子，这是殷切嘱托，也是发展命题。这条路怎么走实走宽？特色产业如何做出真正的市场价值？今天我们就从一颗从上海市场卖出高价的宁夏青说起，走进田间地头，探寻一颗好菜背后的产业逻辑。看到我手里的这颗绿胖子了吗？上海人管它叫宁夏青，广东人叫它菜王。就这么一颗小油菜，在上海西郊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价格能比同类产品高出了30%以上。凭什么？今天咱们就跟着这颗宁夏青，从田间到餐桌去找找答案。带着这个凭什么，我们走进宁夏华裕汉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种植基地。绿油油的菜田一眼望不到边，正在忙活的负责人周颖就是那个当年带着宁夏青敲开上海市场大门的人。
2: 上海在夏天很炎很热，他就种不出好品质的东西，那我就通过这个算是大田里面一个反季节吧，尝试一下，来看看能不能推开这个市场。
1: 他把目光锁定宁夏，理由很直接，这里几乎是老天爷为种菜量身定制的宝地。
2: 宁夏是最适合的一个地方，雨水少，它又有黄河水可以灌溉，加上温差大，海拔高，
1: 好地还得有巧手种。基地里有600-700名工人，大多来自云贵川山区，祖祖辈辈靠种菜为生，手艺扎实，只是过去缺少好土地。如今他们带着世代传承的种植经验来到宁夏，在这里扎下了根。
3: 一般现在情况下也是5000-6000左右的，手脚快的话也是30000的都有。
1: 4000亩规模要稳定产出高品质蔬菜，光靠老把式可不够。从整地、播种到施肥、植保，无人机、播种机、骑垄机等现代农业装备轮番上阵，把传统种植变成了精准作业。出园前，每批蔬菜还要先拿到通行证。
2: 每一批菜采收之前，我们要先做农产检测、快检。必须要它合格，我们才去采收，这是我们严格把控住的。虽然码能追溯到这颗批次所有的生产过程。
1: 一颗菜的远行背后是一个产业的崛起，从2006年起步的1500亩供港蔬菜，到如今70万亩的冷粮蔬菜产业规模，宁夏用近20年时间把上海青种成了宁夏青。2026年，宁夏青油菜成功入选农业农村部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正式带上国字号桂冠。
4: 我们一直呢，从这个蔬菜的标准化基地建设啊，绿色技术的推广应用啊，那么这些方面呢，那么持续的在发力，在给予政策支持，持续的开展这个产销对接。
1: 从种植标准到品控体系，从产地环境到市场口碑，宁夏青一步步把品质做成了底气，把品牌做成了招牌。正是在这种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持续打磨中，好产品才真正拥有了市场的定价权。
4: 蔬菜种好了啊，得有个好的品牌来去让市民认可，有这个好的品牌能够促进我们生产基地呢能够保持咱们稳定的这个产品质量啊，和持续稳定的这个供应啊，这样的我们的品牌呢才能

0: 够持续的这个做量啊，品牌呢才能够有价值啊，我们的蔬菜呢才能够溢价。
1: 市场的反馈最真实。不久前，塞上江南香味宁夏中国行上海站暨宁夏冷凉蔬菜区域公用品牌推介会在上海西郊国际举行。会上，宁夏种植企业与上海批发市场连锁商超达成8项合作协议，签订总额1.88亿元的长期供货合同，价格比其他产区高出20%至30%。同时，西郊国际专门为宁夏蔬菜设立了销售专区。
2: 我们居民对蔬菜需求就是保持品质和新鲜，它达到了品质和新鲜，宁夏的蔬菜。
3: 会长期合作的话，我们希望尽可能的每天到货，每天售卖。
1: 宁夏青的出圈并非偶然。近年来，宁夏深入实施品牌强农战略，葡萄酒、枸杞、牛奶、肉牛、滩羊、冷凉蔬菜六大特色产业齐头并进，为打通从田间到餐桌的最后一公里，宁夏累计投入3.1亿元用于产地冷链建设，建成1000余座冷链设施和14个集散配送中心，流通网络日益完善。
4: 常态化开展塞上江南香味宁夏中国行产销推介活动，打造香味宁夏新媒体矩阵，累计制作宣传作品450余部，全网曝光超8亿次，持续放大宁夏农业品牌影响力。下一步，我们将强化标准引领，优化品牌矩阵，创新产销模式，全力推动品牌农业提质增效。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质量兴农之路。宁夏青的出圈正是质量兴农、品牌强农的生动实践。当越来越多的宁字号农产品端上全国乃至世界的餐桌，我们看到的将是塞上江南的另一种丰收。好山好水育出好物，但好物就一定能卖出好价吗？对于宁夏农产品而言，这道题的关键在于品质与品牌这两道必答题。品质是品牌的根。这些年，宁夏在农产品质量管控上下足了功夫，修订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办法，把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写进地方性法规。灵武市建起智慧监管平台，扫个码就能追溯全程。沙坡头、汉苹果统一品牌标志，每一个果子都有了身份证。而这背后是宁夏人对舌尖上的安全最朴素的坚守。品牌是品质的翅膀，宁夏不走大而全的规模扩张老路，而是精耕小而精、少而贵的特色路径。盐池滩羊年出栏不足200万只，品牌价值却高达128.13亿元。中宁枸杞种植面积仅10.8万亩，品牌价值却突破205亿元。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品牌价值达340.19亿元。三大龙头领先，宁字号品牌矩阵已然成势，规模不大，身价不低，这就是差异化的底气。品质与品牌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当每一瓶葡萄酒都有产区可溯，每一块滩羊肉都有故事可讲，宁字号便不再是田间地头的土特产，而是有标准、有标志、有信誉的市场珍品。好物卖出好价，不是靠运气，而是靠日复一日对品质的较真、对品牌的深耕。这条路，相信宁夏走得稳，也走得远。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指导新实践。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我们来看看宁夏农产品是如何走特色路、打品质牌的。
6: 日前，塞上优品产销对接会邀请全国50家知名采购商与宁夏59家农企齐聚一堂，让更多宁夏好货走向全国大市场。近日，兴庆大闸蟹、中宁南瓜、龙德党参、龙德胡麻油等8个产品入选2026年度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至此，宁夏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数量增至108个。

0: 近日，2026中卫西沙瓜采购商大会正式启幕，投放5500多万枚防伪溯源标志，消费者扫码就能清晰查看西瓜种植、施肥、采收的全流程信息。
1: 质量守根基，品牌拓价值，宁夏农产品唯有持续锚定品质不松劲，深耕品牌运营做文章，才能真正让塞上优品从养在深闺走向名扬天下，实现从特色农产品到高价值品牌的跨越。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理想宁夏，下期节目再会。

0: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勇气，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希拉穆伦河，一条被称作中华文明母亲河的温柔脉络。它从克什克腾旗奔涌而出，穿越广袤草原，将文明的种子播撒在每一片沃土。它见证了各民族在草原上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历史，也孕育了今天各民族共同富裕的美好图景。从红山文化到夏家店文化，从元代应昌路到今天的克什克腾旗，这条河流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文明的兴衰与交融。克什克腾旗，大型安岭山脉与阴山山脉再次相遇，浑善达克沙地与科尔沁沙地再次交汇，两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包罗万象，被誉为内蒙古的缩影。近些年，克什克腾旗充分利用旅游资源，实施文旅融合加民族团结活动，推动民族团结和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互促共进。今天，让我们沿着希拉穆伦河走进克什克腾旗，见证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生动实践。

清晨，天刚刚亮，克什克腾旗的牧民图雅就开始挤奶了。他要为几天后的奶食品比赛做。

0: 萨如拉是图雅的妹妹，姐妹俩在希拉莫伦河畔各经营着一家奶食品工坊，效益都很不错。
1: 现在每天300斤牛奶，我们挤奶的母牛有将近10头。我们的奶食品通过快递能寄到全国各地，北京、上海、杭州都有。我们用克什克腾的乳汁滋养着各族人民，这是一份民族间的信任。

2025年8月20日，一年一度的克什克腾吉农民丰收节开始了。丰收节是各奶食品工坊切磋技艺、一较高下的最好平台。这一天也是各地游客过来品尝各种奶食品的绝佳机会。

元顺帝拓欢帖木儿迁都应昌，将宫廷乃石技艺播撒在这片土地。如今在克什克腾旗的乃石品工坊里，我们依然能看到这种文化的延续。一坛美酒半部民族交往史，一勺乃石半部民族交融史。在乃石品的制作中，各民族传统技术在这里融为一勺醇香，让56个民族的味蕾在同一滴乳汁中找到共同的甘甜。克什克腾旗现有乃石品非遗工坊42家，带动汉族、蒙古族、满族等八个民族就业1300余人，年产量达6万吨。

0: 当奶香随着希拉穆伦河的晨风飘散在草原上，另一种深情的声音也在河畔悄然响起。这动听的声音已经在克什克童大地回荡了将近半个世纪。它不是牧歌，却比牧歌更悠长。它不是史诗，却比史诗更润心。这是杨清华与草原的约定，是各民族情感在音乐中交融的和声。
1: 为什么说它是民乐呢？因为它是民间的乐器，所以简称叫民乐。哆来咪嗦拉，是六个吧？这就是一组。
0: 在京鹏镇，每天都会有几个喜欢音乐的或孩子或大人来到杨清华老师的家里求教，而杨清华老师从不吝啬。
1: 说起那个我和那个蒙古族的兄弟啊，那种情谊

0: 还得从一首歌开始，嘎达美人。嘎达美人这首歌曲本身唱的是一首英雄歌曲，那颤音里裹着沙子的味儿，像刀子划过心窝。我当时受到这首歌曲的影响，我就想，这声音不该只留在毡房里。
1: 45年前，刚毕业的杨清华背着行囊走进牧区，从塞因白奴到阿古拉，从敬酒歌到祝寿词，他把蒙古语揉进血液，让400公里的牧道都成了课堂。
0: 教孩子弹三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是马背小学，走到哪儿有房子了，有孩子，我就开始教他们。我总说，这弦弹的不是调，是草原的筋骨。因为什么？孩子们没弹过三弦，但是在那个古老沧桑的音乐里，给我的感觉是，孩子们从那个三弦的音里弹出蒙古族的那种执着和爱。
1: 在38年的教学生涯里，杨清华的琴箱装着整个草原的魂，他把蒙古族的呼麦融进笛声，给汉族的民谣配上马头琴的悠扬。在杨清华的人生里，音乐成了最温柔的翻译官。
0: 我们在和那个蒙古族兄弟啊在一起演唱的时候，那是非常的自然，非常的自觉，因为我们在那个歌声里能够尽情表达我们对党和祖国的爱。我们就像那16子一样的兄弟姐妹的手能够握在一起，牵在一起，就能奏出最动听的中国音。
1: 当56个民族的音符在中华大地上共鸣，这就是最美的中国声。杨清华，这位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用音乐架起民族团结的桥梁，让各民族在和谐的旋律中共同成长。在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流淌着两条看不见的血脉，一条是滋养生命的稀有血型，一条是连接56个民族的温暖纽带。
2: 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了，欢迎来我的牧场。
3: 早就想到你这个，你看一下。
2: 对，应该的，应该的。
3: 搞得这么好。
2: 对，已经6年了。
3: 这块环境太好了。
1: 这个正在忙活着的旅游点老板叫乌兰图雅，他身体里流淌的就是被称为熊猫血的 AB 型 RH 阴性血。
2: 熊猫血是我2012年生女儿的时候才发现的，从那以后我有一种意识，就是我可以把这个血，献给更需要的人。因为我家哥哥也是熊猫血，他是 AB 型RH 阴性血，他救了很多人，所以我才有这个意识的。
1: 乌兰图雅的哥哥经营着一家救援公司，只要一个电话，不论暴风骤雨还是冰天雪地，他都会第一时间赶到救援，这里包括道路救援和献血救援。兄妹俩的血液在各族人民的血管里流动，他们守护的不只是陌生人的生命。2021年寒冬，乌兰图雅为呼和浩特产妇奔波两昼夜。2024年春，他跨越山海为锦州独居老人献出救命血。这些跨越地域民族的接力，让稀有

0: 血型成为最丰沛的生命之泉。
1: 我们有群，像辽宁群、内蒙古群、北京群，我现在在这个三个地区的群里头，如果有需要血的话，我们群主就是在群里发通告，哪哪哪需要什么什么血型，要多少，然后把这个病人的这个病情说一下，我们就去了，就是就近嘛。辽宁的那位是一个在群里找了大概有7天的血，没有人取，后来我就去的，坐高铁。
0: 乌兰图雅兄妹用30年的坚守告诉我们，所谓共同体，是当同胞需要时，总有人跨越风雪而来，是不同民族的血脉能在同一个身体里交融。
1: 我呢，因为个人的性格原因，我是一个特别热情，也就是做旅游来讲，我是一个热情好客的人。我接待的大部分都是全国各地的人，所以说什么民族的人都有。做旅游8年了，我也交了很多很多的好朋友。
0: 乌兰图雅的穆加勒迎来4面8方的游客，在自然的美景中骑马驰骋，放歌草原。他用热情好客的蒙古族传统，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讲述着民族团结的故事。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海景女工。干活吧。

0: 我的车间是质量最优、速度最快、出错率最低的车间，人人都拿得到技术奖金，能分到我的车间是你们的荣幸。希望你们能够珍惜这次机会，尽快掌握技术。流水线是一个整体，任何环节都不许落下。我会找最好的师傅带你们，第一次是教，第二次是帮，第三次就是罚。
1: 咁样介绍吼，即个嗯，那内样吼，内样吼，即个叫做整体的内样吼。诶，阿来再看。这个猪样，安根板是那个猪样，哦，看过。
2: 安根板，
1: 漂亮。这个开关板，开关板哈，你们
3: 能不能看？嗯，能不能少慢一些？我们挺重啊，
2: 挺重啊，
4: 真挺重。
0: 这是车间，不是普通话教室。继续。
1: 这条流水了嘞，都没挖干特定的地方，都没不会去给咱的加油站哈。
4: 是，这是车间，不是我普通话教室。
5: 哎，问题是他说我开关半空空，
6: 我全部都是猜的。
7: 而且这个杨主任肯定故意刁难咱。
5: 我寻思也就是。哎，都表完了吗？
8: 差不多。
5: 李轩，你再放一次啊。

家乡，德宝各地辗转，麦苗埋头在流水线。1997年，就在两个人天各一方的相互思念中过去了。

0: 1998年来了，德福当上了金滩村的代理村支书，
1: 放下，
0: 就像全村的领头羊，啥事都冲他爹。

0: 哎呦哥，哎，你跑啥去吧？
1: 跑金子，你要不？
0: 你要是金子，你还拿手跑呢？你怎么拿俺尿呢？
1: 滚！
0: 你屋地咋样嘛？
1: 挖煤的不晓把工害，都是一个穷样子。
0: 哎呦哥，谁家谁家的？
1: 到谁家？全家都没到。
0: 说好了，今天来睡的，到现在一滴水都没有。
1: 睡嘛来？
0: 我来嘛。昨晚都说好了嘛，城管羊水站开闸放水，好多人等到半夜都没见水，杨三都等不及了。他屋地最狠，大清早带着专门几个人去看去了。
1: 大夫，现在这妹子再不交给这妹子就死了。弄不好今天咱村的妹子颗粒无收，这事你要不管，你跟伢咋交代嘛？
2: 出事了！大勇哥，大福，哎呀，不是，咋了？啊，咋了？啊，你们说敢说吗？哥，羊水站的人不给咱供水，还说咱赵庄户都是老三汉，杨三气不过，跟狗子们打起来了，咱人手不够，弄不过，叫他们把咱的人给关起来了，
0: 都收拾他们去。
1: 哎，好了好了，走。哎哎哎，哥，站下站下站下。哎，德福，咱就三个人，咱进去就让人家把咱给弄来，邓古董把咱村的人叫来了，咱再进去把他们围了收拾。
0: 咱们是来解决问题的，不是来打群架的。
1: 大舅叔，你们两个在这拦着，我能让村里人闹事。
0: 哦，不是，哎。
3: 要不要手跟着你？
4: 不用不用啊！
3: 哥，那，你赶紧回去叫人去。我东西去了。
4: 哎，
3: 你再去快快快快快！
4: 对对对，找个念题。哎，师傅，干啥的？
3: 我是金坛村的，能把门给我打开一下吗？
4: 你想弄啥呢？
3: 我是村干部，我不是来打架的，你放心，我是来解决问题的。
4: 哎呦！
5: 你我村人太蹭了，能把地方落马上拆了。
0: 来，曹站长，你既然打不死我，你们都不是你妈亲生。
5: 你咋不说谁家动的手呢？
0: 你妈谁是老三哈呢？俺移民咋了？俺是缺驴子少爷还是缺胳膊少腿？你凭啥不给水？
5: 你们这些人啊，都是狗眼看人低。
3: 这谁是狗呢？
0: 德福，
3: 咱这人都到了吧？
5: 都到了，就我一个。
0: 你一个人来顶啥用嘛？
6: 我来是解决问题的，不是来打群架的。你跟我说一下，咋情况嘛？
0: 你让他说，你是村干部吧？好，那你好好给咱评评这个理，啊，你说，
6: 我俩这也是奉命供水，那给你拿个村子，不给你拿个村子，不是我俩说的算的。
0: 不是，你把我当成狗啥嘛？俺俺秦潭村的麦苗都快渴死了，就靠这一茬水续命呢。 你好嘛？你不但不给水，还愣怂的往我周边的几个村子里放。我也不是瞎子，我这一路过来也看了，我几个村子缺水不？啊！你们这几个咋这么偏心眼呢？你都不怕把我几个村子的麦苗管理撑死了？
4: 哎，你这人咋说话呢？啊！你们金潭村已经划府去了，不归我们青龙峡管，
0: 这是黄河水，不是你们青铜峡的。
4: 对对对对对。
0: 你再不要喝水，喝这波吊着我老三都说啥呢嘛？你看我们动不动嘛，就不动。
7: 啥意思？等会儿，啥？你啥意思？啊，你骂谁呢？
4: 你干啥呢？
7: 你骂谁？我做啥呢？
4: 你咋个骂一句？不能骂人！
7: 哎，我都是俺家，俺家的。哎，我都是俺家，俺家的。哎，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
0: 要是人母刺的话，你放心，我这儿绝对不留人。啊！哎，站长，站长，站长，嗯，李四，好了吗？
1: 啊，没事。
2: 咋回事？
0: 啊，你是站长？
2: 你是？
3: 我是开发区办公室的，也是金坛村的代理村支书。
2: 村支书啊？幸好都没出啥事情，把你任务带回去吧。
0: 啊，站长。
4: 我们大人的事，我向你道歉。
3: 看病的钱也是我出，我来呢还想给你商量一下供水的事儿。
2: 咋商量？
3: 去年东莞都给供水了，这眼看着麦子要拔节了，咋又不给供水了？为啥嘛？
2: 为啥？

外地，这黄河关外景区呢也都修过起来。后来呢，成立了刁庄移民区，那个地方呢又成立了金坛村，就不归俺管了。要再供水的话，就是按照供水站管理外地收费标准了。去年冬关的时候，跟你们人打过招呼，供水站一般是先供水，后收钱，水俺们供了。但是收钱的时候呢，碰了钉子，村里没人管，这钱收不回来，俺自认倒霉了。所以今年春关呢，这水只能是断了。都听明白了吧？不是俺们不供水，是你们赖账不交钱，只能公事公办了。哦，对了，回去给你们村里人交代清楚了啊，不要不占理还过来闹事，真要伤着人了，这事情就大了。行了，没啥事都回去吧。啊，我这还忙着。

0: 院长，你看这个能不能？孙子得这么说，你不光明白，孩子啊，
1: 明白是明白，那现在地里麦子严重缺水，再不浇水，这一年的虾粮就黄了。你也知道，你们刁庄户都攒的不容易嘛，你看能不能咋个变通一下，先把这茬水给供上，救个急嘛，行吗？
0: 那你说，咋办呢？你看，是个这行不行啊？去年董官的钱，我们先欠下。我现在就回去动员村民，让各家各户先把这一茬供水的钱给凑齐了缴上，然后下粮收了，换过进来的，我们再想办法把去年董官的钱还上。你看行不行？这问题是，这麦子要是黄了，这一年我们就没饭吃了。站长，好不好？
2: 小丽，哎，你把水钱算一下，该多钱多少钱？按点事的办。不，站长，这按点事的办。没事了，哎呀，谢谢，把这么事，谢谢，谢谢站长，谢谢，没事，没事，谢谢啊，谢谢。
0: 把人带回去。
2: 好，不好意思啊，
3: 没事，谢谢。
2: 大夫，咱凭啥给他钱嘛？这是黄河水，不是他进贡差点。
3: 快点，
2: 不是他忙还大。
3: 大夫，
4: 住口！
5: 快点！哎，嫂，还怎样才闹事呢嘛？
6: 人都来了，你说咋弄？还是回，来，还是供？
7: 回，
8: 回，
9: 回！
10: 这一家大吏之，让德福把我供水的事情谈好了，回去筹钱，缴钱卖水。
11: 这交啥钱？
12: 哪有白用水不给钱的嘛？
13: 我了解了。
14: 咱们井坛村根本就不归青铜侠管，不但要缴钱，还比我官去交的多。哎，
15: 这不对吧？哎，这穷人，咱去年总官就都没有缴钱嘛，那现在为啥要缴钱？
16: 去年是咱们村里倒班子不健全，没人管事。这个站长算好了，给咱面子了，咱们只有把今年的钱交上，就给供水了。
17: 哎，那你说要多少钱？
18: 交多少钱？
19: 人家刚才算了一下，全村交完。
20: 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吧，2万
0: 还有咱散户说话了，咱到这儿来是交黄河税，这儿他又不让交黄河税了。哎，那就是
1: 咱官子。哎
2: 呀，先说都不需要，为啥？先最关键的是地里要交税，要不正常买就是恨死。
0: 谁他妈不知道要交税？我急得狗裙子都冒水了，我晚上做梦都憋了一泡尿，舍不得尿到地里去尿去了。
2: 那现在还有啥办法？你都说吧，对不对？不交钱，你先说有啥办法吧。那咋都都难饿死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4: 大家讨论的咋样？到底愿不愿意交这个钱？
2: 这是
0: 交太多了嘛，
2: 拿的钱交人嘛。
4: 是，我知道，现在就是比别人多一点嘛。但是我说过了嘛，咱们从。

0: 不归人家请铜钱惯了，人家是额外给咱供税呢，这是算帮忙了。邓将来，咱们移民局的这个散降税站建好了，咱就不用交这么多钱了嘛。这都是暂时的嘛。那你现在不交咋办了嘛？麦子就黄了。你别开干饭嘛！你说说这都不，你去年冬官的税，全咱没有交，咱欠着。今年咱也欠，欠。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不能欠嘛。行了。
1: 你让来让去的，我通过省子能交地不？再干有两天的大太阳，咱我妹子都能当操烧。咱下半年咱都把嘴脸切，释放把脾气。
2: 叔，
3: 啊，
2: 这是我领墓地的税钱。
4: 好，记下。
5: 啊，那谁？
6: 谢莹啊，
5: 梁子，
7: 你都没有钱，
2: 咱俩把那个要了，
7: 赶快都想办法吧，坐上车三去吧，
2: 坐回去前，
7: 来把咱们给叫吧，咱们交，
2: 对，
7: 咱俩
2: 没钱，
7: 没钱，
2: 向下面坐，更有钱。
8: 是，
2: 啊，
8: 不多，金少。
2: 啊，好，
8: 阿万生，
2: 啊，
8: 你
2: 别
8: 下去，
2: 来，
8: 下
2: 去。
9: 人家都交，拿五块钱，赚，赶快还有三，赶快的。拿五块钱就这么多钱，你这不够吗？我剩下的再先欠着了，欠三的，欠就这点钱，不要了。哎呀，够好了，今天来睡吧。啊，小钱都交好了。
10: 今天肯定供水。来了，来了，水来了，水来了，水来了，水来了，大英叔，水来了，是，水来了。
11: 睡来了，睡来了。哎，这睡到这么笑的，
10: 这前南坊能有几个人吗？
11: 大英叔，大部队会不会都在后头？
10: 这前南坊到了，就说明是放水，再等一下。
11: 这咋回事嘛？啊！
12: 大英叔，不等叔，水大了，你们就坐着脚底，我也去上去看一下啥情况。

0: 警察组干部又来了。
1: 咋个又来了嘛？这，
0: 哎呀，不知道嘛，那干啥来了？
2: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3: 咋了，大雷？
4: 啥事？
3: 钱也交过了，手续也开了，你们也答应房税了，为啥房子不销？
4: 今儿市里到城关乡开现场会去了，人家站长说了，叫我们全天不停点的工费。你想想，我这儿把水关了，一会儿水肯定就消了。这事呀，那也没办法呀。
5: 那边火烧眉毛，急着用水给麦子续命，你这边放水给县长搓秧子，合适吗？
4: 那活不活是我说了不算呀。
5: 我见你们站长。
4: 站长，开会去。
6: 咋回事嘛？啊，把钱都给了吗？咋回事？
7: 啊，你们来干啥？你们来干啥？
8: 哎，对付对付对付！
9: 我跟你说，你刚走，城关乡就有人来说了，今天放给咱乡的水，有一半都放给城关乡了。
8: 开啥县长会呢？有这事没有？
7: 有这事，
9: 狗东西！
7: 杨三，
9: 狗东西！
10: 说好的收钱放水，这钱给你，咋还戏弄咱呢？太欺负人了吧！
7: 没用嘛，走走走，都回去，都先回去，好不好？回去回去。
10: 听我的，咱今天就把我闸口给他砸了，这水谁也用不成。砸！
7: 对，杨三，砸砸砸！这是干啥呢？卖饭呢？
10: 这不，俺我六五麦子要是旱死了，今年都续不上粮了，我饭都吃不上，谁还怕饭饭吗？砸！
7: 就是砸！
10: 砸！
7: 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
9: 砸！砸！砸！砸！砸！砸！我动你们犯法去！哎，我要动！
7: 都给我敲诈！哎，在家的是不是无法无天？今天谁要给我胡来，要砸闸，就把我先给砸了！来砸！
9: 我干，来砸！
8: 哎呀，
9: 大夫啊，我屋我留墓地啊，我是起早贪黑，费尽了心思，深耕。施肥、播种、除草，我他妈把当仙人一样的供着呢。我现在就等着拔节抽穗呢嘛！哎，你看这水，小的跟我睡完觉觉一样，咋弄吧？
7: 我知道啊，我的心情跟你们是一样的嘛。
10: 咋能一样嘛？你是公家人，端的是金饭碗，他们是农民要在地里刨食吃。我地里没收成，我就得饿肚子呀。
7: 收拾收拾。我家里地里要是没收成，我一个月还有工资，我还有供应粮吃，饿不着肚子。但是我是谁呀？我是咱涌泉村走出来的马德福，是我动员你们来的嘛。我也陪了你们好几年了，我也每天没日没夜的工作，就是为了让你们吃饱肚子，过上比涌泉村更好的日子。
9: 对对对对对，你再别说这些没有用的啊，所以没有功夫听你唱这苦情戏。那你现在就说这个事情咋弄？我看是这，要不然他得好好给咱供水，要不然把俺交的钱要回来，利息俺不要了。这两件事情你要是办不成，那我也松管了，我得拿着家伙寻他站长去讨个公道去吧。
11: 说得好，这个公道我们一定要讨回来。咱不去占理，那得人不拿私，咱就直接去县常会找他青铜峡的书记、市长讨公道去。走，
12: 走，
13: 走，
12: 走，
13: 走，
12: 走，
13: 走，
12: 走，走，走。
11: 哎，你们找谁？
7: 哎，你好。
11: 我想问一下，咱书记、市长这次在这开会
7: 啊？对，在这开会着呢。
13: 哎，杨书记，杨市长，
14: 大夫，大夫，大夫，
15: 你们是干啥的？说啥？
16: 你不要喊，你们是干啥的？
11: 我们是金坛村的。啊，我们有些事情想向市长、书记汇报一下。
7: 金坛村，啊，刁庄移民的。
11: 对。 你们找书记司长啥事吗？
10: 我就想问一下书记司长，你们青铜侠的人是吃粮食的，
12: 得吃粮食的。咱不要骂人嘛，司长，咱有啥事情，咱到外面去说行不行？咱到外面说啊。来，
0: 哎，对了，
16: 你们有啥事情啊？你们有啥事情啊？找司长书记啊？
10: 你是书记还是司长？
11: 我是书记。
9: 哎，领导，咱都是吃粮食的吧？书记大人，你看一下，哎，你看看这妹子都干成这了，这还能不能打出粮食？你看，这都啥了
16: 吗？这话说的我咋听不懂呢？能不能把事情给我说清楚呀？
11: 我来，
16: 不
11: 是我来，
9: 你说去。
16: 那你是？
11: 书记您好，哎，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们开会了。我是玉泉营经济开发区的马德福，也是我们金坛村的代理村书记。我有个事情要跟书记汇报呀。
16: 这个玉泉营，这个不归我们这里管呀。
11: 是不归你们管，但是城关的羊水站不是你们管的吗？
12: 高书记，这个事情我来处理，你先开会。
16: 行了，人家赶来县常会找我说事情，就应该让我好好的听听到底是啥事情。你接着说。
11: 书记，我们的羊水站还没有建好，所以我们金坛村暂时用的是咱城关的水。去年东关的钱我们就欠下了嘛，今年城关就突然不给我们供水了。然后呢，我又去找了水站的站长，我说能不能我们先凑着钱把城关的钱交上，你给我们先供水。他说行嘛，说今天肯定给我们供水嘛。我们一村的人眼巴巴的就在站田里等着，就是等不来水嘛。书记啊，我们这移民过来的人确实是不容易啊，我们这几年就是在戈壁滩上在开荒嘛，那些土地都是我们一村一村筛子筛出来的，还有好多人要走到几十里之外去埋土再运回来改良土地。然后现在呢，好不容易把土地改造出来了，我们是把这个玉米种上，麦子也是我们今年刚刚种上，然后突然就断水了，这几天再浇不上水，我们的麦子就全黄了。你说我作为一个村支书，我能看着我的村民把饭都吃不上吗？
16: 这水到现在还没过去，
11: 没有过去吗？你要是水供上了，我一个小小的村支书哪敢来找书记吗？
16: 不要着急啊，等一下我找一下水利局长啊。来，
17: 林哥在这儿呢。
16: 咱们这个关区不包括金坛村吗？
17: 以前包括，区还咱收的，现在归了玉泉营开发区了，就不归咱管了。
10: 归不归谁管谁知道，你把钱收了还不给咱放水，那不是失弄人的吗？
8: 就是嘛，你不失弄人的吗？在这儿
17: 你说把钱收了，把钱给谁了？
0: 我交了28000呢。
10: 就是啊，
11: 我交的，我给水站了。你看，收据嘛。
17: 耶，还真是的。哎，
18: 这陈站长，来，哎，这咋回事嘛？啊，人家都交了钱了，咱还不给人家放水呢？这是
11: 放了呀？那叫放水吗？那水小的都流不到田里吗？那水局的水连脚背都盖不住吗？你让我们咋交钱呀？
17: 咋回事？
12: 这那个，咱不是开线上会呢吗？也就两三天，到时候再。
9: 哎呀，你对了些，你再别说了。咱今天当着领导的面把这事情说清楚。你从来说话都不算话，说了一会儿等于给他放水，一会儿等又没有水了，又他妈等于让俺交钱呢。这水来了，跟他妈水完尿尿一样的。一半的水都放给城关村了，你又说两三天，你光说两三天不喝水死不了，俺这妹子金贵吧，再不交水妹子都死了。
12: 你喊啥呢嘛？事情有个大小嘛？
9: 啥事有大啥事小？
16: 啥事大啥事小？庄稼旱了要水，这就是水站最大的事情。农民地里收不上庄稼，这责任你负得起？
19: 书记说的对呀。
16: 现场回我看了。咱这妹子好得很，但是还有缺水的庄稼地，这能说得过去吗？小伙子，你先带上人回，你放心，我保证今天一定把水送到你金坛村每户人家的地里头。哎呀，
17: 哎，
11: 谢谢书记。
20: 都说你刁庄的移民爱上访爱闹事，没想到还出来一个你带头的代理村支书马德福，没记住你了。
4: 哎，书记，那
20: 这片地区的灌溉一直是个大问题，这回我帮助大家解决了，下一回可都说不定了。所以这个事情你还得要找你的上级去汇报，争取找到一个好的办法，这才能从根子上解决这个灌溉问题，是不是啊？
4: 对对对，是。书记说的对。哎，书记，真的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们开会了。我也是，实在着急，没办法了。我给你赔礼道歉。
20: 行了，小伙子，客套话都不要说了。你现在应该带着大家赶快回去浇地，这才是你这个村支书应该干的正经事情。哎呀，这，
4: 谢。
21: 好，够了。
20: 哎，回吧。
4: 那么谢谢一下书记嘛。哦，
20: 谢谢书记。回吧。
22: 回吧。
23: 啊，带上。
22: 好。
23: 带上，走。
24: 高书记的话德福听明白了，金滩村没有养水站，想要用水就得出高价。村民们问德福，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建起自己的养水站，德福答不上来，只能把这事默默地放在心上。
25: 请把汇款单给我。你是要寄400块钱是吧？
26: 啊，四点。
25: 好的。您是要寄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吗？
26: 哎，白明，小红姐，你看这是啥呀？
25: 看我。
26: 哎，红姐，这是啥呀？红月饼吗？
27: 这叫红团，是我们莆田这里的特产，别的地方没有的。
26: 好吃吗？
27: 当然好吃了。
26: 啥味道的？
27: 有甜的，有咸的。以前啊，只有过年的时候才有，现在日子好过了，什么时候都可以吃得到。来几个啊？
26: 贵吗？
27: 不贵，一个才1块钱。
26: 咱都碎开啊！碎呀碎呀碎呀！
27: 几个？
26: 来8个，
27: 哎，给我吧，我有8块。啊，
26: 1块，1块，
27: 来，
26: 我们来，
27: 放进去，
26: 再量，
27: 5块，好，8个，
26: 8个，
27: 给吧，
26: 好，老板，能不能多送我们几个了？我们还有小姐妹没来了。
27: 小姑娘，宁夏来的吧？
26: 哎，是，
27: 千里万里来这里，行。那就送你们2个，
26: 谢谢老板。老板，你心真好，姓好的人，财神爷会报到的，对不？
27: 是。小姑娘嘴真甜，来拿好。
26: 谢。
27: 谢谢。
28: 王姐，
29: 这个是
28: 什么？张一娟。你的信，
26: 谁寄的？
29: 不知道啊。
30: 哎，这谁写信不贴邮票呢？
29: 哦，我知道了，
26: 咱厂里头人写的吧？
25: 得是的。哎，
26: 你就看看，就
25: 看一看，
26: 看一看，看啥呀？
29: 可以，一卷儿可以，咱来厂里头。
26: 坐。
31: 精神啊，精神！
26: 哎，真的好热哦！要是有小果，咱3个在车前买。秋红姐，你也试一下。
32: 啊，不用，姐老了，再好的擦脸油也闷不软脸皮。就是这个瓶瓶可真贵。你们要是用完了，
30: 能不能把瓶瓶给姐？我想带回去给我女子。
26: 嗨，没问题。
0: 妹子。
1: 琼姐，哎，你咋那么快就洗完了？省着用水。姐，人家福建不缺水，不用省。
32: 我知道，但是忍不住嘛。
0: 洗澡的时候看那些女娃，一点也不知道心疼水。取东西的时候就让水哗哗的流，我看着真是心疼。
1: 感觉也真看不出来我是海吉人了。
0: 海吉人，
1: 看出来是海吉人咋的？
0: 你叫你当呗，你最像海吉人了。
1: 咋？行了行了，
0: 海吉来的，
1: 嘴里子才斗嘴呢。明天早上还要进车间嘞，车间主任可是个母老虎。赶紧收拾睡觉。
2: 哎呀，我说你们快点嘛，快点嘛，天都快黑了。哎呀，毛毛姐，你还有别的活要拉的吗？快点嘛！哎呀。

0: 叔，想问你个事。
1: 啥子事？
0: 叔弄方向盘子的，跑的路多，见的人也多。我想问一下，这附近有没有从宁夏跑过来的？
2: 你是宁夏的吗？哦，宁夏人老实得很，很出力。要不给我干吗？
0: 太好了，叔。但是我来这儿不是为了干活挣钱的。
2: 你来干啥的嘛？
0: 找人啊。
2: 找啥子的？
0: 我弟17岁，中等个子，秘密念，说话的时候眼睛才睁开。我都找了大半年了，跑了好多地方。
2: 好，知道了。这样子吧，我歇了活正好去腊梅，跟我走吧。怎么样？往西80公里，有个私人煤矿，很多宁夏来的都在那挖煤，说不定在那儿能碰到你弟弟。
0: 我现在还走不了，今天的工钱没给。
2: 哎，我在3公里外的老新家拉条子等你，天黑前你赶到，我就拉你；赶不到，我就走了。

0: 哎，邢老板，青蒜拿一嘟噜吗？
1: 来。
0: 哎，能吃蒜就能干，好好吃，多吃点吧。

0: 哎，你先等着啊，我进去看看，跟老板先找个住的地方歇着。好，
1: 好，歇着说。
2: 老伴
0: 儿，给你带了个发霉的。哎呀，看啥子看嘛，一顿饭三盘辣条子两头蒜，比牛还壮。我敢说你矿上没几个这样的。
3: 加劲了啊，加劲了啊，
2: 快点，
3: 跑快点，跑快点。
4: 来来来，快点来点。
0: 来，说好了，从冰岛走吧。
3: 加劲了啊。
0: 谢谢说。

0: 我一直在换地方，现在在一个很偏僻的煤矿上。听说这里宁夏人多，出门在外才知道家里的好。希望可以找到嘎巴，我就可以早点回去见你了。
1: 过来，
0: 我当没人呢。

麦苗，你好吗？我一直在换地方，现在在一个很偏僻的煤矿上。听说这里宁夏人多，出门在外才知道家里的好。希望可以找到嘎娃，那就可以。

0: 回去见你了。
1: 谁开的？过来。
0: 我当没人呢。你头上咋了？
2: 咋了？没事。你新来的？
0: 不是，我来找人的。
2: 找谁？
0: 我弟跑出来了，我得把他找回去。听说这个矿上有宁家人，我就过来找一下。
2: 你弟真有福。行，我在这挖了三年也没了，除了每月汇钱，谁会想我？
0: 你是哪人？
2: 我陕西渭北的，穷地方。
0: 陕西还穷？那你把我西海固放哪了？
2: 你西海固的？
0: 啊，你移民了，现在移到贺兰山底下平川了，那还是穷吗？
2: 穷吗？你穷谁挖煤呢？
0: 那这挖煤挣钱不？
2: 想法没了，
0: 找着人就回，找不着就再说嘛。
2: 对了对了，把我命拴在裤眼上的活你也想干呢？
0: 你都敢干，那害怕啥呢？
2: 对对对对对，赶紧飞赶紧飞，我疼。
3: 关灯，别开呀、啊。

0: 干正啊，我干啥你干啥。弄错了哥，我真不是来挖矿的，我是来找人的。我弟叫嘎娃，他是个秘密娘，只有说话的时候眼睛才睁开。他跟我一样都是宁夏人，今年17岁了。
1: 那边小心点啊！
2: 哥，我真是来找人的，我真不是来挖煤。
1: 妥了，妥煤又治表娘，你要是完不成治表。
0: 等一会儿接班人来了，接着干。你要不想上京，你就草草。干啥？
3: 哥，我找人，我弟叫嘎娃，17岁，在宁夏海基人。你见过？
0: 不想上京你就磨蹭。
1: 走。

0: 按照福建省委省政府的扶贫工作安排，闽宁村要尽快开展科技扶贫，发展庭院经济。陈金山专程来请著名的福建菌草专家林一农教授出山，让出不去打工的人在家种蘑菇。陈金山答应过移民，要让他们在家门口也能挣到钱。
1: 小韩，
2: 老许，
1: 快过来，快过来！
3: 换了曹总啊，这茬锦草长势特别的好，这棵深度啊，一定能扛住黄河滩口轰口的轰沙。
1: 老师傅，不尴尬了，我们就应该另外申请专项课题了。本来我是要找出适合宁夏种出的草种了，没想到竟然还能黄轰固沙。
4: 喂，林一农老师在这里吗？
1: 哦，在这边。
5: 哎呀，林老师，
1: 你是谁啊？
5: 我呀，林老师。
4: 哎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呢。晒黑了啊，你像煤炭一样了。
1: 哎呦，是你啊，我也差点认出你来啊。
4: 我也晒

0: 黑脸啊！
1: 我还想说，一直要好好谢谢你，幸亏你帮我保住了锦草种子。你看啊，这片实验田都是你的功劳。
2: 哎呀，我也要感谢林老师啊，把我的包包交给乘务员，要不然我赔了欧文又折兵啊！
0: 来来来，我带了一些家乡的岩茶，在这边喝不惯，可以喝一口，想想家乡啊。
1: 你真的也太客气了。
0: 喂，
1: 你不是到海极工作去了吗？
0: 对哦，
3: 林教授，这次福建来我们海极县瓜职的陈金山副县长。
4: 陈金山副县长，横砍湖平的吴主任跟我说过你啊，这是我助手黄展奇。
5: 你好。哎呦，在这荒凉的地方呢，还能听到我们福建口音。
0: 你多少人啊？
5: 我泉州的啊。
0: 家己人。
4: 这个就是我最近心中的草种啊，它耐寒、抗洪、根系扎得深。你看这一片黄土沙丘后，只要种上它，一流式的沙土啊，一下就给固住了。
2: 老师厉害呀，绿水青山就要靠老师来实现了。
4: 你这个县长是不是也是靠给人戴高帽换回来的？说话稀里吧唧的。
2: 老师还是像在学校里一样，嘴下不留情，损人不留面。
4: 哦，有你这两句就知道我是教过你的，没错了。
0: 对哦，哎呀，真是漂亮啊，沙漠中能够看到一片绿竹，漂亮。
1: 小华，接个花。
5: 哦，
0: 谢谢啊，
5: 张小姐。哎，
0: 漂亮。
4: 说吧。吴主任让你找我什么事？
0: 那嗨，学生冒昧了，
4: 又稀里吧唧说事。
0: 后来直说，我这次来啊，就是想请老师为我们闽宁村的这些吊庄移民
2: 传授一下种植金草蘑菇的技术。
0: 种蘑菇哦，现在还不是时候，要等多久呢？
4: 这个树啊，我跟吴主任啊汇报过了，这个锦草啊刚种成功，也不确定能不能种出蘑菇来，要小范围的应用成功后才能推广给大众，这是我们实用科学工作的基本方式。
5: 来老徐，
0: 哎呀，
4: 试试这个西瓜哦，没有锦草啊在沙地里种不出来的，保证你没吃过那么甜的西瓜
0: 哦。
4: 我答应胡平主来这种蘑菇，
0: 我这瓜好甜呐、啊，
4: 不是说现在马上，还要等一年。
0: 我真的好甜呐、啊，这瓜。
4: 我这边啊，种草固沙，移草养菇，两手抓。等知道菌草在宁夏能够养出双孢菇，通过实验确定荒漠地区菌草养菇的性质，再招一批技术员扩大饲养范围。然后，
0: 对，吴主任都跟我讲过，我呢是这么觉得。就是我们做事情不要这么按部就班嘛。
2: 你是种蘑菇的高人呐、啊，在福建谁都知道，你用金草代替木头种出蘑菇，当时这个科研红极一时，电视、报纸天天播报。
0: 这有什么好说的？
4: 还不是因为当时木生锦市场需求太大了，好些人因为钱啊。不惜造成福建全省大量森林被毁，
0: 对，
4: 生态造成破坏，乱砍乱伐，我是实在看不下去了。要解决严重的锦林矛盾哈，只能研究推广移草代木技术。
2: 所以老师，你是伟大的人嘛，不光解决锦林的矛盾，还带领大家脱贫致富。所以媒体称你的金草是神草，你就是金草之父啊！
4: 看到没？又给我戴高帽子，
0: 不是我戴的，我媒体戴的呀。
4: 好啊，先不说你的蘑菇啊，晋草为什么叫神草？你以为晋草只能用来种蘑菇吗？你用黄展奇跟你说说，我们晋草研究到底是干什么用的？笑什么笑啊？你得跟他说，不然他以为我们只会种蘑菇啊。
6: 你说啊，我们晋草哦，其实是一项技术革新的科研成果了。作为草本植物哦，它不仅可以代替木头啊，用于培养菌类，还可以生产多种什么食品啊、饲料啊、肥料， 尤其好是在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上，
7: 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自然的资源。

0: 提高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保护啊土地退化。
1: 哎呀，最花花，
2: 我让你简单介绍一下，倒不是让你写论文。
1: 你也应该听明白了，不管是种茎草还是种蘑菇，对移民村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2: 种蘑菇呢有经济效益，种茎草呢可以改善生态环境。这段时间的种植啊，我发现一个更让人惊喜的可能。我为了在宁夏种蘑菇选种的茎草啊，它的抗轰固沙能力出人意料的好。你想想，这种草在黄河沿岸的河滩上大面积的栽种，很可能就解决黄河水土流失问题。这难道不比作为蘑菇的培养基更有深远的意义吗？
3: 老西可以跟我一起去闽农村呢，告诉这些村民怎样种植蘑菇，然后你顺便再搞你的茎草研究啊。
4: 哎，两不耽误啊。
3: 我知道玉米杆和麦杆也可以种蘑菇啊。
2: 看来你是做功课来了嘛，
1: 不然怎么可以自称是老师的学生嘛。
2: 是我学生你就应该明白，这个茎草蘑菇在福建能养，在这里能养，气候温差日照干湿等等这些有多大差别你知不知道？如果不做过研究，没有数据标准，你怎么敢大规模的推行呢？
3: 哎呀，老师啊，时间不等人呐！闽宁村的发展，这是国家当西部协作重点扶贫项目啊。我们把人从西海固移出来，让他们在这里安家落户，要先创收致富，这样才能够扎根创业，这才是脱离贫困嘛。
2: 你说的都对，这都是你该做的。你要完成你的政绩，回去再升职做大官，这些啊老叔都鼓励你，祝福你。但是你不能把老叔往你的战车上拉，这招不行。
1: 违背研究规律的事我绝对不会去做的。
3: 老师啊，你这样讲我，他只是一部分啊。另外我真的想为当地的人做一些实事啊，这是我的愿望啊。
5: 我也清楚速度太快会违反规律，可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特殊情况，所以才会想到种蘑菇吗？
3: 它快啊，生产周期又短，所以才需要你这样的权威人士出来帮忙嘛。
2: 我跟你说过了，
0: 茎草蘑菇最重要的是要做到万无一失，为老百姓负责。就算种出来了，这产量也有限，以后发展蘑菇产业如果没有茎草作为基础的话，会影响到大规模的推广和种植。
3: 老师啊，我也实话实说，我已经通知闽宁村的村民，十天之后有一位你这样的资深的专家给他们传授种植茎草和蘑菇技术。
2: 你别瞎搞啊，我不去的。
3: 我没办法，话已经说出去，你要不去
5: 我就自己捡。
3: 他们也知道我是你的学生，如果蘑菇种不好，他们也不会怪在我头上。我还有个会，学生冒昧，我就先走了。
0: 你别走啊，我没答应你啊。
6: 十天以后我来接你啊，老师。拎得呀就拎得呀。
0: 你走也没用，我不会去的。走啊，记得追他。
3: 哎，老西。
0: 哎，老西。
3: 回去喝茶，回去喝茶。
6: 慢了，
3: 去喝那好茶叶啊，那是。小王。
0: 老西。
3: 发动隐形。
0: 老西。哎。慢了。
3: 快走快走。
2: 咱们这个一群，
7: 哎，程先生，
8: 程先生，
7: 哎，你们聊，你们继续。
2: 好，
7: 那你说，一拳赢给逼狮子仨，背底难搞。以鸡阳水、朱阳石灌着铁桶的三个村子：东沟村、玉泉村和光义村。二级阳水过了铁路，但是它最多覆盖到铁西的金沟村、玉兰村和黄源村。金盘村地势比较高，二级供水根本上不起。这个青铜峡城管水站呢， 他虽然距离比较远，但是他地势高，所以刚开始规划金坛村的时候，我们就商量过，因为考虑到当时移民的人数会少，就暂时借用城管的水到金坛村。你想啊，毕竟三级洋水的这个造价高啊，你没达到一定的灌溉面积，你就是修了不划算。哎，这个事情陈先知道你吗？你给介绍一下子。
8: 你讲吧，你讲。我讲话我怕你们听得疲惫，我讲一讲。
7: 那行，我是啥意思啊？玉泉营现在这个吊庄发展起来了，又建了闽宁村，人口往后会越来越多，用水的需求越来越高。政府已经开始规划三级洋水，等修好了，三级洋水直接可以接到金坛村，到那时候我们就是可以直接用自己的水来灌溉。
9: 直接接过来，要是这样就太好了，就再也不用为用水的事发愁了。
7: 但是话又说回来，这是个大工程量，短时期内呢，金坛村的水还是得从城管接，不用担心哈。往后啥时候放水，咋个排序，交给我，我跟他们商量，没麻烦。但是费用这一块，怕是要比我们这个玉泉营洋水站的要高一些。这个事你怕是要跟群众要认真地解释一下。
9: 我觉得没问题，只要能保证交上地，我想我村民也是能接受的。
8: 啊，正好啊，我这里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啊。过几天呢，我们福建的这个农林专家林一农老师就要来我们玉泉营为我们的村民教授种蘑菇。
9: 种蘑菇？
8: 对，种蘑菇，这样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挣钱了呀。

楚梅，

那么接下来我们又请福建来的陈副县长给大家讲一下啊，鼓掌。

0: 首先呢，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今天这个情况啊，是由于我
1: 刚做上的失误，
0: 让大家在这里坐了这么久。原计划呢，是著名的金草专家林英龙老师要过来给大家，讲解种植蘑菇的技术。可是他今天人来不了了，是我的问题。我在这里先跟大家道个歉，对不起啊。那么好在呢，今天呢是关于宣传种植蘑菇的这么一个会议。我呢
2: 是林英龙老师的徒弟，
0: 昨天晚上也做了很多的功课和准备。那今天就由我来代表我的老师林一农教授为大家介绍一下种植蘑菇的技术啊。
3: 你这个县长代表自己就好了，不要记着主张代表我好不好啊？
0: 我给大家介绍啊，这就是林一农教授啊，我们来欢迎他。欢迎林教授啊。
3: 你卖动饿死了包你了，瞧饿死了长得搞这劲。
0: 哎呀，好了好了，在在来，请坐，请坐。来来，我们再次欢迎林英龙教授啊。好，我来向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林英龙教授。林英龙教授是中国唯一，也是世界唯一用
3: 金草种植蘑菇的专家。
0: 很多国外的专家都要向他学习。今天请林英龙教授来，就是要给我们闽宁村还有其他的村代表讲一讲做过先进的技术，同时呢我们闽宁村和我们的村骨干带头种植蘑菇。欢迎。
3: 我来宁夏本来啊是想推广我们福建成功的技术，就是用劲草种植双爆菇。后来实验发现哦，在福建长得好的草在这里长不活啊。我呢又换了一种草，我发现这种抗寒的草啊，在抗轰固沙方面有出人意料的效果，所以说它在改善。
1: 对，我们讲讲蘑菇嘛，先不讲草好不好？你先等一下啊，来你换一下都来。你发现大家有什么听不懂吗？你就帮助我们翻译啊。
4: 好好好，我先跟大家说呀。
1: 好好好，
4: 林教授此来教咱们咋种蘑菇呢？因为蘑菇种出来以后呢，就能卖钱，还要带领我们脱贫致富。
5: 呀，他在讲什么？
1: 关心你就讲蘑菇就好。
3: 这个双爆菇主要原料啊有两种，劲草还有混回。在福建我们的劲草主要是用象草、香茅草，当然了这个水稻、小麦、薏米这种农作物的秸秆也是可以的。在宁夏呢，这个劲草还在实验当中啊，我们现在可以用这里最多的薏米秆来作为蘑菇的培养基。混回就比较好理解了，就是牛混、羊混、马混、鸡混等等都可以的。
1: 混回啊，多少混呢？
4: 有封边嘛。
1: 哦，封边。哦，金草大家有没有听懂啊？金草啊，
6: 啥是金草？
1: 那个细菌的菌呢、啊？那个细菌呢、啊？
4: 细菌
1: ，
4: 就是那个细菌。
1: 金草，对对，
3: 这个金草啊，这个金草很重要，我给大家好好讲一讲啊。通过实验证明啊，这个金草代替农作物秸秆啊，可能效果会更好。就连我实验的那个劲草都起到了抗轰沙的作用，而且它的亩产啊比作物秸秆的产量要高，蛋白含量很高，也可以作为牛羊的饲料，蛋白高，生长快，还可以。
1: 对，讲一讲蘑菇了。
3: 从长远上来讲啊，种劲草发展生产链是有
1: 蘑菇，还是讲蘑菇啊？
3: 种蘑菇就得有大棚吗？哎，没有大棚是不行的。
0: 对对，大棚。那大棚就是重点，我们需要先建造大棚。大棚呢，就是这个木头啊，搭起来的塑料布铺上去的
4: 棚子。
0: 对，
4: 棚子。

0: 拆棚。
1: 对对对，
2: 我们这边呢，杨木运到这里就会比较方便。那杨木呢，成本又低。那搭建一个杨木的大棚，大概需要2000元。
3: 2000元，你要
4: 两千元。

0: 会有回报。这个大棚建造好了以后呢，我们会由林一龙老师全程帮助我们。我向大家保证，我们一定可以种出蘑菇。
1: 拿着保证。
0: 大家不要第一时间排斥这个事情啊！我来跟大家解释啊，这个蘑菇啊，我们种植成本低，回收快，3个月大家就可以收回成本啦。都你帮我，
2: 哎，都把手画亮。
3: 说话，大家安静一下。陈先生说，种这个蘑菇，比我们种庄稼要来得快，时间要短，产量要高，挣的钱还多，3个月就能把这蘑菇种出来了，就能卖钱了。
4: 2000块呢，在家要，
5: 这不是逼着咱们借钱呢吗？
1: 就是嘛，再说一定能卖出去，我要是卖不出去咋办呢？
6: 就这么多钱，还何不敢冒这个险？
7: 他刚说要进草，但我都请不动，你要肯定能请动，你谁能请动？能请动？
0: 能请动？大家先不要着急，请大家信任我和林教授。
8: 哎，陈县长，俺不是不信任你跟教授啊。说到这蘑菇吧，我是疯了，俺这见也没见过，吃也没吃过，更没有采弄过。我看也是疯不了。
0: 蘑菇啊，这有很多菜里面都需要啊，鸡汤啊，我们放一些就会更鲜。像福建就经常吃蘑菇，那全国各地都很需要蘑菇，所以大家不要担心那销量啊。陈村长，你学历比较高啊，我觉得你带动村里的人，你很快就可以掌握这门技术啊。
4: 是，一次要投入2000块钱大棚呢。这刚才教授也说了，这个草养蘑菇还没有实验成功呢，这万一失败了，那大家都知道，那我媳妇歪得很，那得白瞎2000块钱，非要把我打折摊。
8: 陈先生，我给咱说一句实话吧，这几年村民苦点着钱，都是拼死拼活攒起来的，这2000块钱啊，一下子谁能拿出来？就是我没想干，你就得去借吧。你先来这村干部带个头，出点力，下个苦，这可以。要是拿着借来的钱干这没有把握的事情，我看这扯不成。
1: 我把我自己放了。
9: 今天聪明试一下，我相信你和林教授一定能把蘑菇种出来。我回去就去动员一下大家。
10: 谢谢你啊。
11: 老四，我也没有什么好招待你的，晚上在我那里吃一点呢。
10: 说实话，这里的人是不是并不想种蘑菇啊？啊？
11: 这件事情让他们突然一下接受，还是有些复杂嘛。
10: 那我给他们一点时间。
12: 你看，你的初衷是好的，但是人家不接受怎么办？不能把自己觉得喜欢的事情啊，强加于人。
13: 你好，
12: 你有戏吗？
14: 你我能给我吗？我男人想吃绿叶叶菜，就你说的话，绿叶叶菜。他病了好几年了，啥活都干不成，就我一个人干着。除了洋芋，那还有别的吃的吗？
13: 这件事情，我会再去找马德湖商量一下。

0: 你这耳朵还行啊，一展，真快就有人看上你了。
1: 才来这些天，你这耳朵换白了，是不是真是擦炼油漆作用的？
2: 应该是。

0: 从今天起，你们就干一些打杂的工作，所有人都不用再上流水线了。
1: 主任，我们会加快速度的。
0: 不用了，你们就有心好好谈恋爱，早点嫁人。怎么了？不服气啊？那好，那咱们就进行菜速考核，谁通过考核，谁回到流水线。开始。

0: 你们所有人里面最快的是白麦苗，但是也没有达标。马秋红，就你这个速度，连幼儿园的小孩子都做得比你快。你们所有人都没有资格上我的流水线。
1: 你说的不算。厂长，
2: 来，
1: 请再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不是不认真，是带我们的师傅他莆田口音太重了，我们实在是听不懂。
2: 哦，本地人讲话听不进去是吧？那我讲话你能不能听进去来？
1: 我能听进去一下。
2: 哎，怎么你那些工友都听不进去，怎么你能听进去来？
1: 厂长，我父亲是南方人，
0: 听懂又怎么了？你不照样没达标吗？
1: 厂长，我们之前不知道要达标才能上流水线，不然我们不吃不睡也

0: 要通过考核。我们海籍的女子出来打工，那都是要养家的。我们组的邱红姐，她丈夫两年前去世了，她一个人带两个娃，她是抛下娃出来打工的。
1: 这里是车间，是工厂，她又不是收容所，一切都是有规章制度的。你不要老拿这些可怜事来博同情。你去看看整个车间，哪个女工不用养家糊口啊？你说那死了男人带着孩子的，只有马秀红一个人吗？那谁要跟你们似的天天挂嘴上啊？这是理由吗？要真想养家糊口，你就拿出点真本事，你好好干，你达标啊！你光靠嘴说有什么用啊？哎呀，
2: 爱厂无家，爱厂无家这句话，这个厂里面讲了这么多年了，你作为车间主任，相互理解和非常简单的问题，到底这边怎么变这么胡渣呢？对不对？好的，这个叫白
1: 麦苗，
2: 白麦苗。啊，小白，哦，小白啊，我跟你讲哦，这些工友呢，一定要靠你来带动他们努力的工作，这个效率一定要提高起来，在规定时间里边，那个速度要快一点，特别是这个这边这个考核啊，赶紧要过期，你要下次再过不去，
0: 再不过我们甘愿说法。
2: 哎，对，嗯。那你去，你忙去。
0: 谢谢厂长。
2: 哦，没事。
0: 张主任，
1: 厂长，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为什么非要叫那海籍女工来呢？就笨呐，教不会呀，自己学不会吧，还要怪我们老师普通话不好，那都像我这样教他们不累死了？
2: 哟，你给他们点时间让他们学啊。要学习呀，学习是要时间，你不给人时间怎么学嘛？哦，什么都像你的标准来，只要考核过不了，就上不了你的流水线。那你流水线上不了，一毛钱都赚不到，知道吗？我们要积极响应政策，这些女工到我们厂里面来工作，就已经达到他们的作用了，懂不懂？你给他们点时间，给他们点机会，笨鸟要先飞。
1: 你给他们多少机会，他们都飞不起来喽。我走了。
3: 在咱海籍的时候，摘红果子那些底子，哪个我不是手最快的？来这干活，
0: 被人家说还不如个碎娃。
3: 要是真上不了流水线，我这样出来是没个啥嘛。
0: 哦，想了，邱红姐，咱几个好好练。再说了，麦苗不是给咱争取时间了吗？
4: 他是争取了时间，但是彻底惹毛了杨主任，以后更针对咱，不知道还有多少小鞋要穿了。

0: 美美，你一离家，爸爸就给你写信了。你流走的时候没有好好叮嘱你，这是你第一次离家，在外面一定要保住自己，好好吃饭，好好工作，尤其不能像在家里这么任性，要谦虚为人，宽以待人，乐于助人。
1: 浩浩，浩浩，
2: 哎，我要
1: 查啊！坐，搬家了，快点，坐嘞，快！
3: 这手机挂了吗？浩
1: 浩，老陆哥，你回来了呀？
4: 这么着急搬去吗？新房子干了吗？
1: 太阳毒，干透了。
4: 现在看你们是约好一起搬的。
1: 哎呀，那是呢，水花姐和永福哥昨天都搬了，今儿太阳好，大家都着急的搬新家，今天搬的人就多。好好，来来，
3: 坐。
4: 到了。
1: 这不是德报吗？

体育界的一面旗帜。它的体育的迁移价值，是一百年来清华大学体育育人的理论基础。因为他在体育教学岗位上诲人不倦，孜孜以求半个世纪，才有了今天清华大学操场上响亮的口号：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究竟是什么让清华学子乃至近现代国人对他如此尊敬？让我们走进体坛宗师马约翰。

0: 一年一度的马约翰杯学生田径运动会，作为清华大学传统赛事，自举办以来不断发展完善。以马约翰杯命名的体育比赛，已成为贯穿全年40多个运动项目的综合性课外竞赛体系，几乎容纳了校园内能够开展的有群众基础的所有运动项目。
1: 体育育人一直是清华坚持的重要教育理念，是我校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环节。从马约翰先生体育的迁移价值理论，蒋兰江校长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21世纪初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体育教育观，到清华学子自发喊出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无不体现出清华体育的光荣传统和体育精神。
2: 自动发现永远立刻
0: 体育比赛，以曾经为清华大学教育做出重大贡献的马约翰教授命名。经过岁月的洗礼，他已经成为清华大学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夺取马约翰杯，不仅仅是清华体育方面的最高荣誉，也是对一个院系学生工作水平、凝聚力，甚至是院系综合实力的全面衡量。1986年4月，在清华园西大操场西南侧的小广场上，树立起马约翰塑像。这样一位神采奕奕、面对微笑的老人，几十年如一日，炯炯目光凝视着前方，注视着运动场上锻炼的清华人。王力征，国内知名画家。在他的笔下，马约翰先生的形象在人们的视线中逐渐清晰起来。
3: 灯笼裤，白袜子拉到膝盖这儿，一双黄颜色的皮鞋，系一个黑领结。我们差不多每天都能见他了。为什么？因为他每天都到运动场上来。
0: 1957年，蒋南翔校长在召开全校体育工作会上说：“你们看，马老今年已经76岁了，还是面红身健。我们每个同学都要向马老学习，争取毕业后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4: 当时他是给清华人提出来的目标，因为教育部把这个口号扩展了嘛，变成了每天锻炼1小时，健康工作50年，幸福生活1辈子，实际上对所有的青年学生提出来的这样一个目标。
5: 几张？多来几张。
0: 如今已经耄耋之年的清华校友再次重返校园，他们很自豪地说，已经完成了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目标。能有今天硬朗的身体，特别感谢清华大学的体育教育，特别感谢马约翰老师，他认真的态度、务实的作风、以身作则的行为，感染了许多清华的同学。这张照片上跑在最前面的是吴文虎，他是当年清华大学长跑队的主力。如今已经87岁高龄的吴文虎，每每提到马约翰教授，总是很激动。
3: 我们要长跑了，我们在校园里边呢做点准备活动呀等等，马老都在那儿看着。哎呀，我们对他非常尊敬，只要他在边上，那我们就来劲儿。
0: 长跑队的训练不分冬夏，尤其冬天的训练更为严格。这些长跑队员除了体育成绩好，文化课成绩也非常棒。体育锻炼从来不会影响文化课成绩。他们长跑冬训计划是下午4点半从学校出发，跑到香山再折返回来，不会耽误晚上的自习课。有一天，吴文虎和其他长跑队员像往常一样准备从西操场出发，
3: 看马老在边上还是夏装，然后顶多加一个背心。哎呀，我说人家那老人家那么棒，咱们不许穿现衣现裤啊，咱们脱了背心裤衩跑到香山再跑回来。那天我觉得我们得到锻炼了，因为马老榜样在那儿摆着。 出了西校门以后就有路往香山那边跑，然后见一个车追一个车，自行车比不过我们，我们这么来加强锻炼，因为我们不努力不行啊，我们不能老那么落后啊。那马老有那个精神叫干干干，加油。所以我们年轻人向马老学习，怎么学？学他那种精神。
0: 马约翰教授的塑像是清华园内为数不多的塑像之一，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位慈祥的老者竟能够让清华学子乃至近代国人对他有如此深的敬仰。鼓浪屿因岛西南有一海蚀岩洞，受浪潮冲击声如擂鼓而得名。这座仅仅1.88平方公里的小岛名人辈出。1882年10月10日，马约翰出生于福建厦门鼓浪屿一个基督教家庭。在马约翰幼年时，父母相继过世，马约翰和哥哥保罗相依为命，在亲友的资助下艰难度日。虽然生活困顿，但马约翰总能找到让自己开心的方法。少年时的马约翰尤其喜爱运动，鼓浪屿四面临海的地理环境和四季如春的气候条件为他提供了独特的活动空间和氛围，使得他有条件在少年时代就养成了良好的运动习惯。这个体育场是洋人裘普旧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名为人民体育场，为了纪念马约翰先生又称作马约翰体育场，是鼓浪屿居民休闲运动的主要场所。而在19世纪初，这里只对岛上的洋人开放。
5: 那时候我连体育这个名词也没有听说过，但我却有着自己的一套锻炼生活。我和其他孩子们常常在山上跑跳爬树和钻山洞，特别喜欢到海滩上玩水和捉鱼虾，常常不到天黑不回家。全面的身体锻炼，新鲜的空气和太阳光，为我健康的身体打下了基础。
0: 世纪之交的1900年爆发了庚子事变。这一年，18岁的马约翰和哥哥在亲友的资助下进入上海名为明强中学的学校。马约翰开始接受系统性和科学化的体育教育。4年后，天资聪颖、成绩优异的马约翰顺利考入圣约翰大学。这所学校会对马约翰日后的体育教育事业产生哪些影响呢？
6: 我是在这儿毕业的，我在清华大学教书。
0: 95岁高龄的毕兆年是马约翰在清华大学的同事，也是圣约翰大学的校友。今天他在家人的陪同下特意从北京来到上海看望母校。圣约翰大学培养出了顾维钧、荣毅仁、邹韬奋等名人。两任清华大学校长也出自这所学校。
7: 圣约翰的教学的制度啊，按学分来算的，不是按届来算的。如果你时间到了，但是你学分还不够，那还不能毕业。够了以后你不走也行，你再学别的，只要他有这个课就可以。
0: 马约翰先是在预科部学习，2年后升入本科，读了运动生理、体育卫生、医学等学科。理科和医学为马约翰后来从事体育教育与研究奠定了坚实宽厚的知识基础。医科的学习使他比较全面和系统地接受了与体育和健康相关的生理学、解剖学等理论知识，丰富了他在运动生理学上的知识储备。 马约翰在圣约翰大学7年的学习生涯充实而丰富，在大学期间展现出了他的运动天赋。除了积极参加学校各种运动队，他还经常代表学校参加各种体育比赛。
4: 他当时参加过旧中国的第一届全运会，而且拿过880码，就是现在的800米的冠军，相当于现在的全国大学生冠军的这样一个水平。
0: 早在1890年5月，圣约翰大学就举办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全校运动会。校内有各种各样的体育社团，多数都是由学生和老师自发组织形成。这张照片是马约翰在圣约翰大学就读时参加圣约翰大学的运动会和队员的合影，那时他还留着长辫子。知识的储备必不可少，思想层面的认知提升才是他痴迷体育并决定为之奋斗的动力源泉。1905年，上海举办了一次万国运动会，参赛选手不仅包括上海所有大中院校的在校学生，也包括当时沪上各国侨民。比赛到了最后关键时刻，有2名日本选手暂时领先。
5: 我意识到该是我做最后冲刺的时候了，我叮嘱我的朋友跟上我，便从右侧那2个日本人中间冲过去。顿时每个欢呼着的中国观众和学生都把约翰改成中国，中国。
0: 中日签订马关条约10年后的1905年，国人没有忘记中日甲午海战战败后的那份屈辱，而马约翰一马当先，向日本人甩在身后的身影，让在场的中国观众扬眉吐气，激动万分。在这次大赛中，马约翰获1英里冠军和440码第三名。马约翰也意识到，体育健身对国人是何等重要，因为当时中国人头上还顶着东亚病夫的帽子。
8: 就中国人取胜，他对这个民族的自尊心、对士气，他都有很大的鼓舞作用啊！所以我想，在当时特定情况下呢，有中国人参加并取得胜利，那是非常有意义的。
0: 1911年，马约翰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也正是这一年，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成立。这是晚清政府利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设立的留美预科学校。3年后，马约翰入职清华，最初教授化学、英语。出于对体育教育的热爱，以及读大学期间他已经意识到增强体质对于当时的国人的重要性，马约翰改任专职体育教师。直到今天，清华学子说起清华的体育是化学老师教的，都秒懂其中含义。马约翰初入清华体育部时所担负的主要工作是帮助体育部修梅克主任为每个人建立起健康档案，每年对全校学生进行年度体格检查，通过对照档案记录来检测同学们的健康水平，在经过1年的体育课和课外锻炼后是否有所进步。此时的马约翰已经将体育作为学业和事业在规划，他不断学习，力求在体育理论上继续深造。创办于1885年的春田学院是以培养体育人才而著称的学校。1919年和1925年，马约翰利用清华学校公假先后2次到这里考察和进修。当时美国体育学术领域中研究和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体育教育中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个体的社会品性，这样的学术氛围也影响了马约翰的研究方向。通过1年的研究，马约翰在1926年完成了自己体育教学生涯中最重要的一篇学术著作《体育的迁移价值》。
8: 从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学来阐述体育对人的教育方面的作用啊，应该说是到现在看， 它都是不过时的。那清华大学呢，一直以来也是以体育迁移价值作为体育运动的一个理论基础。
0: 以篮球为例，篮球运动的体力效果是肌肉训练、准确性、协调性、耐力、敏捷。通过长时间科学的篮球练习，可以培养练习者的主动性、合作意识、大局意识、自我控制等。体育锻炼所具备的内在教育价值，能够转化为社会生活中所提倡的优良品质。因此马约翰常说，体育是培养健全人格的最好工具，体育是产生优秀公民最有效、最适当和最有趣的方法。
4: 那么这个理论其实很容易理解啊，他说的就是在体育运动当中所产生的优秀品质可以转化到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啊。那我们一般参加各种项目的运动都能产生一些优秀的品质，对吧？比如长跑，清华为什么重视长跑呢？你要跑长跑的话，你就需要有坚持到底、永不放弃的这种顽强的意志品质，你才能坚持下去。
0: 这篇论文在中国体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正如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刘冰同志在马约翰纪念文集序言中所评价的那样，这是继1917年毛泽东同志在《新青年》杂志上《体育之研究》文献发表之后，中国近代史上又一篇重要的体育论著。它深刻论述了体育的功能，科学地分析了体育的教育作用和培养青年完善人格的意义。
9: 影响的不是一时一会儿，而是一生。体操练习很苦，77年上了大学以后，在大学期间呢，然后又改练艺术体操，那么这个时候再练的时候就觉得再苦再累也能够坚持，因为他那种体育的那种精神已经在自己的身体里，而且在思想里不断的延伸。
0: 体育的迁移价值理论揭示了体育在培养思想道德、意志品质、团队精神等方面的独特作用，赋予了体育教育独特的价值性。这一体育理论加之大量的体育实践，共同打造了一套全面、独到、行之有效的体育思想，对中国近现代体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在当时，中国教育对体育的认知还存在不足，体育教师薪资偏低，认为体育教师低人一等。当时不同学校之间体育的教学和管理方法千差万别，没有规范和标准。在清华大学体育教育方面，马约翰是如何实践的呢？
7: 两大要求，第一，你必须要学体育，体育课你必须要上，这是第一要求。第二要求，就体育你必须要及格才能毕业。
0: 这是清华大学100年前的建筑，清华学子引以为傲的西区体育馆，设有悬空跑道和篮球场。这是当时非常先进的、具有水源消毒功能的游泳馆。如今，这里被改造成清华大学体育荣誉室。1919年，设计一流的体育馆建成并投入使用。一年后，马约翰代替布雷斯，成为清华大学历史上第三任体育部主任，一直到他离世。这里见证了他与清华体育教育的点点滴滴与波澜壮阔。体育馆建成后，清华把体育课列为必修课程，每周2节课，必修满8分方能毕业。当时体育课在国内其他大学都不是必修课，将其列为全程教育的学校更是凤毛麟角。然而当时清华有些学生对体育的重视程度不够，不愿意参加体育锻炼，这些学生被称为老夫子，也就是整天只知道抱着书本学习的人。这样的学生，马约翰在清华著名的强迫运动中屡有发现。
4: 到了下午4点半，教室也关了，宿舍也关了，图书馆都关了以后，就把学生从教室里面、宿舍里面就赶出来，他们必须去参加体育锻炼。

0: 哎呀，马约翰先生那时候拿着小本子到处去看，出来的同学有没有不去操场的，蹲在树坑里面那个看书的，他都给记下来。
1: 马约翰虽然承认强迫运动对增强学生体质起了作用，但是对这种方法不甚认可。他运用自己体育科学知识和运动经验，让尽量多的学生掌握科学的锻炼方法，提升锻炼效率。随着体育馆的竣工并投入使用，校方也不再要求强迫运动。此时清华不少学生已经养成锻炼的习惯，马约翰对体育的认识逐步从个体锻炼提升到了群体层面，他对体育的参与方式也逐渐在亲身参与体育锻炼之外增加了培养运动员、推动学校体育制度建设等新领域。当年跑道上辫子飞起的运动员马约翰，逐步成了跑道旁的马教头和课堂里的马教授。不过这个马教授也曾陷于被解聘的境地，这又是事出何因呢？1928年，清华学校正式更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也在该年出任清华校长。
0: 那么罗家伦这个校长呢，他别的方面可能很好啊，但是他对体育不是特别重视，所以他一来之后，他一看，哎，马约翰是教体育的，居然是教授，他就觉得很奇怪。他还说呢，他说体育怎么还会有教授啊？而且他觉得体育不需要教授，所以他就把马约翰先生的这个教授职位给撤掉了，把他降为普通的教员。
1: 同时，马约翰的薪资也做了下调，其他同事都为他抱不平，马约翰却不计较名利。虽然别的学校向他投来橄榄枝，但是马约翰依然坚持留在清华工作。他说，我是为了教育青年，不是为名，更不为钱。不让我当教授可以，若不让我教体育，我就要与他干一场。
2: 就在那一年呢，清华大学的足球队参加了华北运动会的足球比赛，拿了冠军，清华的这个学生沸腾了，在而就清华校门把马约翰和足球队员就抬到这个我们大礼堂啊。当时校长一看说，哟，体育有这么大的威力啊，就很快就给恢复了教授的这个职务，还送他一个银杯。
1: 马约翰再一次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体育教育对于人才培养、集体荣誉等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清华体育代表队在马约翰带领下取得了突出的竞赛成绩。在建校不到20年的时间内，清华学子取得37个华北冠军，创造并保持了20项全国纪录。在前14届华北运动会中，清华参加了其中的12次赛事，其中有7次获得了团体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这是当时中国奥运代表团在上海乘船离境时的欢送场面。1936年，马约翰作为第11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田径队的总教练，带队前往柏林参赛。遗憾的是，这次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未能得到一块奖牌。多年以后，马约翰曾说过他的心愿，希望有一天咱们中国运动员能在奥运会上拿金牌，有一天奥运会能在中国举办。然而清华校园内学子们锻炼的喧嚣声和课堂上的朗朗读书声，随着日军的全面侵华戛然而止。1937年11月1日，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的长沙临时大学开学。由于长沙连遭日机轰炸，1938年2月中旬，长沙临时大学分3路西迁昆明。1938年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影片《不问西东》的拍摄，呈现了一个历史的真实细节。一个体育老师穿着灯笼裤，带领学生跑步锻炼。这位体育老师原型正是马约翰。马约翰虽是以教授职位任体育部主任，但是他常年在一线体育课堂上亲自授课， 即使是在昆明、西南联大那样艰难时期，也从未间断。学生们一边躲避日军轰炸，苦心钻研文化知识，同时也不忘参加体育锻炼，强体报国。有些学生弃笔从戎，参加抗战。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8年多的时间，师生们是如何度过的？马约翰对昆明的体育事业产生了哪些影响？

0: 们建的时候里面是分了三层，其实原来图书馆只有一层，而且是八年期间它的藏书量很少，八年期间不足50,000册。
1: 人大校训刚毅坚卓，意思为刚强有毅力，坚定卓而不凡。
2: 西南联大博物馆今天迎来两位特殊的游客，马约翰之孙马逊先生和夫人勾小燕女士，他们是第一次一同来到这里。爷爷马约翰带着家人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8年多的时间，惊喜之感非比寻常。这里是当年西南联大的核心区域，这是唯一一间特意保留下来的教室。从1937年到1946年，西南联大前后存在了近9年时间，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力量，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优秀人才。在这9年的时间里，除了文化课教育没有间断，操场上也没有间断过师生们体育锻炼的身影。在当时，西南联大除了校内体育社团非常活跃之外，还积极推动社会体育发展。短短几年的时间，云南省的体育事业突飞猛进。
1: 西南联大当时在昆明市举行的各类大大小小的运动会上，常常是名列前茅。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校旗呢，是西南联大唯一的一面校旗，而这面校旗它是由马约翰先生的夫人亲手赶制的。为什么是由马约翰先生夫人来缝制的呢？是当时西南联大他刚刚到了昆明之后不久就要参加城市运动会，可是呢，当时联大匆匆抵昆是没有自己专门的校旗的，于是呢，就请马约翰先生的夫人连夜来亲手赶制了这样一面校旗。
2: 马逊先生之前不了解这面校旗是奶奶亲手缝制的，看到这面由奶奶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校旗原件，在这里驻足很久。

0: 西南联大期间，无论是教学环境还是教工的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但是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刚毅坚持的办学理念培养出了众多的科学家和仁人志士，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也意味着每个教师和家属都克服了无数困难，做出了巨大牺牲。在西南联大工作时期，马约翰夫妇痛失长子和长女。
1: 我爸爸的哥哥，他们最大的一个老大，就是因为得了肺病，就是也没什么前置，20岁左右就去世了。第二个呢是女儿，还拿了华北运动会的游泳冠军，也是得病以后比较艰苦，家里生活比较艰苦，没有办法治去世。所以最大的两个都是在就是昆明时期啊，那个时期最后去世了。
0: 对于马约翰来说，生活本可以不这样拮据，因为社会上常有邀请他去做讲座和报告的，也会给他一些报酬，而他都会直接拒收。如果受邀的社会活动会影响到他的教学，他都是婉言谢绝。
1: 就是那个时候，他也是不会为了这种钱啊什么去做这种，他也绝对不会。所以就是我挺佩服他这点，就是说他真是为了教育，为了培养这种人才去做这件事情。
0: 抗战胜利后，1946年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的三校复员北返，师范学院整建制留在昆明独立办学，定名国立云南师范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今天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依然延续着当年西南联大体育社团的精神风貌和活动传统。
2: 每一年呢举行铁马提供杯足球比赛，已经成了我们体育学的一个传统。我们不仅服务体育学，我们还服务全校的师生。我们创建了联大体育中传空间，让更多的参与进来。
0: 云南师范大学传承了西南联大体育社团的精神，而今天清华大学将马约翰开创的体育教育传统接续传承。
3: 我作为体育部主任呢，就作为马约翰先生后面的传承和接班的角色，就是我是作为主讲教师，还会请一些嘉宾来互动，就是学生比较喜闻乐见，他们愿意接受的这样一种方式。我们是在军训期间上这第一堂体育课，学生第一个气氛非常好，学生的这个纪律性很强，非常愿意接受的这种互动的这种表现。哎，我们当时上的时候，我也觉得挺感动的。
0: 清华大学返京复校后，马约翰开创的设立了入学第一。

0: 节体育课，并由他本人亲自授课。那时有人常说，在清华没有人不认识马约翰，因为他几乎教过所有的清华学生。
1: 讲课的时候特别有激情，而且他经常是挥舞着拳头来给学生喊这些口号，动动动啊，坚持到底，永不放弃啊，来鼓励这些学生。他上第一堂体育课的时候呢，就在我们大礼堂，所有的学生来了之后，然后马约翰先生站在这大礼堂的讲台上，也不用话筒，因为他的声音非常非常洪亮，给学生讲体育的重要性，要把身体锻炼好，如果你们身体不好，将来怎么报国，讲这些道理，而且呢还会讲很细致的方法，怎么去锻炼身体。就是他讲完之后，那些学生都特别的受鼓舞，或者特别的感动，所以很多学生从大礼堂一出来，马上就往西体育馆，就往这儿跑，就去锻炼身体了，所以应该说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0: 在学生眼中，马约翰和蔼可亲，但做事非常严格。每个学生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选课，只有体育是人人必修四年，每周两次体育课绝不能缺课，如果缺课一定要另外补上。所以有时会看到一天上两三次体育课的同学，甚至有同学修满文化课学分已在外做事，每周还要回校上几次体育课，修满体育学分才能拿到毕业证书。1939年，西南联大庆贺马约翰在清华大学工作25年，师生们送给了他一块保用50年的伊尔表。
2: 我曾遇到过许多困难和失望，而别的单位也曾以更优越的代价诱惑过我，但我引以为荣的是，我没有丧失我的原则。这个礼物是一块坚实而有力的表， Watch 也是看守 Watchman 的意思。
0: 马约翰巧妙地从表联想和联系到看守，他说，我要像警卫员那样继续忠实地为我校服务，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马约翰讲课时笑容可掬，平易近人，可是在体育测验考试时却令人心生敬畏。他制定了5项运动试验作为考核学生的体育标准，这个标准涵盖了跑步、推铅球、跳高、射箭或熟悉篮球、足球规则等，是我国学校中最早实施的体育标准。他亲自主持测验，在测验中一丝不苟，严格把关，任何人成绩不达标便不能毕业。
1: 在清华还是留美预备学校的时候，那时候就有规定，必须学会游泳，否则不能出国留学。
0: 作家梁实秋当年在清华读书，面临毕业考试时心里在打鼓，田径、爬绳、游泳等项目考试就要进行了，因为这几年没有下过游泳池，他担心游泳考试不能过关。
3: 我脚踏池边，猛然向池心一扑，这一下子就浮出1丈开外，冲力停止后情形就不对了，原来水里也有地心吸力，全身直线下沉，喝了一大口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尚未来得及喊救命，已经再度下沉，这时间两根竹竿把我挑了起来，成绩是不及格，1个月后补考。
0: 在这1个月里，梁实秋逼着自己天天练习，最后补考时，据他回忆说，也是费了9牛2虎之力，才算游完了规定的20码全程。马约翰笑着说：“算你合格。”清华毕业的另一位著名学者、比较文学先驱吴宓，也曾经被体育测试这一关难倒。在被扣下的半年的时间里，他一边从事翻译工作，一边锻炼身体，直到体育及格，才得以去美国留学。严格考核的根本目的并非是要故意为难同学，而是希望通过外部力量敦促大家锻炼身体。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当年是清华有名的足球健将，单双杠技巧好手，还曾在全校运动会的撑杆跳高项目上一举夺冠。他说，非常感谢马约翰，想当年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怎么搞野外调查。在学校中，单双杠和爬绳的训练是我后来在测绘古建筑时爬梁上柱攀登自如。 前北京大学校长、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周培源、水力发电学家施嘉阳、数学家赵访寻等，都在回忆录中记录了如何通过这些考核的场景。
1: 清华之所以能够重视体育，实际上传承的是什么呢？传承是对体育的这种作用的认识。

0: 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周宜春也是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与马约翰既是校友，又有同事之情谊。马约翰入校不久，他找到校长周宜春。
1: 我说，清华每年要送出100名学生到美国去，送出的学生总要像样一点，不能送去东亚病夫。中国学生在国外念书都是好样的，因此我想到学生在体育方面也不要落后于人，要求大家不仅念书要好，体育也要好，功课要棒，身体也要棒。
0: 一席话触动了同样看重国家荣誉、重视体育的周校长。学校很快着手建设一流的体育馆。
2: 当时有说法嘛，叫什么这个一年级买痰盂，二年级买药罐，三年级买什么，就大概意思就是说，当时的清华学生来了之后身体很弱，都坚持不下来，他的学业都完不成。
0: 1931年秋季入学季，新生报到的队伍里有一个身材矮小、戴着近视镜的男孩，他就是我国著名的力学家、著名社会活动家、中科院院士钱伟长。
3: 因为我小时候是营养不良，家境非常困难的，尤其在农村长大的。结果呢，他就讲了一句英文叫 out square， 他是讲英文的，我也没听懂。后来我晓得这个意思，就是在标尺以外。
0: 钱伟长在入学体检的时候遭遇到尴尬的一幕，
4: 量身高。当时呢，身高的那个尺寸呢，最低是1.5米，钱伟长1.49米，顶量不出来，所以当时马约翰说的 out of scale， 就是这个超出这个尺寸了。
0: 除了身体矮小，钱伟长其他体育素质也不如人意，体重太轻，肺活量不足，投篮测试也总是碰不到篮筐。多年后，钱伟长在怀念马约翰老师的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
5: 还要顺跑到跑3圈，跑到2圈的时候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马老师不断打气，坚持坚持，我总算跑完第3圈就要躺在地板上了，马老师一把拉住，温和地说，不要紧，放松些，慢慢跑，一会儿再停下来，以后可要注意锻炼啊。
0: 刚刚入学的钱伟长打算报名参加清华为身体欠佳同学开设的体弱班体育课，可他没有想到的是，马约翰竟然亲自找到钱伟长的老师吴有训教授，嘱咐吴先生说服钱伟长不必上体弱班，要重视锻炼，不要退缩，退缩救不了国，没有健康的体格，科学也是学不好的。被马约翰点名要求必须参加普通班体育课的钱伟长，就此开启了清华体育生涯。大学2年级的时候，偶然被同学拉去参加全校接力越野赛，钱伟长强忍着百般困苦拼命奔跑，竟然获得了个人第8名，也帮助自己的团队获得了团体冠军。马约翰看中他这份咬牙拼搏的倔劲，把他选入越野队。此后每天下午4:30到6:30参加锻炼，风雨无阻。
4: 钱伟长呢，夺得了华北地区跨栏的这个冠军，那很不容易啊，那要求技术特别好。
3: 他教我一个办法，是你在门这个栏上头放块砖头，小砖头，你跳过去要把这块砖头撑的，而这个栏不动，但是压得很低，我可以10个栏全撤掉。
0: 钱伟长成为清华越野队的五虎将之一，清华足球队的主力左前锋，代表清华参加了全国运动会，并以国家队队员的身份参加了在菲律宾举行的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大学毕业时，钱伟长体魄康健，身高长到了1.67米，在60岁时参加力学教研组的1000米赛跑还跑在前头。钱伟长直到晚年仍然这样讲，无论是自己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就，还是在体育中取得的突破，都和他在马约翰的鼓励下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而形成的坚持不懈、敢于胜利的精神特质息息

0: 成为了他生命中奋斗前进的重要动力。1928年，马约翰带领清华足球队参加华北第五届比赛大会。在争夺冠军的一场比赛中，清华的一名主力队员被对方当胸一脚踢晕，全场观众一片哗然，坐等看着足球赛变成闹事大会。马约翰站出来平息风波，换人再战，赢得了全场观众的赞扬。
1: Sportsmanship 就是体育精神，所以他特别提倡体育精神。什么叫 Sportsmanship 呢？公平竞争，就是说一个人啊，一定要在对手竞技状态最好的时候去战胜他，这才是 Sportsmanship， 这才是体育精神。
0: 1930年冬，马约翰请来了北大、燕大、师大和辅仁大学的体育教师，成立了北平五大学体育会，目的是加强大学之间的交流，切实提升体育道德与体育风尚，定期安排竞赛活动。马约翰强调，以奋斗为先，淡化为成绩论的竞技体育观念。一个人可以输掉一场比赛，但永远不能输掉运动道德。不以简单的胜负作为评判同学们表现的唯一标准。
2: 友谊，
3: 帅帅帅！
1: 清华足球队啊，有一个叫翟国公的孩子，球踢得非常好，老家是上海的。假期回上海之后，在上海踢野球啊，学了很多坏动作，就犯规啊、绊人啊、踢人啊，所以回来之后，马老特别生气。
4: 马约翰一看这个，马上把他换下来。啊，你这个踢得再好，再是主力，但是你有这些小动作、这些毛病，不行，不能惯着，就不让他上。
1: 啊，这个孩子，回去之后也做了深刻的这个检讨啊和思想的认识，后面向马老道歉，又回到了足球队。
4: 这说明什么？说明马约翰先生对这方面特别的重视，
1: 注重对人的培养，而不是只是单纯的追求这个运动成绩。
0: 上世纪30年代，马约翰和郝庚生这两位当时中国体育教育的先驱人物，深感体育教育工作人才缺乏。1928年暑期，他们两人带领一批体育专业人士，创办了清华暑期体育学校。这是中国有资料记录以来最早最全面的体育培训，为我国早年体育师资培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现代体育在中国的发展到达更广阔的社会领域时，清华的马约翰逐渐成为了全国的马约翰。
5: 全国是有名的，那么受人尊敬，因为他本身啊，体育好，爱国主义的精神好，都知道清华有个马约翰教授。他们没有很幸运的能碰到马先生，我们不一样，我们每天能看见他，每天在操场上和我们一起交流指导我们，那真不一样。
1: 马老就属于不服输的人，在70多岁呢还取得网球一级名。
0: 这是2011年北京体育世纪十佳评选活动组委会颁发给马约翰的世纪十佳男运动员奖杯。彼时马约翰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快半个世纪了，奖杯是由马约翰之孙马逊先生带领的。马逊也常常拿起奖杯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在爷爷身边的点点滴滴。
6: 那是去工人体育场，我经常会跟爷爷一块去看他们比赛啊。我们好多小朋友都坐在主席台上，工作人员来说呢，小朋友都坐到下面去，就是来了好多领导。当时一看呢，发现就看到了有周总理，有刘少奇，好多国家领导人。就是那次比赛给我印象挺深的。
0: 这段珍贵的影片是马约翰使用8毫米摄影机为他的孩子们拍摄的。在马逊的记忆里，爷爷还经常拿起曼陀林为他们演奏他创作的乐曲《生命圆舞曲》，这也是他们全家最幸福的时刻。马约翰和妻子戴品恩夫妇一共生育8个子女， 长女和长子在西南联大时期因病去世，次子马奇伟在西南联大毕业后赴美国春田学院进修，回国后从事体育教育工作，是中国女排首任主教练。女婿牟作云是中国篮球运动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约翰被任命为国家体育委员会委员，同时被推选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1964年，在庆祝马约翰教授在校工作50年的大会上，蒋南翔校长说，马约翰先生在一个岗位上孜孜不倦地坚持工作了半个世纪，年逾80，还在生机勃勃地继续工作下去。马约翰先生受到清华全体师生的敬爱，受到全国体育界的尊重，受到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们的欢迎，这不是偶然的。1966年，马约翰的体育人生因心脏病突发戛然而止，终年84岁。马约翰在清华大学工作了52年，今日清华园体魄与人格并重，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成为新时代下体育育人理念的经典表达。每年一度的清华大学马约翰杯田径运动会，清华附中马约翰体育特长班，成为了清华人纪念马约翰先生的独特方式。值得告慰先生的是，到现在中国已经成功举办了多次奥运会，清华大学培养出了一大批奥运和世界冠军。
2: 同学们，课外锻炼时间到了，
3: 现在是课外锻炼时间，
2: 走出教室，
3: 走出宿舍，
2: 去参加体育锻炼，保持强健的体魄，争取为祖国健康的工作50年。
0: 这熟悉的声音深深刻在了老清华人的生命中，更积极地影响着当下的清华学子。从清华学生自发喊出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那天起，马约翰的体育教学理论、体育的迁移价值已经根植沃土，向阳而生。
4: 2021年4月19号，就在110周年校庆前夕，总书记到清华来考察的时候，当时也来到了我们的西体育馆。然后我当时就跟总书记介绍，我说这是马约翰先生的硕士论文，那他提出的体育迁移价值理论，马约翰先生最大的贡献就是他证明了体育是具有立德树人的作用的。这句话总书记听了之后，他觉得非常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校园体育是我国体育事业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培养青少年强健体魄、健康心理和坚毅品质的重要阵地。清华的故事里不能没有体育，清华体育的故事里不能没有马约翰。经过百余年的凝练，体坛宗师马约翰的奋斗到底、绝不放弃的理念，逐渐成为体育精神的最好诠释。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慢点。
1: 嗯。
0: 也不知道吴娜这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1: 肯定是找不到咱们，然后急得哭了呗。
0: 人家哭你怎么还笑啊？
2: 哟，怎么心疼了？
0: 我跟你说过别开这种玩笑，现在阿姆桑医疗队都找不着，我都快急死了。我
1: 好，那我不说了，咱们快赶路吧。
0: 走吧。
1: 吴娜，对不起，我和石仔要去找部队，不能带你走，你还是先回教堂吧，以后我们会来看你的。后会有期，罗一梅。
3: 你这个废物，这次行动又失败了，是不是他们已经怀疑你了？
4: 没，我确定他们没有怀疑我。
3: 既然这样，那你就回教堂继续潜伏，等待时机。
4: 是。
3: 至于石仔，你一定要盯紧点，他这个人不好对付，如果继续搞砸了，那我就一枪毙了你。
4: 是。

0: 走。高不高？
1: 高。
0: 还要不要再高点？
1: 行。
0: 高不高啊？
1: 高。
0: 啊？好不好玩？
1: 好玩，再高点。

主会保佑我们的，不要难过。

0: 人。
1: 师仔，
2: 唐僧，
1: 哎呀，
2: 唐僧，
0: 哎呀，
2: 怎么样？
0: 没事没事。因为同志们都好吧？
2: 在里边呢。
3: 伤员呢？
2: 伤员都在里边，快快快进。
4: 从你们上回来，
5: 慢。
4: 把这个都在这。
5: 来，
4: 慢点，
5: 慢点啊。
4: 伤员的情况怎么样？
3: 很糟，有好几个伤员的伤口都发炎了，必须赶快治疗。
0: 那赶快治啊！
3: 可是现在医疗条件不够，必须把伤员送到省城去。
4: 省城？省城离这路途很远的，而且路上还有很多的土匪武装，要是把伤员送到那儿去，不可能。
0: 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伤员救出来，送到省城去。不论有多大困难，我们必须完成任务。

0: 我们把双料运到省城去，想到办法了吗？没有。
1: 马帮，
0: 老子啊，哎，听说你在马帮干过，以前天天在马帮跑，所以才熟悉这一带地形。
2: 有了，
0: 哎，过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我发现我太笨了，这么好的办法我竟然没想出来。
2: 什么办法？
0: 快说。
2: 他说，
0: 这些马帮啊，就是往省城运物资的，咱们可以好好利用起来呀。
2: 你是说，把伤员送到马帮，然后？
0: 运往省城？
2: 对，办法倒是不错，不过我们跟马帮的人不熟啊，这种事情很危险，他们不一定会同意。
0: 你不是在马帮干过吗？
3: 对啊，
0: 你先混进去啊，然后我们再想办法。
3: 啊，
2: 是是。
3: 谷主席来电，对共军伤员在眼皮子底下逃走一事十分恼火，
2: 谷主席严令，务必要将共军伤员抓获。
0: 谷主席说的倒容易啊，这共军的伤员往山林里一藏，就如同大海里捞针，哪那么容易？共军伤员在山上缺医少药，他们是待不长时间的。我想，他们必定会往省城转移。
2: 这好办，把所有的路都给他们封了，看他们怎么往省城转。
0: 你封得了陆路，他们可以往水路转移啊。
3: 我再把水路给封了，不就得了？这样吧。
0: 刘司令，你负责陆路，曹司令负责水路，我的别动队负责与你们两路联络，你们有什么情况，尽快向我汇报。
4: 没问题。
0: 还有，我们要主动出击。刘司令，寻找伤员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4: 放心吧，我明天就派人搜山，只要碰到共军的伤员，全部都把他们抓起来。
5: 没事吧？哎，你和小孩没事吧？他要是把你们伤着，我就一口咬死他。哎，你流血了？哎呀，
6: 没事，流血都血算什么？我减轻气盛了，流点血对身体还有好处呢。
5: 走，上我家去，我帮你包扎一下。哎，好。哎，
6: 你天天在路上跑，去过很多地方，一定很好玩吧？
5: 我干的是累人活，你要是觉得好玩，咱们两个换换，你来帮我赶车，我来帮你带孩子。你以为孩子好带呀？我们家二少奶奶把她的心肝宝贝交给我，我整天都提心吊胆的，就怕带不好她。
6: 哎，你家二少奶奶是谁啊？
5: 郑幺妹儿，你听说过没？
6: 哦，
5: 她骑大马跨双枪，是个副司令，很厉害的。
6: 是吗？
5: 哎，这么晚了，要不你就留在这儿吧。反正我这地儿大，多住一个人就像多关一只老鼠一样，不碍事儿的。
6: 怎么把我比喻成一只老鼠啊？最起码也得是只猫啊。
5: 包酒猫。

0: 紧张啥呀？是我们家二少奶奶来看鸭蛋了。二少奶奶，你来了
1: 啊！把这个拿进去吧。
0: 二少奶奶，她叫阿木桑，她是个好人。

0: 你是干什么的？
1: 我
0: 问你是干什么的？
2: 二少奶奶，她是马帮里的人。
0: 问你呢？
1: 我是马帮里赶车的。
0: 家住哪儿？
1: 月亮寨。
0: 家里几口人？
1: 父母都死了，只有一个瞎眼的奶奶。
0: 赶车几年了？
1: 三年多了。
0: 赶车三年了。马帮里的人风吹日晒，你怎么是个小白脸？
1: 我奶奶说 我是天生的，说我天天在太阳底下晒，越晒越红，就是不黑。
2: 二少奶奶，我和鸭蛋都是他救的，今天差点就让一只恶狗给咬了。

0: 听话吗？
1: 可听话了。
0: 我都想他了。我给你们带了一些山货，坐着吃啊。
2: 谢谢二少奶奶。
0: 哦，对了，现在外面乱，别乱跑。
2: 哎，
0: 我走了，送送我吧。
2: 好。

0: 豆花，找个机会跟那个小伙子打听打听，看看最近有没有共军的伤员要去省城。
1: 二少奶奶，你要抓共军的伤员？
0: 上次我放了十载，刘大某心里不痛快，现在一直跟我闹别扭呢。谷主席那边也下达了命令。放心吧，抓他们只是做做样子，不会伤害他们的。
1: 哦。
0: 现在兵荒马乱的，别四处乱跑，小心一点。
1: 豆花明白。
0: 回去吧。
1: 嗯，二少奶奶路上小心啊。
0: 嗯。
1: 阿木桑。
2: 哎
3: 哎，豹桑，你看谁来了？豹桑，
2: 哎，
3: 你一见着豆花啊，就眼睛就眯成一条缝了。
2: 你管得着吗？你倒想眯成一条缝呢。你来了。
1: 给，刚煮的粽子。
2: 哎呦，煮了这么多啊！
1: 你干的是力气活，多吃点。
2: 你想撑死我呀？
1: 撑死你，我还得陪挤眼泪呢。吃着吃吧。
2: 哎，大伙一块吃吧。
3: 哎，来，好
4: 好
3: 好的，
2: 豆花亲手做的。
5: 王桑，
2: 嗯，
5: 你要继续接近豆花，从他身上可能会得到刘大某和郑幺妹的消息，特别是关于水路上的消息。
2: 你的意思是让我利用豆花？她是那么善良的一个姑娘，你怎么能想出这种馊主意呢？
5: 这怎么能是馊主意？这是为了革命，
2: 为了革命也是有原则的。你这是欺骗。
6: 行了，你们俩也别吵了。阿木桑，为了解放，为了革命，为了咱们那些受伤的伤员，如果能够尽量得到一些情报，减少伤亡，这样不是很好吗？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十载的话。
5: 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你做出那些很恶心的事儿。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下，现在时间紧迫，我们不能再耽搁了。
2: 豆花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很伤心、很难过，会恨死我的。
5: 斗争本来就是残酷的，你要抓住时机，现在获取情报。
2: 要是换成你，你会这么做吗？你这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
5: 我告诉你，阿木桑，女匪首郑幺妹就是从小跟我一起长大，青梅竹马。接下来的斗争就是我跟她面对面的斗争。不要以为你一个人在付出。
2: 你们是青梅竹马啊？
6: 是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在枪声里谈情说爱的。
5: 你胡扯什么呀你？
2: 好了好了，我不跟你争了。好吧。我回头去找豆花，设法问问。
5: 黄静，到。这几天敌人会搜索。

0: 你带人四处巡查，以防土匪突然袭击。是，好吃。
1: 我再给你盛一碗。
2: 豆花，你做的菜真好吃。
3: 常来吃，可能以后常来不了了。
4: 大家多吃点。
1: 你要走了？
3: 啊。
1: 去哪儿啊？连我也不能说吗？又不是什么秘密。
3: 不是什么秘密。
2: 去省城。
1: 明天就走？
3: 嗯。
1: 那什么时候回来啊？
3: 是我不清楚。
1: 你怎么连回来的日子都不知道呢？阿木桑，你是不是嫌弃我，不想再来看我了？
3: 没有，是这次运的东西很特别，而且路上还很危险，所以真的说不准。嗯、
1: 是吗？
3: 嗯。
1: 都是些什么东西啊？
3: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我告诉你，我只知道做这笔买卖的人是共军。
1: 共军？那阿木桑你？
3: 我是个赶车的，只要他给钱，管他什么军呢？
1: 现在抓共军的风声很紧，阿木桑出了事，只怕你也要受连累的。
3: 等会儿，没事儿，来，豆花，你别担心，这次不是在城里。共军让我们的马帮在五盘山的岔路口去接他们的人，

0: 你怎么了？
1: 你做的菜太好吃了，我想多吃点。

0: 已经告诉朵花明天去省城了，要让发现他就告了密。我还是觉得欺骗了他，他是个好姑娘。
1: 阿木桑，现在的斗争很残酷，来不及半点天真的想法。你是没有见过土匪杀人，可是我见过，他想杀谁就杀谁的。
2: 我怎么就没见过土匪杀人啊？我亲眼见着土匪把一家人拉到院
3: 里。行了，别争这个了，我们来合计一下明天的具体部署。
1: 实在，还是你来出主意。
3: 阿姆桑已经告诉豆花，明天在五盘山岔路口来接我们的人，这样刘大卯必然在五盘山的树林埋伏。
4: 排长的意思是充分利用这个三岔路口的地形。
3: 没错，明天我们分成两支车队，第一支车队由我跟阿姆桑带领，不带任何伤员，主要是为了吸引刘大卯的注意力，让他率匪来追击。我们一直可以沿着这条路跑，刘大卯肯定穷追不舍。第二支车队由黄青跟骆一梅带领，装满伤员，趁机向另外一条路走。我们第一支车队一定要给第二支车队争取时间，让他们冲出去。
0: 那我们第一支车队怎么办？会不会让刘大毛给灭了？
3: 我们一直沿着这条路跑下去，三里外有一个拐弯处，边上就是深山老林，我们往山上跑，刘大毛很难抓到我们。
1: 这个计划听起来不错，但是就是不知道刘大毛会不会上当。
3: 关键是不能让马车停下来，一定要跑，拼命的跑。
4: 就来个声东击西吧。
1: 我也同意，不过我不同意石仔队长的人员安排。
3: 为什么？
1: 我要和你们在一起。
3: 这怎么行？我们这支车队刘大卯是肯定不会放过的，太危险了。再说了，你还要护理伤员呢。
1: 石仔同志，可是你想想，如果

0: 你想让刘大某上道，你的第一支车队里既没有女救护队员，也没有伤员，他反而会怀疑的呀。
1: 我觉得一梅同志说的对，我们的车上一定要装扮成有伤员和医疗队的样子。那明天罗一梅队长跟着我们行动。
0: 嗯，师仔你真好。
1: 师仔排长能不好吗？
2: 共军的小股部队和伤员至今还没有找到，谷主席已经很生气了，他下了死命令，刘司令，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3: 不瞒特派员说，我已经得到了情报，有一个马帮的车夫说明天共军会去省城。
2: 你哪来的消息啊？
3: 豆花跟这个车夫熟，是这个车夫无意当中说到的。车夫还说共军会在五盘山附近上他们的车。
2: 好，那你就把队伍埋伏在五盘山下，将他们一网打尽，
3: 包在我刘大王身上。
2: 我明天等你的好消息，告辞。
3: 好，告辞。
4: 明天你愿意去你就去吧，我是不去。
5: 为什么？
4: 这八个人头你没记性啊，人家拿你当枪使，你上瘾是不是？
5: 这些事儿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共产党能饶过我吗？我们只能跟他对着干。
4: 我发现你真是变了。
5: 不是我变了，是他们逼的。
6: 阿莫，明天你也不许去，我们走。

大家快点

0: 看见了吗？那卖西瓜的有问题。
1: 我看见他了。
2: 西瓜！
1: 我们家世世代代的仇人。
0: 喂，你给我沉得住气啊，听见了吗？
1: 放心吧，我现在已经很沉得住气了。
0: 走
2: 走，
3: 快走！
2: 卖西瓜！

0: 面就是三岔路口，等排长他们引开敌人，我们冲过去。
1: 是，师长，你投降吧，只要你把伤员留下，

0: 完了，怎么起了？
1: 快点，
0: 活的，
2: 小子，共军的伤员呢？
1: 我不知道
3: 什么伤员。
2: 你撒谎！共军的伤员在哪里？
1: 我就是个赶车的，我不知道。
0: 不对，刚才那车里边的人打起仗来生龙活虎的，不像是伤员。
2: 那伤员呢？不是说好了有伤员吗？
4: 他奶奶的！
0: 妈的，上当了，肯定是上当了。
5: 他们在，
0: 他还活着。
5: 走。
0: 不行，先送伤员。
6: 走，
0: 走，
5: 走。
7: 说，伤员在哪儿啊？
1: 我跟你说过了，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个赶车的。
7: 扫把，打。
8: 说，你这个刁民，
9: 跟共产党是不是一伙的？
10: 扫把，把人打死了还能说话吗？
1: 正义，我只是个靠利息赚钱的，什么共产党、伤员，我真的不知道。
11: 你还敢跟我顶嘴？我看你他娘的是不怕死是不是啊？
1: 不是，
7: 扫把，接着给我打。
12: 知道
13: 啊，
12: 听说在山路上打起来了，铁栏洞的土匪啊没打着解放军，还抓了一个赶车的。
13: 哦，
12: 据说要剥皮示众了。
13: 啊，这么狠呐、
12: 哎！
14: 大伯，你说铁栏洞的人抓走了赶车的？
12: 是啊，怎么了？
13: 哎，他怎么了？
7: 把他给我拉出去，毙了。
10: 为了躲拉车的还要浪费一枚子弹，他可不就谁给钱他给谁干活啊？
9: 有这个必要吗？
7: 算了，杀了你也解不了气。不过小子，你给我记住了，你的命是政府司令给的，以后要好好的报答政府司令。
1: 谢谢政府司令，饶我一条命。
10: 豆花，你怎么来了？
5: 二少奶奶，你能不能帮豆花一个忙啊？
10: 你说，
5: 阿木桑他是个本分人，你能不能把他给放了？
9: 你着魔了吧？
5: 没有，豆花不是着魔。虽然豆花啥也不懂，但是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还是分得清的。
7: 你这意思是说我是坏人了？
5: 豆花不是这个意思。
10: 行了行了，你先出去吧。这个阿姆桑，他是走狗屎运了。

0: 咱们终于到了。伤员我都带回来了，
1: 好样的实在，你真是个好样的。走吧，我们大规模的剿匪行动就要开始了，一会儿我告诉你们好消息。走
2: 走。

0: 同志们，为了击溃对省城威胁最大的潘方侠部，潘参谋长亲自率领部队向潘方侠的大本营青岩发动了攻击，并且解放了青岩。
1: 潘方侠部已经基本上被消灭，潘方侠本人也被活捉了。
2: 同志们，我们部队这一仗打得很坚决，很彻底。潘方侠被歼灭之后，另一股土匪麻腰地部也被我军围剿了。现在我们可以说，省城周边的匪患已基本肃清了。
3: 这一下我们可以腾出手来追剿其余的土匪了。
0: 武宁同志说得对，现在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要乘胜追击，把被土匪占领的一些县城夺回来。现在是1950年7月，新中国都诞生快一年了，可我们这儿还有许许多多的老百姓遭受土匪的蹂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更严峻的是，土匪依据当地熟悉的环境四处骚扰破坏，断绝交通，抢劫物资，攻城掠地，袭击我当地人民政府，伏击我们的车辆和部队，杀害当地工作人员，气焰十分的嚣张。
2: 我军目前已损失了3000余人，仅我军区就损失了6个连的兵力，真可谓是匪患不除，永无宁日啊。
0: 同志们，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使命，把被土匪占领的地区夺回来，还到人民手中。
4: 是的，快点
0: 歼灭吧！大家不要着急，剿匪不是打歼灭战，一口把敌人给吃掉，要把他们分开来，一口一口的吃。大家请坐下。在整个西南剿匪工作中，川东军区集中重兵，采用铁壁合围的方法剿匪，取得了成功的经验。我们经过研究，决定学习川东军区剿匪的成功经验，在全省内展开铁壁合围，清剿土匪。具体的作战部署由杨司令宣布。
2: 同志们，我参加铁壁合围的部队分为东西两大集团，东集团由潘参谋长指挥，具体的作战目标是湘黔地区，我们的主要对手是曹山豹、刘大马，在座的各位都是东集团的精锐。
3: 参谋长，司令员，我请求由我们团来攻打会合。
0: 好啊，刚才杨司令还说攻打会合非你武宁莫属，看看命令还没下达就找上门来了。
2: 哎，这就叫英雄所见略同嘛。武宁同志对会合县城比较熟悉，派他前去是最合适的人选。
4: 司令，那我们团呢？
5: 我可不能光看着武团长扬眉吐气，我们这个团憋气啊。
6: 好家伙，扣起帽子来了，是谁让你们团憋气了？
5: 参谋长、司令员，你们就行行好，给我个县城。
2: 多谢吧，金团长，仗是由你们打的，在座的各位每人都有份儿。
1: 我们在湘黔地区同时采取行动，这就叫湘黔地区铁壁合围嘛。
3: 铁壁合围，对刘大宝、曹山豹来个瓮中捉鳖。
1: 我们这次出动的兵力是3个主力团、4个营，还有一些地方武装，再加上民兵组织，绝对以优势的兵力歼灭土匪，把湘黔地区从土匪手中夺回来。
7: 玉梅，
8: 志才，你怎么来了？
7: 听说要打仗了。玉梅，你说这一次会不会打县城啊？
8: 我看有这个可能。哎，世子，我这次可先跟你说清楚了啊，我要跟你一块上前线，你得同意。
7: 我同意没用啊，得你们领导答应啊。再说了，我觉得医疗队上前线不合适吧。
8: 医疗队怎么

0: 了，医疗队的女兵就不能上前线打仗了。我就知道你瞧不起我。再说了，这次在省城，我也没拖你们的后腿啊。
1: 你怎么了？生气了？一梅，我不是那意思，你够资格，你是个合格的战士，这我都知道，我同意。可
0: 行了。
1: 嗯，你怎么就笑了？
0: 你呀，我是没听过你夸人，你这么一说，我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
1: 一梅，这次我来找你，有别的事儿。
0: 什么事儿？
1: 这件事搁在我心里很久了。我越想越觉得奇怪。
0: 说呀。
1: 我记得我跟你提过，就是在教堂被曹山豹包围的事儿。当时我们是把伤员转移出县城，他们是怎么发现的？还有，我们到了教堂，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0: 你什么意思？
1: 我认为，肯定是有人泄露了消息，或者是告密。
0: 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有这个可能。不过，那个人是谁呢？
2: 石子，首长好。
0: 首长好。
2: 你们两个嘀嘀咕咕在这说什么呢？
1: 报告首长，我们在谈。我们把伤员转移出会合城的时候，到了教堂，突然被曹山豹包围。我怀疑。
2: 你怀疑敌人掌握了你们的行踪，
1: 否则不可能这么准确这么快。
3: 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很重要。
4: 最近我们发现国民党在各地潜伏的特务都在积极活动。
1: 首长，那教堂的事儿是不是特务所为啊？
2: 这样看来，教堂是个很值得注意的地方。
5: 吴宁同志，你们以后在剿匪中也要注意反特，必须要把潜伏的特务挖出来。
6: 是。
5: 有什么任务你就给世代同志安排吧。
2: 是的，上级决定攻打会合县城了，派你带上侦察排先机进入会合城侦查。
6: 是。
0: 武团长，我也要去。
2: 我就知道你这个小家伙不好对付，你虽然不是侦察兵，但考虑到进入会合县城后可能会需要女同志，我破例批准你了。
0: 谢谢武团长。
5: 谢就不用了，等战斗胜利了，你们俩请我们吃喜糖啊。
1: 首长，我们两个真没什么。
5: 别瞄了，越瞄越飞。

0: 般的兵。
1: 从香港路上有一挺轻机枪，兵力配置也是一个班。
2: 王庆，到前头看看。
3: 好了。

0: 应该你会唱戏啊？
1: 嗯，我爹妈在的时候最喜欢听戏了，每年都要请戏班子来家里，一演就是演上几天。台上唱戏的是洪翻天，省城的名角。我记得那时候他来我们家里，我都要向他学戏。
0: 这么说，洪翻天算你师父？
1: 嗯，也算是吧。反正他和黄班主对我都挺好的。
2: 快来不及了，
3: 班长，
2: 你俩你就别出来。
3: 黄班长，
2: 哎哎，哎呦，
3: 刘司令令。

0: 让你们戏班子明天晚上去司令部唱戏。
1: 哎，是是是是。
2: 哎呦，来的是哪位老总啊？
3: 我是刘司令的副参谋长。
2: 刘司令，我知道，以前我们戏班子去亭南洞也演过的。
3: 所以啊，我们司令还记得呢。
1: 洪凡天，我告诉你啊，明天晚上是我们刘司令过生日，你要唱几出好戏，让他开心，让他高兴。

0: 几位爷慢走啊。
1: 世子，
2: 哎，你们这次进城收获不小啊。
3: 这次多亏一梅同志帮忙，他记得很详细啊。
4: 那是说明不认字的难处，你知道了吧？
3: 以前穷，上不起学嘛，是吧？我以后要多向一梅同志学习文化知识
4: 啊。嗯，好啊。
2: 你们自己的事儿，回头你们自己慢慢商量吧。啊，来，我们讨论一下怎么攻打会合县城。
3: 好。敌人现在布置得很周密，刘大卯、曹山豹还有罗斯寨的黄毛三支人马加在一起，兵力的确不少啊。
2: 如果我们强行攻城，伤亡必定不小，我们一定要想一个办法奇袭会合城。
3: 团长，我倒有个主意。
2: 说。
3: 我跟一梅同志在城里侦查的时候，碰巧碰见了枕河戏班子在演戏。
5: 排长，演戏跟打会城河有什么关系啊？
3: 明天就是刘大卯的生日，刘大卯想请戏班子到他的司令部里祝寿。
2: 你的意思是我们趁机混进刘大卯的司令部？
5: 对，一梅同志跟文情戏班子的红角红翻天认识，过去还给一梅当过师傅。
4: 黄班主和洪翻天的情况我比较了解，他们虽然是戏子，但都是正派人，我认为他们完全有机会和我们合作。
2: 好，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关系混进刘大卯的司令部，来个里应外合。
3: 团长，这么说你同意了？
2: 我记得我们撤出会合城的时候，就是从曹山豹的阵前突围的。这个人心眼多，为了保存实力，对西门只是进行了佯攻。也正因为他攻城不利，我们才能顺利地撤了出来。
3: 团长，您是想主攻西门，从曹山豹这打开缺口？
2: 不，还是攻正门。你想啊，我们打刘大卯，曹山豹必定不肯支援，这样他就是孤军作战。再加上你们在刘大卯的司令部插上一刀。
3: 好主意啊，好主意啊。
2: 一梅，实在你们现在回去准备一下，明天再设法混进城去。我带大部队天黑以后进入阵地，晚上九点整向天空发射三颗信号弹，对会合城发起攻击。
3: 是。
2: 这个时候刘大卯司令部一定是一片混乱，你们趁机动手活捉刘大卯、郑瑶妹。

0: 洪文天，您看谁来了？
1: 一梅师傅，师傅，你怎么来了？
2: 一言难尽，师傅，我们家的事，你都听说了吗？
1: 我听说了，这个刘大毛也太狠了，老爷太太多好的人啊，
2: 是我的命太苦了。
1: 洛小姐，别哭了，来，先坐下。这帮土匪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的。
3: 是啊，你别看他们现在凶，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但是他们早晚得有报应。
2: 师父，您想捅我的对吗？要是我请您帮我一个忙，您肯吗？
1: 只要我能办到的，你尽管说。
2: 如果是打土匪呢？我是说打刘大某这样的土匪。
3: 洛小姐，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2: 不瞒黄班主和师父说，我就是解放军。
4: 戏班子请过来了，
5: 搬家来。
6: 啊，好，戏班子来了，我看看，谁呀来的？

0: 有红翻天，
1: 刘大当家，荣升四令，恭贺呀！啊，
0: 好好好好好！今天呢，你们戏班子啊，一来是给我刘大某唱戏祝寿，二来呢，让我的弟兄们都高高兴兴的。第一，如果唱不好戏，男的杀头；第二，女的留下。
1: 哎呀，刘大当家的，这可使不得呀！
0: 哟，瞧你那个小熊样，你瞧瞧你吓的。行了，走走走走，进去。
2: 走走走走走。

0: 我就知道是你，你跟着我干嘛？
1: 我还想问你呢，你来这儿干什么？哎，司令来了。啊。哟，
2: 新来的，
1: 这模样挺俊呐，啊，
2: 司令。新来的有点不懂事儿，您多担待。
0: 晚上好好唱，唱好了陪我的弟兄们喝点酒。
2: 司令，您放心，晚上一定好好唱，您就瞧好吧。
0: 这脾气挺大呀。啊？
2: 多担待，多担待。您请，
3: 您慢走啊。
4: 以前我受一点伤都不行，现在你拿枪对着我，恨不得我死是不是？
3: 我怎么能希望你死啊？我当初离开你参加解放军，就是害怕见徐家变成匪窝，看见你变成女土匪。可后来我渐渐我知道了，我走对了。小美，给我想清楚了，赶紧回头。
4: 你觉得我现在还能回头吗？
3: 你跟刘大毛是不一样的。
4: 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不也是土匪？

0: 堆去啦！
1: 把枪放下，赶快走吧。
2: 我既然来了，我就不走了。你快给我让开！
3: 谁呀？
4: 我是特派员。
3: 特派员，什么事儿啊？
4: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你开开门吧。
3: 门没锁，你进来吧。
4: 怎么，一个人在这里享清福啊？哎呀，
3: 头有点不舒服，想安静安静。
4: 我怎么觉得今天不太平啊？
3: 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不太平？
5: 幺妹，快点过来看戏。
4: 你听到吗？你老公在叫你呢，你不去陪陪他吗？
3: 好，走吧，咱们一起去。
4: 你先下去吧，我突然觉得我也有点不舒服，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0: 开城门。
1: 你们想来剿灭刘大王，那你先过了我这关。
2: 肯定发现枪声，
3: 是在他们怎么提前行动了？
2: 那现在怎么办？
3: 把枪弹马上固上。
4: 是，
5: 走。
6: 大毛，你受伤了，是共军，赶快撤。
5: 我要杀了他。
7: 走啊，
8: 快走！
6: 掩护刘司令。

0: 门失守。
1: 那刘大某的人呢？
0: 共军来的是主力，刘司令他盯不住啊，这城恐怕得丢。
1: 马上通知所有人从西门撤。
0: 是。那刘司令那边正在焦灼，
1: 他被共军打死才好呢。通知罗斯带着黄毛一起撤。
0: 是。

0: 这次里应外合，现在恐怕是攻城了。营长，到！你带两个排送到刘大马司令部，要快！是，找！一百二百，走！大马营长，大马营长，来了！不好了，宫女破了城门，往司令部冲过来了。
1: 什么？
2: 哎呀，
3: 好山暴来增援啊！
2: 这种时候他是靠不住的。
1: 才是关键啊！
4: 老子在这儿才住了多久啊？
2: 刘德清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受伤了。

0: 他把我们卖了，还要帮他数钱呀？他突围了？什么？突围了？是逃跑了吧？ 你看一看这一仗，我们提兰洞损失惨重，连刘司令都受伤了。我们怎么向地下的兄弟交代？
1: 算了，幺妹儿，别跟他一般见识。
0: 这没你的事儿，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就算我拼死，也要查个清楚。

0: 你为什么提前行动？你知道你这么做是违反纪律吗？
1: 我在台上看见刘大毛，我就忍不住想起我死去的爹娘，想起骆家大院死去的那几条人命，我要报仇。
0: 报仇？你心里只想着报仇，你还记着自己是名解放军战士吗？啊，我们干革命难道就是给自己报仇的吗？
1: 可是我……
0: 你就是个人恩怨在作怪，你这么一做实际上是打乱了我们的战斗部署，让刘大毛给跑了，你要负责任。
1: 世子，你不能这样说话。
2: 吵什么呢？这打了胜仗了怎么还吵啊？
1: 吴团长，是在指责我说刘大毛溜走了，我有责任。
0: 他是有责任，要不是他提前行动，我们会配合得更好，刘大毛就不会跑了。
1: 世子，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0: 接受批评，写检讨。
1: 世子，我告诉你，我不再受你的气了，反正我也不是你侦察排。

0: 来的，我回我的医疗队去。
1: 你走就走。
0: 你，
2: 哎，一美，一美同志。嗯，这也是个犟丫头。

0: 下一步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我回提篮洞，回家也不行啊。
0: 这次我们撤得太匆忙，电台也没带上，无法跟谷主席联络，也无法跟曹山豹联络了。
1: 你啊，别再跟我提那个曹山豹了。
0: 你受伤了还喝什么酒啊？
1: 你怎么像个母大虫啊？
0: 我这也是为你好啊。我们现在还是派几个人去摸摸情况吧，最主要的是跟曹山豹联系上，恢复电台。
1: 你自己看着办吧。
0: 大毛，这一次你应该看明白了吧，不要再对共产党有什么幻想。
1: 我能有什么幻想？你们那个谷主席，他给我背了那么多黑锅，我在共产党那儿血债累累啊，枪毙他们100个都还不够呢。
0: 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已经是党国的英雄了，那就英雄到底吧。
1: 我认识你，真他娘的是命。
2: 哎呀，这什么地方啊？
3: 你咳嗽个屁呀！啊，这回你知道在家打麻将的好处了吧？
2: 我想回去，你赶紧送我回去。
3: 你想回去就回去了，现在这是打仗，怎么送你回去？
2: 那
3: 能不能少说两句？
4: 司令，司令，您没事吧？
5: 不，这共军也真是厉害，会合场说丢就丢了。
3: 哎，这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你说说，这老蒋的部队跟谷主席的部队这会儿都去哪了？啊，共军攻打会合城，就像回自己家一样。
5: 司令，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要不是我们部队撤得快，那就全让共军给吃掉了。
3: 嗯，这会儿啊，刘达某队部队一定是伤亡惨重啊。弄不好特派员又得在谷主席面前告我一状。
6: 报告司令。
3: 说。
6: 特派员在电台联系不上。
3: 什么？
6: 我无论怎么呼叫就是没有回应。
7: 难道特派员跟刘大某为党国尽忠了？
3: 不会吧。马上给我拟一份电文报告谷主席，共军攻打会合城，我军顽强抵抗，伤亡惨重，不得已撤出会城河。现在特派员跟刘大某的下落不明，我军被控在山上，断绝粮草，希望谷主席空中支援。去吧。
6: 是。
5: 司令，你这一招够命啊。
3: 嗯，这回啊，我先向谷主席告他一状，把这水给搅浑了，也让谷主席为咱这帮弟兄们吐点血。
0: 刘司令，我的别动队。
8: 站着睡吧。
0: 我跟你说正经的，别开玩笑了。
8: 这哪儿啊，傻子？去让别动队的弟兄们睡到我们兄弟的房间。我们不是有些兄弟没回来吗？
9: 哎，好嘞。走啊，别动队兄弟们啊！
10: 啊，
9: 走啊！
10: 哎，特派员呢？
0: 去吧，都去睡吧。
10: 哎呦，别动队就是别动队啊！
9: 特派员说别动。哎，你们谁？这特派员说睡觉。哎，都睡觉，这有组织有纪律嘛。
10: 啊？
0: 那我呢？
10: 啊？啊？

0: 幺妹儿回来了，早点睡吧。
1: 你要困你就先睡嘛，叫我干什么？
0: 你怎么了？叫你睡觉吗？
2: 我说过多少次了，晚上不要看书，对眼睛不好，就是不听。睡觉。

0: 我的贵人啊，
1: 你能不能说得好听一点？
2: 那就上床睡。
1: 你这个没心没肺的，我上辈子欠你的。
2: 蓝玉，何派员，我是知道的，你对我刘大卯是非常好的。
1: 好了好了，我跟你说正经的嘛。
2: 我说的也是正经的，我非常正经的告诉你，你就睡在这儿，

0: 莫亚岭虽然是易守难攻，如果断了粮草，恐怕我们也守不了几天。
1: 唉，最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如果共军围山，我们不是被困死，也是饿死啊。
0: 是啊，谷主席怎么还没有消息？
2: 报告司令，谷主席回电。
0: 怎么说？
2: 今晚十一时派飞机、空投、军用物资支援我们，地点就在摩安岭三里外的走马岗，让我们升起三堆火，给飞行员指明空投地点。
0: 好，参谋长，看来谷主席是舍不得丢下我们呀，你去准备一下。
1: 好吧，我马上派人去接应。
3: 汇合成丢了，一切都回到了从前。不，比从前还不如。从前提篮洞就是刘大某的天下，可现在全中国的天下都是共产党的，提篮洞还能姓刘吗？
4: 阿布，快醒醒，有事儿！什么声音啊？是飞机，是不是谷主席来给我们送东西了？
5: 哎，那为什么不往我们这儿投啊？你看都飞走了。
4: 那边什么地方？
5: 摩崖岭吗？
4: 二等家的啊，刘司令让你打听曹山豹有消息了吗？
5: 对了，曹山豹就在摩崖岭。
4: 这个老狐狸打仗开溜，要东西他想独吞。
6: 副司令，要不咱们上门去抢吧。
4: 刘大毛
6: 睡觉呢，
4: 这个时候还睡觉？
7: 要不我去叫一下。
4: 快去快去！
8: 敲门啊！
9: 司令，是我，飞机来了。
8: 什么飞机？
9: 政府司令说让你快去看看，说是谷主席派飞机送物资来了。
8: 哎呦，这太好了，我们这提篮洞正缺吃的呢。
9: 可是飞机往曹山豹那边去了。
8: 什么？你马上集合人，我这就来。
9: 是，
8: 蓝月。
4: 哎，
8: 飞机来了，跑曹山豹那边去了。
10: 那我们现在没有电台，跟谷主席也联系不上，他肯定不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啊。
8: 打仗。

0: 上流血有我的份儿，吃肉吃粮没我的份儿吗？
1: 你想怎么样？
0: 抢啊！
1: 你不要乱来，我怕你跟曹山帮闹翻。
0: 我只要属于我的那一份儿，他要闹，让他闹去。
1: 那我们去看看，走。
2: 这儿就是摩崖岭，曹山帮的部队就驻扎在这儿。这是左山，现在盘踞着罗斯寨的土匪。这是右山，后面就是提篮山、提篮洞。刘大宝的残兵败将又回到他的老巢去了。摩崖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但是他的弱点在于不能安营扎寨，很难长期生存。
3: 团长，咱们可以困死他们呢，咱们先把左山的罗斯寨给灭了，然后再围摩崖岭。
2: 对，这就叫铁壁合围。我们先形成包围圈，一点一点的缩小，把土匪包围起来，关门打狗。
4: 报告，摩崖岭方向发现敌机。
2: 敌机？看来曹山豹的军粮要断了，国民党派飞机来给他们空投物资了。
3: 这是个好机会呀、啊！曹山豹现在弹尽粮绝了，这飞机一来空投，他们肯定出来哄抢啊。这几股人马只要一乱，我们形成包围进攻的态势，那他们就完蛋了啊！
2: 石仔啊，你现在已经作为一个指挥官来思考问题了。好，我们就提前对摩崖岭地区进行铁壁合围，行动一定要快。三营
5: 到，
2: 你们营留守县城。
5: 是。
2: 一营、二营
6: 到，
2: 还有石仔，你们的侦察排马上行动，趁夜上摩崖岭，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5: 是
7: 是是。
8: 哎呀，谷主席呀、啊，谷主席，你总算是良心发现了，让你为本司令吐点血不容易啊。
9: 司令，要不要通知提篮洞的兄弟过来领袖一次？
10: 张团长，你怎么会提这样的问题啊？我们自己的物资都还不够。
8: 让刘大某喝西北风去吧，他就是来十架飞机，老子也照单收。
11: 弟兄们，咱们找曹山豹要物资去，走。

0: 刘大某啊，你真有雅兴啊，深更半夜的爬山来干什么？
1: 哈哈哈哈，曹司令，我是个大老粗，我可没那雅兴。我听到了有飞机声，一定是谷主席给我们送物资来了。
0: 怎么，你也想分一杯羹？
1: 不是分一杯羹的问题，我还想请教曹司令点事儿。
0: 说，
1: 共军攻城的时候，你和罗师寨的人都哪儿去了？
2: 害得我死了那么多弟兄，这笔账怎么算
3: 啊？哎，刘司令，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是你自己打不过共军，关我们什么事啊？
0: 是啊是啊，打不过就跑呗，不跑的话，还不得被共军全给歼了？
4: 就是嘛。
5: 曹司令啊，这次你们没有多大损伤，我们可是差点全军覆没。我们不多要，就要三分之一，拿了我们就走人。以后你们吃你们的干饭，我们喝我们的稀粥。
2: 弟兄们，把属于我们的物资拿走，
6: 回铁栏洞。
7: 排长，土匪是不是发现我们了？
8: 不会，要是真的发现我们，肯定是枪声大作。
9: 现在你们埋伏在壕中，守定口子，别让土匪跑了。
8: 何龙口在哪儿？
9: 在牧羊的家，不会小山岗，就走马岗，就在走马岗下面一里的地方。
8: 明白，
9: 走。
10: 曹山豹，吓唬我？
0: 这是你想反水？

0: 刘司令，
1: 冤冤相报何时了啊？你们两个都是乱世好汉，不至于为这点军用物资闹翻了脸吧？既然同在一条船上，我看这事就先放一放，这批物资我们暂时存放起来，过一阵子再分也可以嘛。
2: 这他娘的是哪儿跑出来的屎壳郎啊，还给我愣充大铆钉，老子现在就要分。
3: 张团长，兄弟们上枪。
2: 我刘大铆是最恨别人威胁我的，弟兄们你们怕不怕？
4: 不怕。
5: 听听听听，曹司令，弟兄们可都说了不怕，赶快把你的枪收起来，否则没你好果子吃。嘿，
6: 这是哪来的傻小子，你以为你姓刘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我告诉你，这没你说话的份儿，滚。
2: 这是我弟弟刘二木，都听好了，谁要是对他不客气，呵呵，就是对我刘大铆不客气。
5: 姓曹的，刚才我叫你一声曹司令，现在我叫你姓曹的，赶快把你的枪收起来。别动。
7: 站。
2: 哟，李四海，你他娘的什么时候玩起鸡鸣狗盗的把式来了？
8: 刘大铆，你听好了，我毕四海替曹司令做事，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9: 赶快把枪放下，给你一分钟反悔，不然对你们都不客气。
8: 死了也不反悔。弟兄们撑住，有曹司令在咱不怕。
10: 我毕四海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这条命早就该没了，能活到今天我知足了。
2: 他妈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
6: 弟兄们，没有刘大铆正幺妹，你们跟着本司令照样吃香的喝辣的。刘大铆，你没想到本司令还留着这一手吧？
2: 拿上东西我们走。
6: 你就这么走了？不要你弟弟了？
2: 弟弟我要，东西我也要。
8: 谁啊谁啊谁啊？
7: 司令，
8: 看谁敢动啊！
7: 都别拦着，
8: 放下！
7: 别拦着，
8: 把枪放下！
7: 都别拦，都不许拦着！
2: 二木，你没事吧？
5: 没事。
8: 怎么样？
7: 这玩意你。
9: 毕四海这种忘恩负义的人该杀。
2: 哎，你特派员怎么你快过来快过来，你怎么乱放枪啊？我弟弟还在那儿呢。
11: 卡子少年，你要什么我都给。
12: 我要你命。
8: 特派员不能杀曹司令啊，你是鼓励性派来的，你得替他说句话呀。
9: 要我说句公道话可以，不过曹司令临阵不顾兄弟们的死活，带着自己的部队撤退，说出来都不像一个大男人该做的事情。不过现在大敌当前，如果我们再起内讧，岂不是帮了共军的忙了？刘司令，你发句话吧，让嘎子把刀撤了。
2: 那你得跟政府司令商量。
9: 你怎么什么都听这个女的？
2: 提兰洞的人吗？
9: 他是提兰洞的人，那我是你什么人？没想到你就是个白眼狼。你让嘎子把曹山豹的脖子给割了，我就一枪打死你。
2: 哎呀，弟兄们，大家都给我听好了，刘二木是我的弟弟，谁要是敢动他，老子就把他的命取了。
7: 进来
2: 喝龙，
7: 进来
2: 喝龙。大白猿，我刘大铆得谢谢你啊，你救了我弟弟一命。
13: 嘎子，咱们不得罪曹司令了，强拧的瓜不甜，人家不给咱非得要没意思。曹司令，我们提兰洞的人都大人有大量，今天的事就算过去了，这三分之一的物资我们也不要了。

0: 政府司令，你这真是识时务为俊杰啊。
1: 这四个是毕四海的人，我是为提篮洞清理门户，有谁鸣不平吗？站出来。没人站出来，那我们就走了啊，走上山。
2: 哎，姚伟，
3: 就这么便宜了曹山豹啊？
1: 得饶人处且饶人嘛。
3: 那可是我弟弟，差点死在他手上。
1: 那还是我丈夫呢。走了走了，上山了，快点。
3: 哎，弟兄们，撤，
4: 走，撤撤撤。
0: 哎呀，这个郑幺妹儿变化可真大。刘大某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郑幺妹儿啊。黄毛，你那三分之一物资还要不要了？
5: 哦，不要了，黄毛一切听从曹司令的。
0: 那你往后退什么？这样吧，从今以后你的队伍跟着本司令干。
1: 留下吧。
5: 是。
6: 上，快快跟上，
1: 快快把吃奶劲都使出来，快跑。
3: 哎，姚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1: 没张多少，自己挑。
7: 山豹抢物资去吧，
8: 我看他能撑多久。
9: 姚妹，得叫你挣半仙了啊！
10: 哎，他把圆呢？
9: 啊，
10: 没跟着呀。
9: 我也不知道，哎，哪儿去了？
10: 你想他了？
9: 怎么了？我是想他了。
10: 狐狸精。
9: 哎，姚妹，你怎么能说人家是狐狸精呢？
10: 我就说他了，怎么了？
9: 我告诉你。他可比你会照顾人，会体贴人，还有
10: 还有什么呀？
9: 他皮肤比你好。
4: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吵吵什么呀？很好玩是吗？
10: 谁跟他玩了？
9: 哎呀，二爷发火了啊！走。
1: 反共救国没有那么简单，曹山豹和罗斯寨已经被共军围住了，他们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9: 郑司令，你放心，胡主席一定不会忘了我们的。
1: 你怎么就那么相信那个胡主席呢？

0: 你等着瞧，这会合县城我很快会再打进去的。
1: 你这是做梦，咱们提篮洞能不能不跟曹山豹他们搅和在一块？
0: 你是不是让共产党给吓怕了？要不然就是那个石仔那个小子说什么话你听进去了。
1: 刘大王，你
2: 哥幺妹儿，你们别争了，大哥你听我说两句。我就想问问你，咱们提篮洞总不能这么坐吃上空吧？要抢那咱们抢不抢啊？
0: 抢。
2: 那共军能让咱们抢啊？
0: 共产党不让你抢你就不抢啊？吃什么喝什么起来。

0: 给。
1: 什么呀？
0: 你不是让我写检讨吗？拿着。
1: 你还真写了？
0: 谁跟你嬉皮笑脸的了？
1: 其实你不用给我写检讨，你现在也不归我管了，你都回医疗队了。
0: 实在，你太讨厌了。
1: 我怎么讨厌了？这是组织纪律。
0: 你一会儿又让人家写检讨，一会儿又说不要了，有你这么欺负人的吗？再说了，人家已经知道错了。
1: 我也不好，问你要检讨的时候我态度特别差，我也该检讨。
0: 好啊，那你现在给我写份检讨书。
1: 我也得写啊。
0: 嗯，
1: 我不会写字。

0: 从一个荒岛到一座豪村，300年风雨路留下怎样的故事？
1: 我们的这个老祖宗很厉害啊，他有他的眼光呢，看得很远。
0: 从木海耕种到智慧化养殖，生蚝产业如何乘风破浪谋发展？
1: 我们陈州村就没有说一个失败了，我们就会打倒我们没有。
0: 海天之间，波涛之上，新时代的闯海人绘制产业发展新蓝图。敬请关注《记住乡愁》，汕尾古村好有滋味。

0: 立冬过后，南海长沙湾畔的陈州村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踩着锣鼓唢呐的节拍，虎虎生威的麒麟越舞越热烈。这是当地流传了数百年的传统表演，借由吉祥的瑞兽祈福佑安。
1: 起好了，
0: 从十二月初到来年的四月，陈州生蚝进入了长达五个月的采收期。一条条小船驶向蚝田，海面上星罗棋布的蚝排把丰收的盛景延向远方。吊养在浮排下的生蚝个个如手掌般大小，撬开蚝壳就能直接生吃。
2: 哇，这个蚝长得蛮漂亮的哦。
0: 鲜美的滋味是这片大海慷慨的赠予，也是养蚝人辛劳整年的回报。
3: 加油！
0: 满载归来的蚝船靠了岸，几个小时后，这些生蚝就会出现在广州、深圳的市场。长沙湾畔的蚝山蚝水为村庄带来富足的生活，也在南海之滨绘制出一幅美丽的蚝香画卷。
4: 来到陈州村的第一印象就是环境优美，宽阔的村路两旁绿树成荫，海浪轻拍着海岸，一只只白鹭和海鸟不时飞过，让人感受到浓郁的海洋风情。当地人靠海吃海，不仅发展出了远近闻名的生蚝产业，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到此来旅游观光。
0: 陈州村面积不大，仅有0.45平方公里，但养殖海鱼的面积却有12平方公里，是陆地面积的27倍，每年能产出生蚝近2万吨，总产值接近6亿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了7万元。蚝田倒映着蓝天，绿树掩映着房屋，处处可见了蚝壳墙、渔民画，透露出村庄与蚝密不可分的过往和今天。陈州村位于广东省汕尾市红草镇，黄江、龙津河、大叶河三条河流在村庄南面汇入与南海相连的长沙湾。河海交汇处咸淡水混合，大量的浮游生物也为蚝类提供丰富的饵料。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世世代代的陈州人都以养蚝为生。陈州村7000多亩的滩涂上有一片水泥的丛林，
2: 下面还有
5: 我看到它都是这样一块一块的，就中间会有一条分隔线，
2: 一块大概是几亩地几亩地，每一家每一户都有的，就中间就有隔离线，好像我们耕田那样啊，你一户我一户这样啊，每家每户都有。
5: 这个蚝苗是蚝农们放上去的？
2: 当然的，到季节它自动会放那个苗出来的。
5: 哦，这么神奇，也就是说当地人放这样的水泥柱在上面，然后它就自己长在上面了。
2: 对对对。
0: 中国人工养蚝的历史十分久远，早在北宋时期，诗人梅尧臣的《石壕》中写道：“传闻巨浪中，围垒如六鳌。”六腹有田民，定海失行劳，多时众其间，冲击自风涛。生蚝生在海浪中，附在礁石上。根据这种特性，人们就在浅海滩插上竹竿为田，其中放上石块，让蚝依附在粗糙的石块表面。等到稍稍长大，便把它们转移到饵料更加丰富的海域生长。经过1000多

日夜长成肥美的大蒿。如今石块换成了更像礁石的水泥柱，但古老的养殖方式仍一脉相承，为今日的乡村

0: 3万多元的收益，让靠海吃海的养蚝人过上了好日子。行走滩涂，一种叫做涂板的交通工具必不可少。涂板外形看似简单，但驾驭起来却很不容易，稍不留神就会翻车，滚上一身的泥。
1: 啊，这容易难，不行，不行，拿滑板。
2: 什么叫寸步难行？
1: 也得体验一下。
2: 在这片豪田里，真是太有感受了。真的，我的时间全部花在拔腿上了。
1: 如果你来了我们这里有2-3个月，你天天出海的话，你就
2: 熟练了，是吗？
1: 熟练了。
0: 想要熟练掌握这项技术并非易事，豪农们的驾轻就熟来自年复一年的辛勤劳作。在阵阵风涛中，他们用海水和汗水的咸酿出了今天生活的甜。
2: 这个时候看我是不是有一点狼狈，虽然一身都是泥和海水，但是今天跟着文叔感受了一下这个土板采蚝，对当地的大蚝和他们的劳作过程感受就更深了。文叔告诉我说，这个时候正是当地的大蚝集中上市的时候，所以他们几乎忙得每天都顾不上吃饭，但是心里真的是越忙越高兴。这个时候我看着这样的大蚝，心里也是一种收获的满足。对于当地人来说，这片蚝田挥洒了祖辈们耕耘的汗水，是他们的希望和未来所在。
0: 收获季节，川流不息的蚝船映照着陈州村红火富足的好日子。然而300多年前，这里却是另外一番光景。黄姓是陈州村人口最多的姓氏。清康熙年间，黄家先祖黄必兴离开家乡福建莆田，一路向南寻找新的家园，行囊里一首祖辈留下的遣子诗，告诫皇室后人，要像家乡的榕树一样，种子一落就会生根，气根一垂就能成枝，只要扎进土壤，处处都是新的家园。至今皇家子孙还会常常诵读这首遣子诗。
1: 这个骏马丁亭晚异乡嘛，任从圣地立刚强，年轻外景又无景，日久他乡这个故乡嘛。这个意思就是你在这个地方住久了就是你的家乡。这首诗是写得很好。
0: 黄必兴和家人在一个叫做青草墟的地方安顿下来，这是一个人多船多的繁华集市。靠着务实肯干，渐渐攒下一份家业。可就在顺风顺水的时候，黄必兴做出了一个让许多人都很吃惊的决定。他用镇上生意兴隆的米铺换了长沙湾中只有一户人家的孤岛。一个近乎荒凉的岛屿，如何抵得上日进斗金的米铺？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但黄必兴却不这么看。那时他渡海途经小岛，发现这里的石头破瓦上长满了生蚝。
1: 这个小岛就是在海中间嘛，要出去外面就要划船过去的。我们的必兴公就是在莆田上也下海的，所以他有这种经验。他有他的眼光，有看得很远嘛，他有想要发展，他就用他自己的双手来创造这个美好的生活。
0: 就这样，黄必兴带着6个儿子从热闹的集镇迁居到小岛。春天他们在浅滩插下竹竿，在海中投下石头，冬天收获长大的生蚝。一年年过去，小岛上的生蚝养得越来越好，黄氏家族逐渐人丁兴旺。到民国初期，陈州蚝在潮汕、惠州一带已经颇有名声，曾经荒凉的岛上也建起200多座房屋。

0: 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大规模的围海造田，小岛和大陆连在了一起，有了一个新的名字，陈州。
1: 我们的这个老祖宗很厉害啊，他自己就有一种思维嘛，他来到这里有把握的把这个荒岛经营好嘛，好像我们现在内行的人不敢做的他敢做，就是这种精神嘛。
0: 到现在，陈州村的皇家子孙已经繁衍到第16代，人们延续着祖辈敢闯敢拼的精神，在浪涛声声中耕耘出美好的生活。收上来的生蚝一部分煮熟晒干，做成了蚝干蚝脯。每到这时，村里的阿伯阿婶就会用蚝水熬制蚝油，寄给在外闯荡的游子。甘美浓香的味道里有着家乡大海的气息。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家发展水产业，为陈州人发放了蚝民证。蚝农的蚝产品不愁卖，全部由国家水产部门收购出口创汇。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逐步取消了水产品的统购统销，村里每年几千公斤的鲜蚝都要自己找销路。
2: 我们的老一辈的都是水产收购，应该是八几年嘛，国家那个水产呢已经没收了，没收了，我们这些要自己要想办法把自己村里的那产品要销出去啊，你说是不是啊？
0: 在风浪里闯荡的人们，从不缺乏背水一战的勇气。网破了再织，船沉了再造，销路没了自己找。1980年，广东省第一个出台了鼓励个体经济发展的文件，陈州人敏锐地抓住商机，他们办下了个体执照，抱团出去跑市场。那时只有20多岁的黄少良就是其中之一。他还记得第一次拉着生蚝去广州的情景。
2: 那个时候路不好走嘛，到早上才到，应该要7、8个钟。我们是去那里，他们是看到我们这个货，他们说你们这个蚝，黑边，不好看。
3: 哦，他们觉得这个黑代表
2: 黑的
3: 代表什么呢？
2: 他们但是不知道是蚝是长成这样的嘛？你看这两个蚝有没有一样？
3: 哦，就是可能他们那边的是养出来的，
4: 颜色会淡一点。
2: 这个就比这个要值钱了。
0: 陈州养殖的生蚝品种是晋江牡蛎，头部有多片厚黑的边缘，被称为乌饵，现在是人们眼里优质生蚝的标志。可在那时却被当作品相不好，鲜蚝不经放，村民们只能忍痛低价卖掉。第一次找销路就亏了几千元，但大伙儿没有放弃。第二次他们又到了广州，而且还随身携带了煮锅，把生蚝现场煮给客户吃。
2: 感觉哇很好吃吧，是很甜的吧，是这样，又脆，是，所以后来那感觉那个他们这个蚝比他们那个金黄色的还要好吃。
4: 现场煮？
2: 对，现场煮给他们吃，不，我们心里有底，就是好吃嘛，靠自己蚝的产品还是好，说话是这样。
0: 长沙湾出产的生蚝推向市场后受到了欢迎，但是想要把家乡特产卖得更好，还得拓宽销售渠道。有一次，村民黄姓垂听说香港人最爱吃蚝，便萌生了去香港找市场的念头。可广州的朋友听了这个想法却连连摇头。当时的香港云集着世界各地的海产海货，陈州好想要挤进这个市场千难万难，但黄家人不服输。当年祖辈能有米铺换荒岛的眼光，今天的人们也有闯出

0: 片天的勇气。
1: 所以我记得就直接去联系他们，我也带了有100多斤、200斤去的，但是我们不懂啊，分的不够精细，还是不认同我这个蚝。
0: 对于蚝干的品质大小，香港买家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可陈州人买蚝，向来是好坏大小掺杂着一起卖。为了做成第一笔生意，回村后，黄献锤找大伙儿商量，制定出蚝干分级的标准。从那以后，人们把陈州蚝干分成五级，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价格。
1: 大家都有改变，因为人家客户要求这样，你就要怎么样做给人家，要保证人家的质量。
2: 这个对村民来讲也是意识上和观念上的转变。
1: 对啊，他们也认可，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样绑的嘛，现在就是香港啊，我们就要八排把它绑起来，这样比如说我一箱里面我装多少，你比如说我里面才装24扎，但是你赚了25扎，证明你的蚝就小了，
3: 就知道了。所以每个过程都开始变得更精准。
1: 对了，没错没错。
0: 蚝干制定分级标准，不仅实现了优质优价，增加了蚝农收入，也让陈州蚝的名声迅速打了出去。销售的火爆让陈州人信心更足了。从粤港澳大湾区到东南亚等地，市场在哪里，他们就拼到哪里。这些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内地市场对生蚝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村里建起了10多家蚝产品加工厂，每年加工量达到1200多吨。陈州蚝干开始销往全国各地，市场价格也逐年上涨，优质蚝干甚至卖到了100元一斤。来自长沙湾的大蚝在激烈的市场大潮中闯出了自己的名堂。
3: 说起曾经找销路开拓市场的经历，当地蚝农们总是轻描淡写，对于过往的艰辛不易一笑置之。但每当说到当地蚝的特色和口味时，他们就会变得很健谈，言语当中透出满心的自豪和欣喜。这些年来，陈州人大胆迎接市场的挑战，已经实现了从养殖加工到运输销售全产业链的精品化提升。他们在不断的探索当中闯出了一条自己的发展路，真正把小生蚝做成了大生意。
0: 对于陈州人来说，这片广阔的海域是世代相伴耕耘收获的海上家园。然而产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2018年初冬，长沙湾海域突然发生了严重的赤潮，陈州村的生蚝产业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4: 在18年的时候，整个海域刚好是碰到那个海水不好的时候，就整个海是好像红红的，就只有3天时间全部死光。
0: 只要海水被有害藻类污染，水下的生蚝就会快速死亡。当时距离采收只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为了减少损失，人们只能跟赤潮抢时间提前采蚝。
5: 当时损失了多大？
4: 是每家每户有100几十万或者有几万块，还有一些把老本的都放进去啊，就是所以说没办法，这场景是收不来的。从第一天知道到他死的时候，没日没夜，这几天反正赶着收，然后每一天就在跟海水在赶一样的，跟他赛跑，看谁快，看谁抢得快。
0: 黄金生记得那段时间是他最难熬的日子，7、8天没睡觉，抢收回来的生蚝不到1/5，1000多天的辛劳付之东流，100多万元的投入也打了水漂。村里像他这样受损严重的蚝农不少，大家睁着熬得通红的眼睛，希望走出困境。遭受损失的不仅是陈州村，周边海域都受到赤潮的影响。

0: 为了帮助大家尽早恢复，县里发放了救助款，还帮着找销路，豪农们也重新振作起来。
1: 这精神是完全不败了，失败了我们就再来，就没有说一个失败了我们就快打倒我们，没有，准备留下来的，从爷爷辈，从爷爷辈我们都留下来，我爸就留，爸就留给我，到时候我儿子我也会留给他，因为我们只有这今年不好，盼明年我们重新再来。
0: 生活里少不了风浪，击不垮打不败才能继续往前走。熬过了赤潮后最艰难的日子，人们开始思考未来的方向。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养出上乘生蚝的关键，人们更加注重海洋生态的保护，开始治理村庄环境，升级蚝田管理技术。短短几年，陈州村就改变了模样。2023年，黄金生的蚝田也扩展到50多亩，这是他两年间第二次扩大养殖面积。科技的发展降低了养殖的风险，也让生蚝产业迈上了新台阶。黄清祥家的蚝田刚刚安装上一套智慧蚝场风险监测系统。
2: 现在每天能开多少蚝？
3: 每天开蚝，
4: 我们现在就换成这个电子，就是智能养殖的那个电子产品，它就比较方便。就直接一目了然，
5: 直接就可以看到了，
4: 是啊，
5: 比较准确。而且它是24小时实时的，就异常的情况下会提示你们吗？
4: 是啊，鱼虾蟹蚝全部都是怕这个4-5点钟这个时候它会停风半个小时左右，所以没有风的情况下，它那个海浪它就不会动，它里面就少氧。
5: 这个时候对你们来讲是很重要的
4: 啊，对，第一定的那个含氧量的时候，它就给你打开这个智能的开关，它就帮你打开增氧机，
5: 有效避免损失。
0: 养蚝曾经是辛苦的农活，蚝农们风里来浪里去，驾着小船土板在海上滩涂奔波。如今人们坐在家里，只要点点手机就能完成蚝田的管理，水质、水温、氧气等数据都是一目了然。现在陈州村80%以上的蚝田都完成了科技改造，生蚝亩产量提升了2000斤，村民人均年收入也提高了10000多元。鲜香肥美的生蚝吸引着八方食客，人们常说食在广东，对于广东食客来说，去海边品尝鲜蚝才是陈州蚝最好的打开方式。咸菜焖蚝、蒸蚝包、香煎生蚝，在蚝村人们会变着花样把生蚝做成各种美味。这几年来陈州村品蚝观景的人越来越多，曾经的海产养殖村变成了熙熙攘攘的旅游村。家乡的变化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海边的这座小村，他们养生蚝、卖生蚝、办餐厅、做旅游，把一碗蚝饭吃得有声有色，就连丢弃的蚝壳也有了新的用途。过去人们用蚝壳建屋修桥，现在他带着年轻人的奇思妙想，制作成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赵一夫认为，保持对市场的前瞻性和敏锐性是陈州村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
6: 陈州村的产业发展实际上它有这么就是或者它产业的升级转型实际上是有一个长期的一个脉络，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能够很敏锐地抓住了这个香港的市场，随着这个市场的这种竞争越来越激烈以后，而且内地的市场也逐渐地开始需求越来越大，他们就会能够及时地把握这样一个市场动向转型，他们不断地去拼搏，不断地去捕捉市场机会，不断地求得这样一个生存和发展的机会。陈州村的

0: 这个其实它的生蚝产业整个发展方式，是我们改革开放45年来的这样一个各个行业，包括农村的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1: 小小蚝壳经过风浪的冲刷，斑驳里带着岁月磨砺后的坚硬顽强，如同这方土地上的人们，用300年的时光，把一座荒岛建设成富足的家园。从滩涂的水泥丛林到近海的万亩蚝田，人们用双手打造出长沙湾畔最

0: 焦灵帅回乡已经三年了，他每天还是会去健身，这是他在上海养成的习惯。2019年，焦灵帅辞去上海的工作，回到家乡李雀镇。当时李雀镇已经有大大小小的近百座农场，多由年轻人经营。焦灵帅觉得家乡的创业机会比在大城市还要好。前不久，焦灵帅终于流转到200亩耕地，兴奋的他三天两头就往田里跑。
1: 好，可以上去看看吗？
2: 啊，可以可以。
3: 讲讲我看怎么拍呗。
2: 学学了还有没有什么用？
3: 那不行，都有了底子还是要学学吧。
4: 在上海呢，梦寐以求的就是有一个自己的这种田园生活，特别向往，真是特别好。
0: 从农村到城市，再从城市回到乡村，这位年轻人过上了他心中向往的生活。
3: 好，回来了。
4: 回来之后有块地，做个新农民，是真好啊。

0: 在大型农机广泛应用的今天，一台喷洒车、一个丝巾就能完成2000亩耕地的施肥和病虫防治，而在过去，这得需要300-400名壮劳力才能完成。现代农业在领穴早已落地生根，当地50000亩的高标准农田和近30000亩水肥一体化耕地，每年仅小麦、玉米等主粮产量就能达到10多万吨，可以满足1亿人一天的口粮。
1: 我身边的玉米大豆在烈日下茁壮成长，让人时刻可以感受到这片土地蕴藏的勃勃生机。泥沙沉积形成厚厚的黄土层，滋养出大河之畔的丰饶富美，也吸引着年轻的领穴人在祖祖辈辈耕作的土地上用汗水浇灌年轻的梦想。
0: 领穴镇位于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黄河三角洲的南端，奔腾万里的黄河从领穴北面入海，大河归处，河水带来的泥沙淤积出厚厚的黄土层，造就出一块丰饶的土地。占地66.5平方公里的领穴镇下辖57个行政村，发源于泰山附近的资河流经这里，优质的水源滋养出80000亩良田。近些年，领穴小麦、广饶小米等多个品牌都拿到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通过绿色无公害认证的产品也达到40多种，人们的生活忙碌而红火。一大早，35岁的刘超就开始忙活起来。他每天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监控大屏前把自家的大棚农田都仔仔细细看上一遍。
2: 你好，陆阳。哎，我在监控里看到你来了。
3: 是吗？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大的有科技化的棚。
2: 就是我们这儿有7个这样的大棚。
3: 为什么地上什么都没有啊？
2: 已经撒进种子去了，还没有出苗
3: 啊。但是我发现这么大的一个大棚，我也一个人都没有看见。
2: 那是因为我们用了比较多的这个智能化的设施设备。您看一下哈，光照强度、土壤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土壤温度，然后我都可以实时的进行监控，然后也是便于操作。带你去参观一下我们这个现代化的大棚。
3: 嗯，好啊，
2: 坐一下小火车，还给你准备了一个专座。
3: 哇，哎，这也太可爱了，
2: 让你体验一下我们大棚里的小火车。
3: 迫不及待，
2: 出发啦。
0: 像刘超家这样的现代化大棚在领穴镇有3000多座，平日里大棚从播种到管理几乎全靠机械操作，人们只需要点点鼠标就能完成工作。刘超的农场拥有10个大棚和近2000亩农田，可员工只有23个，平均下来每个人可以打理100亩田地。如今科技带来的高效率和高收益是2015年刘超刚刚回乡那会儿无法想象的。那时国家加大了对农村的投入，领穴镇开始鼓励发展数字化大棚，可是每个棚接近200万元的成本，让这位刚刚从城市辞职回乡的年轻人犯了难。就在刘超要放弃的时候，广饶县出台了鼓励农业产业升级的政策，按照优惠政策，他可以直接申请100多万元的扶持资金。
2: 无意中就是听说有一个这种农业产业化的政策，这个文件就是感觉巧赶上巧，比较幸运赶上好时代了。110万呢，一次起了3个棚，一个棚占地10亩。
0: 就这样，靠着国家的政策补贴和当地政府提供的低息贷款，刘超建起了3个大棚，每个大棚每年就有20多万元的收入。短短几年，3个大棚就变成了10个，流转来的耕地面积也增加到了2100亩。如今，作为领穴镇最大的家

0: 年收入已经超过1100万元。日子越过越好，刘超每天都是乐呵呵的。可是没想到这几天他却和父亲闹了别扭。原因是农场步入正轨后，刘超就一直想跟在城里上班时那样正常休假过周末。
1: 然后跟老爹一说他就炸了，然后说感动呀，你还过周末，你过什么周末。
0: 父亲刘廷义常常念着一句老理儿：人红地皮，地红肚皮。他知道科技的好处，可每天不到地里看看就总是不踏实。
2: 下次要个机器他根本就不能省事，你省点事他就给你个样子看，给你个不好的结果。你要是不省事，你要耐心的话，把这孩子养，他就比较健康的成长。这是你看这一颗，这颗也可能是有点病毒。
3: 多云市气象局发布重要天气预报，预计7号夜间到9号，我市将会有一次强降水天气过程。
0: 夏日的里却天气说变就变。虽然才拌过嘴，可看到父亲还没回来，刘超还是忍不住出去寻找。
4: 我把这小鱼，人家不快恢复吗？抓了这么长时间了。
5: 这小鱼没抓。
4: 晕
5: 点，不要
4: 紧的。走，回去
6: 了。走走走。
5: 这一早一挖，你得勤观察。
2: 一旦上来，这个冰雪踏浪是非常快的，非常紧。
4: 是呀，这不是快下雨了吗？
5: 你看哪一个项目，他们上坡里干活的，他们这些不经常领到坡里，不经常和水母鸡一样的往家走吗？
4: 那为水引进那么多先进设备，不是为了让这轮儿中间越来越轻松吗？那你得往前进化，那还能光想着我的造诣是怎么造诣，是事儿多了，造诣是事儿。
5: 是啊，现在光这里的监控的后头很好。
2: 你从监控里你能去看见看见这个上面这个活动？
4: 你小娃鱼再出来不行吗？
5: 是啊。你说这些不是情况下，你还急不着急？这小鱼之前出来看看，你才能看出这虫子的反应。
2: 他就知道老天爷要小鱼，他这个活动规律已经出来了，你这个时候你才能发现了。我这一会儿等钓过鱼去了，你就看见了，你什么都看不到。
0: 老刘脾气虽倔，但往往女儿做的一顿饭就能把她哄开心。
4: 宝宝，吃饭呀？
5: 咋的？
2: 快吃饭了，看什么成绩啊？
4: 我先看看这数据啊，我看这数据，今天这数据怎么样？
2: 数据不数据的，不干我也行了。
5: 那你干脆不用我了，行了。
4: 不行啊，脚有一捞鱼，路有一宝啊！你这个宝我还是得好事留着才行呀，好事宝贝着才行。
5: 我们老百姓啊，就是踏踏实实的去，就像你前家里头去看看，你能看见，你能去查出什么东西来？
4: 啊，我知道了，
5: 实实在在的，嗯。
4: 嗯，我知道你说的，那我这不是也得科技和现实相结合啊？我得进步才行。
0: 其实刘超能够回到家乡开农场，老刘比谁都开心。虽然很多时候父女俩嘴上都在较着劲，但他们在心里还是愿意去理解对方。
1: 这个观点我是不否认他的，因为做农业你就是一定要深入田间地头，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的确是品尝到了我们这个便利性的科技的设备带来的一些甜头。我说你原来的时候你在田间地头，你看到下雨了你要放棚，然后你要抓紧时间爬上去，然后这样拉拉拉拉拉，然后你现在需要吗？你现在只需要过去按一下按钮，它你现在慢慢的是一个认可的一个阶段。
0: 老把式和新农人，他们传续着对土地质朴的情感，也在科技发展中携手前行。

0: 这片古老的土地正在激发出更大的能量。七年间，李雀的家庭农场快速增长，已经发展到150多个。大河归处的这片热土正在成为年轻人施展拳脚的舞台。
1: 练家的喜鹊仿佛李雀人的写照，他们把练土练乡的情感化作田野间年复一年的耕耘守望。正是凭借着这份与土地相伴相守的坚持，李雀收获了今天的幸福。
0: 又是一个丰收之年，村民刘鬼中家里蒸起了花馍。李雀人的祖先大多是明朝时期移民的后代，每年秋天，当地人都会制作精巧的面食供奉祖先。
2: 这里边这是你看，这就是杜甫啊啊！
1: 这个很古老，是什么年代的？
2: 这是光绪31年的一副碑。
3: 我听老人讲究啊，说这个制花水啊是最厉害的一次，还是口子。哎呀，这个房屋啊倒了，这民不聊生。我祖宗就是从周城下到刘各庄，带着民工来的，来罗马治水。
0: 据刘氏族谱记载，明洪5年间，刘氏先祖刘子焉奉命来到此地治水。那时，黄河下游几乎是3年2绝口，百年一改道。李雀也深受洪水之苦。人们费尽周折开垦出的土地，往往一场洪水就会把一年的辛劳冲得所剩无几。为了让当地村民不再背井离乡四处逃荒，刘子焉带领大家苦干5年，疏浚河道，筑堤蓄水，滋养出万亩良田。当刘子焉准备离开时，百姓却请他留下来。
4: 在我们这个地方呀，老百姓非常朴实，他你连续几年在这治水呢，可是对老百姓有恩，就一再挽留他住下。他呢也住下来，并且他跑的家人也搬到我们那里。
0: 刘子焉把毕生心血倾注在这片大河入海的地方，异乡已经成为了故乡。刘氏族谱上这样写道：居民城朴，地脉肥熟，我祖不忍弃之，遂舍家在此。从那时起，这方土地也融入了刘氏一族的眷恋与深情。600多年过去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把练家的喜鹊当作象征，给这里取名李雀。在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中，他们守住了土地的根本，也让大河之畔的发展日新月异。

0: 咱们当地的旅居。
1: 旅居可以试，实际上就是花上多大的时候算了。
2: 李雀人爱听李剧，无论男女老少都会唱上一段，激昂的腔调几乎每天都会在村中广场响起，古老的曲调，全新的演绎，唱出了黄河两岸的风采与气象。李雀自古就是农业重镇，作为山东省优质小麦的重要产地，早在20世纪80年代，这里的粮食亩产就超过了1000斤。一辈子与粮食打交道的刘炳刚，年轻时就是李雀有名的种粮能手。如今72岁的他，每天还是会想。

0: 我跟我爷那两我不跟
1: 你
0: 说。
1: 你主要是年龄太大了，你这七十多的。
0: 我说这种的越种着身体越好，咋又收入还高，但我不种了你。
2: 咱们在这边看房子呢。
3: 如今的李确，大规模机械作业让耕作效率大大增加，可很多老把式仍然舍不得放下锄头。对他们来说，下地种田不仅是一份营生，更是一种寄托。刘炳刚的八亩责任田恰巧位于严炳辉的农场中间。由于两家人种植的作物不一样，严炳辉每次给自家农田施肥时，都不得不在两家农田的交界处放弃机械作业，改用人工完成。虽然费时费力，但严炳辉并没有为了管理方便让老人流转土地。
0: 很好啊，那我这不是来挣两块
4: 钱，
0: 来
4: 石头
5: 也很热的，不是两块的，热闷了。你来扛着，我出来拍一组照。
0: 多的，我这是多的。
5: 你和咱这几分钟就完成的活，你非得弄一头上。
0: 那你种瓜的，或者吃枣的，那这种了地还没口，种了地了少毛病没有，也不疼也不痒，一不种地我就时候我不好处理的。
5: 那你行，那俺干活去了，
0: 干活去吧。
6: 下的好的，这
5: 施肥都不用来施肥了。
0: 我跑的太快了，这是没很快，这不用人，那这照样的，这飞机还在倒着倒的很好。
3: 作为李确子弟，严炳辉十分理解老人对土地的情感。从小，严炳辉就看着父母在田地里耕作。他也正是靠着田间的收获换来了学费，完成了大学的学业。那段日子里，严炳辉虽然考出了乡村，但还是时常惦念着家乡。
7: 到周末就感觉待不住了，北京坐长途车到火车站，从火车站坐车到淄博，从淄博再倒公交车，几乎到家吃顿饭立马就得走，就喜欢。
5: 你看，这就我种的玉米、大豆复合种植。
8: 哇，这些都是长好的玉米。
5: 对呀、春天的时候我就回来，就想拧个柳哨，采个野花，这夏天就回来摘个果子，秋天你像现在就是
8: 收获的。
5: 对。
3: 四月的柳，七月的蝉，家乡的四季轮换都是严炳辉不愿错过的风景。大学四年，严炳辉一周一次的返乡几乎是风雨无阻。大学毕业后，留在城市工作的严炳辉回家时间变少了，可对家乡的思念却与日俱增。
7: 我在家里面安了那个摄像头，手机里面打开 APP 能看见我们家的街。
9: 你像有一年过年在外边上班的时候，过年没回来，值班的时候年三十年初一两天，感觉非常非常不得劲儿，我就打开那监控看，就他们出来拜年，放鞭炮放烟花。
3: 为了方便回家，严炳辉选择的工作地点从北京移到青岛，再回到广饶。归家的脚步越来越近，梦想也就来到了眼前。2019年，严炳辉终于下定了决心，他找来农学专业的同村好友一起创业，按照现代企业的经营模式建起了新型的合作社。
5: 讲了一下，
3: 年轻人干劲十足，老一辈村民也很支持，有的人用土地入了股，也有人选择在合作社打工。几年下来，严炳辉的合作社已经拥有了上千亩土地。在他的合作社里工作的村民，除了土地流转的收入外，每年还能赚到3万多元的工资。
7: 就是上来以后吧，你像我们浇地，原先就是传统那种大水漫灌，人工费很高哈，很高。后来呢，又采用了滴灌，滴灌从50个人瞬间就能7个人，这是很非常成功的。后来呢，就是像播种，我们采取了那种现代的，就是北斗的那种定位的那种播种机，那种精确的播种机以后啊，非常好，

0: 既节省人工而节省种子化肥，产量也好，现在卖的价格也好。
1: 新农人回归土地取得的成绩让老把式们刮目相看，老一辈人对土地的热爱也让年轻人动容。中国的乡村在不断尝试中发生着巨大改变，在政策的引导下，中国乡村正在给年轻人回乡创业创造出良好的土壤。
2: 这些年轻人啊，他们也是在乡村里边种下了一颗一颗的种子，是吧？这个种子它是需要一个土壤的啊，这个而且需要一个环境，更需要一种温度感。当地的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为他们这一群种子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让他们有用武之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现象和趋势。
1: 这些年，李雀镇回乡创业的青年越来越多，也给当地的人才培养带来了新的思考。
3: 欢迎各位评委老师来到我的农场。
1: 从2018年开始，李雀镇就开展了职业农民职称评定的新尝试。农民评职称不比学历，不看论文，只要能够引进新技术、创新种植方式，带动农业发展，普通农民也能评上职称。
4: 对于这个，就是咱对这个农民职称的要求啊，一个还得考察你的这个带动能力。
5: 从我返乡创业一开始到现在啊，来我农场啊参观学习的，其实说比较多。
1: 李国静是镇上第一批回乡的年轻人，通过家畜养殖拓展林下种植，他带领全村人走出了种养结合的生态发展模式。2018年评上中级职称时，李国静就入选了广饶县的农民专家库，参与到新农人培训的教学工作中。如今他又具备了评定高级职称的资格。李雀的年轻人带着新思想、新技术回到家乡，他们既能埋头苦干，又懂得抬头看路。这些年，大家自发组织起沙龙，交流想法，分享经验。参与沙龙的这些年轻人，平均年龄不到35岁，他们的农场经营涵盖了育种、种植、仓储、流通等各个环节，每年创造出的产值过亿元。家乡的土地孕育出的无限可能，让他们对未来有了更美好的憧憬。
6: 我想把我们李雀打造成一个很好的品牌，以后提起农业来，李雀就是农业的一个代表词。
7: 我觉得农业它本身也是非常浪漫的，
5: 把打破人家原来对农业的那种认识，面朝黄土背朝天，要有诗情画意在里边，那就是未来农业我想象中的一个比较美好的样子。
1: 大河归处是吾乡，农业这个古老的行业在今天的李雀有了全新的注解。这些年轻人正在以大地为纸、科技为笔，写下他们的时代答卷。大河之畔，古老的土地，全新的职业农民，人们在守护与创新的道路上，描绘着美好的明天。

0: 多数中国人对黄河的印象就是这种感觉，特别汹涌澎湃。
1: 这两天流量还比较大，有1000多个流量。
0: 下闸之后水不会从这儿经过，现在我们看水从这儿冲过去之后还会有一些回流在这边。
1: 这就是下游尾堰嘛，这个尾堰最后要拆掉的。
0: 在哪跑呀？风在吼慢，黄河在咆哮。对于我来说，可能也是第一次见这么暴躁的黄河，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特别壮观。
1: 马尔岛建起来了之后，我们它是一个千万千瓦级的一个基地，它同时是上面还有两个抽蓄，这边是马庆抽蓄，那么同德抽蓄，同德抽蓄已经在开始施工了，同时它还带动的是1000多万的一个光伏，所以说马尔岛电站是整个水风光蓄储一体化的一个核心。
2: 水电就是我们清洁能源的一个基石，它这个起了个压舱石的作用。这个布局，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其他的光伏和这个抽蓄这些调节电源和这个互补的电源能充分发挥作用。如果人基础没有了，其他的光伏就是完全没有调节作用，只能说这个产生那个电能，然后整个对电网的稳定性呢，是达不到电网这个要求的。

0: 马尔当水电站，我刚来的时候，我惊叹于就是我们在山洞里边钻出了一条地下城市一样，有不同的分叉路口，在山洞当中你可以自由地穿行在马尔当水电站的各个角落，有的是在坝底，有的是在坝底，有的是山的坝的前坡，有的是后坡，你可以在那个山洞里边自由地穿行。而这种穿行，我能够感觉到人的力量，就是把一个山变成了人为的水电站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很宏伟的。
1: 现在有多少人呢？
2: 现在有将近70个人。
1: 70个人，你70个人，你的工作主要就是进水口。
2: 对。
1: 还有哪呢？
2: 主要就是进水口。
1: 就进
3: 口。我叫王宇，是马尔当公司前期工作部的主任。哎，我们这个马尔当水电站装了5台机组，4台大机加1台小机，我们的总装机是232万千瓦。然后我们4号机的转子呢？刚刚进场组装，现在进行那个转子中心体和支架的一个组装工作。
4: 那是
5: 我们顶盖和筒阀的组合体整体吊装啊，这个是在进行一个预装工作啊。
0: 挺内向的一个人，但是其实在面对他的专业的时候，王宇是滔滔不绝的啊。
5: 破开以后导液装完以后是350吨一个吊装一个重量。
1: 350吨大家伙，
5: 350吨一个重量。这现在是我们目前的顶盖和筒阀的翼装啊。我们正式安装的时候呢，是要把我们的那个转轮核心部件和大轴整体掉下去后，再把这个东西套下去。
4: 哦，这只是一个翼装。
5: 这是个翼装，然后后期这个整个这个顶盖和转轮那个上关呐、转轮上关它有一个梳齿，它单的这个间隙只有1.5个毫米，
4: 是完全嵌套的，
5: 完全嵌套的，
4: 刚好嵌套，1.5毫米。
5: 它这个东西这样的话，间隙小，它这个水力损失它就会小，不然那个水它就会损失的很高。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现在的水轮机效率能达到90%、96%以上了，98%。
4: 有精密的机械制造工艺，
5: 有精密的制造工艺，然后现场有这个安装工艺，来保证它这个，就像我们家的水龙头这个一样，它这个间歇配合的很小，你就不会像
4: 不会滴水，
5: 不会滴水，不像你像以前一样。
4: 明白，这是我是没有想到的、这么大一个家伙，加上跟那个嵌套在一起，中间只有1.5毫米啊，
5: 单面只有1.5，
4: 只有1.5毫米的误差。真厉害！
0: 看到那个筒阀慢慢降下来的时候，我感觉一个飞碟降下来，很有科幻感。你觉得你好像置身于不是地球的一个地方，你好像置身于一个科幻电影的场景。
5: 从这里过来以后，往下落还要从这个高度算，还要接近落20米下去。落一直落到下面周环上。

0: 我们等会儿可以看到他这样过来，
1: 过来然后会进去。啊，我们可以到水车室，等下可以看得到他整个下楼的过程。马亚龙水手台机组投产的就是这台机，
0: 就这台啊。
1: 那要不我先带你下去看一下那个，看那个它怎么下来的，你看它怎么哪个地方怎么布局啊？
2: 我们在这个全世界的水电来说，都是绝无仅有的。我们国家已经从80万跃变到100万的基础，实际上国外现在很多项目上，都最大的基础是77万，还没有达到这个我们国家第二梯队的水平。
3: 我们已经在水下，如果真到建成之后，这是水下多少米了？
1: 水下100多。
3: 水下100多米了。
1: 182米。
3: 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水电站本来就是一个人类建筑出来的一个巨兽，那种感觉。
1: 我们国家的水电从90几年开始在三峡开始起步，现在是达到100万了，全程国产。
3: 全都是国产吗？
1: 啊。
0: 感觉像个飞碟。像，很有压迫感。
1: 站在这个时候，站在水车室确实有压迫感，上面都轰了。
4: 往哪边？往那边，我听这么说。什么意思？
0: 哦，他们现在在金桥。
1: 在金桥就是这，还有方向。他下来以后要回下面那个方向，已经做了很久。
5: 然后那个过程中其实特别有意思，就大家好像像那个我们原来想象的那个纤夫一样，在进行精密的校准啊。其实说起来精密，但是我们好像是在进行那种喊着号子在拉纤一样。
4: 好了，关注。
5: 突然就感觉到一种很不一样的气质，就是人在整个事情当中的决定性作用。人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可靠、最重要的部分。
0: 王老师，这块是什么地方？
1: 这块是我们那个定子下线的一个工作位置。整个这个发电机定子桡组啊，是由1260根线棒嵌入到定子里面，形成的。
0: 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一根线棒。
1: 这个一根线棒，一根线棒是。100多斤，
0: 一百多斤，
1: 56公斤吧。我录的就是纯铜的，然后外面包的就是绝缘材料。
0: 人在一个又一个的自己来绑，完全手工的。
1: 完全手工的。然后我们看进去的时候是用吊车吊着它，然后看进去的时候也是人工对准它，然后看进去。我们看到的这个是我们的线棒的上端，在我们下面它还有下端，也是同样的绑扎的工艺。每一层是630，两层
0: 是
1: 1260，整个就是这个全手工。看到这个地方呢，绑起来的这个结缘带，
0: 就全世界都是这样吗？
1: 全世界就这样，
0: 都是这样。
1: 欧美国家、西方国家，这个跟这个工艺是一样的，
0: 一样。就这么大的一个机械庞然大物，这么大一个水电站，还有人心的那个精细在里面。
1: 就有，看到这个散件来之前呢，在厂里面抓加工的时候，它很多是靠机器完成的。实际上到我们水电上把它一项项的组装起来，它是实现不了全自动化，全是人，
0: 全手，又靠着劳动者的双手，
1: 劳动者的双手，
0: 一点一点把它绑起来。
5: 那些纯的铜条完全是靠人工、手工去绑上去，这个是我之前也没有想到的。我脑海里当时说，哇，工匠啊，大国工匠，他有那个匠心在里面。1000多片，整整齐齐排列在那，没有人会知道那些工匠的名字是谁，但是那就是建设者们很值得骄傲的东西吧。
1: 以后这个形成完以后，最外面还有1圈汇油环，把所有的这些线棒汇油在一起，到发电机出口就3项 A、B、C 3项，
0: 1000多个，其实能结成一个整体，
1: 结成一个整体，然后就我们的电压。我们这个国家的电压就是 ABC 3项嘛，3项电，然后和电网连接起来，
0: 有点这个百川汇流，万众一心的感觉。
6: 国乐这边目前现在330以上的这个输电线路只有1条。

0: 可靠性就没有这么高。但是我们这个电站建成之后，就是我们就具备了这种多条这个超高压线路接入的这种能力，可靠性就会显著提高。
1: 好，现场做好准备，西北网调已下令，云山变6601开关对66千伏一亩充电两次，现场对66千伏一段母线各设备进行检查。

0: 用6601开关，对66千伏一亩充电两次，充电正常，恢复完毕。
1: 变电站是属于我们这个马尔党水电站开关站深压扩建工程的一部分，就是说我们要先把这个变电站建好，建设好之后，我们这个马尔党水电站它投产发电之后，才能将这个电能送出去，送到系统上。这个主变带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第二台主变成功送电了之后，我们感觉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到的那一刻，就是内心呢还是油然生那种自豪感，或者说这个任务终于完成了这种使命感。

0: 刘院长，你好，你好，刘院长，
1: 你好。
0: 这儿就是中国华能的太阳能基地，
2: 对，这是我们华能共和光伏电站。
1: 您今天要在这个我的班组体验一天的检修工作？
3: 检修工作，
0: 嗯，好嘞，好嘞，太好了。
1: 你好，这是亚鹏，然后今天参与我们检修的一天，大家欢迎。
4: 不干不干不干。
0: 大家好热烈，那郭班长我就可以入列了。
1: 行，电缆两端一定要有专人监护，
4: 恢复运行。
0: 好，
1: 那今天的检修工作就安排这样，然后散会到这儿。
4: 大家把安全帽戴上。
5: 整个站有多少人？
4: 咱们现在站上运维人员36个。
5: 36个，那整个要管多大面积呢？
4: 我们管78万亿的装机。
0: 78万亿的装机。
4: 78万亿。
0: 哦，78万亿。
4: 对，相当于我们每个小时发78万1000度。哇。
1: 亚鹏，我们现在这块这个厂区啊，我们叫20万。
0: 20万
1: 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这是我一个小时20万度电，
0: 一个小时发20万度电。
1: 对，就是这个厂区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板子啊，我们这个板子现在这个是495瓦，
5: 495瓦
1: 啊，两块加一起。一个小时一度电，包括咱们现在用的这个平台轴的效率啊，比咱们那个固定式的要高10%到12%。
0: 哦，就是以前是不是随着太阳动的？
1: 对，
0: 那个效率相对低一点，现在效率提高了。
1: 对，它追着太阳转。因为现在是正对着南。
6: 一排又一排那个闪耀着的光伏板，它有时候它可以随着太阳的移动，然后来像向日葵一样去移动自己的面板。
5: 这是在干什么呢？
1: 就是我们这个平台轴现在不跟着太阳转了吗？我们在那边三通头那边凉了，它那边有电的，正常电压，所以我们就估计就是它这个里面这两个模块有问题。我们刚才上电也试了，这一个是电源模块，一个是控制模块。我们现在暂定这个，你看它这电容有爆开的这个现象，就是暂定就是这个电源模块有问题，给它供不上电，供不上电，然后它这不是电机的一个控制一个电源嘛？
3: 对，
1: 给它供不上电，电机就没有电，然后它就转不了。
3: 明白了
1: 啊，跟踪不上，
3: 要给它换一下。
1: 对，要换它。
0: 这个地方你们每天都要来吗？
2: 每天都要有人来过来，来巡视一圈，发现问题处理问题。
4: 已经算下了。
0: 我现在看到它好像是慢慢在动，是不是？
4: 对。
0: 现在它要追逐太阳，要变成这个角度了。那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处理多少组？
2: 一天大概要处理个20组左右吧。
0: 20组，
2: 这两个人要处理20组左右吧。
0: 20组都是这样，一个一个故障排除检修。
2: 对，因为我们这个厂区里边上万组，有上万组这个平台轴。哇。
6: 其实以前对于清洁能源是没有特别具象的认识的，同样用一度电，我们不会问它是从火电还是风电还是水电或者光伏电而来，我们只知道，清洁能源似乎是一个，很远的愿景，更像是一个，停留在新闻当中的概念，但是，在这一次来之后，我觉得清洁能源变成了我们眼前的一些具体的细节。

0: 整个华能氢氧发电有限公司啊，从5万的装机，一直到今年的23年到现在，121万的装机，这是从小到大，从无到有的一个直观的一个成长吧。
1: 嗯，好吃哎，这肉可以。
2: 青海的特产牛羊肉嘛，
1: 羊肉。
2: 嗯，牛羊肉嘛。
1: 站长，你是哪一年来的青海？
2: 我是12年来的青海。
1: 12年到现在，
2: 十一年了，整11年了。刚到青海的时候来的格尔木，我不知道杨峰老师去过格尔木没有？
3: 我没去过，但我知道、那儿的光伏也很重要。
2: 对，那边的光伏也对，光伏它那个发电量也很好，发的也很好。
3: 最早在那边，
2: 这边是2013年建的厂嘛，2013年的时候建厂的时候我也在这边也来过，这边也是光秃秃的，没有这个组件的时候啊，这是半退化操场，很空，很旷，无人嘛。没有人。
3: 对，
2: 现在这个生机也起来了。你看现在我们这个组件啊，蓝色的，我们叫做蓝色的海洋。
1: 会想到比如说有时候看到万家灯火的时候，想到这个店可能就是从我的那个
2: 对，我们现在就像我啊，我可能有一种类似于职业病似的。我们在家里边，就是在这个休息的时候，我路过一个变压器，我还要看看它的名牌，
1: 是不是咱们华能的？
2: 啊，看看它的名牌。
0: 我从小就喜欢这个搞一些这种电呐、这个机械呀、包括这个电路啊，平时就是比较喜欢。然后其次呢，就是在大学上对这个东西有一定的好奇。我们的理念就是度电力，就是让咱们这个清洁能源的发电占比会更高，就是当我解决了一条缺陷，我的发电量有所升高的时候，我们这不是平淡，我们这是成就感。
1: 哇，这儿有好多羊啊。
4: 对，这也是咱们光伏厂站的一个特色，就是叫光伏羊。
1: 光伏羊。
4: 对，
1: 这有多少只羊啊？
4: 这有1000多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然后我们理解就是绿水青山，包括我们光伏厂站进来之后，它这个植被恢复的也比较好一些，那个草比较长得茂盛一些。
1: 为什么植被会恢复的更好呢？
4: 因为这个阳光有这个遮挡后边之后，后边阳光照不到，保持一个水分不带蒸发。因为青海这边它就是辐射比较强一些，
1: 蒸发量比较大。所以草长得好了，羊就有更多的食物，
4: 那个水分就积累下来了。包括他们羊的话，这块它的排泄物，作为一个养分
1: 肥料，
4: 对，它也会长得更旺盛一些。
5: 本来吧，我们想集体的这个是14养只，这个里面过了以后，就是每天可以节约2块7毛钱的那个成本。
1: 每天2块7毛钱，是一只羊吗？还是
5: 一只羊？
1: 一只羊2块7毛钱。
5: 它像那边14养只的话，我们村里面养的话，它那个一个是饲料，一个是就是草，还有人工的工资，都是需要就是那个。村集体来支出
1: 来补贴。
5: 这个村前年过了以后，就是我们村集体光这个光伏园区里面这个饲草料的这一部分省了30多万。
1: 好有意思呀。现在光伏板不仅能够发电还能养羊。你看这个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特别自然啊。
6: 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在为生态，在为其他的物种在留一些口子，能让我们的生态环境吧形成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我觉得这个对我感触特别深。
1: 郝主任，你好，我叫刘亚鹏。
7: 你好，
1: 郝主任，咱们现在是在干什么？
7: 现在我们在吊装我们33号小逆变一体机，这四个角已经固定住，下一步要焊接。
1: 要焊接。
7: 对，
1: 这现在这一组今天的吊装工作就算完成了。
7: 对，是这个方阵的吊装就完了。
8: 我叫郝卓龙，来自山西大同。50万这个光伏项目，

0: 是我们华南西海分公司2021年取得的指标啊，目前正在建设，装机容量是50万千瓦，一共安装111万块组件，占地面积是12500亩地，年设计上网电量是10亿度，相当于每年可以节约标煤31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量95万吨，对，目前是世界上这个装机最大的一个光伏基地。光伏板就是我们种的这个小树苗一样啊，看着他们这个不断的这个成长，我们也感到很欣慰。
1: 这个50万的厂区和20万、30万厂区的这个技术上有什么区别呢？
0: 就是这个单片这个光伏组件，容量又增大了。
1: 容量又增大了。
0: 这个转换效率也提高了。
1: 转换效率提高。
0: 对。20万、30万当时那个是，相当于是单面单波的这个是双面双波的，你可以看一下。从这面还有这面，这面等于是半透光的。
1: 两边都有一些效率在。
0: 对。
1: 其实这样也是我们的技术在不断的迭代，未来这种对于阳光的利用会越来越有效率。
0: 对对，这样转换效率更高一点。
1: 那像咱们这个园区以后的电会发到哪儿去呢？
0: 送到电网。
1: 送到电网。
0: 现在我们已经那个打通了一个通道，就是海南州到这个河南驻马店的一个增幅800千伏的一个直流的一个通道，相当于有可能沿途的有些用户用的电就是从我们这儿发出去。
1: 所以说未来河南驻马店的很多灯光，万家的灯火是从咱们这儿发出来的。
0: 有可能。
1: 有可能。真厉害。
2: 清洁能源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这种能源显然更让我们有一种踏实，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青海的大地上处处闪动着生态的影子，处处感受着清洁能源的发展的步伐。大量的全国各地的年轻人，跟清洁能源有关的这些有知识有技术的年轻人，他们所有的人都不是青海人，但是因为是清洁能源与高地目标的提出，因为清洁能源的建设，他们从五湖四海赶到了青海，变成一些新青海人。他们的生活也许是平淡的，但是却因为这样的目标，生命因此而变得火热。

0: 听说我要来冷湖的时候，其实我对于冷湖的感觉是有点像寂静岭那样的名字的。我们是开着车进去嘛，其实你刚刚走进去的时候你不会有太深的感觉，但是越往里走的时候，所有的那些山崖，那些雅丹地貌耸立在面前的时候，你感觉那个底下就不是一片戈壁或者荒漠，你感觉是一片黄色的汪洋，无边无际，永远就在你面前那样固体地呈现着一个海的静态画面。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1: 我是全才让，2015年组织上派遣在这来工作的。我前20年工作，我一直在搞建设，不管是哪个城市哪个城镇，它都是按照一定的比例在增长着的，但是这个地方不是，它是一个萎缩的状态。所以这个事对别人的感触和对我的感触可能不一样。作为这个地方的执政者，让这个地方消失掉，或者我们成了这个地方的终结者，那是不是就说不过去？所以我就想，就没有很大改变。
0: 这块就是当年的冷湖镇。

0: 对，当年的冷湖的五号基地。啊，
1: 我看其实这个地方原来什么东西都有啊，包括这样的冷湖油矿的这种画面，还有那边可能有电影院、有小学。
0: 当时是这么说的，这里的豪华程度，就是说，这几个基地之间是通公交车的。哦。然后说北京通公交车，上海通公交车，冷湖通公交车。啊，因为产油嘛，这公交车烧得起油。
1: 您看到这片废墟的时候什么感觉？
0: 就是很不理解。嗯。当时还是一个冷湖市。嗯。从1958年的9月13号。乌克油从把那方打出来，就开始搞开发，到90年代，就是92年开始撤退，到现在实际上就是才60年时间。我经常就说，这个就是一个人类文明从出现到结束的一个缩影。如果我们不注重这个绿色发展，不注重环保啊、生态啊、资源能源这些的话，实际上就人类文明也不就是这样。嗯，所以当时我们就是做这个火星小镇啊这些概念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模拟了这么一个场景。我们就开始说我们做这个未来文化，那就是科学、科普、科幻，就开始往这个方向发展。我们的整个产业的规划里面，科幻也是很重的一块。我们这个科幻文学这个征文这个活动是跟刘慈欣老师我们共同发起的。
1: 大刘，
0: 对，
1: 三体的作者。
0: 那我们就说我们富裕广袤的亚丹地貌再也不叫魔鬼城了，我们叫它复兴。在冷湖啊，我们就经常说在冷湖工作，你不能把它当成工作来看，你当成事业来看。
1: 乐在其中，
0: 参与进来，乐在其中。当时在2017年的时候就启动了火星小镇计划。
1: 袁总好。
2: Hello， 欢迎登陆火星。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哇，这儿太有科幻感了。
2: 是的，这是中国首个火星延续旅行时间教育营地，模拟登陆火星的全过程。首先要认证一下你是不是地球人。
3: 地球人身份认证通过，
2: 相似度90%。
1: 就有点晒黑了。
2: 对，如果不是地球人的话，我们会把你交给后厨的铁厨子变成蛋白质。
1: 天哪，我现在已经完全成为火星营地的一个居民了。
2: 对，咱们这边请。
1: 好，
2: 发一下。哇，
1: 哦，很有太空的感觉啊。
2: 这是我们的时空走廊，穿过这扇门你就到了你的生活区。
1: 哎，我的房间在
2: 这边，南宇航员的睡眠舱。
1: 啊，南宇航员。
2: 对，
1: 所以我这儿是35号，
2: 在里面。这就是今天晚上你住的太空舱了。值得一提的是，这里面的床单、被罩，还有枕套，全都是上一位航天员住在这里的航天员为你换的。所以您明天离开的时候，你要到前台领一套经过消毒的床单、被罩和枕套，被下一位男航天员换好。哇，
1: 很有仪式感啊。
2: 对，
1: 那我就试试。哎呀呵，嚯，插卡取电，然后这儿有氛围灯。
2: 对，氛围灯还可以给手机充电。
1: 对，这儿有2个 USB 接口。
2: 对，
1: 所以我现在已经完全体验到了成为一个火星营地居民的感觉了。
2: 等你睡醒了一推门，发现100年以后了。嚯，并不存在。
1: 很多事情变得很不重要了。
2: 对。
1: 那我就先休息了，
2: 待会儿或者100年以后见。哎呀，
1: 挺好，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有一天要去火星生活，但是这儿的气氛会慢慢的让你有一种代入感，你会在想，哦，真的吗？我们要去火星生活了吗？有生之年可以看到吗？
2: 我叫袁志民，北京大妞，在冷湖已经待了6年多了。我的地球职务是冷湖火星小镇的常务副总经理，火星职务是火星移民局局长。其实我们打造的是以科技为核心、科普、科幻、科创为辐射的去旅游化的旅游目的地。
1: 袁总，您看啊，现在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水和罗布莱亚丹会特别好看。
2: 是的，这个是流星遗迹湖。
1: 流星遗迹湖。
2: 对。哦。非常
1: 浪漫的。
2: 浪漫的一个名字。对。然后再衬上地球上最不像地球的地方，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冷湖俄不凉。
1: 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美。
2: 对，就是，那句话怎么说？整个宇宙。

0: 在为你闪耀，《三体》里的话，
1: 对。然后现在在夕阳西下这样一个火星地貌，一个这么绝美的湖泊面前，你就感觉整个宇宙都是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整个宇宙都是我的，而且整个宇宙都为我荒凉着。
1: 对，
0: 借贷开发的样子。
1: 对，就这种享受孤独的过程。
0: 2003年，我还在上大三，那个时候的游客他可能更多的是去常规景区，比如说，他讲大河，然后去这种。 旅游景点去玩，他就很开心。但你像现在的客人，他们就想卸下自己的原来的那种身份，然后到一个不一样的地儿，然后感受不一样的生活。
2: 冷湖有了名气，您怕不怕？大家说这只是一个网红打卡地？
1: 不怕，
2: 不怕，
1: 因为我们是有真正的科技硬内核的，嗯，这些东西才是它的灵魂。
2: 马上就到了，对，今天已经到了3800，3800，
3: 这快到天文台了。应该像那个是国家天文台的一台太阳望远镜，啊，那地方海拔就4100，
2: 4100，
3: 石玉天文台，
2: 啊，石玉天文台，对，
3: 他们说了，
2: 对，
3: 他们的目标是系外行星，啊，
2: 所以您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把天文这块全都搞清楚了，啊，
3: 就每一个项目的一些基本情况，
2: 大体上有点了解。 从无到有，以前这是5年之前，6年之前还什么都没有。6年之前就连
3: PPT 都没有。<笑>我们看到的最远端的那个那对山，是我们3700，就是会建一个用于民间科学实际上偏向于科普的啊，那个天文台，那是我们园区，
2: 就那个地方，
3: 对，最远的吧。上来那一块现在建了1000个望远镜，那已经建成了21个圆顶。 里面已经安装了2台望远镜在运行，嗯，啊，那是紫金山天文台全程监测，嗯，完上来以后是国家天文台的啊，
2: 这个，
3: 一个太阳望远镜，嗯，伊米直径的太阳望远镜的话，在太阳望远镜里面算是大的，它已经安装完以后正在调试当中，啊，
2: 也在调试，
3: 然后再往上走那个，那个飞山包后面的那个，那个是有6台望远镜，一大5小6台望远镜，南京大学的石玉天文台，
2: 石玉天文台，
3: 它的科学目标是在系外行星，嗯。 前2台是1台，是它是南大学的，嗯，那是建筑。脖子在那头是中科院地质研究所的，嗯。然后这一台是国家天文台的宋，啊，
2: 这就是宋，这就是最早的那台。
3: 对，以前是放在德雷塔的，啊，因为德雷塔的这个灯光发展的太快，对它的这个观测条件有了致命的影响，嗯，然后就搬到这来了，
2: 这就是第一台，嗯。然后再加上咱们面前的这个，
3: 现在这个中科大，啊，没有望远镜，对，半球目前形成的那些潜力。 嗯，然后再上面就是我们的地平台，一家平台和A平台，啊，这上面就是清华大学的，北大的，上海交大的一些项目，也在准备。对，我看现在都是还是这个挖掘机还在工作。对，正在平均考据，一些更大的望远镜都会放在上面。
2: 更大的，还有更大，
3: 还在这个最高处，嗯，比未来的咱们国家的更大的一些望远镜，就超大型的望远镜，可能就人体级或者是。
2: 更高，更大望远镜，那个力量，多留好位置了。如数家珍。啊，你每个山都太肥。听到这是亚洲最大的天文观测基地，其实就已经有某种震撼在。但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是希望，那种希望不就是冷湖镇最缺的东西吗？那种希望不就是冷湖镇最想要的东西吗？
4: 今天特别荣幸呢，我们请来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副院长 WFST 项目总设计师孔旭老师。以前呢，我们高校是没有这样的这个设备，那么我们只能利用别人的数据，我就做一个简单的比例。 也就是说，我们以前呢，就是做科研，就用别人用过的数据。那就相当于我们在这个在矿渣里去找矿。那就现在呢，我们有了这个设备以后，我们就去挖矿，是吧？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比喻。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建这样的一个望远镜？也就是说，我们以前对宇宙的一个静态的认识，通过我们这样的石玉巡天的望远镜以后，我们增加了一个时间的维度。这样呢，我们就了解我们的这个变化的宇宙。
5: 我们是希望把那个一些存在我们的服务器里面，
6: 可以
5: 监控的数据存在我们的服务器里面，我们可以同时，比如说在那个
0: 操作平台。

0: 况是咱们把这个台纸，您作为一个总设计师，把这个2.5米的望远镜放在冷湖是什么样的考量呢？
1: 其实冷湖这个就是说我们其实2018年2019年就到这边来过，嗯，它这个地方一个是擎天树很多，嗯，那么这是一个望远镜光学望远镜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风对我们的观测有影响，嗯，在咱们山顶上它森林都特别好，也就是说这种风啊或者这种气流的对观测的影响特别小，
0: 视宁度，
1: 对，我们在天文专业术语叫视宁度，其实就是看星啊，星象它不抖，这样我的星象就集中在一个小的区域，我就可以看得很深。嗯，
0: 对，您对未来这个望远镜所能达到的成绩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1: 我想这个应该是咱们这个望远镜在这个世界范围内，在我们这个科学目标这一块，时域天文这一块，应该是能够有很多这个重大的这个科学方面的突破。
2: 这能不能算出来这是第几次到诺伯良里边完成
3: 了？就是今年特别多，至少有10次以上。
2: 你会喜欢星空，是怎么开始？
3: 最早的时候是我第一次拍银河，是跟朋友一块儿，我们去塞班，它有一个地方叫做鳄鱼嘴一样的地方，就拍了一个那个银河，特别漂亮。从那次以后，我就把相机给它给拉起来，就是一发不可收拾。
2: 已经到了，是吧？好，你停吧，停吧。
0: 这就是那个火星湖，
4: 对，
0: 这就是我们今天工作的地方，
4: 对。
0: 哎，流石星，哇
4: 哦，一个，这个画面也是比较难忘，就是一抬头一个流星划过，
0: 对。那我们赶紧架机器吧。
4: 对对，好的，
0: 好。在哪儿？
4: 我们架在湖的对面吧。
0: 好。这儿就是我们架设的地方吗？
4: 对，是这样。
0: 我们架在哪儿？
4: 我们架在就是，我们构图的话，就是把这个整个火星湖给它
0: 要装在框架里边。
4: 对，要给它框起来。我们的地景是火星湖，我们的前景是
0: 星空，
4: 是星空和银河。哦，
0: 来吧。
4: 谢谢。
0: 我现在拿你的相机。喂。
4: 好，谢谢。
0: 好。
4: 给它打成一个红光，如果有好多摄影师他来同时来拍摄的话，这个红光它比较柔和。我们现在选一个火星湖作为一个地景，那我们再把星空当作一个前景。
0: 明白。
4: 就是如果有一颗就是正好能够抓到一颗流星从这个银河中间给划过的话，就特别完美
0: 了。
4: 对，其实看流星雨它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是平躺着。
5: 好，那我们试试吧。平躺着。
4: 对，因为躺着是一个最舒服的状态，
0: 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卧看牵牛织女星。
4: 是的。
0: 这会儿咱俩应该都会想，为什么旁边是你吧？
4: 对，就是也是，昨天晚上我们也是不停的哇哇哇，
0: 很幸运的感觉。
4: 对。
0: 那你看了这么多星空，拍了这么长时间的星空，你觉得宇宙是什么呢？你会想这些问题吗？
4: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0: 平静下来。
4: 对，感觉到生活中很多事情的话，就是不需要看得那么重，会让人更加豁达。你说宇宙是什么？我们宇宙存在了有138亿年，我们每个人只是很短的，就是不到100年。其实我感觉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是很幸运的。就是没有战争，就是吧，没有战争，没有食物短缺，像我们

0: 来看这个历史，很多时候发生的就是每个人出生的这个时间点，如果他是生活在一个战乱的时代，是很痛苦的。所以感觉在这个时代还是比较幸运。但是如果像后来的人，如果他再来看，说不定他们觉得他们会更加幸运，就可能他们会进行一个行星之间的一个探索。
1: 好远的事情，感觉我们人就只是星空一个，甚至都不是一个度量衡，星空它自己有自己的度量衡。
0: 对，
1: 那你觉得为什么冷湖成为了这么一个星空爱好者的圣地呢？
0: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冷湖它建了一个暗夜保护区，是吧，并且还有一个就是在赛制腾山上还建了一个天文观测基地。像那个星空摄影师都会结合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地景，像冷湖的话，它有星空，也有像火星地貌。我觉得，这个是两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自然资源。
1: 我明白了，其实天文台设立在冷湖，不仅是带动了天文台自己科学研究的方面，其实它也让更多的变成了一个地标，吸引着像一块磁铁一样，吸引着各地的星空爱好者。
0: 是这样，
1: 一举双得。
0: 对。
2: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幻想的这么一个人，就是文学也好，电影也好。来到火星营地这边之后，因为身处在这么一个很科幻的一个环境，很多灵感其实就出来了。
3: 啊，这就是你平时创作就在这儿？
2: 对，
3: 来看看你的作品。都有什么呀？
2: 先看个片子吧。
3: 好，
2: 是6月初的时候在火星营地拍的一个科幻短片。就完全是以这儿来取的景。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在外面看到的夕阳的
3: 薄薄凉啊。
2: 对，
3: 这种小号的声音很有。
2: 这个就是女主角就登场了。啊，这个是她要独自去外面寻找。然后离开了火星营地，穿上了宇航服，开始真正到外面去探险。这个就是我们对面的俄伯梁。对，这个是晚上拍的星空。
3: 这个流星是怎么拍到的？
2: 就是实拍的。
3: 实拍到了流星。
2: 对，凑巧了吧，刚好有。
3: 我觉得你把在这个火星营地能用到的一切资源和一切美景都用上了。
2: 前面其实都是他在苏醒前的梦。
3: 对，很有科幻感的一个故事。
4: 我现在穿的是航天员的衣服，您现在穿的是领航员。也是航天员的衣服。
5: 这是舱外航天服。这是舱内航天服。一样。
4: 所以咱们把这个带上就到了火星了。
5: 对。
4: 哎呀呵，真有点感觉。
5: 好。
6: 航天员真不容易，好重。太空漫步。
5: 太空漫步的感觉。
6: 是的。
7: 我在冷湖，我发现我开始不自觉的更想发朋友圈了。我开始想要把我的这些分享给所有人。那天狂风大作，然后我穿上宇航服之后，我非常的暖和，也开心。那种开心可能一瞬间就把我感染和点燃了。
6: 我们现在就是去找水源。
5: 对，
6: 这茫茫的火星哪有水源呀？
7: 在俄伯梁里边，其实我没有觉得我是一个宇航员，但我很像一个就是职业体育比赛里边的球队的那种吉祥物。我觉得那一天我是一个快乐的游客，特别高兴。
8: 冷湖你想转型，就得依托第三产业旅游业，旅游业就是得把客流导进来，导进来客流的话，按照之前的那种交通布局的话，根本就不可能。但有了火星一号公路以后，把它就挂在青海环线了，无恙无恙的游客就会从这儿路过。我们去选项穿过的地方都是特别难走，因为亚丹它草履行的一条一条的，距离只有50米，人爬的话5分钟就爬到顶上了，就能看到前面。

0: 条沟，但是你要想开着车从这条沟绕到前面那条沟里面，可能三个小时都不一定能绕过去。200多公里的回头路不用走了，而且整个把这个网红景区都串联起来了，正好就把老夫就挂在情感环节上。
1: 这就是火星一号公路，
0: 这一段是最壮观的一段，是整个穿越了30多公里，
1: 有点像在火星上了。
0: 对，地球上最不像地球的地方。
1: 你看这个崖壁这么高，
0: 对，
1: 当时选的时候选址也特别考虑了一下，要穿越雅丹。
0: 对，就要穿越雅丹，它是一个地质景观廊道，穿了好多不同风格的雅丹，还有盐湖，黑戈壁、白沙滩，这些地貌全会穿过，地质景观非常丰富，而且在不同的天气状态下，不同的时间进来的雅丹的人的这个心理感觉不一样。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哇，
1: 其实主任这一席话，感觉就不止游客要来一趟了。再来几趟，
0: 不同的心境下，随着不同的人来，不同的心情之下，不同的季节，来他的就同一个场景下的感觉完全不同。
1: 哎呦，真好！
0: 当这火星一号公路上开始堵车的时候，这个客流量就基本上是算引过来了。那时候，这些就业态都会自然的生长。所以，在这个事没做成之前，也没有离开的打算。
2: 几天的行走，我们见到了无中生有、一心想拯救失落小镇的干部，从繁华城市驻扎到荒凉旷野的企业家，仰望天空不断搜寻的天文学家，拿起相机记录流星的星空摄影师，满腔热忱拍摄科幻短片的年轻导演，因为同一片星空，他们把冷湖也变成了一个群星汇聚之地。
3: 就像他们宣传语说的，冷湖并不冷，它变得热乎

0: 你心目中九标是啥东西？
1: 我觉得九标也是一种艺术品，既能就传递他所想要表达信息，也可以陈列在一个地方让人观赏。
2: 我们应该关注和葡萄酒文化有关的一切的艺术领域。
3: 我们有的时候呢，会选用一些当代艺术家的一个原作，就直接把这幅画就做成这个九标了，可不可以？完全可以。因为他这个
4: 这是一个个性化的选修课，他们目的是在这堂课当中能够看到宁夏以及世界各地优秀产区的酒标的图案，其次他们能通过一些物品包括包装，最终能够让他对这个酒标文化有一个了解。我用酒的颜色把它呈现出来，比如说我可以做作为一款干白的这种酒标。
5: 独特的课程让葡萄酒专业的学生们通过艺术理解葡萄酒的文化与风土。虽然只是节选修课，但学生们却通过 AI 技术制作了大量精美的酒标。
2: 他们想法其实我觉得天马行空，就是他能实现这个就很好。
4: 我觉得了解葡萄酒文化，从酒标入手是一个挺好的事情。在我眼里，酒标呢不光是一个葡萄酒品牌的一个标志，也不是一个什么酒庄的一个名片，它可能承载的，它是一种独特的文化。
5: 这张酒标两年内四次斩获国际设计大奖，灵感来自宋徽宗的陶鸠图，东方美酒的诗意全在方寸之间。
6: 那我们觉得中国要发展自己的葡萄酒，我们得让它有自己的个性或者有自己的文化，所以我们找到一个古代的宋代的一幅画，怎么把它变成我们的标签呢？最终我们碰撞下来的思路就是传统中国元素，但是现

0: 重回信心 ，restore trust， and we may our secret estate okay， always the trust we can make the good advice for the customers。Yeah。
1: As the 2018 is the remains of young， we want to explore the local terroir， not age。
2: 酒标被称为葡萄酒的第一语言，从传递品牌价值到连接文化共鸣，它的意义远超一张标签。
3: 但是葡萄酒它是全世界通用瓶型，基本上就是波尔多瓶、勃艮第瓶，所以说真正能够表达自己品牌个性的其实就是小小的一片酒标。
2: 方寸之间见天地，西格酒庄在酒标设计中将十二生肖等中国传统文化内容赋予当代表达，小小的标签承载起中国葡萄酒品牌走向世界的自信与梦想，成为世界读懂中国葡萄酒的一扇窗。
3: 当这瓶酒出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重要的接待场合，包括我们出口到很多的国家的时候，其实也是代表我们中国文化的一种自信，以及中国葡萄酒的一种自信。
4: 用针和线把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加进去，有些时候不太被别人重视一些东西，但是我们跟酒标文化做一个结合，这种文化一定是多元的。
5: 则通过 NFC 芯片，就是插入一段背景音乐，然后在品酒的时候，音乐也可以带给葡萄酒一些其他的风味。
6: 希望我们以后真的能把葡萄种在火星上。

从品牌的坚持，到小小酒标的东方诗意，从一堂课的火花，到对文化融合的深刻理解，宁夏葡萄酒行业正在努力将教育、文化与产业连接起来，开启中国葡萄酒的无限可能。

0: 对高额彩礼说不。
1: 小明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0: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

0: 婚俗新风的青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2: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
3: 完璧归赵。
4: 谢谢你了，小赵啊，你真是我的好包裹烟啊。
3: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2: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5: 小赵，
6: 知道，我也有很多话没有说。
2: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翻模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都去别家吧，
1: 各方门都占了兵盘查，要归家还得些时候，孩子冷得受不住了，让我们进去待到天亮吧。

0: 放我们走吧，我不放心，放小女走，跟一个孩子是不会到处乱说的。
1: 说，你们来的路上，各房门都集结了很多的兵士在盘查，
0: 好多兵，说是在找一个白衣老者，不找他不撤岗。

吧，妈，我给你跳个舞，我保准你乐。会打牌是吧？小破阵了。

0: 现在关掉了，天快亮的时候最黑。
1: 贼人最喜欢这会儿，
0: 多少咱的兄弟都是这会儿没的。尽力把咱的兄弟们

0: 这些过锁是店主印证出厂用的，都是伙计的名字，选一个出厂用。还有这些百姓放了吧，受了惊吓也不能说出去什么。
1: 他还出城吗？
0: 你要干什么？
1: 等天亮了，就找个繁华的街宰他。为什么？
0: 长安是我的家。
1: 长安在乎过你吗？
0: 我在乎他。

0: 帮当你告诉我，谁该为劳恩的死负责？
1: 马文斯的声音在哪儿？
0: 严正，
1: 你几时来的长安？
0: 去岁

发粗心啊，折腾了一晚上还没完啊！

0: 开始你都没打算真报我，
1: 我一直在帮你。
2: 你怕我杀了李毕？
1: 他的意思。

起啊，正好我也想他们了。文这丫头啊，张嘴叫的第一句就是阿爷。丫头最爱吃油锤，丫头五岁就亲手调出了香料。那天晚上睡前，丫头一定要听老文讲故事，不然就不忍老文的胡子不撒手。

0: 文呢，特别喜欢跟我们讲他闺女的故事。每一次说的时候，都好像我们从来都没听过一样。可其实，他跟那个闺女就只在一起生活过4年。你有过朋友吗？
1: 我有。
0: 当年我刚参军的时候，因为我长得白，我不长胡子，他文无忌，笑话我。他说我不是爷们儿。我跟你讲，当年我气不过，我后来逮着。过年的时候，他们家给他寄的一条蜡烛腿，一整条，我往上尿了一泡尿，
1: 一大泡尿，一条猪腿都全废了。然后这孙子发现了，他拉着丁老三，把我堵在厕所里打了一顿，我都没跟你们说，打得可狠了，给我气的。
2: 紧接着就上了战场了。我一个小崽子，我知道个屁呀！我在前面射箭，我射得高兴，可其实敌人已经到了我背后了。是文无忌替我挡了一刀，这是我兄弟，
3: 我第八团220个人就这么死了。那年的兵部尚书正是你宠幸的右相，我要找你给他们讨这个说法。

0: 何志镇在主事，利用好你父亲的身份，他九岁进宫，和太子一起生活了十几年，像亲兄弟一样，他们会信任你。
1: 有什么需要我为你做的？
0: 是我们，你只需尽力争取和吕奔一同出发，再将方位动向迅速让我知道，我在这里等你。
1: 你是想让我帮你做暗桩？我酬劳可是很贵的。
0: 你当然很贵，我元宰这一生挣下的所有家业，都是王姑娘的。

首教诲，胁迫皇帝老儿。

0: 禀右相，方才在火远方一名宅外，有贼人挑起一面旧军旗，称圣人在手，在场右校尉不敢独断，请右相示下该如何行事。
1: 不管是不是圣人的踪迹，都不能掉以轻心，给我围了，一定要快。
0: 是。
2: 右相，如果像离公爵得赶到静安寺之前，他们离着淮阳坊更近。
1: 你也下去吧。
0: 是。
1: 四哥，告诉静安寺那个暗中，让他随时给我传递消息。
3: 司城是谁？
0: 是何坚。
3: 在哪儿？
0: 正在殿里主事。
3: 前殿后酿酒房有两个门，店里有六个大人和一个孩子，其中两个有伤，除龙波外都无辜。龙波身上有符回。
4: 圣人安好。
3: 安好。张小静一直在护卫圣人。
4: 寺内吕本军即刻出发，务必安全救回圣人。
3: 是，
5: 我也去。自我七岁起，阿爷便教我学习兵法，7岁我还跟他在河西随军越余。
4: 自己注意安全，

0: 这给你，
1: 谢王姑娘，还得找机会把那个弹琴弄了。
0: 放心。

0: 老人家，你有福啊，父慈子孝。好，给我抢。
1: 朕生来强于常人，
0: 我的那些儿子，无论是从能力、体力、判断力上都不及我。

儿子也不行，亲生儿子也不行。

0: 还是要报。
1: 我让你报仇，答应我，帮了我的子民。

0: 秦氏不敢出去，就说上人后，绞死徐仁冷应该射杀。
1: 是，报。
0: 到了。就是这儿。查一下，此处可有后门？有。还请谭琴姑娘带人助我守住后门，以防贼子逃脱。 请以大局为重。

0: 所有事情都是太子主使。
1: 是。
2: 小孩听得让人心烦，志同何罪？
3: 别让他们看一眼皇帝的儿，
0: 别管你的，我管我的。但是我得提醒你，朝廷该知的该知道，上人死在他们面前，对天下人来讲，顶多就报个包庇而亡。

0: 这个海，
1: 诛九族，为太子尽忠。

庆祝。

你刚才为什么救我？你说你想做个好皇帝，但他们不配杀你。

你知道你生活吗？房子坏了，我不会全都扒了干心的，我会全都补。 一点是一点，不好一处呢，我就跟他亲近一处，让我觉得会越来越好。能说得好吗？

0: 没人说的对，你呀、啊、是真天真。
1: 谁说的？
0: 我会把我这对眼珠子留下来，留给你，看着你证明给我看，你是对的。

0: 指挥，上。
1: 第8团，接手小队。

刑法是我的职责，情在人在，要是这祈祷了，你可能疼。戴着你的眼睛，回上岸。

霍部霸体就是徐斌，小民受徐先生所托，伺机带圣人离开险地，幸而不辱使命。传单已经开了，九安约定，你们去灵武，有什么需要尽管跟他们提。别忘了，这酒从西方来。 长安人更喜欢。下官已为圣人备好了车驾，恭送圣人回宫。

0: 陈平这里，我能以术数推演预判，脑中运筹波动乾坤，从未有丝毫差错，查案比李毕更快，故此能推断出贼人将圣上带往何处。所以预先设计，请店家伺机，将圣人从地道中救出。我是个人才。
1: 我真的是个人才，我能造福大唐，造福长安，只是圣人之前不知道罢了。老老实实告诉朕，到底是朝中的哪股势力在你背后，让你建立此奇功？跟朕说实话，朕赏他们，包括你。
0: 有其他势力？有没有其他人？全凭徐斌一己之力。
1: 圣人不信徐魔有此能力。朕从不埋没人才。如果真像你所说的，你有如此能力，那么为什么到了这把年纪，才是个八品吏员？

0: 今天一直是你在给他发消息啊。选你的时候查过你，你住在司天监的当值宿舍，自己的家都没有了，只遂心于研修黄道天下。你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帮林九郎呢？
1: 我饿了。

0: 熬了一天一夜了，脾胃刻化不动，还是得吃。天已大亮，等着我们做的事儿还很多。
1: 阿郎，

走了。百般劝说不让他去，他就是不听。总以为不为我立点功，就不好意思入赘我府。他不明白呀，我女儿既然喜欢上了他，他就是个花匠，我也能把他栽培成栋梁，更何况他。

0: 后天象绝世，可惜了。
1: 你要打球吗？
2: 暗中有暗中的规矩，
3: 他既然要去，就已经想明白了。
2: 二小姐可要大大的伤心了。
3: 先不要告诉腾哥，女儿家让他好好过完上元节。圣人赐给咱们的三车山虎，挑一车好的送到庞陵父母府上去。另外再看一看府上还有没有他留下来的文字暗读，一并把他带回来，
2: 要快。
1: 热热
2: 太可惜了。

0: 何剑，我们从庞陵父母家中搜到大量庞陵与幼小儿女儿林腾空的往来信件，还有此物。
1: 李花玉佩，
2: 此玉佩有何用？
0: 李弼曾经招到一个证人，唤作影女，可以证明。 在拆除安夜房林宅、修建小薄绿使馆的工程中，林九郎有贪腐之事。这李花玉佩是林九郎的贴身之物，那影女想用此当证物，证明自己是亲儿从林九郎处听来。可是昨日，李弼发现影女被人杀害了，此物也不知所踪。这枚玉佩怎么会在你家中？

0: 中书令兼右相封大伦，参见吾皇。
1: 你过来。爱卿再为我办一件事，如何？

0: 这上面写的什么？
1: 就凭此一封信中提及的右相所为，就足以令圣人对他治罪呀。

0: 这里面皆为林九郎之女林腾空亲手所书，有委托庞林杀害关键证人英女的证词，还有
1: 右相令御史台罗织我谋逆罪名，准备向圣人诬告于我的计谋。
2: 太子，万万妥善保管呐！若圣人患责难太子，太子即可呈与圣人保命用。
3: 这是当今圣人，这是复活人。有了二位，替我吉祥开始吧。我保证不牵连。

0: 要跟圣上疗伤一疗。大家听上去说，听上一听，
1: 要那点长安就趁现在，再晚就来不及了。走，
0: 老请各位回家之后跟自己的家人、子女也想商议一下。
1: 如果这样的话，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你好自为之啊。如果他人若有需要，拿这个道安心来找我，记住，保重。
0: 好，可以了。
2: 有了二位。
3: 叫太子出来，
4: 你只是个从犯，如果能救朕出去，朕让你活。
2: 不能做宰相，活着也没意思。
4: 你要做宰辅，疯了。

0: 我有才，且心怀天下，我更有胆识谋略。
1: 我不该跟随太子成为宰相吗？今日刺杀圣人，就是我一人谋划，一力实行的。
0: 你往下看看，还不明白吗？今天恐怕你下不了这个房门了。这是伏火雷，谁要敢放箭，我就先炸死少爷。我只想跟他谈几个条件。
2: 将以忠被罪，此事正臣举赦，臣愿群臣得以睥睨，犯忌讳，可乎？
0: 圣人不记得这曾经是谁说过的话？
3: 姚崇，狗贼徐敏，那是姚崇身教，是大唐贤相的立国大德，你不为首，
4: 我凭什么不为首？
3: 你不要玷污我们姚家！
4: 姚汝能，我是在提醒圣人。
3: 我是可以向你祖先一样成为贤相的人，我能做到。你到底要干什么？
5: 你向霍明华，叫他们把剑放下，
3: 让我把话说完。
5: 朕与徐公谈心，任何人不得贪功放箭。

0: 你能改吗？不能！
1: 能。
2: 那你为何要把天下交给林九郎？
0: 满朝官员皆是他的党羽，他这就不算是结党营私吗？
1: 治大国需要干力能人，这你不懂吗？朕懂你意思，你无外乎是想告诉朕，重用右下，不用太子，朕就是让你没法做宰相。你是能臣，朕让你升迁如何？
3: 把剑放下，
1: 放下！任何人不得伤了徐公。
4: 徐公，我现在信你，你确实是为了大唐好。
0: 圣人终于醒了。

0: 我会带生人一起走。雪莲，你来干什么？你来干什么？滚呐！
1: 把火把放下！
0: 滚！
2: 别犯傻！
0: 把火把放下！
2: 拿着你的琴，快走！
0: 自寻他们，又冤枉你！滚啊！
1: 你在替谁顶罪？说实话。
2: 没有替谁顶罪，
1: 这么大的事儿你自己办不了，
2: 你也觉得我办不了？
1: 是啊，
2: 和一个户部的八品小吏，每日只是派发案牍，接受公文，每每有来办事的各部要员，徐某都想和他们攀谈几句，聊聊国政，可他们就像现在生人的表情一样，眼高于顶，鼻孔朝天，没人听我说话，没人听我说话。
1: 我今天站在这里，就是要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知道，我是一个理国的能臣，也让他们知道这些我一个人又是怎么做到的。
2: 毛顺，你家几代国师，他凭什么会在自己建造的灯楼里设下机关，想要炸死圣人？告诉你了吗？我说过，
3: 一个钱
2: 能买两个张古币。
3: 让一个人多活一天，若是娃娃能活两天，
2: 在人命面前，他造的那些玩意儿越是精巧，越是废物。结果呢，他就要用灯楼炸死圣人。
1: 可是也狼狈入长安，是何福干的，不是你啊。
4: 何福恨林九郎，
2: 太好利用了。本来顺道
4: 我想先解决了林九郎，
2: 可是没想到圣人让太子去督办静安司追查狼尾，这样一来
4: 太子和何进都难逃干系，好在林九郎怕死，
2: 这一怕就露出了马脚。你没见他今日以遇刺为借口，万般阻挠静安司办案，还勾结群臣百官
1: 大肆构陷太子？
3: 嗯，那萧规呢？
2: 萧规啊，他自视甚高，总以为自己可以替天行道，只需稍作鼓励，他就可以一往无前，九死无回，好对付。至于李泌，确实聪明，可他最大的弱点就是重情，他居然对太子还抱着朋友之情。我只需暗示他，幕后很有可能是太子，他就畏手畏脚，痛苦不堪，难下决断。还有太子一个力高者一，就把他吓死了。他今日在你面前忙着洗脱罪名，哪有功夫出头办事？怎么样，该信我？
1: 那你为什么把我放过来？
2: 我想让你活。

张小静，你跟我认识的人都不一样，我想让你活着，看着长安越来越好。你一个长安不良帅，离我这个户部八品小吏，应该更苦更累，同样生前如我，办案还有性命之忧。可是你呢？

0: 我见过你好几次，可是总拿那把断了一截的无用刀说，虽有缺憾，但是只要秦家练习，关刀也能使出出其不意的杀招。就看用它的人有没有本事，肯不肯用功，是不是你说的？
1: 小静，太可惜了！以你的本事，你应该做一个一呼万应的将军。你本该振臂一呼，激励万众，抵挡我唐的兵力，保长安，济世太平。可是你呢？你只安心做一个不做小刀、做那贼人的不良帅。
0: 我不服，我替你不服。来，你来杀了我，现在众目睽睽。只要杀了我，你就救驾有功，你就是长安的大英雄，你对长安就是有用之人。来杀了我呀！杀我！
1: 你连我杀你都算到。
2: 总有一个人要去做那盏灯。徐斌，我问你一句话：你今日在长安做下这种事情，你想没想过那些百姓的性命该如何？
0: 为什么总看在眼前？鲲鹏展翅，九千里。

太医院的孙大郎已经给你看过了，他刚才跟朕说你性命已经无大碍了。

0: 人这一辈子最落魄的一天你都看见了，你救了朕，朕得赏你，想要点什么？
1: 把旗给我。
0: 这个旗不能给你，朕留着有用，再讨个别的赏吧。

不用你伤，那你是为什么呢？我是个病，病就是守护别人。今日仇恨遭难，如果像我这种人都不站出来，那还指望谁站出来呢？ 长安是你的，但也是长安人呢。如果你这样赏我的话，就认认真真给长安人一个万代平安吧。

你记住，无论一生际遇如何，心中万不可蒙尘呐。

哇，在咱们家乡，现在应该已经开始暖了。

0: 是没有边界的。
1: 儿臣本意是为父亲分忧，但父亲不肯信我，说什么皆是无用。儿子任父亲打扮，

你找这些做什么？这些是罪证，你想保护谁？

0: 我看见了，你为什么要会护林九郎？
1: 父亲的意思，儿子明白了。儿臣不才，能力不及右相。
0: 唯愿祝父亲大成心愿。

0: 宋格了，眼看就是宰相了，还去哪儿啊？
1: 上山。什么时候能像你一样道心坚定，灵台无尘，就什么时候下山。
0: 自己会做饭吗？赵师可得吃好啊。
1: 我只会煮点稀饭。都让你做三品参将了，让你守攻城，你又要去哪儿？
0: 当什么守院子的狗屁参将啊！我是个兵，到哪儿都是个兵。他日常要是再有危险了，

0: 车上给你备了棉被、新雪的棉花，还有防雨布、火折、炊具、薯麦、胡饼。
1: 你跟我走吧。
2: 东西都给你准备了，人嘛，自然就跟我走了，对吧？
0: 邓兔子，我要奉旨入宫了。严太真常在寿云侧，你们不在长安的时候，我跟着他，或许有机会劝谏圣人，还能为你们守护长安之心，尽绵薄之力。
3: 后会有期。

0: 小时，你慌慌张张的干什么？
1: 没有啊。
0: 把手伸出来。把手伸出来。
1: 啊，哎，
0: 那只。
1: 哎，
0: 两只。过来，过来。又是到后山去送斋饭，你们这一老一少是怎么回事啊？一个不说话，一个不露面，既不诵经又不拜佛，真是怪异。

0: 师父，
1: 啊，海光啊，原来道济大师就在寺内挂单，老衲竟然不知。你去把他请来，啊。
0: 是。
2: 妙石，
3: 嗯，
2: 海光师叫你快找那个怪和尚去见住持长老。
3: 对。
4: 师傅，大师傅，
3: 哎，
4: 师傅，大师傅，师傅，
3: 哎，
4: 大师傅。大师傅。

0: 师傅。大师傅。
1: 哎。
2: 大师傅，师傅不好了，他们正在到处找你，叫余继剑注视长老。
1: 知道。

0: 知道。
1: 师傅，要不要我帮你躲起来啊？
0: 不必不必不必。
1: 或者趁现在后山没人，你快走啊！
0: 不必不必，长老找我未必是坏事啊。今天呢，有贵客要上门烧香嘞，我这就去见他。
1: 那我到菜地干活去了。
0: 好，种菜去吧。

0: 是我儿的功德，求菩萨保佑他无病无灾。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这是我公婆的功德啊！哎，菩萨保佑，保佑他们寿比南山。这是我们全村老少的功德，
2: 都给我。
3: 先来后到嘛，等人家拜完了你们再拜呀。啊，嗯，来来来，孩子，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4: 走。嗯，娘，我来。
3: 搀着你娘。

0: 哎，济公法师呢？
1: 来了。
0: 哦，今日有缘得见济公法师，老身十分欢喜。
2: 阿弥陀佛。
0: 想我托祖上之福，也算享尽人间富贵，可这心里总是烦得很，吃睡不香，还求法师为我祷助。
2: 身在室中静坐，心如明月当空。
0: 哦，明白了。法师要我抛却烦恼，独守己心，那么这样做了能见佛吗？
2: 请看，嗡嘛呢叭呢吽。
0: 阿弥陀佛，
3: 为娘看不见。
2: 嘿嘿，看得见的，看得见的，嗡嘛呢叭呢吽。
3: 我看见了。
0: 身今日亲见奇迹，济公果有法力啊。
2: 哎，这并非贫僧法力，这都是这位女施主自己善缘所致。

0: 造化所得。
1: 哦，不知这位妇人布施多少
2: 啊？她怎么好跟太后娘娘相比呢？
0: 哎，节衣缩食，奉上善心，120文大钱与白银万两，同样福田广大。还挂佛无分别心。哎，好香啊！
3: 大师傅，大师傅。

好香啊，真鲜，这是你喝的酒啊？嗯，果然香。我倒一点了。

喝一点儿，喝。那我喝了啊。这是醋啊。还是吃兔腿吧。我吃了。这是萝卜呀。

0: 谁？
1: 静静自自在在。

0: 莲花水，莲花水。
1: 妙石，来来来来来，喏，那还有块兔肉，还不趁机会去解解馋去啊！啊，
2: 大师傅，
1: 嗯，哎，这是干什么？
2: 大师傅，
1: 嗯，
2: 我已经尝过了。
1: 哦，已经尝过了，什么时候？
2: 昨天你睡觉的时候，我就偷偷的。
1: 你呀，哦，不过起来啊，你还算好，敢做敢当啊。味道怎么样？
2: 是萝卜。
1: 怎么是萝卜呢？
2: 我吃的就是萝卜嘛。
1: 你知道为什么是萝卜？

0: 因为啊，那兔儿吃了你的萝卜，还给你啦。怎么说，那酒你也尝了喽？啊，味道怎么样啊？
1: 是醋。
0: 哎，怎么是醋呢？
1: 酸的。
0: 真是妙不可言呐、啊！正好啊，解解你嘴里的油腥气。
1: 大师傅，你吃的是兔肉还是萝卜呀？
0: 不知道，不知道。反正啊，想什么它就是什么，想什么就有什么。
1: 大师傅，那你喝的是酒还是醋啊？
0: 不知道，不知道啊！你看看它到底是什么？尝尝，尝尝，尝一尝。
1: 辣辣、
0: 啊，辣的。辣吗？怎么是辣呢？你尝尝，尝尝。
1: 苦
0: 没咽下去，咽下去，咽咽咽咽咽下去，哎，不要因为它苦就这么怕。现在怎么样？好点没有？
1: 好一点了。
0: 哎，再尝尝，再尝尝，再尝尝。
1: 甜的，甜的。
0: 不要因为甜就多尝。嘿嘿，小心甜过了头。要知道，酸甜苦辣，人生百味，就在你心里有一个分别。
1: 大师傅，你这葫芦里边到底是什么呀？
0: 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你看，
1: 哎，空了。又有了，
0: 是空是油，跟我走吧。

道济大师既要远行，老衲有一物相赠，留作纪念。

0: 出家人不许私产，这里是老衲偶然收起之物，今日就全数赠送于你。海光，老衲作画之后，就由你来主持本寺。你要弘扬佛法，好自为之。
1: 阿弥陀佛。
2: 长老，你放心去吧。

0: 道歉，
1: 给我们看看，
2: 给我们看看，
1: 到底是
2: 给我们看看吧，
1: 我
2: 们
1: 看看
3: 不行，
1: 道歉师傅，
4: 道歉师傅，
5: 就是不能看。哎，这里面啊都是好东西。哎，
2: 方丈师傅收存这么多年，里面一定有奇珍异宝。
5: 对，都是好东西，但是不能看。
3: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4: 什么东西？
5: 告诉你们说吧，都是好东西，而且这里面啊都是你们喜欢的东西嘞。
6: 道济大师，您是不是要把它收藏起来？
5: 我道济是慈行之人啦，我要它何用呢？
4: 道济大师，你要到哪里去啊？
5: 我要云游天下，遍尝酸甜苦辣。
7: 阿弥陀佛。
8: 道济师傅，你马上就要走了，这里面的东西能不能打开让我们看一看？
4: 是啊，看一看吧。
5: 岂止让你们看呢，而且啊我要把这里面佛门之宝每人送你们一件。
3: 不
5: 能开，不能开，不能开，不能开。送一件之外，每人再加一个这个。
4: 这是什么？
5: 魔力字。怎么样？不然不给。
9: 又出花样。
8: 道济大师啊，那你先得让我们每人挑一样东西，我们才给你敲啊。
4: 哎，对对对对对，
5: 好。
4: 来来，哇！
5: 但是你二人不守清规，偷酒喝，偷肉吃，应当吃这个。
10: 那你自己呢？
5: 哎，还说我？功夫不到，学我是要下地狱的嘞。
4: 道济大师，你给我一件吧。
5: 好。但是你念经时心不专一，偷看女香客，心随境转。
4: 阿弥陀佛。
2: 道济师父，
5: 你呀，你对佛事不专心，对施主不耐心，要受一记。哎呦。
4: 来，我看看，我来看看吧。已经来。
5: 海瓜，你虽是新任住持，但是你我姻缘难得哟，也得吃我一斤毛栗。定完毛栗我就下山，寺庙香火你自会照应。不过别忘了，修行正念为上，佛心自会相应。

0: 真热，
1: 忍着点。
2: 这么大的下雨，老天爷呀、啊！爹，可
1: 哎，
2: 这天
1: 爹别渴呀，忍着点啊！
3: 阿弥陀佛，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啊，菩萨保佑啊，菩萨保佑啊，菩萨保佑。
1: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2: 爹，这天会不会下雨呀、啊？
1: 再不下雨，百姓可就没法活了。
4: 钱掌柜，来锦香呢？
5: 哎，来求求菩萨，再不下雨就要饿肚皮喽。
4: 你怎么会呢？
5: 怎么不会啊？天不下雨，伞卖不出去，伞卖不出去、啊、
6: 卖不出去找我呀。
5: 哎呦，古世兄生意一向可好啊。
6: 托福托福，今年老天照应，久旱无雨，天晴大，一丝风都没有啊。这天一热呀，扇子的生意好极了，价钱一个劲儿看涨啊。这不，我来求菩萨保佑，再给几个好天儿，我剩下的扇子有多少卖多少啊。
5: 哎呦，如此说来，我真该向古师兄认真的请教一下了。哎，古师兄，看在以往的情分上，快教兄弟一个良策吧。
6: 你真想知道？
5: 真想知道。
6: 想把雨伞卖出去？
5: 哎呦，古师兄请讲。
6: 好办好办。
5: 哦，
6: 你把雨伞拆了当扇子卖呀？啊，
5: 你
7: 爹
1: 啊，
7: 这些都是什么神仙呀？
1: 这些啊不是神仙，是佛祖身边的24尊天啊、
7: 哦、
1: 来，爹带你到罗汉堂去啊。
5: 来，请。哎，您那边请。
6: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不要下雨啊，不要下雨啊，不要下雨。
5: 您那边请。
6: 不要下雨啊，菩萨保佑。
5: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赶快下。
6: 菩萨保佑，不要下雨。
5: 菩萨保佑，赶快下雨啊！菩萨保佑，
6: 不要下雨啊！
5: 菩萨保佑，赶快下雨，快快下！
6: 不要下雨啊！
5: 快下快下快
6: 下！
5: 下下下下下下！快下快
6: 下！不要下不要下不要下
5: 下下下下下！
6: 不要下不要下不要下！不要下不要下！
1: 菩萨保佑。
8: 菩萨显灵了！
9: 菩萨显灵了！
10: 菩萨显灵了！
11: 菩萨显灵了！
12: 菩萨保佑啊！
13: 菩萨保佑
14: 啊！菩萨保佑啊！
15: 菩萨显灵了！
16: 观音菩萨！
17: 哎，师兄们，这怎么回事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这怎么回事啊？师兄们，这怎么回事啊？阿弥陀佛，怎么了啊？这怎么了啊？哎呦，哎呦，哈哈哈哈！
5: 活佛。

0: 济公活佛，来来来来来，
1: 济公活佛，
2: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不要表演，起来，
3: 活佛起来了。
0: 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啊，
2: 我到外面去打了个盹儿，
0: 打了个盹儿，一个盹儿打了十年啊！哎呀呀呀，百姓们都想你盼你啊！哎呀，
2: 大家既然想我嘛，贫僧这不就来了吗？
0: 可是你这样，
2: 你看我不像啊？那你要我什么样子啊？
0: 我看。还是鞋儿破帽儿破的好一点
2: 儿、啊、好，那就依你。
0: 哎呀呀，
4: 好好好好
0: 好好，
2: 你看这样子怎么样啊？哎，
0: 这样好，这样好。
5: 今天有缘见过活佛呀，
6: 请活佛给小人赐福吧。
5: 赐福啊，赐福啊，赐福啊，
2: 赐福，赐什么福啊？你看我有福，那我这个鞋儿婆帽儿婆送给你要不要啊？哎，你看看，可是我还觉得这样子潇洒自在的很嘞。所以啊，对你是福，对你就不是福。
6: 是
2: 对你是福，对他又不是福。要对你们两个人是福呢，对他们又不是福啦。哎，所以啊，你看看活菩萨怎么给你们赐福呢？
6: 活佛教训的极是啊，教训的极是。
5: 惭愧啊，惭愧。想我古某一生经营扇子，可是从来没见过活佛这把宝扇呐、
6: 啊。是啊，是啊。
5: 要不然，有了这把宝扇，就什么都不用愁了。
6: 不用愁了，不用愁。
2: 宝扇
5: 啊，是啊，
6: 是啊。
2: 既然是宝扇，
6: 宝扇，
5: 宝扇，
2: 那就送给你们吧。
0: 活佛不可，
6: 不能送。
5: 活佛，不是开玩笑吧？
6: 这是真的。
2: 贫僧从来不打妄语，你人既然要嘛，那就拿去吧。
5: 给我。
6: 求老天爷给下场大雨吧。
4: 这样
6: 是，求求老天爷给个大元宝吧。
0: 求菩萨可不是为自己啊。哎，
2: 知道知道知道，来，你们跟我来。
0: 哎，好，
7: 大师傅。
2: 哦，你也来了，好，你也跟我走吧。哎，
7: 走。
2: 哎，来来来，哎，看这里，你看这上面有水吧。啊，把这里的水运到田里去，自可解除旱情。
0: 活佛，这点水不是杯水车薪吗？
2: 哎呀，求雨是为了解旱情，借水也是为了解旱情吗？只要有水，管它大小呢。救火一片是一片，排忧解难全凭此心呐、啊，信不信由你了。
0: 哎，这话说的不是说求雨吗？怎么叫咱们接水呢？啊！
4: 哎，水滴得快了！哎，真的！哎呀，越来越快！
0: 乡亲们，济公活佛说的没错，抗旱救田得靠我们自己动手啊！快到村里把桶瓢盆拿来接水救田呐、啊！快去，快去呀、啊！快，
6: 快去！
2: 放心，别撒了，别撒了，一滴都不能撒，一滴都不能撒。

0: 多多浇水，多多浇水啊，多浇点啊。哎，好，把土踩实点，踩实点啊。哎，未来有个好收成，大家要多浇点啊。啊，多浇点，
1: 够了，
0: 多浇点，多浇点啊。
2: 哎，我再去拿，
0: 多浇点。

0: 下雨了！
1: 再保佑，快下雨了！
2: 菩萨保佑，
3: 菩萨保佑，
4: 菩萨保佑，
5: 天
4: 保佑，
5: 天保佑，
4: 天保佑！

0: 馄饨了。
1: 等等等等等等，你这卖什么呀？
0: 啊，师傅。啊，我卖馄饨啊。
1: 哦，那好极了，贫僧肚子正饿得慌嘞。快快快快，给我下两碗。
0: 不不不不不，不能卖给师傅吃啊。
1: 哎，怎么不能呢？难道你这馅是坏的？
0: 哎，怎么说这话呢？我这是上等的鲜肉，现包现下的鲜馄饨呢、啊。怎么是坏的？
1: 那为什么不卖给贫僧呢？
0: 哎呀，我妈说了啊，出家人不能吃荤的，对不对啊？
1: 你妈还挺明白啊。但是你要知道，贫僧肚子实在太饿了，为了填饱肚子，也就不忌口了。
0: 哦，不忌口了。
1: 快快快，先包先包，先下先。
0: 好，我现在就给你包了。我给你包，我给你包，我给你包。
1: 对，我说，馅包大点啊。
0: 不行，师傅，我内急，我先方便一下，你等一下，等一下，我就来。
1: 不行！哎呀，你急我比你更急啊！我这肚子实在太饿了。
0: 哎，师傅，
1: 先包，别回去。好了吧？快下，快包。哎呀，你的皮儿真厚哦。
0: 我这皮儿还厚啊，师傅。不行，哎呦，这肚子太疼了！
1: 不行，你急我比你更急，我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呀！
0: 哎呀，
1: 我吃完了马上就走吧，快坐下，快坐下。
0: 那好，我先给你下。
1: 哎呀，你真饱还不吃饿汉鸡哦！哎，快下，
0: 好，那你去吧。我等一会儿就来啊！
1: 回来！师傅，我在这儿，你放心啊！
0: 放心，熟了你自己吃啊！
1: 回来！
0: 哎呀！
1: 你也不怕我吃完了一抹嘴就走啊？
0: 哎呦，大师傅哎！我妈说了，出家人化缘，管吃，一文钱不要，你就只管吃吧，只管吃。
1: 哎呀，活下来看看你这个火不行啊！你这火不行、啊，
0: 火要怎么了？
1: 这是什么火呀？这是。

0: 快，时间快，不行啊！哎，蛮好蛮好哎，耐心点，师傅，你耐心点啊！哎，伙计啊，你这两个包子留给谁的呀？
1: 哎，师傅，师傅，师傅，哎，这两个包子千万别吃，千万别吃！
0: 怎么了？
1: 是我买给我妈吃的。
0: 啊，孝敬你妈的呀！哎呀，贫僧肚子实在太饿了。这样，我吃一个孝敬你妈一个，既孝敬父母又孝敬师父。
1: 哎，行了行了，
0: 哎，我吃了。
1: 哎，吃吧吃吧吃吧。啊。

0: 计啊，你慢慢拉吧，我走了。
1: 师傅，你不能走，不能走。哎，师傅，师傅，师傅，哎，你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哎，师傅，
0: 怎么了？
1: 哎呀，我说你怎么把我担子给挑走了呢？这怎么可以呢？
0: 你是起了贪念，想挑回去多吃几碗呢？
2: 我们这样。
0: 这还是少走了一步啊，要是再晚一步，这担子岂不成了无主之物了吗？好了好了，你也不内急了，贫僧也不吃了，来日再会吧。
1: 哎，师傅，
3: 走了。
4: 哎呀，这好像是十年前的济公师傅啊，一定是他念你啊是个孝子，救你一命啊。哦，

0: 您能何去果？
1: 世上有佛又有魔，是佛是魔皆自作，皆自作。

0: 们坚定理想信念，稀有大我，至诚报国，
1: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2: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3: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4: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6: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2: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搞定。
1: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3: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4: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5: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6: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7: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8: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7: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5: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9: 认清赌注，让宣纸给你。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在银川会见中粮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李国强一行；
1: 宁东基地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多元科技投入体系，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为宁夏工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
0: 连日来，宁夏全区普降大雨，各地各部门党员干部全面开展排涝清淤、隐患巡查、群众转移安置等抢险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宁夏体育运动训练管理中心训练一大队党支部，用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和一枚枚奖牌，书写着宁夏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奋进篇章。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在银川会见中粮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李国强一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参加。
2: 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李国强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中粮集团长期以来给予宁夏发展的支持帮助。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有着特殊的缘和情，党的18大以来三次来宁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赋予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米宁协作伟大实践，引领宁夏山川面貌、群众生产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宁夏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推动“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良好开局。特别是精耕细作，发展葡萄酒、牛奶等特色优势产业，带动群众稳定可持续增收，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成效。中粮集团是全球领先的国际化农粮食品企业，希望集团依托宁夏农业资源禀赋，优化产业企业存量，加速释放产能，布局谋划新的优质增量，推动奶产业等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农业种养、精深加工等领域合作，在双向奔赴中联农带农，互利共赢。李国强感谢宁夏对中粮集团发展的支持，介绍了集团产业布局、在宁业务情况，表示中粮集团与宁夏合作基础深厚，将强化央企担当，充分发挥农粮全产业链优势，与宁夏建立对接协作机制，加大投资布局，加快项目建设，聚焦产业合作，全面发力，为宁夏各项事业发展贡献力量。中粮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庆丽君、自治区领导买燕州李小波参加。
1: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近年来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核心战略，园区科创指标稳居全区前列，一大批新材料精细化工企业依托技术突破实现提质增效，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为全区工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
2: 在宁东基地宁夏新化化工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套自主研发的香料中式装置正在稳定运行。这家企业2020年落地宁东基地以来，针对香料合成收率低、生产成本高、固废资源化利用率不足等行业共性难题，持续开展

0: 小试、中试、工业化放大全链条试验，企业自主研发的烷基磷基磷盐系列合成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2025年营收同比增长39%。
1: 咱公司的这个17个博士领衔，160号本硕博研究研发团队突破了这个各项瓶颈，那么进行提质提标降本增效，然后进入的国际高端客户的领域，成为全美亿国际 IFF 的这个信用保障。
0: 在新能源新材料赛道，宁东基地宁夏维远新能源有限公司深耕锂电池分散剂高端医用辅料研发制造，建成从基础原料到成品完整闭环产业链。为缩短研发周期，降低试错成本，企业在园区率先搭建智能研发大模型管理系统，依托6000平方米自治区级企业技术中心，组建博士高级工程师研发团队，深度联动兰州大学、宁夏大学，开展产学研联合攻关，定向培育产业专业人才。
2: 研发不是成本，而是企业最核心的竞争力。我们开放共享自身科创资源，把企业技术中心、智能研发系统的成熟经验和设备资源向园区上下游中小企业开放，同时联动产业链企业开展共性技术攻关，打破企业各自为战的局面。
0: 近五年来，宁东基地园区 R&D 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强度突破3%，累计财政科技投入超6.8亿元。科技型企业数量较“十四五”初期增长近6倍，高新技术企业突破50家，拥有各类创新平台近80个，建成西部地区首家国家级化工中试基地。宁东技术市场汇聚科技成果超1000项，成果入库年均增速56.7%。企业的科创蝶变是宁东基地全域创新生态持续优化的生动缩影。宁东基地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多元科技投入体系，梯度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梯队，70%以上归上工业企业常态化开展研发活动，不少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实现产业化应用。
3: 我们推动宁夏首个省部共建高等研究院落地宁东，未来我们将继续攻坚核心技术，加速成果转化，做强现代煤化工科创实力，为煤力新宁夏建设交出宁东科创答卷。
4: 7月14号，2026年中外商协会宁夏行暨经贸合作对接会在银川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出席并致辞。
0: 庄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开创性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为全球发展勾勒了新愿景，开辟了新空间，激发了新动能。世界各国商协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活跃引擎，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宁夏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和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资源禀赋得天独厚，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文旅资源丰富多彩，尊商重商开放包容，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明的方向，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希望与会嘉宾当好宁夏开放发展的促进者、传递者、推介者，帮助更多的宁夏优质产品、优秀企业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宁夏将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提供更优服务、更强保障，促进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对接会上，自治区工信厅、农业农村厅、文化和旅游厅、商务厅和中卫市有关负责人进行产业推介。宁夏贸促会聚焦产业集群和重点产业补链、沿链、强链需求，发布了贸易需求、创新机会、招商引资3个清单，与相关中外商协会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将在推动产贸销合作、全链条产业培育、助力企业出海、培育贸易新业态等方面达成一系列合作。中阿博览会也向与会中外嘉宾发出邀约。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宁夏贸促会和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主办，首次

0: 将中外商协会资源与宁夏重点产业进行嵌入式对接，共同打造合作新模式，吸引了500多名中外嘉宾参会。7月13号，2026年“一带一路”国家工商界走进宁夏经贸合作交流活动在银川举办。活动邀请来自南非、土耳其、塔吉克斯坦等16个共建国家的60多位工商界代表，与宁夏50余家企业齐聚一堂，围绕数字信息、现代农业、新材料等重点领域精准对接，共寻发展机遇。会上，宁夏企业代表分别推介各自领域的发展优势与潜力，宁夏贸促会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商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为宁夏优势产业出海拓宽通道。
1: First of all, Suriname is a small country, and Suriname has oil.
2: 苏里南是个小国家，但是拥有优质的石油资源。但有了石油之后，我们还需要多元化发展，需要涉足其他领域。通过此次的展示活动，比如枸杞种植、葡萄酒酿造等，我们可以借鉴中国在农业方面积累的经验。我们正在建立信任，并且会持续不断地跟进下去。
3: 连日来，宁夏全区普降大雨，多地出现积水内涝、沟渠溢水等险情。汛情当前，全区各地各部门迅速组建党员突击队，冲锋一线。广大党员干部顶风冒雨，向险而行，全面开展排涝清淤、隐患巡查、群众转移安置等抢险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7月13号晚至14号凌晨，中宁县遭遇全域性短时强降雨，最大累计降水量达31.6毫米。接到橙色山洪预警后，中宁县各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向险而行，连夜下沉一线，迅速对中宁县241处过水路面和桥涵实施临时管控，督促46处野外工地落实关停撤转。13号23时前，2521名施工人员和271名生产群众全部安全撤离，同时对23处山洪危险区、102处低洼路段、56处危险房屋展开拉网排查，紧急转移风险群众643户、1726人。
4: 我们都全部都在岗，及时应对这个极端天气。
0: 7月13号当天，中宁县12个乡镇及住建、水务、公安等部门的2200多名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协同作战，全力保障排涝抢险和物资运输。
5: 村干部昨天就给我通知了，完了之后今天又再次通知，把家里边都水也断了，电也断了，完了之后把家里边都收拾好，门锁好就过来了。这边有吃的，有喝的，有床，感觉都挺好。
0: 吴中市气象台7月14号凌晨4:31升级城市暴雨积涝为橙色预警，利通区城区一涝点出现积水现象。
6: 没事，没有给你掉水了。
7: 没事，你让你先不对，我掉水了。
0: 吴中市公安、消防救援、住建交通等部门迅速组建党员突击队赶赴现场，用抽水机清理积水。小区物业组织人员用沙袋堵在小区门口，防止内涝。吴中市公安部门对积水路面及时进行了封闭，劝离市民绕道行驶。为应对本轮强降雨，宁夏水利厅提前会商分析研判，安排部署洪水防御工作，向责任人发布预警1.7万条，靶向提醒社会公众24万人次，启动4级应急响应，派出5个工作组指导各地开展防汛工作。受降雨影响，贺兰山东路及清水河、苦水河等流域30余条河流沟道出现洪水过程，最大流量97立方米每秒，雨情水情总体平稳，防洪工程运行正常。下一步，各级水利部门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加强监测预警和风险研判，做好工程调度巡查，强化部门联动，全力做好洪水防御后续工作。记者从宁夏气象台获悉，受东移扩散冷空气和偏南水气共同影响，13号19点至14号14点，全区出现降雨天气过程，其中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沙坡头区引水桥镇孟家湾村，为101.0毫米。

0: 最大小石雨墙出现在利通区金银滩镇巴浪湖农场，为43.3毫米每小时。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明天白天全区多云天气为主，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吴中、中卫、固原三市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小雨，局地累积降雨量可达10到30毫米。作为自治区竞技体育的核心力量，宁夏体育运动训练管理中心训练一大队肩负着为区争光、为国育才的重要使命。多年来，他们将党旗高高悬挂在训练场，用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和一枚枚奖牌，书写着宁夏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奋进篇章。
1: 继续保持好，最后一遍，顺利顺利，蹬出去。
2: 作为一名中长跑项目教练员，多年来尚奇军把几乎所有时间和精力都倾注在他所带的运动员身上。近几年宁夏中长跑项目先后取得突破性成绩，前不久在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女子3000米障碍决赛中，宁夏运动员杨艺婷刚为中国队夺得了一枚金牌。
1: 全体运动员刻苦训练，奋勇拼搏，将日常汗水凝聚为赛场上的闪光时刻，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出成绩，为国争光。
2: 盛夏时节，在宁夏体育运动训练管理中心训练场上，训练一大队的运动员和教练员正顶着高温开展日常训练。一大队现有运动员107名，教练员17名，来自田径和自行车两个大项。近年来，面对竞技体育的高强度竞争和训练备战的艰巨任务，一大队党支部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围绕提升竞技实力完成参赛目标，让党支部成为攻坚克难的定盘星。
3: 我们有7名教练员党员常年扎根一线，年均带队300天以上，成为技术攻坚和人才培养的中坚力量，我为我们宁夏竞技体育培养出52名优秀的运动员。
2: 近年来，宁夏体育运动训练管理中心训练一大队党支部坚持把党建引领贯穿于训练备战各个环节，引导青年运动员树立为国争光的远大理想，积极为各项目在人才培养、创新训练方法等方面创造条件。2025年训练一大队运动员屡创佳绩，在第15届全国运动会上，宁夏运动员何杰夺得男子马拉松冠军，朱诗萌在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中获得第4名，杨艺婷分别取得女子3000米障碍赛第4名和女子5000米项目第6名，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0: 记者从国网宁夏电力获悉，宁夏电网用电负荷7月3号达到1765万千瓦，创历史新高，较此前记录提升39万千瓦。迎峰度夏以来，持续高温叠加工业生产稳步复苏，全区用电需求快速攀升，其中铁合金、电石、煤化工等行业负荷同比增加50万千瓦，算力中心、充换电服务业负荷同比增加17万千瓦，同时居民空调制冷、农业养水灌溉用电激增，银川、固原、吴中等地公网负荷均明显上涨，呈现全域增长多点突破态势。面对负荷考验，国网宁夏电力提前部署，依托区域负荷监测体系动态优化运行方式，加强重载设备特巡特护，完善错峰应急预案，全力保障工业生产和民生用电。下一步，国网宁夏电力将持续跟踪天气变化，强化调度运维，以坚强电网护航全区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4: 记者从宁夏移动获悉，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宣和园区110千伏变电站近日完成建设并送电成功，为西部算力高地再添强劲电力引擎。
5: 自4月3日正式动土开工，仅用时86天。创下全国同类型变电站急速建设标杆。
4: 速度的背后是建设方式的创新，该项目采用新型预制舱一体化工艺，各模块在工厂集成预制，现场快速装配，大幅减少了交叉作业和施工风险。同时引入多维空间测量建模技术，将设计生产安装周期从25天压缩至8天，效率提升近3倍。据了解，此次送电成功将有力保障园区D03、D04基楼的用电需求。

0: 为项目7月30号整体交付打下坚实基础。2026固原市彭阳半程马拉松赛7月12号鸣枪开跑，5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跑友齐聚如河之畔，用脚步解锁18度清凉固原，沉浸式感受六盘山下四色固原的独特魅力。本次赛事以彭阳万里一马当先为主题，串联城市街巷、如河生态廊道，展现人在画中跑的生态画卷。
1: 毕竟第一次来彭阳这边嘛，感觉赛道也挺好的，就是天气也比较凉快，这边环境也比较好。
2: 挺新奇的，第一次，提着鸡，然后彭阳的红梅杏，这里的特产，我觉得很有新意创意，让我们感受到彭阳的热情。我觉得我今年是第一次来，我明年我应该还会来的。
0: 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宣传司、福建省委宣传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宁夏回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等单位联合推出的《山海共潮生·闽宁协作30年》融媒直播特别节目将于7月15号启幕。《山海共潮生·闽宁协作30年》融媒直播特别节目将通过3场直播，讲述闽宁携手发展的生动故事。首场直播将于明天上午9时推出，节目在视听中国全媒体矩阵、黄河云市客户端、宁夏广电新闻中心新媒体矩阵同步直播。7月13号，驰骋山河间，寻迹贺兰山，百乘千车自驾游活动走进贺兰县。来自宁夏、山东、山西等地上百名车友，在贺兰山东路开启了一场深度探访之旅，全方位展示宁夏的山水之美。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整合贺兰文旅资源，打造精品旅游路线，推动葡萄酒与文旅深度融合。
4: 当前我区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强降雨过程增多，面对可能出现的暴雨天气，公众该如何科学避险？
0: 宁夏应急管理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提醒公众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掌握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低洼地带老旧房屋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同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并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等应急物资。其次，户外工作者应避免暴雨期间作业。
5: 暴雨来临时，公众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切勿在低洼路段停留，避免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
0: 此外，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确保自身安全。
6: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7: 7月13号，全国台联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宁夏分营在银川开营，活动以“青春中华，与您相约”为主题。来自台湾10余所高校的20余名青年学生，将前往银川、吴中、中卫等地，通过实地考察、现场观摩等方式，感受宁夏在乡村全面振兴、民族团结、生态治理等方面的发展成就。7月13号，第3届全国文艺评论新锐力量专题研修班在银川开班。研修班以关照时代场景、增强朝气锐气为主题，汇聚全国26个省区市的60名青年评论骨干，通过业务专题授课、闽宁协作主题文艺创作现场教学等方式，激发评论骨干回应时代命题的自觉意识与创新活力。2026年自治区总工会送文化进基层文艺演出首场活动7月12号走进西吉县白癌乡黑窑洞村。活动中，歌舞、花儿、音乐快板等节目轮番登场，将精品文艺盛宴送到群众家门口。本次走进西吉县巡演共设6场演出，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澎湃文化动能。大河上下中国书法城乌海炎黄城市书法作品巡展银川站近日在银川美术馆启幕。本次展览汇聚乌海市80位书法家的精品力作，作品厚古成今，文墨凝练，体现了作者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展览将持续至7月19号。05市全民健身中心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

0: 预计10月底竣工交付。据介绍，项目总建筑面积4200多平方米，功能布局完善，运动品类齐全，可全方位满足市民健身锻炼、文体活动、专业训练等多样需求。
1: 眼下，盐池县4.2万亩黄花菜全面进入盛采期，金色花海呈现出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黄花菜是盐池县特色富民产业，年产鲜菜4.3万吨，产值突破3.5亿元。近年来，盐池县持续在标准化种植、深加工延伸等方面发力，盐池黄花菜获评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
2: 7月13号，米宁协作30载塞上湖城大美银川职工摄影作品展在银川市美术馆开展，一幅幅摄影作品全景呈现米宁协作30年来银川市生态体制、乡村蝶变、城市焕新的时代画卷。
3: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展览，跟随一张张光影镜头，回望山海同心的奋斗历程，感受大美银川日新月异的变化。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3: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5: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6: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7: 叶青总督，
8: 让宣纸给你们一切，
9: 让宣纸给你一切。

0: 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7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在银川会见中粮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李国强一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参加。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近年来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核心战略，园区科创指标稳居全区前列，一大批新材料精细化工企业依托技术突破实现提质增效，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为全区工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7月14号，2026年中外商协会宁夏行暨经贸合作对接会在银川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并致辞。
0: 一枚军种跨山海，一根军棒新产业。依托闽宁协作，福建优良军种在宁夏落地生根，发展壮大，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新引擎。
2: 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闽宁两省区共同建设的宁夏食用菌资源与种质创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已落地运行2年。这几天，中心正在对从福建引进的香菇菌种进行扩繁。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菌丝在温度25摄氏度、湿度85%的环境下才能稳定生长，而从原种培育、栽培种制作到最终出菇，整个过程需要经历4个月的精心管护。
3: 扩繁以后，咱就把它进入第二个阶段，就是进行一个原种的培育。培育好原种呢，下一步就是做一个栽培种，第三步进行一个出菇试验。
2: 闽宁镇元龙村是食用菌新品种的核心试点种植基地。菌种从实验室进入元龙村种植基地后，技术人员每隔一段时间就往基地大棚里跑一趟，手把手指导当地农户监测调控温湿度，检查菌棒生长情况。
4: 闽宁镇这个园区呢，我们通过了去年的在大武口统一的菌种的制作，进行了栽培的统一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培训。现在呢，我们的村民基本上呢能够在我们常规的栽培模式下呢，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
2: 这些长势喜人的菌菇不仅是闽宁协作的见证，更是撑起乡亲们增收的致富伞。每年5至9月份是园区用工高峰期，每天有将近200人在园区务工，人均就可实现增收13000元左右。
5: 我们是5月出锅啊，那么5月、6月、7月、8月、9月啊，一茬是70筐，一筐能卖100元，那么7筐5000、350，对吧？我们共计是280个棚，一茬一个棚是350。
2: 如今依托闽宁协作加院地联动机制，宁夏搭建起区内外食用菌专家智库，宁夏农科院科研团队常驻各产业园，福建上海科研院所专家常态化开展线上远程指导。目前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已建成年产300万磅现代化菌棒生产产业园，精准服务闽宁镇西集、龙德等全区重点食用菌产区，形成大武口严种制棒全区多点落地种植的全域产业布局。
1: 一张9.9块的足球赛门票不仅能看比赛，还能变成吃喝玩乐的消费通票。近日，中卫市依托宁夏足球超级联赛主场比赛，创新推出跟着宁超购中卫促消费活动，以票根为纽带，把赛事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6: 消费券带来的客流变化在商场里感受最为直观，在中卫市新华百货店、服装超市等区域客流量明显攀升。
7: 原本像要500多块钱的东西，现在加上品牌折扣，然后再加上这个消费券，300块钱左右就差不多拿下。
8: 活动带动门店销售100余万元。
6: 在数码家电领域，大额消费券的撬动作用更为直观。
9: 相对于我们整个一个销售额来讲的话，也可以提升30%到35%左右，也是非常明显和可观的。
6: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活动球迷凭票根或赛场助威照片在畅游中卫票享全程小程序上传，即可一键申领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品类消费券，线上线下无缝衔接。同时，中卫市统筹投入800万元专项资金，并与大漠星空夜生活消费季深度联动，非赛事期间市民仍可领券消费，让瞬时流量变为常态增量。截至7月6号，本次活动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达59.7万元，直接带动社会消费总额超344万元。
10: 一张9.9块的球票，除了进场看球，还是我们中卫的

0: 消费通票、观赛、游玩、吃饭、购物全都能用上优惠。我们的想法是要把票根经济做成常态化模式，持续激活全城全业态的消费。
1: 盛夏时节，全国多地暑气蒸腾，而地处六盘山西麓的隆德县却十分凉爽。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气候与深厚的人文底蕴，隆德县以房车营地为突破口，让粮资源变成热经济，探索出一条农文旅融核心路径。
2: 清晨的六盘山绿意盎然，清凉惬意。隆德洪崖老巷子、陈乐乡新河村两处房车营地串联起游客的诗与远方。
3: 哇，我们那儿现在都38-39度了，现在到这儿了吧，都20多度，简直跟比家里面开空调还要舒服。青山绿水的，就改变了这个对北方这个西北的认识。
2: 洪崖老巷子的魅力不仅在于便利，更在于其浓郁的人间烟火气。游客在营地安顿好后，可以踱步至老巷子，感受明清古民居的韵味，也可以走进附近的农贸市场，购买新鲜的时令野菜，体验西北最淳朴的市井生活。这种房车加民俗的深度体验，也让许多游客从匆匆过客变成了流连忘返的住客。据了解，近年来隆德县统筹开发建设露营基地，健全露营地配套服务，保障产品供给，创新推出露营加休闲、露营加民俗等业态，推进露营旅游与农业、文化等行业的规范化融合。
4: 7月13号，驰骋山河间寻迹贺兰山百城千车自驾游活动走进贺兰县。活动联合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地车友，用车轮和镜头记录贺兰之美，传播贺兰之声，全方位展示贺兰山的山水风光。本次自驾游线路将贺兰山东路的壮美风光串珠成链，数十辆自驾车从贺兰山岩画景区出发，随后转入苏峪口路，沿凤翔大道北上，最终车队停驻在益农酒庄，开展葡萄酒文化体验活动。
5: 品尝到这个酒的味道，才感觉以前葡萄酒都是白喝了。
6: 我们发现通过酒旅融合，可以更大程度的带动酒庄知名度的推广，更重要的是能带动我们红酒的销售。
7: 我们将持续整合贺兰文旅资源，打造精品旅游路线，推动葡萄酒与文旅深度融合，让更多朋友走进贺兰，了解贺兰，从而爱上贺兰，留在贺兰。
1: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宁夏女孩杨艺婷勇夺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3000米障碍冠军。
8: 我也是第一次参加 U23 亚洲锦标赛，然后能在咱们中国，在鄂尔多斯这个地方拿下这块金牌，为祖国争光，我第一时刻心情是很激动的。教练也对我十分有自信嘛，因为赛前我们就商量，教练要告诉我说要让我做好一个人上去跑的准备。因为我们赛前看了参赛名单的成绩，我的成绩是在亚洲 U23 3000米障碍组别里的成绩是排名第一的，所以说教练就让我放开了跑。然后我跑到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喊中国队在加油，我觉得这个就是支撑我能坚持到最后的一个信念吧。接下来我对我的自信心是有一个提升吧，然后在未来我和教练会继续配合，然后争取为宁夏、为国家再拿下更好的成绩。
9: 7月13号，青铜峡市在厦门市思明区举办双城文旅对话暨农文旅商招商推介活动，
10: 邀请各位成为青铜峡文旅研学的合伙人，与我们共同打造面向全国、面向世界的文旅研学目的地。
11: 今天非常荣幸能参加我们青铜峡推荐会，接下来我们教育培训协会会连同我们的教育研学方面，带动我们的孩子去青铜峡了解我们的108塔以及黄河的历史，还有我们的葡萄酒酿造工艺，让孩子亲身去感受文化以及实践。
1: 内蒙古、甘肃等省区地方代表与重点文旅企业负责人齐聚贺兰山下，全景领略酒文旅农体商融合发展成效。

0: 年呢又拿到咱们戏游漫季的宣推官，想着以后还是通过自己的镜头去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咱们西夏的故事、西夏的美景和美食。
1: 来自全国各地200余支的民族艺术团体在银川登台献艺，集中展现中华各民族多元共生、丰富多彩的文艺瑰宝。
2: 这里是2026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即风从四海来看见贺兰民族艺术大会现场，走进银川看见贺兰演艺小镇，可以欣赏到灵动柔美的傣族舞蹈、乐韵傣音，听到婉转悠扬的宁夏花儿曲目，妹妹的山丹花开，韵味十足金腔民谣五家坡2021，会让你一饱耳福。
3: 非常非常的美丽，这个地方让我有一种流连忘返的感觉，很开心。
4: 银川市将持续深化文旅加跨界融合，充分发挥节庆活动聚客引流、助商富民、激活消费的综合效能。
1: 宁夏中宁县太阳梁乡新海村开启小番茄采购季。
5: 我是从广东来的客商，咱们宁夏的小番茄，甜度高，口感好，所以我们就过来了。大概会在这边从7月份到9月份，都会在宁夏收购这个小番茄。
1: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石嘴山市启动美丽乡村蓝天建设项目，总投资18.1亿元，周期3年，重点实施超低排放改造、清洁取暖、扬尘管控、移动源治理、智慧监管五大工程。到2028年底 ，PM2.5 浓度控制在29.4微克每立方米以内。宁夏财政部门全面开展成本预算绩效管理，从重投入向重效益转变。今年扩大到水利、文旅、卫生健康等部门及5市，聚焦公共文化服务、绿化养护等8个民生项目，涉及资金11.8亿元。7月13号，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与葡萄酒产业统计监测专题培训班在银川开班，培训聚焦统计监测主业，系统讲解宏观形势统计法规及新版报表系统实操，分2批覆盖全区各市县及9庄企业，旨在提升产业统计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以高质量统计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天使的心跳公益行在银川市妇幼保健院粤海分院举行，来自解放军总医院深圳市儿童医院的专家为0至18周岁先心病及全龄断唇腭裂脊柱侧弯患者免费筛查，共接诊130余人，确诊手术19人。项目自2023年启动以来，已累计筛查1100余人，救助233人，后续还将走进中卫、固原。7月13号，“一带一路”国家工商界走进宁夏经贸合作交流活动在银川举办，来自16个国家的60余位工商界代表与宁夏50余家企业，围绕数字信息、现代农业、新材料等领域对接洽谈。宁夏贸促会与外方商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达成多项合作共识。7月13号，05市依托伙伴计划在东塔镇新源村开展科普主题实践活动，设置科普设备体验非遗踏印、智能机器狗互动等6大区域，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活动旨在点亮乡村青少年缤纷暑期生活，以科技力量助力乡村文化建设。平罗县姚福镇创新深度双榜模式，以村合作社为纽带，绑定农户、绑定龙头企业，企业承担种苗、化肥等成本并包销售，农户拿纯利70%，大棚黄瓜收益翻3至5倍，全镇瓜菜种植面积达2.26万亩，年外销蔬菜占总产量62%。7月11号至12号，2026年全国青少年轮滑俱乐部联赛大五口站在石嘴山市大五口区举行，全国480余名青少年轮滑选手参赛。世界自由式轮滑冠军李然现场献艺，点燃赛场热情。赛事设置速度轮滑、花式绕桩等项目，带动当地文旅消费突破50万元。大五口区将持续引入高水平赛事，推动文体旅融合发展。泾源县兴盛乡新奇村彩虹小喇叭志愿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农家炕头服务群众，为独居老人种植贝母，帮助老人与子女视频连线代收代转现金，成为连接外出务工子女与留守

走老人的亲情纽带。2025年至今，宁夏市场监管部门查处7起生态环境检验检测机构违法案件，涉及超资质检测出具不实或虚假报告、违规采样等行为。

0: 我国医疗器械注册主要分为一二三类，风险程度越高，监管要求越严。其中第三类医疗器械风险级别最高，在我国实行产品注册管理，需要采取特别措施严格控制管理，以保证其安全有效。包括植入类器械、介入类器械、生命支持设备、高风险诊断设备和手术设备等。而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据了解，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1: 在南京德基艺术博物馆，进入暑期人气持续高涨，日均客流稳定在5000人次以上。沉浸式古画数字展厅里，金陵图的30个特色场景、533个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艺术博物馆所在的长江路1800米装满了1800年的历史，更是一条串联千年金陵文脉的文化长廊。这条不算长的道路上集聚了20多家重量级文博场馆。沿着长江路继续前行，记者来到江宁织造博物馆，两位特殊的智能员工正在招揽客人。他们是以《红楼梦》经典人物为原型打造的智能机器人。依托人工智能、情绪识别、智能交互技术，这两款智能机器人可以精准捕捉游客的表情、语气等情绪信号，还能与游客实时聊天互动。还有宁孝陵博物馆，不少中小学生前来打卡研学，戴上 VR 头显，600多年的宁孝陵石刻神兽瞬间活了起来，立体鲜活的明代皇家礼制历史场景逐一呈现。
2: 今年的三伏天有40天，与炎热程度并无直接因果关系。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理清加长版三伏背后的气象逻辑。
3: 今年三伏天有40天，加长版的三伏天是不是意味着更热呢？其实三伏是30天还是40天，跟热度没有必然联系，主要还是看当年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和强度，以及季风活动、降水分布等情况。三伏天之所以闷热，核心原因是地表热量持续累积，中伏前后到达峰值，再赶上雨水多、湿度大，就形成了体感上的桑拿天。虽然时长不决定热度，但由于今年入伏偏早，暑热来得早，退得晚。同时，气象部门监测显示，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概率显著上升，以及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这些多重气候因素的叠加，让今年偏热的概率偏高。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在宁夏沙湖80平方公里的沙水奇境上，成群的大雁列队而行，振翅掠过澄澈湖面，灵动的雁影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去感受人雁齐飞的动人场景，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欢迎大家来到咱们每年
1: 今年我觉得也有星星也有自信，
2: 全部又都要新素过。
3: 我们三只叶子又来了，耶、
1: yeah ！我今年我估计在150,000到200,000，这个销量是。
2: 你把果一素，它就健康的长上。
4: 在宁夏的山川大地上，一个个平凡而闪光的奋斗者，正以民族团结为纽带，脚踏实地创新奋进，共同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共富故事。这里是位于贺兰山下的闽宁镇，宁夏主要的移民核心安置区，福建和宁夏对口扶贫协作的示范窗口。这里居住着来自宁夏西海固地区的40,000多移民搬迁群众。为了帮助这些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移民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两地政府积极引导企业落地落户，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出台人才引进政策，吸引青年才俊前来创新创业，多措并举，共同破解移民群众的发展难题。
5: 欢迎来自同城的宝宝们啊！没有点关注的，给我们主播点点关注。然后我们婷婷呢也是新主播，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4: 2019年，徐美嘉响应家乡人才扶贫号召，以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身份返乡创业，在闽宁镇成立了宁夏首个电商扶贫基地——闽宁和美电商扶贫车间。
6: 我们看这个上面一共有8个档位，这边有8个档位啊。然后呢，你把东西放进去，你看现在放的是瓶子，瓶子呢它就会给你提示，设备上面就会提示你这个机子是要放在几号档位。
7: 选择返乡创业的时候呢，就是想说可能我们做农产品还是会有立足农村这一块，再加上有雇员的这十几年的这段情节，还是很有感情，让大家能照顾老人照顾孩子，又能很近的距离就能在家门口能够有一份工作。
6: 还要那什么，不用。
4: 电商对从业人员的要求不高，然而第一批招聘来的52名人员却没有一个会使用电脑，这让徐美嘉着实犯了难。但看到这些鼓起勇气走出家门的姐妹们眼中满含的热切时，徐美嘉决定从零教起。
7: 不夸张的说，电脑是从开关机开始教的，鼠标从左右键开始扔，他们都觉得刚开始觉得说这个电脑挺贵的，就担心说用坏了都不敢用。我就给他们，我那个时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用没事用坏了算我的。
0: 欢迎大家呢来我们闽宁和美帮扶车间，自我介绍一下，我呢是咱们车间里面的一名员工，我叫马叶，也是12年从咱们圆洲区搬迁到咱们元龙村的。

0: 现在在咱们家门口的企业就业。
1: 三只燕子又来了啊！
2: 马燕是闽宁和美车间招聘的第一批巧媳妇带货团队成员。以前她的日常生活就是照顾老人、抚育孩子、操持家务。如今她有了一份喜爱的工作，每月都有稳定的收入，精神面貌和生活质量的巨大改变让她的世界有了颜色。
3: 移民搬迁到这里来的时候呢，包括我们女性的这种的独立，女性的地位，女性的这种的精神面貌，我觉得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让我们呢一点一点涂上了不同的颜色。
4: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呢也是大家给我们这个小公主，给我们的仁爱娟一起过个生日，永远漂亮，然后快乐开心啊，
6: 生日快乐。
5: 我们一直觉得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几年的时间我觉得可能我们最大的特色就是让大家的这种改变，从刚开始的不自信到现在大家都非常，每个人的脸上都有这种特别幸福感啊，幸福感特别强，然后都非常的自信的去能够通过线上去介绍我们的农产品，通过线下文旅的这些游客去推介，去讲我们的闽宁镇，讲我们的山海。
2: 在徐美嘉的带动下，当地留守妇女勇敢地走出家门，走进直播间，在新家园体验着别样的人生。她们开阔眼界，收获自信，将日子过得丰富多彩。闽宁和美电商扶贫车间成立6年以来，先后培育了5支闽宁巧媳妇创业团队，带动数百人稳定就业，年销售额近1000万元，创造闽宁协作产业新业态，有效帮助贫困群众实现足不出户就地致富的梦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一个民族都不能少。曾经苦集天下的宁夏西海固地区，在东西部协作的机遇下，在加快建设乡村全面振兴样板区的热潮中，吸引着越来越多像徐美嘉一样的致富带头人主动投身乡村建设，为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与乡村繁荣贡献力量。盐池县地处宁夏中部干旱带，毛素沙漠南缘，这里年均降水量不足30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以上。干旱缺水，土地贫瘠，严重制约着这里的经济发展。尽管如此，当地的各族干部群众却从未放弃摆脱贫困的决心。
7: 大家好，我是王乐进乡政局办村支部书记朱玉国。我今天推荐的我们山凉凉自己生产的我们特色的产品荞面。这个荞面呢，
2: 为拉动村集体经济，扩大村民收入，2023年，已经年过60的曾记盼村党支部书记朱玉国在村委会搭起了村支书直播间。
7: 大米一起焖米饭，吃特别好。
2: 2年来，他一直坚持亲自上阵，利用互联网推介家乡好物。
7: 今年我就也有信心，也有自信。我今年我估计在150万到200万，净销量是。
2: 曾记盼村位于盐池县城西25公里处，是个典型靠天吃饭的贫困村。2007年。这个年均收入不到1500元的空壳村，被国务院扶贫办确定为互助资金试点贫困村，这让身为基层干部的朱玉国看到了脱贫的希望。为了用好政府先期无偿注入的20万元资本金，作为互助理事的朱玉国带领村委会不断探索致富方法，创新制定了金融扶贫模式。有了互助资金这一惠民政策后，曾记盼村开始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滩羊养殖与小杂粮种植产业。曾经为了生计外出打工的壮劳力纷纷选择回乡发展，村民张笑就是其中之一。他利用互助资金